0: 误会，林探长误会了。我这次来呢，是毛遂自荐，担任赵庭轩的辩护律师。
1: 出去。
0: 啊？
1: 出去。
0: 职业精神。
1: 滚。
0: 好。
1: 关门。
0: 职业精神啊。
1: 人渣。
0: 赵先生，在这里头住着还习惯吗？
2: 安静啊，徐律师，可是我能感觉到大墙外边可是不安宁，横通票号的那些储户们此时此刻是又闹又嚷啊，群情激愤。我还能感觉得到他们对我是恨之入骨，恨不得把我一块一块撕碎了蘸酱吃。
0: 你害得他们很多人这辛苦攒了一辈子的钱都没了，能不恨你吗？还有，你可能也听说了，恒通票号倒闭后，有很多在那儿存入大笔资金的储户发现血本无归，走投无路，跳楼的跳楼，跳河的跳河。这些人命债可都是你赵庭轩欠下的。
2: 徐大律师啊，这话我可就听不明白了。你说我血债累累，十恶不赦，可你为什么主动的给我当辩护律师呢？
0: 因为我知道，如果不被警察抓住的话，你赵庭轩还是有退路的。至少你手里还有一大笔从恒通票号卷走的钱款。警察和震天门至今都不知道这笔钱的下落，对不对？
2: 徐律师啊，你是个聪明人，聪明。可我告诉你，如果你要是受警察局的委派来和我谈判，让我拿那笔钱来换取减轻对我的刑罚，你就免开尊口。
0: 赵先生，别紧张啊！我这次来不是代表警察来跟你谈条件的，我代表的是震天门。
2: 震天门，
3: 你让我放了赵庭轩那老家伙，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
0: 以目前的状况来看，我们两个应该都没疯。但是小少爷，现在的局势唯有放赵庭轩一马，震天门才能够挽回损失。
3: 说来听听。
0: 赵庭轩现在落在警方的手里，那是必定要接受公开审判的。你也知道他这个人铁公鸡一个，既然伏法的话就不会再交出半分钱。我知道你们震天门这次损失可不小啊，如果想通过正常的法律渠道来解决的话，僧多粥少。
3: 那你的意思是？
0: 我可以代表赵庭轩和你们震天门达成一项秘密协议，他要的是生命和自由的保证，而你们震天门则可以拿回你们想要的钱。
3: 你确定能从姓赵那个老东西身上榨出钱来？那可是个舍命不舍财的主。
0: 他之前死拽着钱不放，是因为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要你们震天门许诺饶他不死，准他远走高飞。我想没有什么理由他死扛着下半辈子都吃牢饭吧。
3: 徐大律师，你这么费心费力在这里图什么呀？
0: 能图什么？钱呗。这里边的钱可多了去了，你们要大头，我要小头。

0: 足够了。
1: 好，真是跟聪明人说话爽心爽口。行，你要震天门做什么？
2: 把他带出来。
3: 是。

0: 林探长，急什么？离开庭的时间还早呢。
1: 还是早点的好。要不是我们这押送路线保密的话，没准你出门就被人杀了。走后门。
2: 是。走走。
1: 有的人跟绿头苍蝇似的，哪儿臭往哪儿跑啊。
3: 哎呀，林探长，你看你这一大早就说你们这臭烘烘的，明显是起床气啊，起得太早太辛苦。今天我们开庭，这来回都有林探长亲自押送，辛苦。有机会一定请林探长吃西餐。
1: 哼，不吃，你的钱脏，吃多了会拉肚子。
3: 哎，拉不了拉不了。
1: 你要是想跟着去的话，最好把嘴给我闭上。

0: 赵庭轩，别太得意了。到了法庭，有你哭的时候。是吗？这路还长着呢，咱们走着瞧，还说不定谁哭谁笑呢。我的林探长，我劝你还是别打什么歪主意。就算有这个假洋鬼子给你撑腰，但是法律也不会饶了你。
1: 林探长。法院没给这个官司定下来之前，别把话说太满了。
0: 我知道你跟大法官有交情，但是我会盯着。如果这个案子你们敢徇私枉法，假洋鬼子不用我动手，就那些老百姓也饶不了你。

啊，这是。

不错，这牛排，来点儿。我知道你着急，我也急，沉住气儿啊！明天一早，我就去日付银行，把你们要的金条给取出来。哎，可我再说一遍，咱们必须按事先说好的办。之后，你让你的兄弟把我送到码头，我只要一登上了去美国的大轮船。

0: 咱们的事儿那就算是两清了，从此那是井水不犯河水。
1: 对，从明天往后，你走你的阳关大道，我走我的独木小桥。
0: 小少爷，我佩服你能够在这恩怨分明四个字的前边摆上个利字。
1: 就因为这个利字，否则的话得罪震天门的人早就尸骨不全了。
0: 那是那是。可时代变了，这个也得变。闯荡江湖不能只图什么义气恩仇，那是虚的没用，得来点实的。这个真金白银那才叫实惠。就拿咱们之间这档子事儿说吧，黄金你们留下，命给我留下，这对你们震天门来说没什么损失啊。
1: 我的这帮兄弟啊，保护着你就放心吧，都是个领个震天门的高手。
0: 哎，小少爷别走啊，我这儿还有话没说完呢。我这个人呢、他有个毛病，这夜里啊他不能一个人睡觉，这前两天在局子里面真是把我给宿坏了，所以麻烦您呢、在外边给我找俩妞。哎，要上等货啊，哎，千万别把那窑子里的给我弄来了。
1: 给他找俩妞。
2: 是是。

0: 醒醒！哎，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

0: 金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金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5: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0: 先到先得，
5: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现

0: 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

0: 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5: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0: 先到先得，
5: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现

0: 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3: 喜剧演员孙淑月做客群英会。
4: 中戏导演博士是吗？
5: 啊，是我希望在舞台上更加去磨练自己的演技，同时也很迷恋这个舞台。
3: 临场发挥，妙趣纷呈。
6: 出去玩啊，都是两个人，然后你一个人多孤单呀、
7: 啊！多孤单呢、啊，他才孤单呢、
4: 啊。有我什么事？
3: 跨界表演，温婉身姿。
8: 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
5: 对呀、啊，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
4: 哎，这还不像吗？这个。
3: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烈日劳作，近方热射病，
9: 主要针对的其实也是我们年轻人，户外打篮球的，2点钟去健身，然后大汗淋漓的，还有我们户外工作者出现一些像我们说的恶心啊、呕吐啊，甚至说意识障碍。
3: 体虚素疾，盛夏忌猛动。
10: 中医的角度来说嘛，就体虚的人、有慢病的人，或者说有严重心脏病人，我们是建议不要去剧烈运动的，耗伤我们的津液的时候，往往就会有脱水的风险。这个心功能的问题的话，它在大量饮水，其实会加重这个负担的。
3: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4: 寻找那一世
15: 纪。哎，你怎么

0: 赵庭轩，18年前你可不叫这个名字，当时你是个孤儿，是我们郑家收留了你，你是我郑高奇门下的第二个徒弟，你叫邢小武，现在摇身一变成了赵庭轩。还记得18年前我们郑家满门是怎么死在你们的刀下的？
1: 师父，师父，
0: 当年你戴的是哪个面具？
1: 我戴的是汉钟离。师父饶命啊！师父饶命啊！师父饶命啊！徒弟错了，徒弟错了。我实在是迫不得已呀，是被那张师勇给逼的。他是大师兄，就是他串通了外面的人，泄露了你是同盟会成员的秘密，把你给出卖了。
0: 外边的人是谁？是谁让你们出卖我的？你们师兄弟三个18年前是不是都有参与？
1: 是，可那是张师勇让干的。他威胁我跟小柱子，他说如果我们不干，就把我们两个和师父全家都给杀了，要是干了，他能给我们一笔钱，能饶了我们可以活命的师父。当时我们俩年轻不懂事，贪生怕死，就稀里糊涂地跟他干了。
0: 常世勇已经死了，你当然可以把责任全部推到他的身上。
1: 不，我说的都是真话，都是常世勇逼着我们干的。我如果说半句假话，

0: 一刀两样，一刀两洞，我不得好死，我不得好死，师傅。那是谁联系的你们三个？
1: 是冯光玉，
0: 是他要害郑家，是他串通了我们，是冯光玉。
1: 冯光玉，
0: 师傅，真是知人知

师傅，我跟小柱子，那出及量，也就是你的徒弟，跟他冯广义相比，他可是你的家人呐！啊，要和他比，那千刀万剐的也可是他呀，师傅，不愧是我，师傅饶命我的师傅呀，饶命啊！

0: 师父，别杀我，别杀我。
1: 早知道你是蛇蝎心肠，所以我找了很多你的同伴，想让你们一起

0: 师傅，师傅，千万别把我推下去，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1: 不想死的话，就好好用心回答我的问题。如果有半句谎话，我就让你下去跟他们作伴。
0: 师傅问一句我就答一句，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呀，师傅。
1: 你从常世勇那儿夺走的金丝细鳞甲，是不是也跟你私吞的钱藏在一起？
0: 是，师傅真是洞察天机，什么也瞒不过你老人家的法眼，都是和金条一起放在日福银行的保险柜。师傅，
1: 你是用什么身份登记的银行保险柜？密码是多少？
0: 我说，

0: 小柱子现在人在哪儿？在十八年前那个晚上之后，他就不辞而别了，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这么多年，我和大师兄，他就没和我们联系过。只是最近这几天呢，我知道他还活着，就在这座城市里头。至于他是不是改名换姓了，他在干什么，这我……
1: 就不知道了。最近这几天，你们这些人还聚过？
0: 哎，是聚过。常石勇死后，我们几个接到了冲区的暗号，我们的联络暗号是。

0: 戏，什么意思？
1: 昨天留在这里的六个弟兄和两个妓女都被人下了迷药，到现在还迷迷糊糊的，什么也问不出来。
0: 这脸上用血写的字儿，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哎，对了，上次在开明戏院，常世勇脸上不也让人用血写了一个字吗？还有，俊强那边也发现一具尸体，身份不明，不过那个人带着一把狙击步枪。
0: 如果说赵庭轩是被那个人打死的，那那个人又是怎么死的？
1: 两具尸首怎么办？
0: 那个陌生人扔到长江里，至于赵庭轩，随便扔什么地方，只要别跟震天门扯上任何关系。
1: 好，
0: 到底是谁想杀死赵庭轩？坏了，上午日福银行。
2: 邵先生，对不起，756号的物品已经被人给取走了。
0: 你们干什么吃的？凭什么把东西给他？
2: 这个人有登记保险柜时的身份证明和密码，按照规定，他有权利拿走保险柜里的物品。
0: 长什么样？他长什么样？
2: 是个中年男人，身材跟你差不多，比你瘦一点，戴着眼镜，留着胡子，声音很低沉。他穿了一身灰色西装，帽子压得很低，没看清他的长相。
3: 哎，老崔，回来了。
4: 哎，老崔，刚才啊，有人给你送了个箱子。
5: 箱子？
4: 是啊。
5: 谁呀？这么一大早的？
4: 不知道啊，是个男的，看上去神神秘秘的。箱子挺沉的，还上了锁。给你，这钥匙。
6: 是不是在外边得罪什么人了？别人跟你
2: 死了炸弹呢？
6: 开玩笑呢，
5: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啊，还好我胆大，要是被你吓死怎么办？
6: 开玩笑，开玩笑，别生气，别生气啊，开玩笑。
5: 是

0: 金条啊，快看呐！金条，金条，金条！哎呦，金条啊！商量商量，金条，分一根。别乱，别乱，都别乱！这个，都别乱！我现在脑子很乱，我得捋一捋。分一根，箱子，金条。
1: 这黑夜判官，
2: 黑夜判官，
1: 跟他有关系？
0: 这箱子是黑夜判官的，
3: 老崔，
0: 这金条也是黑夜判官给我的。
3: 老崔，你是不是疯了？
0: 不是，你看吧，你看，喏。

0: 伟记者见字如晤，这箱金条乃是席卷恒通票号的罪人赵廷轩死后所遗之物，
1: 请你速将其兑换成现金，以信内附属所有因恒通票号倒闭受害储户名单为准，按具体损失金额按户补偿到位，结余款项请崔兄替我捐赠慈善机构，将此不义之财应在慈爱义助之处，
0: 切记。
2: 如果你胆敢染指半分，我定当深夜取你性命。
3: 取他性命啊！
2: 令你难见明天的太阳。
4: 太阳。
0: 那黑夜判官嘛。
3: 黑夜判官，在那判着就麻烦了。行了，就这样判着，判着还判着。
5: 所以说，这世道啊，很多事情不是你想做他就能做的，不是你想要主持公道他就能主持公道的，就算你是个警察他也没有用。
1: 其实在这个时代，用我的方式也能给这个世界一个公道。
6: 快报快报，大公报独家消息，携款潜逃的罪犯赵廷轩命丧黄泉了。黑夜判官刚开解囊，整箱金条救助票号倒闭案中所有苦主。哎，您的报纸，哎，拿好了，快报快报！
7: 这黑夜判官真行啊，说干就干。这赵廷轩死的真够解恨的。
8: 哎，不是说前些日子那黑夜判官是假冒的吗？
7: 哎，对呀。
6: 拿好了，
8: 感情他真的回来了。你还年轻，20多年前我就听说这个黑夜判官专门劫富济贫，锄强扶弱。当年在江州很是有名，是个真正的侠义之士。
7: 嘿，这下可好了，像他这样的侠义之士回来，咱们平头老百姓就有好日子过了。
8: 对对对，哎，
9: 汉中里死了，不过他是咎由自取。诸位可能还不知道吧，汉钟离就是现在正被千夫所指的赵廷轩。
10: 哼，赵廷轩真的是自己找死，被震天门给抓了。我们担心他临死前乱咬人，说出什么不该说的往事来，所以只好派人去干掉了他。不过我们派出去的杀手失踪了，现在生死不明，我怀疑我派去杀赵廷轩的人已经被那个自称是黑夜判官的人杀掉了。黑夜判官，难道他真的没有死？难不成他像猫一样有9条命？
9: 不可能，别忘了那个人的头都被切下来了，那可是咱们几个亲手所为。
11: 会不会当年我们斩草却没有除根？别忘了他是有儿子的。
10: 这一点应该也不可能，当年咱们是亲眼看见那小子砸死在火堆里的。依老夫看，恐怕是当年同盟会的余孽对郑家的事知道一星半点，如今在暗中作祟。大家稍安勿躁，我会派人慢慢的查。再聪明的猫，只要沾了腥，总会留下味道。迟早我要亲眼看看这个冒牌黑夜判官的真面目。
1: 是谁联系的你们三个？
12: 是方光玉，
13: 他可是您的家人呐、
12: 啊！那千刀万剐的也可是他呀，师父。

0: 方丈，冯老板是要在天后娘娘面前供奉长明海灯吗？嗯，
1: 需要多少香油钱？你随便说。总之有一点，这油灯昼夜不能熄呀。阿弥陀佛，冯老板真是慈悲心肠。 不知这是要超度哪些故去的亡魂呢？要不要写下他们的名讳？我们在晨昏诵经的时候，也好保佑他们早日往生啊！
0: 不用了，你们只要在天后娘娘面前为他们祈祷诵经，便是了。
1: 贫僧这就去安排。

0: 们走吧。
1: 爹，我们这是在祭拜谁啊？这么多年来，您一直被噩梦惊醒，为什么您总是喊着郑家姑父的名字？爹，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春夏，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可你却为了恪守当年一个娃娃亲的盟约，人没过门，却给他们郑家足足守了18年的活寡。不要再跟我提起郑家。

0: 感谢诸位前来捧场，我说书人汪宇刚刚传了个小段子，要赞一赞这几日在咱们江州做了惊天动地大事件的一胆侠客黑夜判官。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传说20年前呢，这黑夜判官就是咱们江州出了名的强盗。话说世人最怕强盗这两个字，可不知若论起来，你说天下哪一处没有强盗啊？啊，就说这一等做官的吧，五国欺君，盘剥百姓，虽然他高官厚禄，难道不是强盗？再说这做一等公子的，依靠着父兄的势力，狐假虎威，张牙舞爪，坑害乡民，无所不为，百姓不敢申冤，官府不敢盘问，难道不是强盗？只论这衣冠楚楚之辈中，竟有这狼心狗肺，恨似强盗之人。反见绿林江湖中仗义疏财，一诺千金之事也是层出不穷。今日我就给诸位细讲讲这道义有道的好汉黑夜判官。
1: 净胡说八道。车车呢？哎，停那么远干什么？

0: 妹夫，是你吗？你还活着？
1: 冯广玉，你做了那么多对不起我、对不起我们郑家的事，不知道这18年来的每个晚上，你是否能睡得安稳？手上沾着我们家人的血，你不怕死后会下18层地狱吗？当年我郑家待你不薄，为什么还心存歹念，要置我全家于死地？
0: 司机小王被打昏了，咱家的汽车也不见了。你杀了我吧！这么多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在悔恨中度过，我生不如死啊！当年，我贪心，我只是贪心你们家铺子里的款项，被人胁迫才做了那件可怕的事情。

0: 之差，后悔莫及呀！我求你，求你杀了我吧！就在这儿，就在这个废墟面前，你杀了我吧！求你！
1: 冯某玉，你真的悔恨的话，就说出当年的幕后主使是谁。
0: 我不能说，他们的势力太大了。不管你是真正的黑夜判官，还是假他之名来取我性命的，请你痛痛快快地杀了我吧，让我赎我自己的罪孽。
1: 你真的想死？
0: 但求一死，对郑家，我死一万次也难辞其咎。只是我真的不能说出十八年前的幕后主使。如果我泄露了这个秘密，我的女儿会死得很惨。在这个世界上，她是我唯一在乎的人了。她是个有情有义的好孩子。她当年知道郑家全死了，她哭得死去活来的。她说她既然跟红衣定了亲，那就是郑家的人了。就为这个，她足足为你们郑家守了十八年的活寡呀。我求你了，我求你千万不要伤害我女儿。
2: 爹，你在哪儿呢？
0: 春霞。
2: 爹。爹。爹。
0: 这是我女儿，我求你，我求你千万不要伤害她，你别伤害她，你杀了我也别伤害她。
2: 春霞，
0: 爹，
2: 你没事吧？
0: 春霞，
2: 你怎么被人绑到这里来了？啊，你等一下，爹，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春霞。

0: 他是个有情有义的好孩子，他当年知道郑家全死了，他哭得死去活来的。他说他既然跟弘毅定了亲，他就是郑家的人了。就为了这个，他足足为你们郑家守了18年的活寡呀。
1: 你确定没看错？不是你酒后眼花，不是你心生幻想。
0: 是他，肯定是他。他没有死，他还活着。黑夜判官还活着，我看得清清楚楚。他那件黑披风，还有他的声音，他常吹的那支曲子，肯定是他。没人能假扮他，就是他本人，黑夜判官郑高奇。他没有死，他还活着，他肯定活着。

0: 不要发疯。
1: 他不仅活着，而且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18年前的那个晚上，我也动手了。他知道所有的事情。他是神，他是无所不知的神。
0: 放屁！
1: 他是神，
0: 把这个完成，别让他发疯。
1: 他是神，他是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他是神，他是无所不知的神。
0: 冯广玉，我相信，如果不是因为你自乱阵脚，那个黑夜判官，不管他是人是鬼是神，他都不应该从你嘴里得到任何秘密。看来你让我们失望了。
1: 不，我没有让你们失望。我知道你们之中好几个人的身份，但我没有说，因为我要保全我的女儿。
0: 还好，你还知道你有个女儿。如果你想让你的女儿好好的活着，那么现在最好闭上你的嘴。郑刀奇已经死了，挫骨扬灰，他活不了。一定是有人冒名顶替在这搅浑水。你现在回家安稳的过日子，别上当。放开他，让他走。
1: 各位，我冯广玉保证，绝不会向任何人说出你们的姓名。只求各位一件事：如果将来我有什么山高水长，念在昔日的情分上，给我的女儿春霞一条活路。求你们了，谢谢。

看来这个冯广玉真的是彻底乱了阵脚，失了分寸。再这样拖下去，恐怕他真的会说出那些不该说的秘密。如果他崩溃了，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办法除掉他？

0: 那就先下手为强。
1: 老爷，叶八爷来了。八爷，啊，请。
2: 好好。八爷，快来，坐。哎，坐。
0: 老冯啊，嗯，这么早就喝得酒气熏天呐？啊，哎呦，行了，别喝了。我呢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儿我来是想跟你谈点正事儿。
2: 八爷的正事儿，那就是生意上的事儿。八爷，我心烦。要是生意上的事儿啊，您跟我们家林掌柜说去。
0: 我今天跟你谈的是你我两家都操心的私事。嗯，我有个不争气的儿子，你是知道的，哎，没有一点英武血气，整天和那些穷酸夫子描字作画。阴柔气十足，
2: 你看，哪有当老子这么说自己儿子的？这谁不知道？您叶家的玉鹏公子，那是出了名的才子啊，描的一手好丹青，做的一手好文章啊。
0: 吟诗作画，那能当饭吃吗？我这个小子就是不争气呀，这心思没放在正道上。就说家里的生意吧。还一直是让我操心过问，我就是想啊，给他娶个懂事的媳妇。男人不娶妻，就是没有龙头的马不安生。为这我还专门去了一趟东门里，找鹤鸣堂的合婚先生老马给算了一下。哦，老马说，我这儿子命里得有贤妻相助。这么着，论八字儿就找来找去呀，在咱这城里头啊，唯有令爱与犬子最为相配。
2: 您等会儿，八爷，您这没喝酒怎么也说上醉话了？这您知道我女儿都快30了，比您公子大十来岁呢，这能般配吗？
0: 哎，夫妻般配不在岁数，而在命中注定。你我两家若是联姻，后福无穷啊。今天我是斗胆来向你求亲，你务必得答应。
2: 不是，这打哪儿说起来的话茬啊？这是
0: 我今天是真心实意的来求这门亲事，你可千万不能拒绝。行了，这事儿啊，我看就这么定了。
2: 这

0: 姑娘，看一看金鱼吧。啊，你看这金鱼多漂亮啊！
1: 老板，金鱼怎么卖啊？
0: 这个是两个大子一个，您要是都要了，我把这鱼缸送给您。
1: 正好六条，我都要了。
0: 好嘞，这个都给您。哎，姑娘，怎么这么不小心啊？钱都掉了。
1: 谢谢你。
0: 哎，细皮嫩肉的，还挺水灵。
1: 你干什么？
0: 陪爷几个好好乐呵乐呵啊！
1: 放开我！放开！
0: 来，这，哎呦！哎，这。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

0: 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

0: 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

0: 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鸭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

0: 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已失踪
6: 的太阳。

0: 又酸又炸，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7: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喜剧演员孙舒悦做客群英会。
9: 中戏导演博士是吗？
10: 啊，是我希望在舞台上更加去磨练自己的演技，同时也很迷恋这个舞台。
7: 临场发挥，妙趣纷呈。
11: 出去玩啊，都是两个人，然后你一个人多孤单啊。
12: 不孤单呢，他才孤单呢。
9: 有我什么事？
7: 跨界表演，温婉身姿。
13: 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
10: 对呀、啊，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
9: 哎呀哎呀哎呀！这还不像吗？这个
7: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烈日劳作，近方热射病，
14: 主要针对的其实也是我们年轻人，户外打篮球的，2点钟去健身，然后大汗淋漓的，还有我们户外工作者出现一些像我们说的恶心啊、呕吐啊，甚至说意识障碍。
7: 体虚素疾，盛夏忌猛动。
15: 中医的角度来说嘛，就是体虚的人、有慢病的人，或者说有严重心脏病的人，我们是建议不要去剧烈运动的，耗伤我们的津液的时候，往往就会有脱水的风险。这个心功能的问题的话，它在大量饮水其实会加重这个负担的。
7: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8: 急急急，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

0: 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

0: 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哎，
1: 姑娘，怎么这么不小心啊？钱都掉了。
0: 哎，谢谢你。
1: 哎，细皮嫩肉的，还挺水灵。
0: 你干什么呀？
1: 陪爷几个好好乐呵乐呵啊！
0: 放开我！
1: 哎，
0: 放开！
1: 来，这，哎，这，你谁呀？敢管大爷的事儿？兄弟们，给我上！
2: Woo!

0: 定是摆脱那帮小混混了。今天的事谢谢你了，徐律师。
1: 不客气。哎，你一个姑娘家跑到那闹市口去干什么？
0: 我听说闹市口这边的鱼市上卖的金鱼品种特别齐全，我想去那里挑几条金鱼。
1: 买金鱼啊？
0: 是啊，我好久都没有看见我姐姐了，想去看看她，所以准备买几条漂亮的金鱼送给她当礼物。可是我好不容易从家里偷偷跑出来，都怪那帮小混混打乱了我的全部计划。
1: 家里佣人那么多，随便叫一个帮你去买不就行了？
0: 那不行，这可是我送给我姐姐的礼物，我要自己挑金鱼送给她。你怎么了，许律师？
1: 啊，没事，我只是觉得你长得特别像我的一个故人。

0: 哦，对了，我知道有一个卖金鱼很好的地方。
1: 真的？那你能带我去吗？
0: 好啊，来，上车。

0: 鳟鱼。
1: 走。
0: 嗯。
1: 哎呀，大老板，
2: 徐先生，您来了。
1: 啊，我带朋友来挑几条金鱼。
2: 哦，好，您随便看，看中哪条您尽管拿走。
1: 好，谢谢谢谢。啊，您先忙。
2: 哎，哎，您看您看啊。
1: 这家的金鱼还不错吧？
0: 嗯。
1: 这家铺子的老板很有名的，他们家族养殖金鱼在江州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了。
0: 哦。
1: 别看这个生意小，他们家祖祖辈辈靠卖金鱼已经置办了好几处宅子了。
0: 真的？
1: 嗯。哦，其实我也养金鱼，因为我觉得跟人比起来，金鱼活得简简单单，无忧无虑。
0: 可是我觉得这条金鱼看起来很忧伤。
1: 金鱼的感情没你想的那么丰富，据说他们的记忆只有半支烟的时间，过了这会儿功夫的话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0: 金鱼真惨，如果他的记忆真的那么短的话，那一辈子快乐的事情就都不记得了。
1: 你反过来想，悲伤的事情也会不记得，不也挺好？
0: 不，如果我是金鱼，我宁愿选择快乐也记得，悲伤也记得。
1: 快乐也记得，悲伤也记得。

0: 我到家了，谢谢你。
1: 啊，不用，你赶紧回去吧。
0: 嗯。
2: 小姐回来了。
0: 徐律师，我们都要做一只快乐的金鱼。

0: 我不嫁，你别说了。
1: 春霞呀，爹，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是郑家的儿媳妇，我谁也不嫁。你怎么那么糊涂呢？郑家人都死绝了，你说你年纪轻轻的，怎么就那么死心眼呢？叶家哪点不好啊？家大业大，任玉鹏又是个独生子，名门之后啊，你嫁过去绝对亏待不了你啊。
0: 我生是郑家的人。 死是郑家的鬼，我死也不嫁。如果你觉得叶家好，那你嫁去吧。
1: 放肆！我告诉你，这事儿还由不得你了。你是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0: 你看看啊，你看看你弄得乱七八糟的，书生气十足。你看看你浑身上下哪一点像我叶振山？都是你娘把你惯成这样子，这门婚事怎么了？辱没你了？
1: 爹，冯家那老姑娘都快三十了，你又不是不知道。爹，您知道现在外面的人怎么议论咱们吗？人家说叶八爷千挑万选，就给自己儿子找了个小妈，小妈多难听啊！这个
0: 你懂得个屁！冯家在江州城有七成以上的海运和漕运码头，你知道这些值多少钱吗？你知道这些钱对我们隆兴大业有多大的价值吗？
1: 难怪，原来您是看上人家的钱了。为了一个什么虚无缥缈的光复大业，您就把我一辈子的幸福搭进去了。我是您儿子，您到底有没有替我想过？
0: 混账东西，没有钱你在这世上就寸步难行。我看你是当逍遥少爷当惯了，要是没有你爹苦心经营，哪有这份家业？靠你！等你什么都没有了，看你上哪儿吟诗作赋，上哪儿笔墨丹青，你就等着趴在你爹的坟头上哭吧你！我告诉你，赶紧洗把脸，跟我到冯家换龙凤帖。如果你再敢闹腾，别怪我一把火把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给烧了。

0: 请叶八爷和冯老板放心，这一对新人的更帖，在下一定会好好收藏，放在月老庙中求签问卜，到时候择一个大吉之日，花好月圆。
1: 有劳马先生了啊！马先生说了，这俩孩子有福，命里注定要做夫妻。玉鹏啊，来。
2: 给你的老泰山行个礼，
3: 拜见岳父大人。嗯，
2: 好孩子，以后呢，你就是我冯家的半个儿子了。我们家春霞呢，什么都好，就是倔强了一些。你呢，知书达理，多担待着点啊。来。
1: 我知道你是个读书的好坯子，我专门让人去给你挑的上好的端砚、壶笔、宣纸、徽墨，粗陋了一些，你就将就着使吧，啊！
2: 谢谢岳父大人，
1: 客气什么？这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嘛，啊！<笑>老冯啊，我就这么一个独生子，嗯，给你做了女婿，这以后。 他就和你的女儿一起，把你供养到老。
2: 八爷，我女儿蹉跎多年，能有个好归宿，我也就踏实了。

连日来，因为春霞的突然出现，徐查理内心波澜起伏。他发现自己动了恻隐之心，甚至暂时迷失了方向。徐查理意识到，现在需要做出决定。冯广玉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他必须放下一切杂念，继续自己复仇的脚步。

雨来了，和尚背了鼓来了，那里藏庙里藏一藏藏了个小儿郎，儿郎儿郎你看家，锅台有个大西瓜。

0: 老爷，客人送走了。另外，叶八爷临走留下话，马先生说明天就是个好日子，马上筹备婚事。
1: 一大不中留，留来留去都是冤仇。
0: 老爷，小姐是有情有义的，所以才会为了一桩娃娃亲的承诺守节至今呢。我斗胆猜测啊，这肯定是小姐的精诚感动了天上的神仙，所以才会送上门来这么好的一桩亲事啊。
1: 是啊，叶家公子，你说要人品有人品，要才貌有才貌，可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家婿。哎，但愿吧，但愿春夏能够回心转意。
0: 老爷放心，小姐会想明白的。

0: 定要好好活下去。
1: 老柯啊。
2: 哎，老爷。
1: 我把闺女嫁出去了，我这心事啊也就了了一大半了。然后把冯家的这生意都收一收，一打到我们冯家从打杂干到管家，这一晃也20多年了吧。你跟林掌柜的如果想干点生意，言语一声，我给你们出本钱。
2: 老爷。
1: 嗯，
2: 咱冯家这航运买卖在江州城那可是独一份啊，您这收了生意干什么呢？
1: 什么也不干了，这大半辈子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的太累了，找个清静的地方。哎，大悲院就不错，跟住持另间草舍，早闻佛经，晚听木鼓，再向菩萨赎出我的罪，挺好，过两天清静日子也就足矣了。
2: 老爷，咱们家现在家里有钱，外头有事，这又刚结了叶家这么一门腰杆硬的亲家，您这怎么突然说起这大和尚四大皆空的话来了？
1: 要真能四大皆空就好喽。
3: 谁？
2: 老爷，那个刀尖上有个纸条啊。

0: 春霞，春霞，春霞，孩子，孩子，你怎么能这么想不开呢？你怎么能自寻短见呢？你，爹，
1: 我求求你，不要把我嫁出去。
0: 孩子，爹是为你好啊，爹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你说你要有一个好归宿，爹也就了了这个心事了。
1: 爹，我就这么陪着你不好吗？我已经是郑家的人了。
0: 你糊涂啊，孩子。你表哥郑弘毅已经死了，郑家人全死光了，你总不能为郑家受一辈子寡吧？
1: 不，表哥没有死，他一定还活着。我刚才迷迷糊糊还听见他跟我说话，他让我好好活下去。
0: 不是你，这一定是雷晕了，说胡话呢你这啊！快快快，快请杨大夫来给小姐看看。
2: 好，
0: 快！哎，等等啊！找几个听话的丫头，把小姐给我看好了，不能有半点差池。
2: 明白，我这就去。

谢谢你之前救了小女一命，谢谢。冤有头，债有主，我不滥杀无辜，但是也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害我们郑家的人。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来要我命的，可是我求你宽限我一天，就一天。明天小女出嫁，你让我亲眼看见她，她有个好归宿，我也就死而无憾了。我欠你的，一定拿我的命来还，并且我答应你，在我临死之前，会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求你了。我求你。

0: 把那挂上去，扫干净啊！哎。
1: 小姐，
2: 这大喜的日子您可要听话呀，这时候也不早了，我们得给您开脸闭头，好个好兆头啊。
1: 是啊，哎，你就是不叫呀，不叫。哎
2: 呀，小姐，小姐别闹了。
1: 老爷，
3: 春霞，你听爹一句话，你嫁过去吃不了亏，叶家那孩子啊，人品才华都是一等一的好。
1: 不嫁！
3: 你
1: 要是再逼我，我就一头撞死
3: 你！反了你了！把他绑起来，快给他穿嫁衣！
1: 放开！
2: 小姐，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放开我！
2: 来来来来，
1: 放开我！
2: 来，摁住，把衣服给我！
1: 嫁还能放开我？
2: 穿上！
1: 小姐，把这个带上。
4: 老爷，老爷，花轿已经进大门了。
2: 小姐，小姐，啊，带上啊！哎，快起来，起来！
1: 好了，
2: 小姐，听话呀，小姐。
3: 把他嘴巴给我堵上，盖头盖上。
2: 好。
3: 哎，找块干净点的布啊。
2: 哎，好，
1: 哎，好。
4: 来，是。
2: 小姐，小姐，哎，起来啊！
5: 律师徐查理，
6: 徐大律师到。
7: 谢谢谢谢，来啊，好，好，好，恭喜恭喜。谢谢大家，谢谢。哎，里边请，里边请。好，好，好。谢谢大家看得起我叶老啊。
8: 高兴高兴高兴了。
7: 啊，好好好好，待会儿大家吃好喝好啊。啊，别客气啊。
9: 叶八爷，尚某给您道喜来了。
10: 哎呦，尚爷，能够惊动闭关修行的尚爷前来，我叶振山脸上着实是有光彩啊。
9: 一切恩爱会皆由姻缘和呀。哎呀，即使身为方外之人，看到小儿女喜结连理，总是替他们欢喜的。我在这儿祝他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啊。
10: 哎呀，聪明人就是聪明人，这几句话一说听着就舒坦，简直是心花怒放，真是受用啊。
9: 西蒙，把贺礼给八爷瞧瞧。
11: 是。这是我连日赶工亲手绣的，送给两位新人，祝他们鸳鸯鱼飞，琴瑟和谐。
10: 哎呀，喜宝大侄女的手工手艺真是越发精巧啊。
7: 好，谢了。
10: 少爷请。
9: 请。
12: 小少爷，

0: 刘老板，您也来了，恭喜啦！哎，
1: 查理哥，你也在这儿
2: 啊？是。
1: 来来来，里边坐里边坐，走走。你的金鱼还好吗？
2: 还好，还活着。

0: 新娘子怎么被架着走了？难道这门好亲事她不情愿？
1: 不会吧，她比新郎大那么多岁，能嫁过来，晚上睡觉都得乐醒了。哎，走走走，
0: 看新娘子。
2: 哎，快看看。

一拜天地。宽限我一天，就一天，因为明天小女出嫁，你让我亲眼看见她，她有个好归宿，我也就死而无憾。并且我答应你，在我临死之前，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夫妻对。

0: 少爷，恭喜二位啊！同喜同喜。少爷，雅间落座吧，我随后就来。好。
1: 就是啊。
2: 哥，新娘子看起来好像不高兴似的。
3: 人家盖着盖着，你哪知道人家高不高兴？
1: 是
2: 啊。你没发现吗？新娘子红衣下面绳子都露出来了，好像是被绑着的。
3: 这个时候你可别乱说。哎，对，咱俩去看看新郎怎么掀盖头。走。
2: 查理哥，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吧。
4: 啊，我
2: 走吧，一起去嘛。

0: 进来，过来，挑盖头了。
1: 不好意思了，是不是？
2: 挑啊，挑啊，快点挑啊！
1: 挑盖头啊！
2: 哎，小宝。
3: 哥，没想到这么热闹。
1: 来这就是为了看新娘子啊！
4: 哎呀，我的姑奶奶，这天地都已经拜过了，这生米啊都已经煮成熟饭了，你就别闹了啊！你不闹啊，我就把绳子给你解开啊！听话，别动。
0: 跟着办了这么多回亲事，他是头一次碰到新娘子跑了的。
4: 哎呀，可不是嘛！哎。

0: 找吧。
1: 好，你去那边。
0: 冯姑娘，冯姑娘。
2: 哎呀，
3: 各位，恭喜
4: 恭喜
2: 各位。我在后花园设了酒宴，还请了小四喜的戏班搭台唱戏。能喝酒的多喝几杯，愿意看戏的多听几出，如果有怠慢的话，还请各位多多谅解啊。
5: 陈军长到。
6: 八爷，人气儿挺厚啊。
2: 哟，陈军长，
6: 哎呀，恭喜八爷，贺喜八爷啊！
2: 哎呀，陈局长，军务繁忙，还能够前来贺喜，是我叶府蓬荜生辉呀！
6: 八爷，这话就见外了。你儿子是谁呀？不跟我亲生的一样吗？是吧，嫂夫人？今儿个是儿子的大喜之日。我老陈一定到场，小的们上礼。
7: 哎呀，陈局长，
6: 陈局长啊，看看
7: 你看人家这礼，
6: 好东西呀、啊！这是我大哥张作霖从关外夹皮沟金矿给我整过来的竹制金条。你说八爷，这世上那么多好东西，我都不稀罕。我就喜欢金条，送给小两口，讨杯喜酒喝。
2: 陈局长，这礼太贵重了吧？
6: 嗨，这算什么呀？有我大哥张作霖坐镇关外，那金矿就是我们家开的，要多少有多少。诸位，可以报个数啊！
2: 老冯啊，陈军长送来的可是一份厚礼啊。
8: 是，冯某，谢谢陈军长。
6: 呦，冯老板，哎，多日不见呐！哎呀，你们冯家码头可是忙得很呐！我的粮草和给养等了多少天了，愣是不能停泊靠岸呐！你让我望眼欲穿，都成了长脖老等了，冯老板。
8: 陈军长，息怒。只因这两天春茶跟药材从南边运过来，所以码头忙了一些。您放心，明日我即刻派人手安排码头的工人卸货。军务是大事，谁也耽搁不起，不是？
6: 嗯，这话我爱听。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咱们不提那些不愉快的事儿啊！
8: 是是是，
6: 正好你也嫁闺女，我也给你备

0: 一份厚礼。
1: 啊，不，岂敢岂敢，让您破费了，破费了。
0: 来啊，抬上来。
2: 还有呢，
3: 这么大一箱子，
2: 还有，
3: 这箱子里什么东西？
2: 就大一箱子。哎呦，什么东西啊？
4: 陈局长，这么大一箱子，难道里面装的都是从夹皮沟出的足赤金条？
0: 他妈了巴子的！我要是有这么一箱子金条，我还在这儿当差啊？我早回东北老家享清福去了。华爷，嗯，这里边另有乾坤。
4: 好。
0: 小子们，把箱子打开。
5: 是
6: 是。
1: 陈军长，您这一箱子普洱是送给我的。
0: 哎呦，冯老板呐，你真是买卖太多，家大业大，忘性也大。这是我打发人从你们冯家码头的轮船上砌出来的。嗯，你仔细看一看啊，这上面的封印，每一柄都盖着你们冯家店铺的印章，只是戏码变了，狸猫换太子。诸位，
2: 这是什么呀？
0: 上等的滇西一方土啊！
7: 哎呦，呀，这是大烟呐！哎呦，天哪！
1: 陈局长，
0: 就这一块就价值千金。怎么是？方老板，民国政府规定禁止私人倒卖烟土，你借着轮渡倒卖烟土，该当何罪？
1: 陈局长，
2: 他们倒卖烟土，
1: 冤枉，天大的冤枉啊！我们冯家从云南采购茶叶跟药材，从不染指这烟土的买卖呀！不可能，不可能！
0: 冯老板呐，我就知道，光有确凿证物你是不会承认的，你非得咬死说栽赃陷害。来呀，带人证！
8: 走，快点！
2: 谁呀？这是什么人啊？
1: 哥，林掌柜，这是怎么回事？
9: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9: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

0: 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

0: 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

0: 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

0: 现实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0: 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喜剧演员孙淑月做客群英会。
10: 中戏导演博士是吗？
11: 是，我希望在舞台上更加去磨练自己的演技，同时也很迷恋这个舞台。
8: 临场发挥，妙趣纷呈。
12: 出去玩啊，都是两个人，然后你一个人多孤单啊。
13: 不孤单呢，他才孤单呢。
10: 有我什么事？
8: 跨界表演，温婉身姿。
14: 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
11: 对呀、啊，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
1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还不像吗？这个。
8: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烈日劳作，谨防热射病。
15: 主要针对的其实也是我们年轻人，户外打篮球的，2点钟去健身，然后大汗淋漓的，还有我们户外工作者出现一些像我们说的恶心啊、呕吐啊，甚至说意识障碍。
8: 体虚素疾，盛夏忌猛冻。
16: 中医的角度来说嘛，就体虚的人、有慢病的人，或者说有严重心脏病人。

0: 人，我们是建议不要去剧烈运动的，耗伤我们的津液的时候，就往往就会有脱水的风险。这个心功能的问题的话，它在大量饮水，其实会加重这个负担的。
1: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等等，你是谁？别紧张，我只是一个参加你们婚礼的陌生人。你们家的事我了解一些，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想给你一些建议。当然，你可以不采纳，我希望你可以听一听。你们家现在和叶家联姻，对你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归宿。无论你是否心里边还有所属。 但是既然等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结果，真的没必要再等下去了。我的事不用你管。哎，楚家姑娘，你再闹下去也不是办法呀。我还是送你回去吧。既然你跟叶公子已经拜过堂了，心里边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你可以跟他讲，他应该会理解的，好吗？
1: 不能回去，
2: 冯姑娘。哎，
3: 这是怎么回事？找实了说。
4: 大人，是他，就是他，是老爷让我们私下贩卖烟土，谋取暴利的。
2: 你放屁！你别动！
3: 你们这两个没良心的！
1: 我平时待你们不薄啊，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老爷，你就痛快招认了吧。我和老林这也是没办法，都说了实话了。咱们从民国三年开始，在滇西打通了大土司的天地线，每年都以贩卖普洱茶砖为名，向内地输送大批上等的云土，这些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呀。
2: 你胡说八道！你陈局长。 这完全是诬陷，诬陷呀！
3: 老爷，事情已经败露了，就全招了吧，争取从轻发落。
2: 我招什么？我招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做，这是诬陷。
3: 你们两个是谁收买了你们？是谁想让我冯广玉死无葬身之地？谁？
2: 没有人想要你的命。 只是你这个事儿做得太出圈了，叶八爷，叶振山，原来在我背后戳刀子的人是你，这是你做的局。哼哼，没有人给你设局，人作孽不可活。 你走私烟土也就罢了。

0: 可是你还用自己的货轮从日本走私军火，你想把军火卖给谁呀？难道你不知道现在南方乱党正在兴风作浪吗？你血口喷人！哼哼，把证据拿上来！是是。
1: 这是要杀头的，这不是来扫地儿不保的？诸位，大家都看清楚了吧？这满满一整箱的各种枪支的零件，我叶振山明人不做暗示，向陈军长举报你的是我。哼，冯光玉，
2: 他们俩不是亲戚，
1: 你贩卖烟土是重罪，可倒卖军火，那可就是死罪了。 如果我知情不报，早晚有一天你们冯家会连累到我们叶家。
0: 叶振山，
1: 我明白了，你太狠毒了。你跟我结亲，那是包藏祸心呐。
0: 人证物证都在，我劝你还是低头认罪吧。念你我亲家一场，我会向陈军长求情，让他。 法外开恩！
1: 呸！你个王八蛋！我让你死！你

0: 你，爹害了你呀、啊，春霞。报应！
1: 不要，不要！
0: 报应啊！我方广玉做了对不起郑家的事，我今天用死偿还了。但是，你们都给我听着，不要为难我的女儿。我早知道会有今天，所以我把你们在意的那份名单托付给了我一个朋友，只要我的女儿有个三长两短，那个名单就会在报纸上。

0: 报纸上登出去，你们谁都跑不了，一个一个的都得死啊！
1: 开枪！

冯光月死前为什么会提到名单？他是在威胁在场的某个人吗？难道18年前的同谋就在这里？

0: 本是一桩喜事，怎么就变成血光之灾了呢？一海，
1: 把这姑娘带到我们震天门，她眼睛受了伤，找大夫帮她医治一治啊！
2: 是。
1: 给我，妈了巴子的，什么人都敢用枪支啊！滚一边去！
0: 少爷，这闺女你不能带走。那是为什么呀？
1: 冯家倒卖烟土，走私军火，他们冯家的人跟此案脱不了干系呀！我得带回军部逐个审问。
0: 军长啊，您看清楚，一个养在深闺的姑娘家，她对做生意知道多少啊？
1: 少爷呀，冯广玉已经死了，这个账总得有人认吧？现在是民国政府、法律社会，是你能认还是我能认？总得他冯家的人认这个账吧？凡事让一些，日后好相见。
0: 八爷已经平分了，何必还要赶尽杀绝呢？哎呀，凡事啊，还是替人家想一想。我上红发，念经吃素，我就只知道这人呐，存善念，会帮自己的子孙积福的。军长，你今天要是能够网开一面，你明天呢？ 就会得到福报的，李海，把他抱回去。
3: 哥，我帮你。
0: 上午
4: 在，带几个人，
0: 帮冯老板料理后事。是，不是你，他这个军长，告辞了。
1: 不是，什么情况啊？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陈军长，上爷就这脾气，不要去理会。待会儿咱们还要商议冯家的事儿，请到内堂说话。他妈了巴子的，真是的！
5: 诸位。 诸位，今天犬子成婚，中途出了点变故，不碍事儿，啊，爱喝酒的多喝几杯，想听戏的多听他两出，大伙儿尽欢，尽欢了啊！
6: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7: 谢谢大爷，快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只要我的女儿有个三长两短，那个名单就会在报纸上登出去，你们谁都跑不了，一个一个的都得死啊！徐查理脑海中闪过无数种猜测与假想。 冯广玉临死前的那番话是对谁发出的警告？难道那场婚礼在场的宾客之中，也有当年加害自己家人的同谋？冯广玉临死前提到的那份名单，真的存在吗？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吧？冯广玉已经死了。 现在就剩下我们四个，虽然我们不知道彼此的真实身份，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同心同德，共同进退。上次冯广玉那么的失态，就已经注定了他活不长。胆小之人，注定靠不住，迟早会出事。 所以，这个下场已经是便宜他了。但是，诸位，如果你们有谁想像冯广玉一样置大家的安危于不顾，那么冯广玉就是他的下场。 不过话说回来。 我还真是低估了冯广玉的心机，没想到他能在临死之前抛出一份名单，所以想让大家给我参详参详，这番遗言到底是真是假？难道他真的藏了一份名单吗？

空城计。吕洞宾呐，我们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我也觉得冯广玉临死前是在耍诈，他就是怕我们赶尽杀绝，谋害他的宝贝女儿。冯广玉，此去黄泉路上，你就放下前尘往事，一路走好吧。

0: 来啊，八爷
1: 啊，
0: 无事不登三宝殿。您这亲自到我这小小的律师事务所来，有事儿啊？
1: 现在人人都称赞徐大律师是个聪明人，果然不假呀。你看，前些日子小儿的婚事，没想到，你也知道，出了老冯这档子事儿，哎，你说这门亲事办的，新人还没入洞房呢，老家先，血溅当场，哎，这恐怕就是命吧。
0: 一场喜气洋洋的婚礼突逢惊变，这原本是谁也不想看到的事情，但既然已经发生了，还望八爷节哀。
1: 是啊，也只能如此了。徐大律师，我今天来呢，只是想问问，我家小儿与冯家姑娘这门婚事是确凿无疑的，当着上百名的宾客，天地也拜了，洞房也进了，这在法律上应该就算是夫妻了，这件事情应该是毫无疑义的吧？
0: 啊，八爷，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叶公子跟冯小姐已经成亲，是法定夫妻。
1: 啊，那照这么说，冯家的产业，我家小儿是可以接受的喽？
0: 啊，当然。冯老板去世后，其产业

0: 应该是由冯小姐继承。鉴于叶公子和冯小姐的夫妻关系，那么叶家是有权接手冯家一半产业的，这在法律上是合法有效的。
1: 哦，
0: 八爷，如果您信得过在下，关于冯家产业分割的若干事宜，在下愿意替您出面办理。
1: 好啊，就这么办了，有徐大律师出面，我是一百个放心。
0: 八爷请。
1: 好好好好好，
2: 全都搬走搬走，快点。
3: 是是，
2: 一样也不许剩啊。
3: 是，
4: 说抄就给抄了。
2: 是啊，
4: 就
2: 开。放那儿放那儿。
5: 瞧瞧这冯广玉，因为一个莫须有的走私罪名就给杀了，现在还要被军部抄家，他这辈子真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啊。
3: 抄家算什么呀，你还没瞧见冯家名下的那些铺子和码头呢，据说全被叶八爷给独吞了。
5: 这可真是让自己儿子娶人家老姑娘，就是为了吞人家家产啊。这招啊还真是绝了。

0: 上学去，接一步。他燕京的伤势目前还不明朗，你们平时要让他注意休息，还有不要让他太悲痛，总流泪对受伤的眼睛非常不好。
1: 好，您说的我记住了。
0: 好，那我走了。
1: 嗯，您慢走。
2: 少小姐，少小姐，
1: 盛霞姐，
2: 少小姐，
1: 来坐。
2: 少小姐，我爹的葬礼什么时候办？
1: 你别着急，就这一两天。放心，叶海哥已经带着人去办冯伯父的白事了，尽心尽力，不会有差错的。
2: 谢谢。
3: 二小姐，大小姐来了。
1: 姐姐，你怎么来了？是来看冯姑娘的吗？
4: 春霞，我是喜宝的姐姐林小谷。我来是想告诉你，叶家已经准备开始瓜分你们家的财产了。理由是，你跟叶玉鹏已经成亲，他们有权代你来管理一切。你要是再不出头的话，恐怕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1: 姐姐，
4: 如果再不说的话，你家的财产就要被仇人瓜分了，你知道吗？
1: 姐姐。

0: 西宝。
1: 姐姐，天大的事现在都不能跟冯姑娘说。哈斯大夫说了，她的眼睛伤得很重，如果心情不好天天流泪的话就更不好恢复了。
0: 傻丫头，她爹现在已经死了，她眼睛能不能好也不一定。她一个弱女子，如果再没钱傍身，你让她以后日子怎么过？
1: 姐姐，这几年我听爹诵经念佛也听熟了几句，金刚经上说人生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冯姑娘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静心修养，而不是在与她憎恨的那些人争个你死我活。
0: 就算她不争，那些人也不会放过她。
1: 总之这件事情先放一放，实在不行就让爹和叶凯哥出面，叶八爷总是要给咱们震天门面子的。
0: 叶振山现在是利欲熏心，谁的面子他都不会买。还有那个徐查理，我真没想到他能帮叶家的人去瓜分冯家的财产。
1: 姐姐，你是不是对徐律师有偏见啊？我感觉他不是坏人啊。
0: 在你眼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坏人？
2: 哟，这又是什么坏人敢让我们上家大小姐生气呀？

0: 姐，你娘她还好吗？这一个人在外面开了个中医堂，不累吗？
1: 喜宝，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站住！好歹我也是你二娘，这见了长辈连声安都不会请吗？
1: 做长辈得有做长辈的样子，人贱就是自取其辱。
0: 姐姐，好你个林小谷，给你几分颜色你就要开染房，好歹我也是你爹明媒正娶讨回来的二房，你们娘俩看我不顺眼，有本事让你爹把我给休了。
2: 娘，你干嘛要跟小谷姐斗气啊？
0: 哎呦，我的乖女儿啊，你怎么一点都不像你娘呢？要不是我日日护着你，就冲你这好脾气，早让那娘俩给你活吞了，还不吐骨头呢。
2: 哎呀，娘，
0: 我这面子都为谁争的？不都是为了你呀？以后啊，少跟那两个臭婆娘亲近，知道吗？
2: 娘，您就少说两句吧。这么多年，大娘为了躲避是非，都带着姐姐搬出去住了。娘，你就消停会儿吧。
0: 哎，你这孩子，对别人都是棉花脾气、棉花嘴，就对你娘，嘴巴上硬硬的。哎呦，哎呦，我这心口啊，好痛啊！哎呀。

0: 徐大律师，怎么在哪儿都能遇见你？所谓何来？
1: 徐小姐，
0: 难道是来散步的？
1: 我来给冯老板送行了，无论如何，我与他也有数面之缘，对他的不幸我深感悲痛。你没搞错吧，
0: 徐查理？
1: 你那边刚刚帮叶家瓜分了人家冯家的财产，这会儿你带出破花来，你不觉得你这戏演得过了吗？林探长，现在没什么人，我斗胆跟你说一句：如果不帮着叶八爷分冯家的财产的话，那叶八爷很有可能连正常的法律途径都不会走。现在春霞姑娘无依无靠，想从世界上灭掉这个人。 非常艰难。
0: 什么意思？他们还想杀人灭口？
1: 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想提醒你，别太冲动，别太着急把我看作是为难春霞姑娘的小人。

0: 那个松江码头是不是在附近？对，就在前面。着火了！那边，快呀，快，快一点！那边，你能不能快一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来几个人呢？
2: 不行了，
3: 快跑！
2: 来了，
3: 抢
2: 了！
3: 来
2: 抢了！来！
4: 八爷，烧没了几箱货，好歹救助了七成。
5: 烧掉的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
4: 八爷，八爷，有怪事儿！
5: 什么事儿？
4: 小的也不知道怎么说。您看，
5: 杀无赦，黑夜判官，难道是他捣的鬼？
4: 啊，八爷，您看。

0: 这不是疯狗玉的女儿吗？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估计是活不成了。要不我去把她埋了吧。哼，你懂个屁！现在那黑衣人跑了，这丫头可不能死。听着，把她给我带回府里，想办法救活了。我有话要问她。
1: 把他抱上车，快点儿！叶振山。

0: 黑夜判官真的出现在冯家码头，老夫亲眼所见，阴魂不散呐！果然是有人为郑家报仇来了。
1: 张国老，原本我们大家互不相识，18年前咱们立下规矩，彼此之间绝不探究对方的身份，也不追问对方的底细。如今大家重聚于此，已是迫于形势，你实在不应该当众摘下面具，坏了我们当初定好的规矩。
0: 哼，你们愿意戴就接着戴吧，我呀。 是不想再玩这遮遮掩掩的游戏了。不错，当年我叶振山为了报效朝廷，和在座诸位联手。

掉了郑高奇这个同盟会逆贼，绞杀郑家满门的有我叶振山。我不管现在是谁在暗中装神弄鬼搅浑水，我都不怕。

0: 老爷，
1: 什么事儿啊？
0: 震天门的上爷来了。
1: 他身边还跟着别人吗？
0: 还有他们家二小姐。
1: 明白了，请。哎，
0: 上爷，请。
2: 哎呦，
1: 上爷，
3: 八爷，
1: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怎么闭关修行的高人又要搅染红尘，过问俗事了？啊，好，请，请坐，
3: 请，请，
1: 请。哎呀，
3: 八爷啊，实不相瞒，今天我带着女儿喜宝来，是向老哥你负荆请罪的。哎呦，
1: 少爷，这话是怎么说的？我怎么听不明白啊？
3: 自从啊，你们叶枫两家联姻之后，春霞姑娘就在我家休养，这件事情全城人都知道啊。可昨天老冯他出殡，春霞姑娘被一个来路不明的黑衣人给抢走了。啊？哎呀，当然了，也怪我的手下他们疏忽，叫他们连夜去找。后来，他们打听到是八爷的人把黑衣人给吓走了，而且把春霞姑娘接到了您家，这我才放了心。
1: 是我的人把她救了？
3: 是啊，就在冯家码头。不。现在应该叫叶家码头了。八爷啊，老冯都走了，以前的恩怨是不是可以一笔勾销了？再说了，他们冯家的产业都由你去打理了，我是再放心不过了啊。春霞姑娘在您府上，毕竟啊，你是她公公，玉鹏也是她的夫婿，你们叶家上上下下都会好好照顾他，那我更是放一百个心。只是啊，
1: 都已经说放心了，怎么还只是什么呀？
3: 是这样的，春霞在我那儿，我请了个大夫给她医眼睛，这个治疗不能断呐。哦，
1: 这事简单呐，以前怎么治的，换个地方到我这儿来，还继续怎么治，不就完了吗？
4: 叶伯父，我现在想去看看春霞姐，可以吗？
3: 哎，长辈说话插什么嘴啊？八爷，别怪小孩子不懂事，他也着急呀。他听说这春霞被人抢了，他担心了一夜呀。后来啊，他知道春霞在你的府上，他才放得心。八爷，现在老冯就剩下这么一个女儿了，如果有什么好歹的话，这百年之后我们两个怎么跟老冯交代呢？你说是吧？

0: 上爷，这话我听进去了，我这心里跟明镜似的。大侄女，不就是想看看春霞姑娘吗？好，我带路，你们跟我走。好，行。
1: 老爷，
0: 单爷请。

0: 春霞姐，夫人，春霞姑娘好点了吗？哦，大夫说只是皮外伤，倒是不碍事，只是吓得发烧了，一直在说胡话呢。哦，善爷，大侄女儿，你们就放心吧，春霞在我这儿不会受委屈的。再怎么说，她也是我们叶家明媒正娶的儿媳妇。
1: 看到春霞被照顾得这么体贴，那我们也放心了。啊，好，时候不早了，回去吧。
2: 爹，
1: 春霞姑娘于情于理也应该留在叶家呀。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 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
3: 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 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
4: 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
5: 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 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 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

0: 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1: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0: 先到先得，
3: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

我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

0: 抢着扫码领取的，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

0: 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沾，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2: 先到先得，
3: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

0: 抢着扫码领取的，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5: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6: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5: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7: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5: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4: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8: 利用武田对李约瑟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7: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就是叛党叛国。
5: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7: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4: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0: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1: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2: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偷在鸭子之间。
3: 听见的是守护者们，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9: 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河西区建设经济强区、打造品质之城的有关情况。本市编制天津市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图谱，三模块加一特色，创新支撑架构赋能产业升级。本市全面展开小麦大规模收割，多措并举保丰收。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8: 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河西区建设经济强区、打造品质之城的有关情况。
10: 开启15/5新征程，河西区将落实高质量发展10项行动和3新3亮等重点工作，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营造开放创新生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担当作为，真抓实干，现状擅长，推动高质量发展展现新气象，取得新成效。第一，走好协同发展之路，把牢事业发展的战略牵引，打造京津科创走廊重要支点，高标准运营天开河西园、天塔科创区、陈塘科创园，推动中电科半导体先进材料创新中心、密码科技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平台释放效能。第二是走好产业提质之路，夯实经济增长的坚实底盘，以空间布局引导产业聚集，着力构建一轴贯通、两带联动、四变区协同、七功能区支撑的1247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各功能片区各展所长，错位发展，形成产业集聚的强大磁场。第三是走好内涵式发展之路，塑造美美与共的品质环境，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针对老旧小区、工业遗存等下足绣花功夫，推动城区业态功能品质持续提升，提速重点片区更新，加快红旗新里、海河柳林等5个在建城市更新项目进度，实施房屋修缮、道路维修等改造，提升片区整体的面貌和综合承载力，积极推动学院路片区、太湖新里2个储备项目，以及海河沿线、解放南路中央绿轴等4个项目，这个的谋划，形成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盘活存量资源资产，围绕海河、友谊路、解放南路3条主线，按照空间优化、功能提升、产业导入、生活宜居的思路，全力推动6合国际、荣邦大厦等项目盘活。第四，走好文旅商融合之路，彰显特色鲜明的城市魅力，点亮文化中心商圈，推动万象城提质升级，引入更多首店首秀。今年重点深化打造乐园里商街、光宇城等新场景，让文化中心不仅是城市会客厅，更是时尚消费新高地。第五，走好民生福祉之路，

0: 打造美好生活的幸福高地，把保障居民安居乐业作为头等大事，以实施20项民生工程等重点工作为抓手，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
1: 本市编制天津市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图谱，梳理形成三模块加一特色创新支撑架构，为全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划定清晰可行的路线图。
2: 图谱立足天津机器人领域技术创新发展实际，由市科技局牵头，通过深入走访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等数十所高校、科研院所及重点机器人企业，联合行业专家多轮调研，反复论证编制而成，系统性梳理了全市机器人产业创新资源与技术布局。其中三模块聚焦机器人研制生产核心环节，囊括感知、决策、执行三大必备主体模块，覆盖产业研发生产的基础支撑。一特色则立足天津产业禀赋，确立 AI 加工业机器人特色发展方向，依托我市工业机器人领域的既有优势，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传统工业机器人，推动产业从自动化向智能化升级。同时，图谱明确了三大主体模块及特色发展领域的范围，梳理汇总了代表性高校院所与重点企业资源。
1: 德资企业弗兰德天津基地发布全新一代产品，服务制造业企业改造。
2: 弗兰德落户天津30年，开发的核心产品齿轮箱是生产线运转所需的传动装置，服务京津冀地区的工程机械、物流运输、智能仓储等几千家企业。随着两重两新政策推进，国内很多制造业企业正加速开展设备的智能化改造，建设柔性产线，实现对市场的快速响应。弗兰德的不少老客户也提出了齿轮箱安装的新需求。企业发布的新产品和上一代齿轮箱相比，最大特点是在6个面预留了接口，无论朝上、朝下，甚至斜侧都可以进行安装。比如汽车领域，柔性产线在生产不同整车时，齿轮箱就可以根据需求接入不同的接口，配合产线实现快速切换。服务这款齿轮箱新产品，弗兰德也新建专门的新产线，目前已经拿到了10几家企业的意向订单。
3: 中国工业正在大规模的数字化、人工智能化。如果我们作为零部件的供应商，你跟不上的话呢，你就要被落后了。基础研发，我们是完全放在天津的，基于市场调研、市场需求的，这也是我们对中国客户的一个增值的服务，帮助我们的客户降低成本。
2: 弗兰德工业新品落地，得到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专班跟进服务，在项目规划、施工、生产许可等环节派专人对接，压缩办事时限，保障新品研发与配套设备建设提速落地。
4: 我们选派了近30名的服务专员。我们在走访弗兰德的过程当中，他也提出了知识产权保护啊，包括出口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积极地协调了市场监管部门、商务和海关，进行了这种上门的一对一的服务，在我们北辰开发区扎根。
1: 全市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成熟，抢抓晴好天气。昨天起，从南部的滨海新区小王庄镇开始，本市全面展开小麦大规模收割，也迎来了跨省支援的农机手。
5: 河南农机手黄双剑的收割队6月11号一大早就顺着高速国道赶来天津抢收。
6: 又到了一年的麦收时，我现在呢是在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上，在我身边的农机手呢，他们都是来自河南，追着麦熟的节奏从南到北，现在呢到达了咱们的天津。
5: 今年市区两级农业服务中心提前与镇街农机合作社对接，摸排设备缺口，联系农机大户，从全国协调抢收队。目前本市准备各类农机16000多台，其中40%都是像老黄这样的从全国各地赶来支援。趁着天好，农机手们直接下地抓紧收麦。最近天津雷阵雨多，属地农业部门会第一时间找到老黄，周边哪里不下雨，调度他们就近错峰作业，减少机械窝工。
7: 大型机器要是下雨大了就进不了地了，所以我们把车的提前调过来了，抢收嘛，人不可能闲着的，机器也不让闲着，把这块地干完，紧接着就要转场去下一块地。
5: 受去年秋汛影响，小麦播种偏晚，依靠这8个多月的精心

0: 晚户追上了涨势。昨天开镰测产，每亩达到上千斤，和去年持平。外地农机千里支援抢农时，本地农业装备也同步升级。结合去年秋汛的经验，今年本市继续落实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安排8000万元资金，鼓励农户们更新农机和烘干设备。农机大户周少印今年通过申报升级了自动烘干塔，做到当日收粮，当日烘干。
1: 从下雨把粮食抢收上来，
2: 它根据机型，
1: 一个是有补贴，自己压力没这么大了。今年呢，我们购置的对待式收割机啊，大概补贴4万多块钱。
0: 零散种植户没有烘干塔的，各区也会结合收获时间，提前对接属地粮仓、中储粮、大型粮站等地进行集中收购。昨天起，天津正式进入夏收，农业部门联合气象、交管等部门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用好田间地块布设的智能气象设备，实时监测雨情伤情，每日会商研判天气走势，指导全市下粮抢收抢种，
3: 把这个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在手。预计呢，6月25号左右，大面积小麦基本收获完毕，下玉米、下大豆，预计到6月底下种呢也基本完成。
4: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获悉，今年5月我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2%，同比上涨1.2%，1至5月 CPI 累计上涨0.9%。
5: 与今年4月相比，5月份我市食品价格下降0.9%，非食品价格下降0.1%。在食品中，鲜菜、鲜果市场供应总体充足，价格分别下降8.0%、3.7%。受供应减少影响，鸡蛋、淡水鱼和虾蟹类价格分别上涨7.8%、4.3%和3.7%，畜肉价格小幅波动，牛肉和羊肉价格分别上涨0.2%和0.1%，猪肉价格下降0.9%。在非食品中，五一假期居民出行需求增加，其他住宿、宾馆住宿和飞机票价格环比分别上涨4.2%、2.4%和1.3%。受国际价格波动影响，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分别下降2.8%和0.3%。从同比来看，今年5月，我市其他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分别上涨7.8%、5.2%、1.6%、1.7%和0.1%。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居住、医疗保健类价格分别下降0.3%、0.2%和0.2%。
4: 6月14号是世界献血者日，天津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昨天下午在金湾大剧院举办。
6: 主题活动通过讲述天津的献血者故事，向千千万万无偿献血者表示感谢和敬意，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队伍。从2023年开始，我市推动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的献血工作机制。卫健、公安、消防等91个委办局，食品集团、水务集团等30多个国企、医科大学、海运学院等50多所高校，以及各大商会定期组织开展的团体无偿献血，献血量占比超过50%，成为保障临床用血的关键支撑。2025年，全国采供血工作面临严峻挑战，我市无偿献血总量实现同比正增长，位列全国各省区市第二位。2026年一季度，我市无偿献血人次数和献血量同比增长率位列全国第一。
7: 也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吧，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无偿献血的知识，去支持来参与无偿献血，也要出台更多的关爱措施、激励政策，来推动我们天津无偿献血工作。
6: 活动也设置了无偿献血志愿者主题发言、情景剧、受血者说等环节。第9届天津市道德模范安静丽10岁那年，就是陌生人捐献的热血给车祸后的她带去生的希望。于是从2006年读大学开始，她就一直坚持献血。
8: 我身边的亲戚朋友还有同事，在我的带动下吧，已经有100多人加入到了这个无偿献血的队伍，为咱们献血事业做出贡献。
4: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

0: 世界杯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开幕，揭幕战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对战南非队。赛前首先举行的充满墨西哥风情的开幕仪式和文艺表演，世界杯奖杯大力神杯也在万众瞩目中现身球场。最终墨西哥队以2-0完胜，收获世界杯开门红。本届世界杯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同时也是世界杯史上首次扩军至48队参赛。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近日启动，今年计划招录消防员17000名，将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士兵、社会青年三类人员进行招录。今天23点到6月30号18点，可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看招录公告和招录计划，按要求注册个人账号提交报名信息。自今天起，天津轨道交通乘车发票再推新服务，车站客服中心电子发票开具功能正式上线。至此，天津轨道交通乘车发票实现线上线下一网通办全覆盖，为广大乘客提供高效便捷、规范省心的全新开票服务。随着汛期日益临近，城市排水防涝、洪涝应急处置进入关键备战阶段。昨天，水务部门开展2026年度洪涝联排防汛实战演练。
1: 根据水利部2026年汛期全国洪旱趋势预测意见，今年汛期海河流域处于多雨区。针对群众关切的道路积水、出行受阻问题，本次演练专门将北辰区3000路易积水点位作为实战重点。演练现场模拟强降雨导致路段严重积水险情，水务部门立即启动一处一预案专项应急机制，迅速集结抢险队伍，配齐抢险设备，在路段一侧架设大流量移动泵车，布设排水管线，将路面积水快速导入周边市政雨水管网。
2: 通过这次演练，让大家熟悉这个作业流程，熟练掌握各种设备，提高作业效率。
1: 此外，此次演练还模拟了中心城区出现排水管道塌管问题，排管中心迅速应急处置，通过下放管道内窥机器人进行检测，快速定位塌管点位，采用紫外线光固化技术，在受损管道内壁重新铺设一层树脂材料，单段塌管仅4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修复，大幅提高了抢修效率。
3: 传统的开挖呢，一般需要5到7天，采用这个内衬固化的这种形式呢，抢修速度能提高5到8倍吧，比较快捷，白天百姓出行呢也不受影响。
1: 汛期将至，目前水务部门已经完成设施设备的检修养护，防汛人员处于热备状态。
0: 小区改造如何做能更贴近居民的需求？在河西区迎来的新助手帮着小区开展微更新。
4: 河西区迎来的新帮手就是天津大学风景园林专业的研究生团队。2024年，桃园街道广顺园社区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展开共建，成立了美美空间设计团队，将社区里的微更新需求纳入到学校的教学案例。圣德园的改造就是合作项目之一。天大的研究生团队主要负责设计方案，前期对居民的需求也进行了一轮摸底。
5: 我们反映最多的就是老年人没有地方坐，没有地方这个休息聊天，然后孩子呢没有地方玩耍，我们想健健身，这个都是一系列的一个需求。
4: 小区里主要的活动场地就是这个1000多平方米的中心广场，如何既满足老年人需求，又给小朋友留够玩耍的空间？天大的团队结合广场特点，保留原有树木，把这片空地进行了动静分区。阴凉下适合老年人聊天的200多平方米空地，放了近10把长椅，安装了棋牌桌。开阔的900多平方米地方设计成了小朋友的游乐场。设计全部免费，改造费用来自社区的车位与广告收入。既满足了高校学生的实践需求，也减轻了社区的改造负担。接下来，河西区还将把这种合作模式在更多社区进行推广。
6: 平常下午孩子们放学，这都是小孩啊，上午这都是老人，所以说这个环境好，你心情就好了。
0: 作为京津冀铁路枢纽，天津西站新增了去北京大兴机场的城际列车车次，更好地服务出行旅客。
7: 本月，天津西站在金星城际原有10趟高铁车次的基础上，在早高峰又新增了一个车次。

0: 通往大兴机场。同时，城市航站楼的服务范围在原有南航、东航等四家航空公司基础上又新增了联合航空，旅客在这里提前办理值机和行李托运，就可以坐高铁直接去机场登机，服务京津冀一小时通勤圈。今年初，铁路进行新一轮调图后，在早晚高峰和周末时段，围绕京津城际、京沪高铁、金星城际等线路增加超15趟车次，早晚高峰运送旅客同比增长17.2%。
1: 天津西站啊，是京津冀铁路的一个枢纽的车站，连接了东北、华中、华东，应该说联系了这么多的方向。根据客流的这个情况，我们再申请增加停点，更好带动城市的发展和产业的发展。
2: 下周五就是端午小长假了，假期的出行热度已经提前拉满。本市预计假期日均运送旅客量20万左右，出行客流呈现短途火爆、长线向南的鲜明特点。
3: 根据12306售票数据显示，天津始发中到热门时段列车车票基本售罄，不少热门线路开售即进入候补状态。客流结构方面，京津冀短途游仍是绝对主力，往返北京、沧州、唐山、保定、石家庄、秦皇岛等周边城市车次最为紧俏，探亲、一日游、近郊微度假需求集中释放。长途出行方向，向南方向出行需求旺盛，前往江浙沪、两湖、两广、川渝等南方列车上座率较高。
4: 旅游季节嘛，徐州啊、合肥啊、南京啊、上海客流偏多，它是占每日的发送量的59%。
3: 鼓励老年人错峰出游，避免节日扎堆出行。铁路部门近期也推出了敬老票，60岁以上老年人都可以通过12306购票系统购买。记者从车站了解，敬老票最近销量也不错。
4: 敬老票呢，从5月29日呢，就是到目前预售期的6月25日呢，我们共计呢售出了是7000多张票，日均呢也是在257张左右。主要的时间段呢就以中午偏多吧。针对这个就老年团或者是老年旅客呢，我们做好服务，提前做好检票。
2: 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也持续增长，民俗游成为端午出行的增长动力。
0: 旅行平台大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此外，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也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近期不仅是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在持续走高，假期后即将到来的暑期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热度也在快速增长，出境游和入境游双向火爆。每年暑期都是出入境旅游的旺季，首尔、曼谷等地都是热门的出境游目的地。尤其是世界杯期间，中国内地前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机票预订量接近10万张，其中前往加拿大的机票预订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约38%。入境游方面，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预订了今年暑假期间入境游的订单量增长超过20%。从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国内航班的维度来看，暑期入境游客预计将飞赴国内84个城市，比去年暑期多10个城市。
2: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关注京城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
5: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白天京城天气以多云为主，随后云量逐渐增多，到了夜间还可能会有全市范围的降雨过程，主要表现为分散性雷阵雨的形式，偏南风风力在3级上下，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4到24度之间，提示您如需外出请注意携带雨具。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有所波动，13号也就是本周六白天依旧会有雷雨天气出现，

0: 届时风力是在四级上下，阵风风力将会达到六级左右。受阴雨天气的影响，最高气温将会回落至28度。14到15号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是在27到30度附近，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0: 天津市区多云转雷阵雨，34到24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转雷阵雨，30到22度。天津济州多云转雷阵雨，33到20度。天津宝坻多云转雷阵雨，33到20度。天津武清多云转雷阵雨，33到21度。天津静海多云转雷阵雨，34到22度。天津宁河多云转雷阵雨，31到20度。天津北辰多云转雷阵雨，34到21度。天津西青多云转雷阵雨，34到23度。天津津南多云转雷阵雨，33到23度。天津东丽多云转雷阵雨，33到23度。新疆库尔勒以晴为主，39到22度。
5: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6: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7: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6: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8: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6: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5: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9: 利用武田对利约瑟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8: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6: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8: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5: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6: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10: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8: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偷在鸭子之间。
5: 天津卫视，守护者们。

0: 春霞姐，夫人，春霞姑娘好点了吗？哦，大夫说只是皮外伤，倒是不碍事，只是吓得发烧了，一直在说胡话呢。哦，山爷，大侄女，你们就放心吧，春霞在我这儿不会受委屈的。再怎么说。
1: 她也是我们叶家明媒正娶的儿媳妇，啊，
0: 看到春霞被照顾得这么体贴，那我们也放心了。啊，好，
1: 时候不早了，回去吧。
2: 爹，
0: 哎，
1: 春霞姑娘于情于理也应该留在叶家呀。
0: 白爷，那我告辞了。
1: 哎，行啊，哼，
0: 慢走，不送了，
1: 留步。

0: 这一套，你还嫩了点儿。老婆子，
1: 哎，
0: 你给我听好了，把这个丫头给我看住了，别让她再从我的眼皮子底下溜走。
1: 好的，老爷。

眼睁睁看着春霞被叶振山带走，一切极凶味。徐查理无法摆脱内心对春霞的担忧，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先设法救出春霞。

0: 问你一遍，冯光宇死的时候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你就是那个从坟地把我抓走的人。
0: 没错，上次算你命大，被我从屋顶上摔下去却没有死，可这次就不一样了。就算你什么也不说，只要我杀了你，冯光宇留下的那份名单就会被登在报纸上，那些十八年前的凶手，隐藏了十八年的凶手就无处可逃了。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名单，我真的不知道我爹曾经对你做过什么让你这么恨他。可是你不能随便杀人呢。
0: 不能随便杀人，这句话你应该去地下告诉你爹。还有那些手上沾满鲜血的凶手，他们一个个都得下地狱。

0: 是谁？你又是谁？为什么假扮黑夜判官出来害人？
1: 黑夜判官，
0: 我不知道你跟这个春霞姑娘有什么关系。

0: 亲，但是杀一个无还手之力的女人，不是大丈夫所为。
1: 你不用跟我说这么多，言辞冠冕堂皇的人，往往都是伪君子、真小人。
2: 天！

0: 你身手不错呀，可惜你只配当恶人的走狗。
1: 你跟冯家到底有什么过节？一定要置春霞姑娘于死地。
0: 不关你事，反正今天一定要杀了他。

0: 大爷，大爷，怎么回事？
1: 爷，有人闯进府来，巡远的家丁说，好像看到个黑衣人匆匆离去，
0: 居然追到这儿来。黑夜判官，看来这个女人对你很重要。
1: 这女人只是昏过去了，没死。
0: 把她弄醒，我有话要问她。
1: 明白。

0: 春霞，还是痛快地说吧，那个黑夜判官到底是谁？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说的什么黑夜判官，我只知道那个人想杀我。那是因为他想得到你父亲临死之前说的那个名单。
1: 春霞，只要你说出那个名单的事儿，我就放了你，而且还把冯家的一半产业还给你。别忘了哦，按名分，你可是我叶家的媳妇。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名单，名分算什么？叶冯两家之间。 本来就没什么交情，我是被你们强娶过来的。谈名分，能让我爹

0: 活过来吗？冯广玉养的好女儿啊，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居然也这般牙尖嘴利。
1: 你不想活了，好，那我就成全你。爹，我给您念一段佛经吧。<笑>
2: 好好好，
3: 老爷，叶家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1: 听说叶府半夜进了刺客，把春夏姑娘杀死了。
3: 什么？
4: 怎么回事？
5: 不是，
6: 怎么回事？
7: 怎么回事？

0: 大爷，这怎么回事啊？这人好好的，说没就没了。是啊，真是家门不幸啊！昨天半夜，窃贼闯入家中盗窃，正巧摸到了春霞的睡房。春霞眼睛不好，这您是知道的，她可能就叫嚷了起来。那贼就慌了，抽出刀来乱扎一气。 正好有几刀正扎在要害上，哎，就是华佗在世，扁鹊在生，恐怕也救不活了。哎，这个事情闹得这么突然，八爷您报官了没有啊？
1: 一早就去报官了，也来人验过尸体，家中惨遭不幸，都是犬子，无福啊。
0: 叶伯父，那您能不能让我见春霞姐最后一面呢？大侄女啊，我劝你还是不要看，那贼狠心，尸首真的是看不得了。
1: 可是，
0: 好了好了，人已经死了，就不便打扰了。八爷，入土时辰要紧呐。
2: 啊，好。
3: 起棺。

0: 我觉得春霞姐死得蹊跷。
1: 何止蹊跷？她人已经死在她手上，我们再生疑，也是于事无补了。

0: 家围坐吃西瓜，你一口我一口，旁边坐着只馋小狗。
1: 真乖，哟，林夫人，
2: 哎，
1: 辛苦你帮着照顾这些孩子们，
2: 没关系。
3: 你饿了吗？
0: 有一点儿，
3: 这个送给你，送给你，好看吗？
0: 嗯，

0: 来追我呀！
1: 你干嘛找你去啊？
0: 来追我呀！来追我呀！

0: 撞上没有？你没事吧？没事。疼不疼？哎呦，先生，真是太谢谢您了。没伤着哪里吧？不客气。
1: 。
0: 你的手受伤了。
1: 哦，不碍事，不碍事。
0: 幸亏是皮外伤，抹上点云南白药，会痊愈的快些。
2: 谢谢您。
0: 我应该谢谢你呀。如果这个孩子要出了什么意外，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向天主交代了。小亮，快过来，谢谢这位先生的救命之恩。
1: 谢谢叔叔。
0: 乖。好了，孩子们，去到那边看金鱼吧。
3: 哦，太漂亮，太惊鱼了！哇，看好看，有金鱼！哎，
4: 林夫人，这些孩子都是您的还是？
0: 他们都是天主的孩子，是这样的，是美善堂抚养的孤儿，我只是有时间帮助嬷嬷照顾一下他们的起居。
1: 是这样啊。
4: 娘，我回来了。
0: 大娘，林探长，徐律师，真可爱。你来我家干嘛？我，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穿花衣，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闹了半天，原来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徐律师啊！最近这几个月。 在江州城，您的名声越来越大，没想到您本人这么年轻，听说在上海也颇有盛名，您真是前途不可限量。
4: 娘，您可不要被他给蒙蔽了。有些坏人偶尔干了一两件好事儿，不代表他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好人。
0: 小谷，你怎么说话呢？
4: 娘。 您不了解他，他这个人无论好人坏人，只要给他点钱，他什么人都忙得帮，而且满脑子坏主意，一眨眼就是一个坏点子。你看，你看，又来了。
0: 呀，小谷，徐律师，您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这个孩子呀，我从小就当儿子养，从小学的口无遮拦，别往心里去啊。
1: 林夫人，林探长对我有些误会。
4: 徐律师，还得多谢你带我去那家金鱼铺子挑金鱼，我姐姐喜欢的不得了。啊，
0: 林探长也喜欢金鱼啊？
4: 啊，
0: 你什么时候跟他混一块了？我可警告你啊，他可不是什么好人，你最好离他远一点。小谷，怎么说话呢？啊，徐律师，如果你要不嫌弃的话。
4: 就留在这儿吃顿便饭再走吧。
0: 娘，徐律师人家挣了那么多钱，山珍海味都吃惯了，一定不稀罕在咱们这儿吃这些家常便饭。林夫人，我一会儿确实有事，所以我就先告辞了，改日再来拜访。
4: 哦，是这样啊，那我今天就不留你了，
0: 我先告辞。
4: 好，不送。那我也先走了。你看看你这个孩子，把客人一个个都撅走了。娘，我饿了。吃饭吧。
1: 是我，你不会不欢迎我这个不速之客吧？不会，只是我这房子太小，怕你见笑。来，请进。房间布置得很雅致吗？不像一个单身汉的住处。对了，我刚从唐老板那里买了条金鱼送给你。
0: 送我金鱼干什么？
1: 唐老板说，徐律师是个怪人。

0: 别人养金鱼都是一养好几条，只有你永远只养一条。你想想，被你养的金鱼得多孤单呢，我猜他会因寂寞而死的，所以我给他找了个伴儿。你看好看吗？
1: 好看。
0: 你看他一个人多孤单呐。

0: 现在他们两个在一起多开心。对了，你养的金鱼有名字吗？
1: 名字啊，没有。
0: 难怪唐老板说你养的金鱼都死得特别勤。你养它就要对它好一点嘛，给它起个名字，没事的时候跟它说说话，把它当成家人一样。要不我给它俩起个名字吧，你的呢叫喜喜，这个新的呢叫乐乐，你觉得怎么样？
1: 为什么想起这个名字？
0: 就是平安喜乐的意思呀。像我，我爹说我娘怀我七个月的时候就把我生下来了，我又瘦又小，就像小猫一样，所以我爹就给我起名叫喜宝，就是希望我做一个平安喜乐的宝贝。
1: 看来你爹真的很爱你。
0: 其实我爹也很爱我姐姐，只是我姐姐跟她不亲，她很难过，总说是她自己的错。不提这些了，查理哥，你今天不要怪我姐姐那样说话，她最近心情不好。因为春霞姐姐突然过世了，我们都挺难过的。是啊，姐姐说春霞姐姐死得不明不白，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太多黑暗，太少光明。据说春霞姐死得很惨，被捅了很多刀，叶伯父都没让我看见她的遗容。
1: 哎，你是说你没有见到春霞在棺材里的最后一面？
0: 没有，叶伯父说太惨了，怕吓着我。
1: 对了，你这么长时间在外头闲逛，你家里人难道不担心吗？
0: 没事儿，因为我骗家里人说我去钢琴老师那上课了。
1: 回去吧。
0: 查理哥，如果有时间多跟喜喜和乐乐说说话，他们是你的家人。
2: 小姐，你回来了。

0: 哥，亚哥。
1: 哎，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哎呀，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你这外面现在有多乱吗？
0: 我不怕，有朋友陪着我呢。
1: 什么朋友啊？在哪儿认识的？
0: 是我一起上钢琴课的朋友。
1: 女的？
0: 嗯，
1: 那就是朋友在一起，那也是两个女的呀。你知道现在什么世道吗？晚上不早点回来。
0: 哥，我知道了，下回不会了。看你这么板着脸，我都害怕了。嗯，
1: 好了，赶紧回去吧。对了，我去南城给你买了点糕点，前几天你不是说想吃的吗？
0: 嗯，
1: 去吧。
0: 嗯，谢谢哥。

0: 哎呦，潘公公啊！哎呀，
1: 八爷，
0: 您早到了。
1: 到了一会儿。
0: 哎呦，这次您好不容易来自江州，我可得请您吃点新鲜的。
1: 哎呀，谢谢八爷了。
2: 也定
3: 是，
0: 帮着潘公公拿着包袱。
3: 是。
1: 哎，别，这包袱里的东西贵重，还是我自己拿着吧。
0: 哎，行，那您就自个儿抱着。潘公公，请吧。
1: 八爷请。
0: 请。

0: 医从院新来的一个胖丫头可不错啊！
1: 是吗？都说肥狗胖丫头，浑身肉瓷实，舒坦。
2: 听我说，听我说啊！要我说呀，女人呐，还是软绵绵的才够舒坦。就像那个冯春霞，哎呀，那才是一身的好肉啊！
0: 嘿，你说的没错儿。
1: 也不知道那冯春霞被咱八爷卖到鲶鱼窝怎么样了，要不咱哪天去关照关照她？
0: 哎，鲶鱼窝呀，那可是咱江州最下贱的妓院了。 女人被卖到那儿了，一个月浑身上下就没什么好肉了。你还想去关照她？小心你得阳痿大疮！<笑><笑>

0: 韩公公，那东西弄到手了吗？爷，您看，这尊金座翡翠九重佛塔。 可是乾隆爷当年为潜心修佛的老太后打造的物件儿，这翡翠可是早年间上等的缅甸老坑货。您瞧这成色啊！哎呦喂！哎哎，慢着慢着慢着，大爷，这回咱得好好谈谈价钱。嘿嘿嘿嘿，
1: 潘公公，这价钱不是早就定好了吗？
2: 放心吧，亏不了你。我这可是提溜着脑袋帮你啊，偷出这件宝贝，可是最后一次了，所以啊，这次的价钱得翻倍。
1: 行，翻倍就翻倍，你放心，好处肯定少不了你的。<笑>我叶振山一言九鼎，苍天可见呐。 庞公公，来，咱们俩干一个，
0: 哎，干一个，哎，
1: 好，好。

0: 吃了一辈子的鱼，最后也成了一条死鱼。我叶振山的眼里只有两种人，我的人，死人。你倒霉就倒霉在跟我不在一条心上，该死！把他给我扔到河里，我看见这没胡子的老娘们儿，我心里就烦。
1: 是是。
2: 哎呀，佛塔到手了。
3: 得是不错，
4: 那是啊。哎呀，
3: 可惜是个瞎子不说，还乱哭乱挠的。你看看，把我浑身给挠的。
4: 哎呀，哎呀，真是对不住啊，刘二哥。你改天再来，改天啊，我让他好好的伺候伺候您。
3: 好，好，我先走了。
4: 哎，慢走啊。
3: 哎，好。

0: 你个瞎子，不就长得白净点吗？现在难得有客人看上你了，赏你口饭吃，你就偷着乐去吧。你还敢哭啊？你还挠人，你长本事了是不是啊？你个扫把星，我让你哭，我让你哭，我让你哭，你哭啊你！你哭，你哭，你长本事了是不是啊？你哭，你哭，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1: 哎呦呦呦呦！你俩小气，
0: 小气，
1: 哎呀，别生那么大气，至于吗你啊？别气坏了身子。
0: 大白米饭、大鱼大肉的喂着你。 你看他哭给谁看呢？
1: 哎呀，不是，他不懂事儿，惹您生气了。
0: 这是请了尊菩萨回来给我了，你给我打，你给我打！
1: 不是，
0: 你不打是不是？不打我打！
1: 别打，打会没法接客了。哎呀，走，消消气，消消气！
0: 生什么气干嘛？给钱都白了。
1: 气坏了身子，你看你个病是不是？
0: 行了吧。

0: 想跟你们打听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眼睛受伤的姑娘？
1: 啊，没见过，
2: 没见，
1: 没见过。
0: 哎，我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眼睛受伤的姑娘？
3: 爷来啦！
0: 我可以给钱。
4: 没见过。
0: 谁能告诉我？

0: 身上。
1: 记得想我呀。
0: 你要找的人就在这个院子里倒数第二个吗？
2: 谢谢。
0: 我不是为了这个。
3: 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

0: 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

0: 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

0: 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

0: 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喜剧演员孙书月做客群英会。
12: 中戏导演博士是吗？
13: 啊，是，我希望在舞台上更加去磨练自己的演技，同时也很迷恋这个舞台。
6: 临场发挥，妙趣纷呈。
14: 出去玩啊，都是两个人，然后你一个人多孤单啊。
15: 不孤单呢，他才孤单呢。
12: 有我什么事？
6: 跨界表演，温婉身姿。
16: 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
17: 对呀，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
12: 哎哎哎哎哎哎，这还不像吗？这个
6: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烈日劳作，谨防热射病。
18: 主要针对的其实也是我们年轻人，户外打篮球的，2点钟去健身，然后大汗淋漓的，还有我们户外工作者，出现一些像我们说的恶心啊、呕吐啊，甚至说意识障碍。
6: 体虚素疾，盛夏忌猛动。
19: 中医的角度来说嘛，就体虚的人、有慢病的人，或者说有严重心脏病人，我们是建议不要去剧烈运动的，耗伤我们的津液的时候，有往往就会有脱水的风险。这个心功能的问题的话，它在大量饮水其实会加重这个负担呢。
6: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2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2: 痛痛痛，
23: 啦啦啦，
24: 挤挤挤，快快快，
25: 喂喂喂，肠胃宁，
2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8: 轻轻的我的宝贝，
2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8: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

0: 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他身上的烧伤并不严重，只是吸入了很多烟气，对他的呼吸道没有造成致命的灼伤，在医院好好治疗应该能恢复健康的。
1: 那他的眼睛呢？
0: 他的眼睛很遗憾，之前应该是眼角膜被火药灼伤，当时如果积极治疗的话，即使不能百分百痊愈，保守估计也可能有30%的治疗希望，但是他的治疗被人为阻碍了，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1: 也就是说他一定会失明。
0: 走吧。

0: 在哪？
1: 在医院，你现在没事了。
0: 你是谁？
1: 你还记得我吗？那个曾经在叶家花园跟你交谈过的陌生人。我知道，从那次分别之后，你经历了很多可怕的事情，但那都已经过去了，那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现在安然无恙，没事了。

0: 义父，您找我。
1: 哦，来了。陪我欣赏一下这里的晚霞。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呐。我老了，现在啊，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
0: 义父，您说哪儿的话？

0: 你还应次伯发呢，不了。
1: 对了，警察局的姚局长找你帮忙了。别看他呀，这三年来我们震天门的大小事务我都交给你管理，可是你呀，你是经验尚浅，我必须在你背后看着点儿啊。
0: 对，义父说的是，姚局长是找过我，要震天门帮他找个人。
1: 是从天津来的潘公公，
0: 人找到没有？
1: 我叫兄弟去找了，说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河西码头，跟八爷吃饭。
0: 叶八爷，
1: 对，兄弟们还在查。
0: 这叶八爷是枭雄啊，不管潘公公的生死是否和他有关系，你啊最好都不要插手。
1: 可是义父，我已经答应了。
0: 听我说，这叶振山不好惹，最近他灭了。 冯广玉，现在正是在风风火火的势头上，轻易不要去惹他，啊，对了，听说潘公公失踪的案子是小谷负责的，
1: 对，是小谷妹妹负责，
0: 这就对了。你呀，干脆做个顺水人情，把这个线报交给他的手下吧。小谷插手吧，是公事公办，叶振山也无可奈何。但要是你插手，
1: 反正我不希望我们震天门跟他有冲突啊。
0: 行，义父，我明白。
1: 哎，那楼里的人吃穿用度都得小心着点儿，他娇气得很。
0: 义父您放心，新联居室那边我已经叫兄弟们小心伺候着。
1: 嗯，好，办事去吧。啊，
0: 好。

0: 老大，我们刚刚得到线报，潘公公最后出现的地方是河西码头。据说叶八爷请他吃了一顿全鱼宴。河西码头。哎，来过来帮帮忙！来来来，把手给我，
1: 小心点啊！
2: 来来来来来，抓紧啊！来来来来，
0: 使劲使劲！
2: 哎。
1: 怎么样？
0: 这次线报是准确的，我们捞上来的确实是潘公公。

0: 您怎么来了？
1: 知道你自己在这儿解剖，过来看看。
0: 没办法呀，自己负责的案子还是自己动手比较好。
1: 怎么样，死因弄明白了吗？
0: 被勒死的，勒痕还在。
1: 嗯，
0: 还有
1: 这是根鱼刺啊。
0: 对啊，鱼刺。有人曾经看见潘公公失踪之前在河西码头和叶振山一起吃全鱼宴，我派人问过叶振山了，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只不过后来他说潘公公在吃完饭以后是自己离开的，所以潘公公的失踪跟他毫无关系。
1: 死者的喉咙里卡着这么大根鱼刺，那就说明他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袭击的。
0: 对，
1: 和潘公公同席的叶振山嫌疑最大。
0: 这回人证物证俱在，看这个老狐狸还怎么狡辩。

0: 你们来到底是有何见教？叶振山，我怀疑你涉嫌杀害前清太监潘文庆，要带你回警局问话。
1: 这是哪儿来的谣言呢？潘公公和我只是。

0: 已经不再是大清朝八旗子弟可以横行无忌的年代了。
1: 你说的不错呀，你庆幸现在是民国，要是倒退二十年，敢在我叶振山头上胡闹的，其下场不是悬首城门，就是公开示众。
0: 可惜，现在已经不是你一手遮天的年代了。如今，无论你要做什么，都得讲法律。
1: 行了，别跟我拽虚文了。今天我只认拳头，就凭你带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就让我乖乖的跟你去警察局，跟那些醉鬼小偷关在一个铁牢里。哼，胡闹！凌小谷，身为女流之辈，能混到今天这个位置，叶某着实佩服。可惜呀，你的威名就要栽在我这里了，跟我比拳头，别说是你了，就是你爹尚红发，他都没这个胆量。
0: 如果你拒捕，就别怪我不客气。
2: 探长，探长，潘公公遇害一案的真凶已经自首了。
0: 收队。
3: 是
4: 是。
1: 凌探长，不错啊。真凶自首。

0: 姓名？
1: 我叫王六，我是卖水果的。
0: 来说说，说一说，你是怎么杀死潘公公的？
1: 那天晚上，我正准备收摊儿，那个老太监他喝多了，他要给我买甘蔗，可是他吃了两三根了，他都不给我钱，他就要走。我当时，我挺生气的，我就跟他吵了起来。他说话也太损了，我当时一冲动，我就把他给勒死了。这人死了以后，我也挺害怕的，我就把尸首扔到河里面去了。
0: 杀了人，毁尸灭迹没有破绽，那你为什么要自首啊？
1: 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啊，本想着能躲得过去的，可是每天回家一睡觉就梦到那个老太监，他是浑身湿淋淋的站在我跟前向我来讨命啊。我想啊，我这一定是被鬼缠身了，再这么下去的话，我早晚会没命的。与其这么天天被折磨着，还不如来个痛快的。所以啊，我就来自首了。
2: 都听见了吧？口供也都对上了。那个卖水果的王六就应该是凶犯了。
3: 局长，一个卖水果的跟人发生了几句口角，怎么就会有杀人动机呢？潘公公一个太监明明已经喝醉了，为什么还要一个人到河边去溜达？还有他喉咙里卡的那根鱼刺怎么解释？我还是怀疑叶真山，您不能就这么轻易的结案。
2: 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呢？咬住叶真山不松口了，凶犯投案自首了，咱们就顺水推舟把案子了结了。杀人是死罪，是挨枪子儿掉脑袋的事，谁会蠢到来顶这个罪名啊？行了，这段时间你有些累了，好好回去休息，剩下的事让他们两个去做吧。
3: 局长。

0: 徐律师，你有事就去忙你的事吧，不用天天过来陪我。
1: 啊，没关系。反正最近事务所也没什么事儿，陪陪你吧。
0: 哦，对了，医生说你身体恢复得很好，很快就可以出院了。出院后有什么打算？
1: 我无依无靠，
0: 双目失明，我还能有什么打算？

0: 好，那现在警察局已经认定是王六干的了。
1: 对，他们局长亲自拍板决定结案。
0: 这样，把王六一家老小安顿好，答应他的安家费叫兄弟们给送过去。
1: 你放心，已经派人送过去了。
0: 找个好日子帮我约一下叶八爷，我也想尝一尝他家厨子的手艺。
1: 是。
2: 娘，喝茶。
3: 嗯。

0: 哟，徐律师
1: 啊，林夫人，
0: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快进来说。
2: 你怎么来了？
1: 是这样。我知道我这样很冒昧，但是这江州城除了你们之外，我不知道还能找谁托付。
2: 托付什么呀？春霞，春霞，你还活着？
3: 是徐律师救了我。
0: 快，快进来说，快快快，
2: 来
0: 来
2: 来，进来。
0: 徐律师，
1: 啊，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啊，这个说来话长了。总之，叶家出殡的棺材里面躺的不是春霞，她现在身体还很虚弱。如果叶振山知道她还活着的话，我担心她会有危险。但是我一个单身汉，她在我那儿住的话，对她的名节实在是不好。所以，我很冒昧的恳请二位能够暂时收留她，等风声过了之后，我再来安置。
0: 没问题，没问题，就让春霞住在我们这儿吧，都是女人。毕竟方便多了。
1: 谢谢。
2: 徐查理，
1: 嗯，
2: 这次我对你刮目相看了，救了春霞，算你干点人事。
0: 说什么呢，小姑，还不赶快给徐律师赔不是。
1: 不用不用，林夫人，林探长每次见我呢都避忌对我，如果你让他改了的话，我还真不太习惯。
2: 娘，他都习惯了。
0: 你这孩子
3: 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0: 不麻烦不麻烦。小谷啊，你去看看你的衣服里头有没有春霞合适穿的，给她找两件。
2: 哎，
4: 请八爷多多包涵，一海久闻八爷的厨师做的一手好菜，是和尚都想还俗，天上的神佛都流口水。一海也想斗胆刀光尝一尝，这里麻烦八爷，一海多谢了。
5: 要说麻烦就见外了，小少爷能够赏光，那是我叶某脸面够大。请，
4: 请。哎，一海借花献佛，先敬八爷一杯。来，
5: 慢。小少爷，这酒且不急着喝。叶某愚钝，今晚这顿饭总得有个名目吧。
4: 名目？
5: 对，没个名目，那咱爷俩喝的岂不是糊涂酒？小少爷，这糊涂酒入口可是容易喝醉呀。
4: 八爷是个明白人，不愿意喝糊涂酒。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5: 爽快讲。
4: 水鬼王六是我的人，是我安排王六去顶替潘文庆案的凶手身份。当然了，你也放心，王六一家老小我已经安顿好了，就算他现在挨枪子儿，也是心甘情愿的。
5: 哦，
4: 嗨，我做这点小事啊，都是希望八爷您明白，潘文庆案已经了了，而且干干净净，永无后患。
5: 哦。小少爷跟我说这些是想干什么呀？
4: 态度。
5: 什么态度？
4: 合作态度。
5: 你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4: 八爷您当然明白，叶家已经接受了冯家所有的船运买卖，从今往后江州城七成的船运买卖都要由八爷您当家做主，我只是帮八爷解决了一点小麻烦，举手之劳，还希望八爷您念在义海这片苦心上，就像冯广玉活着一样，一如既往的关照震天门的生意。
5: 做生意嘛，大家应该互助互利嘛。
4: 冯广玉活着的时候，我就跟日本人有生意往来，所用的船只都是冯广玉的，从今往后还要依靠八爷您了。
5: 原来是为这件事啊。
4: 嗯，
5: 嗨，嗨。野某年迈耳聋，但是也有一些风声吹进了我的耳朵里。听说小上爷这几年偷偷的从日本运福寿膏进来，江南一带十成得有五成，你是暗东家。
4: 哎呀，这是什么都瞒不过八爷您的法眼呢，一还佩服。这福寿膏的买卖最近确实火热，利润也是相当可观。八爷您是做大事的人啊。这话又说回来了，这冯广玉走卖烟土之事啊，其实真是张冠李戴。据我所知，打通滇西大土司天地线的人，那可是八爷您呢。
5: 嗯。
4: 不过八爷在烟馆的生意上既然想关照义海的话，义海万分感激。有利润大家分嘛。
5: 嗯，痛快。好，就照小上爷说的办。来，干杯。
4: 干。

0: 坟地把你劫走的黑衣人到底想干什么？
1: 他想杀我。对了，我被关在叶家的时候，那个人也曾经出现过，他杀了看守我的两个侍卫，还要杀我。
0: 他跟你们家有什么仇？
1: 我不知道。他跟我说，如果我死了，我爹手里那份名单就会公之于众。那个人的手指冰凉冰凉的，就像刚从坟地里爬出来的死人的手。
2: 徐查理几乎可以肯定，冯广玉临终前宣称的所谓名单，只是为了保全女儿的权宜之计。而让他感到意外的是，突然间出

0: 出现了一个同样自称黑夜判官的神秘人，那个人仍寄希望用春霞的死调出那份名单。薛查理猜不出那个神秘人到底会是谁，但是他的举动反倒提醒了薛查理，他决定利用这份子虚乌有的名单来设下圈套，引蛇出洞，查出另外的几个凶手。
1: 那个照片拍好了，你去通讯吧。
2: 好嘞。喂，
1: 等一下
2: 啊，好好好，
1: 你赶紧先走。
2: 好的，老崔，电话。
3: 喂，我是崔伟。
4: 崔大记者，我这有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你想要吗？
5: 爆炸性？
3: 你是谁啊？
4: 还记得冯广玉这个人吗？他临死的时候声称有一份很重要的名单在他朋友的手里。
5: 记得，我们很多人都讨论过那份名单到底是一份什么重要的名单，可是谁都不知道这份重要的名单到底是什么呀。而且这日子过了这么久了，这也没有任何相关的消息啊。
4: 我就是那份名单的持有人。
6: 冯广玉曾经跟我约定好，
4: 如果他的女儿冯春霞在他百年之后遭遇不测，我就有责任将名单公之于众。现在时机到了。
5: 对啊，冯春霞前段时间死了。老兄，你不是想通过我的手把这份名单给报道出来吗？
4: 孺子可教。
6: 我今天晚上想跟你见一面，
4: 谈点事情，你敢来吗？
5: 只要你能告诉我那份名单背后的故事，就算是上刀山下油锅，我都敢去。哎，老兄，你怎么称呼啊？
6: 叫我影子吧。
4: 今晚10点半，
6: 圣母大教堂，我等你。
5: 好。猛料啊，绝对的猛料啊！
3: 影子老兄，

0: 那个，我是很有诚意的。这你约我来见面，你又不以真面目示人，还怎么表示出你的诚意呢？
1: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彼此的信任还需要时间去证明。
0: 那名单呢？
1: 名单我自然会给你，但是崔大记者，你难道不对跟名单有关的事件有好奇心吗？如果说贵报只是登几个名字没头没尾的，你想想读者会感兴趣吗？
0: 好，那你倒是说说冯广玉死前说要曝光的那个名单到底包含了什么大事？
1: 冯广玉口中的名单其实是七个人的名字，那七个人18年前联手杀了郑家满门，郑家的家主叫郑高奇。
0: 郑高奇
1: 关于他家的情况，你可以从当年的大公报、日日新闻等多家报纸找到相关资料。我今天只是想告诉你，前几日离奇死亡的常世勇、赵廷轩以及冯广玉都在名单中。
0: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三个人的名字都在这份名单上？
1: 他们就是那七个凶手中的三个。

0: 不过他们已经血债血偿了，当年郑家的血案十分轰动，如果你能重现旧案，提起读者的兴趣，到时候名单公布，才会有十足的分量。
1: 好啊，18年前的旧案，如今旧话重提，和近日的三件血案相提并论，
0: 这才是案中案，好好题材。
1: 等你把郑家旧案的相关报道登报后，我再来见你。到时候这份名单就炙手可热了，而你崔伟将会成为江州最有前途的报人。
0: 那影子老兄，我怎么联系您呢？
1: 你不用联系我，等时机成熟了，我自然会联系你。
2: 影子老兄。

18年前，也就是1907年，当时还是清光绪33年。

0: 家昨夜发生灭门惨案，全家五口无一幸免。
1: 就是这样。
2: 报纸，给我一份。
3: 我也要一份。

诸位，都怨我当初棋差一招，没料到冯广玉还真有后招。不过没关系，大公报的这篇文章他翻不了天，刀笔而已，杀不了人。

0: 老板，老规矩。
1: 好嘞。馄饨一碗，
0: 谢谢啊，
1: 慢用了。

崔伟先生是吧？是，就对了。站住！站住！你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救命！不是，干什么？你们干什么？走！你给我进去，放开我！你们到底是谁呀？我告诉你们，我是记者。我告诉你们，我。

0: 啊！你们绑我干什么？这江州城还有没有王法呀？啊！
1: 王法，王法是管那些没有本事的庶民的，他管不到我的身上。别扯着嗓子瞎叫啊！
0: 几位大爷，我到底哪儿得罪您了？给指条明道呗！
2: 去你的！

0: 再也别打了，我是真的不记得我怎么得罪你了，就算是死你也让我死个明白吧。
1: 哼，要明白是吧？那好，我问你，18年前郑家的事儿是谁告诉你的？
0: 我只知道那个人叫影子，他的真实姓名和长什么样我是真不知道啊。
1: 你们上次是在什么地方见的面？
0: 圣母大教堂。
1: 你们什么时候再见面？
0: 他没说，他只说时机到了，他自然会联系我。
1: 关于那个名单他都告诉了你什么？
0: 他说那份名单上面有7个名字，前一段时间死的常世勇、赵廷炫、冯广玉都在那个名单上，要先等我把郑家血案的事情报道出来，他才会把这份名单交给我。
1: 看来这个影子先生挺瞧得起你这个崔大记者呀。
0: 不，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我求求你们别打我了，你让我干什么都行，真的。
1: 其实我让你做的事情很简单，我的人会寸步不离地跟着你，等那个影子再联络你，你直接去赴约就是。
0: 好，好，恕我直言啊，难道您的名字也在那个名单上？
1: 哼，虽说是个耍皮杆子的，但头脑还算聪明。不过我得奉劝你一句，郑家这趟浑水不是你想趟就能够趟的，做人谨言慎行才能够长寿。来啊，把他拖下去，这几天跟住了他。
2: 是，起来走。
3: 老爷慢点。老爷
1: 记着，等那个影子跟崔伟见面，两个人一起杀，不要留活口。
3: 明白。

0: 喂，
1: 你好，我是崔伟。
0: 崔伟，我是影子。
1: 啊，影子老兄，你好。
0: 明晚8点，我们在南城闹市河春阳书场见。
1: 哦，好，那个地方我知道。好，那明天见。啊。明晚8点，南城闹市口，春阳书场。
2: 许褚大战张绣，张绣他力不能敌，他一看，曹操的援兵都上来了，吕虔、毛玠、于禁，曹军大将夏侯渊。曹洪铺天盖地的往这一上，张绣一看不好，拔头就走，让曹洪一过计就把宛城拿下来了。张绣啊，带着谋士贾诩败走荆州，投奔了刘表。
3: 爷，一切正常，
4: 你们给我盯紧了，一旦有人靠近崔伟，立马给我摁住了。
3: 是。

0: 操呢？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就算是打胜仗。
1: 来条毛巾吗？
2: 快快，
1: 您来一条。
3: 到时候书场里的小贩会向你
4: 兜售毛巾，你买一条搭在脖子上，我会找到你的。
3: 啊，来一条。
1: 谢谢。谢谢。
3: 8点整我会准时出现。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

0: 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

0: 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2: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

0: 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

0: 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2: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

0: 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喜剧演员孙淑月做客群英会。
10: 中戏导演博士是吗？
11: 啊，是我希望在舞台上更加去磨练自己的演技，同时也很迷恋这个舞台。
5: 临场发挥，妙趣纷呈。
12: 出去玩啊，都是两个人，然后你一个人多孤单啊。
13: 不孤单呢，他才孤单呢。
10: 有我什么事？
5: 跨界表演，温婉身姿。
14: 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
11: 对呀、啊，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
14: 哎哎哎哎！这还不像吗？这个
5: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烈日劳作，谨防热射病。
15: 主要针对的其实也是我们年轻人，户外打篮球的，2点钟去健身，然后大汗淋漓的，还有我们户外工作者出现一些像我们说的恶心啊、呕吐啊，甚至说意识障碍。
5: 体虚素疾，盛夏忌猛冻。
16: 中医的角度来说嘛，就体虚的人、有慢病的人，或者说有严重心脏病的人，我们是建议不要去剧烈运动的，耗伤我们的津液的时候，就往往就会有脱水的风险。这个心功能的问题的话，它在大量饮水其实会加重这个负担的。
5: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7: 这怎么办？
1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9: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0: 这不可能！
2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2: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

0: 力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影子老兄，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傻，而且肯定会来救我的。
1: 影子老兄，这次真是惊险啊！不过你是怎么识破他们的圈套的？
2: 其实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我一直暗中跟踪。
3: 哎，干什么你们？
2: 知道你被人抓走了，他们是想利用你把我给引出来，而你是因为我被卷进这件事的，我一定会保护你的生命安全。
1: 影子老兄，您真是运筹帷幄呀！这次崔某能够逃离魔场，全仗您仗义相救啊！
2: 只是那个啥，我想问一下，咱们现在这是去哪儿啊？
1: 火车站。
2: 啊？
1: 你必须暂时离开江州一段时间，我已经给你买好了去上海的火车票。
2: 不是，那郑家血案的报道怎么办呀？那你的那份名单怎么办呀？
1: 来日方长。

0: 为难你的人位高权重，凭你我之力一直动不了他。你先躲躲风头，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的。
1: 一帮的酒囊饭袋，连个大活人都没有给我看住了。

0: 怎么回事啊？我已经查过了，书场的电闸被人提前做了手脚，接着书场就断电了，估计是那个人趁着黑动的手。另外，老九和老十三被做了，一出手就杀掉了我两个得力的手下，手够狠，心够稳呐！
1: 啊，白爷。
0: 我们在后书场还发现了这个，原来影子就是黑夜判官，原来所谓要公开的名单，就是要让我现身的钓饵。哼！ 哈哈哈哈哈！好啊，够义气！明明知道崔伟已经被我控制了，不仅不躲，还在我眼皮底下出手相救，算是一条好汉。可惜呀。
2: 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有胆量站在我的面前？我是越来越想看到你的庐山真面目了。我给你准备好了这段时间用的钱，还有简单的行李。再提醒你一句，千万不要自作主张，贸然回到这个城市。 会让你惹来杀身之祸的。
3: 那我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2: 时机到了，我自然会通知你。
3: 哦，
2: 火车站就在前面，下车吧。

0: 你慢点，慢点，慢点。
1: 上车。
2: 是。

0: 少爷。
1: 八爷，怠慢了，让您久等了。
2: 坐，
1: 请。不知八爷今天约义海有何事相商啊？
2: 啊，震天门一直与东阳那边做各种生意，不知小少爷那边有没有信任的人可堪一用？
1: 有什么事情，八爷先说说看。
2: 啊，是这样，我手里有一件宝贝，翡翠九重佛塔。周身镶嵌着红宝石和钻石，是从宫里面流传出来的。我打算在日本那边找个稳妥的人出面，把这件东西卖给一个懂行的人。我听说日本的大古董商板金西三郎与震天门颇有交情，还有日本的正木家族最近好像对收集中国皇宫的文物也相当感兴趣。
1: 八爷，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想让我从中牵线，将这件宝贝卖到东洋那边去。
2: 这件东西太招眼，我想和那边秘密交易，可这期间得有像小少爷这样的明白人两边搭桥。这件东西是乾隆爷御旨亲造的，光老坑的翡翠就用了一大块料，更不要说那些红宝石和钻石了，这些可都是价值连城啊。
1: 这东西我没见过，不过我相信八爷的眼光。这样，我叫日本朋友帮忙促成此事，到时候钱是电汇给您还是？
2: 这钱的事情正是我第二件要托付小上爷的，钱不用直接汇到我的手上，你就让你的几个日本朋友出面帮我购置一批军火。单子明细我已经都开好了。
1: 八爷考虑事情真是周全呐。那如此说来，八爷您龙兴大业就是指日可待喽。
2: 哼，光有筹谋不行，还要有枪杆子撑腰啊。所以交易这事儿事关重大，还请你多多费心。
1: 哎，您说这话可就见外了。等八爷大业完成，江山初定之时，别忘了，震天门还有一份绵薄之力呢。到时候我一定找您要一个红顶子戴啊！

0: 这个人中了我一枪，必须封锁所有路口。阿爷跟我说的事情事关重大，不能走了半点风声，人必须抓回来。
1: 是。

0: 林家，是你杀了常世勇，你说呢？
1: 就在附近，仔细搜。
2: 是。
0: 也许我救错人了，不过我宁愿赌一把，希望你是我的朋友，而不是敌人。记住，千万别出声。

0: 哎呦，鬼王先生，来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请请请请请，哎，哎，请坐。请慢用。
1: 周经理，您约我来有什么事吗？
0: 哎呀，这几年也不知道怎么这么背，做什么赔什么。昨天呢，一晚上我就输个倾家荡产了。虽然我这家剧院自从你们剧团来了以后上座率不错，可是也架不住我在赌场那么输钱呢。哎，老鬼啊，我不是想赖账啊，我只是想，我现在连你们剧团的演出费用都支付不了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老周，我倒没什么，可是我这儿还有几十口子人等着吃饭呢。
0: 哎，老鬼，你前些日子不是说想开家戏院吗？要不你把我这家盘下来得了。
1: 盘下来
0: 啊？哎，这价钱好商量。
1: 开个价吧。
0: 老鬼啊，你真痛快，我老周没白交你这个朋友。
1: 不过老周啊，你到底在哪家赌场输成这样，告诉我，过两天我去帮你赢个路费，怎么样？
0: 谢谢谢谢，恩人，大恩人。
2: 你们这么多人竟然空着手回来。
3: 算了，小少爷，这个人大概是冲我来的。
2: 大爷，这个人来历不明，我们之前所说的事情要是让他听去的话，不会有什么妨碍吧？
3: 哼，无妨，我早已猜到是这样一个结果了。这个人会阴魂不散的一直跟我纠缠下去。
4: 徐查理和那个神秘黑衣人已是两次交手，而且今天他竟然还出手救了自己。徐查理心中的疑惑愈发强烈，那个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假扮黑夜判官？他和郑家到底有什么关系？徐查理越想越觉得自己似乎曾经在哪儿见过。

0: 谢谢。天气越来越冷了，梅山堂的孤儿们好多都得了感冒，雷主管能够调拨的钱也不是很多，所以我和春霞就多熬些汤药给孩子们治病。春霞气色看起来好多了。是啊。
1: 春霞特别喜欢孩子，这些天跟美善堂的孤儿们在一起，她自己也开朗了很多。
2: 哟，林探长回来了。
1: 徐律师又来看春霞了。啊，来就来呗，又带好吃的。实话跟你说。 其实你每次带来的吃的，我吃的都比春霞多。看得出来。林夫人，我有事想跟林探长聊一会儿。好，来，出来。
2: 干嘛？干嘛呀？
1: 你还记得那天骑着马把春霞给带走的那个黑衣人吗？
2: 记得，有什么新发现？
1: 你现在有空吗？干嘛？我带你去见一个人。来，走。喂，先生慢走。
3: 你的赌技真是出神入化呀！佩服佩服，你能挣么多钱，太谢谢了。
1: 举手之劳。走吧。好，请你请。走啊，
3: 先生慢走。
1: 鬼王，你带我见的就是他。
3: 没错，就是鬼王。
4: 我怀疑那天把春霞劫走的就是他。抓住！快快快快快！哼，想走？没那么容易。
3: 老萧，怎么输了不服气？
4: 萧胖子，纵横赌场十几年，还没见过哪个手气这么旺的呢。
5: 你没见过的事儿多了，
4: 我知道你小子是玩杂耍的，大概你的两只手会玩出什么花样来吧。来啊，把他的两只手给我剁下来。
5: 是。
1: 喂，动刀子，我要不要管一管？
3: 别急，先看看再说。

0: 手杖里还大有乾坤呢。
1: 任他服输，以前你赢别人那么高兴，今天输给我，总要有点风度吧。滚！
2: 快快快走！快！

0: 觉怎么样？
1: 身形很像，还有他一个变魔术的怎么这么能打呀？
0: 看来我们应该好好的查一查。

0: 大鼓玩上离奇暴毙，黑夜判官再现江湖，西远惊现失踪人头，真凶疑为黑夜判官，无头血案触目惊心，黑夜判官冲出江湖，黑夜判官再度出山，整乡金条救济孤苦。
1: 老板，
2: 红鸾，有事吗？
1: 老板，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老家有个相好，我想回家结婚，不想干了。
2: 红鸾呐，你是咱们团的台柱子，你这一走，那咱们这团怎么办呢？
1: 老板，我都有了，您就是不让我走，再过俩月我也没法上台了。我有个小姐妹叫宁薇，早年和我一块学杂耍的，还在上海的十里洋场登过台呢，论姿色本事可都比我强。

0: 上。
1: 哎，你谁啊你？你倒是说话啊，谁啊你？
2: 哎，小偷，
1: 抓贼！
2: 快来人呐，抓小偷啊！
3: 好像是后台那边传过来的，老板，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4: 你先去看看，我马上过来。哎。

然来了，为什么不出来？客人不请自来，又躲着不露面，一定是我这个做主人的失礼了。

0: 上次我救了你，你居然跑到我这儿来挑衅。
1: 鬼王，你跟郑家到底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假扮黑夜判官？
0: 这话我还想问你呢，你和郑高奇是什么关系？为何要以他之名连杀常世勇和赵廷轩二人？
1: 这事儿与你无关，
0: 郑家的事就是我的事。
1: 难道你是郑家的人？可是我听说当年郑家满门被害，无一生还。
0: 郑家冤屈太大了，就算是死了的人也要从坟地里跑出来报仇。

那谁，你在吗？

0: 我查了一晚上，到底有没有查出来，那个鬼王是不是当初害春霞那个人啊？
1: 先说说你的收获吧，在后台找到什么了？我可知道，他那个利剑斩人头是怎么回事了。我在后台发现了满满一柜子的假人头，太恐怖了，吓我一跳。
0: 你呢？我也没发现什么证据来证明鬼王就是黑夜判官。哎，
1: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我真对你很失望。算了，想办法再查呗。
2: 徐查理已经确定，魔术师鬼王就是另外的那个黑夜判官，但是他对林小谷隐瞒了自己的发现，因为他不。

0: 任何人影响自己的复仇大计。
1: 这几天我暗中派人调查了一下鬼王的底细，这个人号称在南洋巡演多年，但是他的班底都是这几年在京津两地搜罗的，没有人知道鬼王的真实姓名和身份。此人很怪，在剧团里从不与人同宿，宁愿自掏腰包住在城南大悲寺的僧房里。
2: 宁威，这边走，鬼王就住在后院。

0: 身手确实不错，听说你以前在上海跑过场子。
1: 是，我以前在上海曾约翰师傅那里做过，不过他去世之后，班子里的人就都散了。
0: 嗯，好，强将手下无弱兵，曾约翰可是这行里的翘楚，那就是你吧，来了之后顶替红鸾的位置。
1: 谢谢老板。
2: 我说什么来着，就你这身手，老板肯定要找你的。
1: 嗯。

0: 你让我给你办的事儿，我可办妥了。剩下的钱呢？
1: 拿着这些钱，离开这个城市，走得越远越好。

0: 是你啊。
1: 你在这干嘛呢？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嗯。
2: 徐律师，请用茶。
0: 好。
2: 其实啊，我一早就听我女儿说过徐律师的大名，我们好像是在叶枫联姻的婚礼上见过面，是吧？
0: 是，
2: 只是当时情形太复杂，所以没有机会跟徐律师好好谈谈。
0: 这是在下的不是，本来刚到江州的时候就应该到震天门拜码头的，但是我听闻尚先生已经隐居修禅，不问世事很多年了，所以不敢冒昧来打扰。
2: 哎呀，修什么禅呢？那是啊，不想见人的借口。现在啊，我把震天门交给我的义子义海啊帮我打理，

0: 保得个清净，这眼前耳边都清净了，才能逍遥自处嘛。徐律师，你阅人无数，在这个世上能有几个人是你真心想见的呢？
1: 爹，您这话一半对一半错。
0: 哦，哎，那你说说看，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呀？
1: 只求眼前耳边清净，才落得心静安乐，这便是错。殊不知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爹，您念经这么多年，怎么会不知道这个道理呢？
0: 哈哈哈哈，爹胸襟不够，不够修为。哎，那对的地方呢？
1: 爹，您刚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是真心想见的，这话虽然孤清，但是极对。孤标傲世携谁饮，一样开花未抵迟。
2: 喜宝小姐真是聪慧过人呢、不仅佛经读得通，连《红楼梦》也读得如此精细。
1: 没想到你这个喝过洋墨水的大律师也知道《红楼梦》。
2: 这是林黛玉的咏菊诗，气象不俗。
0: 你们说的这些我都不懂，不过说到赏菊啊，这大悲寺院里面真是有几株很出名的，徐律师如果有兴致的话，喝完茶出去看看。
2: 好，乡情不若偶遇。
0: 好。

0: 好看。
1: 你看那儿。哎，
2: 菲律师，你怎么想到到大悲寺来随喜啊？
1: 好，我来这儿这么久，听说这家寺院特别灵验，所以便来见见世面。
2: 哎呀，那传说是真的呀。
1: 哦，
2: 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7岁那年呢，我跟我祖母来这儿上香，看见一个老和尚，老和尚看见我的面相之后就说，这孩子将来一定会发达，钱财啊那不在话下，权力啊更是一时无两，旁人听了都在笑，这个穷小子怎么可能发达呢？可我那个时候啊就暗暗立愿，有朝一日手持权柄，高视环海。
1: 好，邵先生，您真是又立大志的典范。
2: 哎呀，白云苍狗，转眼呐就几十年了。现在才知道，富贵又如何，权势又如何呀？当年的穷小子一味的想出人头地，把这一切都看得太重了。
3: 张红芳，给我全家命来、
4: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

0: 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宾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宾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宾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宾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宾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宾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宾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

0: 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5: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

0: 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5: 这康益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
0: 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

0: 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5: 骨骼变疏松，腿脚

0: 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

0: 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喜剧演员孙淑月做客群英会。
4: 中戏导演博士是吗？
5: 啊，是。我希望在舞台上更加去磨练自己的演技，同时也很迷恋这个舞台。
1: 临场发挥，妙趣纷呈。
6: 出去玩啊，都是两个人，然后你一个人多孤单啊。
7: 不孤单呢，他才孤单呢。
4: 有我什么事？
1: 跨界表演，温婉身姿。
8: 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
5: 对呀，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哎，
4: 这还不像吗？这个
1: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烈日劳作，谨防热射病。
9: 主要针对的其实也是我们年轻人，户外打篮球的，2点钟去健身，然后大汗淋漓的，还有我们户外工作者出现一些像我们说的恶心啊、呕吐啊，甚至说意识障碍。
1: 体虚素疾，盛夏忌猛动。
10: 中医的角度来说嘛，就体虚的人、有慢病的人，或者说有严重心脏病人，我们是建议不要去剧烈运动的，耗伤我们的津液的时候，往往就会有脱水的风险。这个心功能的问题的话，它在大量饮水其实会加重这个负担的。
1: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挤挤挤，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

0: 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白云苍狗转眼呢就几十年了，现在才知道富贵又如何，权势又如何呀。当年的穷小子一味地想出人头地，把这一切啊都看得太重了。
1: 夏红芳，给我牵下命来。
2: 没事吧，
1: 夏红芳？我杀了你！
3: 老实点！
1: 我要杀了你，夏红芳！
0: 账目多年不问世事，什么地方得罪了阁下？走，
1: 放开我！
3: 停！对，走！对。
0: 请问阁下是谁啊？我怎么害你全家老小的性命？
1: 我叫黄小云，是个拉洋车的。你单红发是没有亲手害死我全家，但是你们震天门这些年在江州开设的大小烟馆几十家，多少无辜的百姓因为吸食鸦片成瘾，最后搞得家破人亡。我爹他抽鸦片死了，欠了你们震天门的债，你们震天门的人就把我娘和我妹妹抓去卖到窑子里了，他们活活被折磨死了。你说这些血债我该不该算到你单红发的头上？
0: 我震天门是正经门派，从来不插手什么妓院啊、赌场啊、烟馆这些不正当的生意。黄先生，你是不是搞错了？
1: 上爷，

可真是好演技呀！眼下江州城所有的黄赌毒，哪家跟你们震天门没有关系？您就别在这跟我故作天真了。我黄小元无能，今天杀不了你。我既然都落在你的手里了，要杀要剐都凭你。

0: 你走吧。
1: 你真的放我走？
0: 我真的老了，也许我不该放手给易海，让他有机会胡作非为。
2: 易海哥，
0: 放开他。黄先生，如果我震天门真的沾上黄赌毒的生意，我一定会整翅门风，给父老乡亲一个交代。

0: 徐律师，今日多谢你仗义相救，误打误撞而已，您不必在意。哎呀，我们震天门丢脸的事情，全让你看见了，见笑了。老朽有个不情之请，
1: 您说，
0: 如果徐律师有空的话，跟我一同回震天门，因为我想教训教训我那个义子，也需要一个可靠的人来见证。
1: 原本这事震天门的私事，在下不便在场。但是，震天门是江州第一大门派，如果牵涉黄赌毒或者危害甚广，在下还是愿意随你一同前往。
0: 好，徐律师果然是有情有义有担当，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1: 敬。

0: 哎呀，这个小少爷来了，下去吧。啊，是。
1: 义父，今天您怎么到前头来了？
2: 您是有什么事吗？我到账房去查过了。原来这三年来，我们震天门最大的生意，不是来自海外贸易，而是来自黄赌毒。义父，您听我解释。
1: 住口！
2: 厉害啊！
1: 虽然不是我亲生的，可是我一直很信任你，所以把震天门的事物全交给你。真想不到，你令我太失望了。义父，现在世道变了，震天门这么多兄弟都在等着吃饭呢，海外贸易早就不景气了，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抵制洋货，正当生意，让兄弟们怎么活呀？
2: 你是为了喂饱我们震天门的弟子，你就染指黄赌毒，加害百姓，
3: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那些被赌场、烟馆、妓院骗钱的人，哪个是善辈？
1: 义父，你对他们太仁慈了吧？
2: 混账！老掌门林金虎传位给我的时候，一再跟我说。 门下弟子绝对不能够做黑道的生意。我让你做代理掌门的时候，也跟你说得很清楚。怎么，一直以来，你是在阳奉阴违，还是欺负我年老了、糊涂了？

0: 义父，您别动气了。义海一心只想振兴震天门，没想到您别生气了。
1: 我限你一个月之内，把所有的黄赌毒生意全部结束。义海啊，上天有好生之德。 不要再染指那些邪门歪道了。是。还有，从今以后，如果你让我看见有任何闪失的话，我就把掌门的权杖收回来。你要知道，这个位置是我让你坐的，我就有权把它收回来。徐律师在这里，我这一番话。 他可以见证，
0: 义父，儿子知道错了。

0: 师主有何贵干？
1: 请问师傅住在这儿的鬼王先生去哪儿了？鬼王先生出去办事了，要半个月以后才回来，师主要找他，半个月以后再来吧。谢谢师傅。
2: 徐先生，怎么那么巧啊？我们爷在这准备了一桌素斋，正准备请您吃饭呢。这不是让我去律师事务所请您呢？您正好来了，那就请吧。哎，那请吧。哎，请。今天呢是冬至。
3: 俗语说啊，冬至大过年，我知道徐律师在江州没有亲戚，所以冒昧相邀。哎，这大悲寺的素斋很有名，来试一下，试一下。
1: 好。
3: 怎么样？味道还可以吧？
2: 味道不错。
3: 对了，徐律师啊，想必尝过。
1: 我夫人的拿手好菜吧？哦，我是很想，但是几次都没赶上。林夫人一直忙着在教堂照顾那些孤儿。<笑>
3: 我这夫人脾气倔啊，那是举世无双。<笑>你看，摆着掌门夫人不做，去搞那些东西。<笑>
1: 但是我跟林夫人这几日接触，她不像是那种蛮不讲理的人。尚先生。
3: 我问一句不该问的话，当年是什么原因令你二位夫妻失和？哎呀，怪只怪我年轻的时候犯了错误啊。小谷大娘生小谷的时候呢是难产，虽然是母子平安吧，可是元气大伤，医生说她从此不能再生育了。可是那时候我想要个儿子，就和。
1: 藏子里的相好，英才生下了喜宝，哎，
3: 让小谷他娘知道以后，一气之下就抱着小谷离开了。本来我以为他们是一时之气，没想到啊，一气就气了这么多年。<笑>
1: 啊，那这么多年，尚先生有没有想过去挽回呢？
3: 好啊，很多次我上门负荆请罪，结果。 让他们娘俩给轰出来了。<笑>小谷啊，他的脾气跟他妈妈一样倔。哎，他还随了他妈妈的姓氏。

0: 自打都是开始，就对我不理不睬的。他去江南考警校，做探长的事情从来没跟我商量过。
1: 啊，凌探长不靠父亲的力量，靠自己来打拼，其实在下很是佩服。
0: 喜宝啊，生下来之后弱小的像个猫一样，所以从小到大没受过什么苦。 反而是小谷啊，跟他母亲吃尽了苦头，所以作为父亲，作为丈夫，我对不起他们。啊，徐律师，其实我今天请你来还有点私心。我知道你跟小谷他们母女俩关系很好，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2: 啊，您说，帮我劝他们母女搬回来，因为我时间不多了。你说什么？尚红发得了绝症？
1: 对，尚先生得了一种奇怪的血液病，据说很难痊愈。江南一带有很多名医啊，像祝卫菊、姚国美、易道精妙。
2: 专治疑难杂症，难道他们出马也无药可施吗？
1: 看来您还是很关心尚先生的。唉，我们少年结发，做了十来年的夫妻，反目疲离，但听闻对方病入膏肓，药石罔效，
2: 确实也真心为他难过。既然缘分还在，
1: 为何不考虑一下破镜重圆呢？
2: 尚先生对你们心存歉意，如果在他有生之年，你们一家人能够团圆，也是一件好事。如果我猜得不错，尚红发身体有恙，易海并非亲生之子，喜宝又小，震天门后继乏人，他是想让小谷回去继承祖业吧？
1: 林夫人真是聪明。
2: 徐律师，多谢您一番好意前来说和。 但当年的事，不仅是伤了我的心这么简单。当日我与尚红发分离时，曾经说过，除非长江水干，泰山崩塌，这一生我夫妻再无复合之日。
1: 林夫人，您又何必赌一时之气呢？
2: 好了，许律师，这是我的家事，你的好意我领了，我心里有数。 多说无益。小谷和春霞去美善堂了，给那些孩子送驱寒的汤药去了。等他们回来，咱们谈的这些事，不要跟小谷说起。我只想让我的女儿一生远离江湖恩怨。
1: 好，我明白。

0: 红药，多年不见，你一如当年呐。
1: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老了，你也老了。
0: 不，在我心目中，你跟当年一样。
1: 你知道，我几天来不是听你花言巧语的。
0: 好好好，我以生病为理由，无非呀是想见你一面。
1: 尚红发，你别忘了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你知道我的性格，我这一生一世

0: 我都不会原谅你的。我今天来，就是听说你病了，来看看你。既然你身体无恙，那我就走了。此生，你我不会再相见了。
1: 红药，都这么多年了，你就不能放下你心里的包袱，原谅我？
0: 难道非要我带着对你的内疚一起入土吗？红尘万丈，魔相丛生，人性本薄，情又如何？就算是来世，你我清净过活，再也不要聚首到一起了。
2: 要不要把夫人请回来？
1: 不必了。

0: 我娘让春霞天天到美善堂里。你看孩子们多喜欢她呀，她也喜欢孩子们。你看他们多开心。
1: 林夫人真是善解人意，知道怎么才能让春霞开心。
0: 哎，
1: 嗯，
0: 你能别吃了吗？你这一会儿一根一会儿一根的，这是我娘给孩子们做的，你这么大人了还跟孩子们抢吃的呀？
1: 最后一个，
2: 抓住你了。
0: 这次为什么那么好心救春霞呀？
1: 见义勇为，
0: 居心叵测，图谋不轨。
1: 林小果，
0: 嗯，
1: 你这个就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

0: 小白啊，叔叔帮你编好不好？
1: 好。
0: 来。
1: 徐律师来了。
0: 哎，这样啊。
1: 风来了，雨来了，和尚背了鼓来了。
0: 风来了，雨来了，哪里藏庙里藏，一藏藏了个小儿郎。儿郎儿郎你看家，锅台上有个大西瓜。风来了，雨来了，大家围坐吃西瓜，你一口我一口，旁边坐着只馋小狗，狗也叫猫也闹，洗脸洗脚睡大觉。
2: 你是怎么会念这支儿歌的？
0: 啊？
2: 这支儿歌是我和我表哥编的，你怎么会念？
0: 是你们编的，但是在我老家南浔那边，满大街都会唱。

0: 给你，好看吗？
1: 嗯，好看。
2: 你认不认识郑家的人？你认识郑弘毅吗？他是我表哥。
3: 哦，我来江州的时间不长，认识的人不多。哎，小伙子，我待会儿帮你问问啊。
4: 小朋友们。

0: 城邦花去了。
1: 来，过来，快来，
0: 来，城邦花，
1: 来，
0: 哇，
1: 不要抢，不要抢，
0: 来，给你一个，
1: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

0: 春霞，你怎么了？
1: 小谷，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你是做探长的，有没有听说过郑家的事儿？
0: 郑家？你是说18年前被灭门的那个郑家？
1: 是啊。
0: 我正在看关于他家的报道呢。报上说，当年他家是被7个蒙面的凶手杀害的。男主人叫郑高奇，现在凶手已经找到3个。
1: 3个凶手都有谁？
0: 这个报上没说，只是说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已经不见了，谁都不知道去了哪儿。
1: 那报上还说什么了吗？有没有说郑家的人还活着的？
0: 没有，1家5口全部被害。
1: 那就不是他了。
0: 谁？
1: 哦，没什么，你也早点休息吧。

0: 八年前郑家的血案和黑夜判官。
1: 对，郑家血案和黑夜判官，我想有直接的关系。
2: 好嘞，
0: 一桩陈年旧案，怎么可能和黑夜判官有瓜葛呀？
1: 师傅，我相信那份报纸你也看过。那份报纸上说，当年加害郑家的凶手一共有七个人，而这七个人当中，正好有刚刚死掉的常世勇、赵廷轩和冯广玉，并且在这三个人的死亡现场，黑夜判官全部留下了血渍。还有，当年黑夜判官的消失之日，正好是郑家满门被害之时，所以十八年之后，黑夜判官重出江湖，就是来给郑家报仇的。
0: 你是说，黑夜判官就是郑家的人？
1: 对，当年郑高奇家产不菲，有郑半城之誉，但我想，除了这个富商的身份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黑夜判官。
0: 那就更不可能了。郑高奇真的死了，据说他当年参加了同盟会，被当时的官府定为反贼。此后，他的头颅被悬在城门口示众多日，不能下葬。
1: 就算不是他，也一定是他们郑家的人。
0: 可能吗？小谷啊，关于郑家的那篇报道，我也看了。郑家上下无一生还。好了，别胡思乱想了，好吗？你是不是觉得咱们的案子还少啊？这些天，关于青帮和震天门弟子争地盘的纠纷，就够咱们忙活的了。哎，赶紧吃吧，啊！

0: 到了，是我说的那个地方吗？
1: 应该是吧，一片废墟，好像荒凉了很多年。来，你先坐一下。

0: 你应该知道我曾经订过一门亲事吧？
1: 啊，知道一些。
0: 这里就是我未婚夫的家，他姓郑，叫郑弘毅，也是我的表哥。我们俩从小在这里一起长大，他娘是我的姑姑，我自幼丧母，姑姑待我如同亲生女儿一般。其实我表哥只比我大两岁，但是比我聪明多了。8岁那年，两家人给我们在这里定下了这门亲事，可是没想到18年前表哥一家横遭祸端，全家人一夜之间被屠杀殆尽。那时我还小，还不太懂事，只记得我爹跟我说，以后不要向外人提起表哥一家的事。可是过了好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其实表哥一家早就不在了。
1: 没想到春霞姑娘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0: 徐律师，如果我表哥还活着，他应该也就是你这个岁数，你这个样子吧？
1: 是吗？
0: 如果他还活着，他也许会和你一样选择当一名律师，也许也会帮人寻求公道。
1: 可能吧。哎，春霞姑娘，我看这天色也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
0: 你先回车里吧，我想在这里再待会儿。
1: 好吧，那你好了叫我一声。

你们若在天有灵，能不能告诉我，他究竟是不是我表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个人似曾相识。可是为什么提起往事？

0: 有死，你回来了。
1: 喝水，来尝尝烤红薯。
2: 来，你尝尝烤红薯。
0: 先给春霞吃。
2: 是给春霞包的。
3: 天色也不早了，估计徐律师今天是不会来了吧。
2: 来，春霞，吃红薯。
3: 哦，谢谢。
2: 不客气。他呀，他不来多好，他不来咱们多安静。
0: 小谷，
2: 本来就是，你不觉得他平时话多呀？
0: 小谷，你这嘴怎么这么损呢？娘看得出来，徐律师这个人呐，何止是心地善良，为人也是有情有义的。
2: 他有情有义，他除了平时给那些坏人和有钱人打官司挣昧心钱之外，唯一干的对的事儿就是把春霞给救回来了。别管他了，爱来不来，咱们先吃。啊
3: 啊！
2: 春霞，
0: 春霞，你怎么了？
2: 春霞怎么了？
0: 扶到屋里躺躺。
2: 哦，来
0: 来
2: 来，春霞
0: 子，
2: 哎，慢点慢点，哎，来，快，
0: 慢点啊。
2: 娘，春霞没事吧？
0: 啊，没事。你娘开医馆这么多年了，没事的。
3: 伯母，我是不是？
0: 春霞，别害怕，有林伯母在，什么事都不怕啊。小谷，你出去一下，我跟春霞有话说。
2: 你有事说呗，让我出去干嘛呀？
0: 哪这么多废话，让你出去就出去。哦，把门带上啊。
2: 哎，
0: 春霞，有什么委屈你跟伯母说啊。
3: 伯母，你告诉我，我没有怀孕对吧？
0: 已经有两个多月了。
3: 怀孕？徐查理，
0: 春霞，春霞，孩子，春霞，春霞，不哭不哭，好孩子，到底怎么回事？你跟伯母说说好吗？乖乖，不哭不哭啊，跟伯母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伯母，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帮帮我，我不能要这个孩子，你知道吗？他是个孽种，我不能要他。

0: 有话说话，你别动手啊！我就动手了，我。哎，等等，我知道你打我成习惯了啊，但今天下手这么重，总得告诉我为什么吧？嘿，你当打人不犯法啊？前两天不是好好的吗？你是不是疯了？
1: 徐查理，我说你怎么假惺惺的救了春霞呢？还送到我家来，你果然心怀叵测。 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0: 哎，你说清楚再打啊！你说
1: 打死你！哎。

0: 我跟你说清楚，哎，打死你！我打死你！你先别砸，喘口气，告诉我为什么，行不行？
1: 行，你砸，别砸柜子，你要砸可以，别砸柜子。我打死你！
2: 造孽呀！这个叶芷珊真是造孽呀！可怜的孩子，真是苦了你了，总会有办法的。有伯母在身边，再难，咱们都会挺过去的啊！ 总会挺过去的。

0: 累了吧？啊？满意了？现在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了吧？
1: 春夏怀孕了，是你干的吧？
0: 你说什么？
1: 春夏怀孕了。
0: 那他人呢？
1: 在我家。

0: 孩子，快喝点鸡汤补补元气。春霞，春霞！
1: 哎呀，刘夫人，
0: 你们可回来了！春霞刚才还在床上躺着，我去熬了锅鸡汤的功夫，人就没了。这可怎么办呢？要出人命的！哎，你们小心点啊！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

0: 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

0: 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

0: 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

0: 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

0: 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喜剧演员孙书月做客群英会。
10: 中戏导演博士是吗？
11: 啊，是我希望在舞台上更加去磨练自己的演技，同时也很迷恋这个舞台。
8: 临场发挥，妙趣纷呈。
12: 出去玩啊，都是两个人，然后你一个人多孤单啊。
13: 不孤单呢，他才孤单呢。
10: 有我什么事？
8: 跨界表演，温婉身姿。
14: 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
15: 对呀、啊，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
10: 哎呀哎呀哎呀！哎哎哎，这还不像吗？这个
8: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烈日劳作，谨防热射病。
16: 主要针对的其实也是我们年轻人，户外打篮球的，2点钟去健身，然后大汗淋漓的，还有我们户外工作者，出现一些像我们说的恶心啊、呕吐啊，甚至说意识障碍。
8: 体虚素疾，盛夏忌猛动。
17: 中医的角度来说嘛，就体虚的人、有慢病的人，或者说有严重心脏病的人，我们是建议不要去剧烈运动的，耗伤我们的津液的时候，有往往就会有脱水的风险。这个心功能的问题的话，它在大量饮水，其实会加重这个负担呢。
8: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1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 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8: 哇，这不可能！
19: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0: 专业赢得信赖，低空成就未来。空宇通技术有限公司。
2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陈霞。

0: 春夏，别过来！春夏，你别做傻事儿！你别过来！春夏，我已经知道了，没事的，没事的啊！
1: 我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冯春夏了，这些日子。
0: 我一直在自欺欺人，以为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我以为一切都可以重来，可是我错了。
1: 春夏，你放心，一切都会跟原来一样的，啊，不会再有人伤害你了。
0: 不，回不到原来了，徐律师。 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把你当成一个早已死去的人，当成我的表哥，我还以为你就是他。你千里迢迢的回来，就是为了救我。我很可笑吧？

0: 生，曾经发生过的伤害还阴魂不散地继续伤害着我，我是一辈子也逃不掉了。
1: 陈夏，陈夏，你忘了小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话吗？我会骑着高头大马，带着八抬花轿来娶你，有我在，不会有谁再伤害你了。
0: 表哥，你真的是表哥吗？你真的还活着？
1: 春霞，我一直守在你的身边，
0: 表哥。

0: 你醒了，表哥，你在医院，没事，孩子也没事。表哥，你去跟大夫说，把这个孩子打掉，我不要这个孩子，我不要这个孩子。春霞，春霞。
1: 我愿意做这个孩子的父亲，你嫁给我吧，
0: 表哥。我知道你是历经千辛万苦才回来的，我不能拖累你。怎么会是拖累呢？我们不是早就有婚约了吗？成亲是迟早的事。

0: 当年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1: 萤火虫慢慢飞。
2: 小时候，
1: 夏夜里，
2: 我在父母的呵护下，生活的无忧无虑，开心快乐。那晚，我娘正在给我讲八仙过海的故事，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可是我绝没有想到，一场残忍的杀戮就要开始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3: 救命啊！

儿。

0: 没有抓到我的时候，房子倒塌了。
1: 那你是怎么从倒塌的房子里逃出来的？
0: 我家的地板下有一个小小的地下室，我在地下室内整整躲了三天三夜。第三天的晚上，我悄悄地钻了出来，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狼藉的废墟和尚未完全熄灭的火光。
2: 爹，

我意识到我的亲人全都不在人世，我成了一个孤儿，并从此在心里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0: 当晚，我收拾了父亲的遗物，一个人离开了江州城。我暗暗发誓，等我长大了，一定还会再回到这里，替我惨死的家人报仇雪恨。我流浪到了南浔，在那里找到了我父亲的一个同门师兄弟，叫徐立生。他们徐氏夫妇没有孩子，就把我收作养子。我养父告诉我，想要报仇的话，就得能文能武。他不但教会了我本门的武功，还把我送出国读书。我从国外学成归来后，现在上海扬名立万。不料我的养父母因然失忆，双双过世。我回去料理了他们的后事，知道自己再无牵无挂，可以回来了。
1: 表哥，那你回来是准备复仇的吗？
0: 这18年来，我没有一天不想着这血海深仇，此仇不报，枉为人子。
1: 那你找到线索了？当年那七个戴面具的人究竟是谁？表哥，你告诉我，其中是不是有我爹？我爹是不是也参与了杀害你们全家？
0: 春霞，别问了。
1: 原来真的是他，原来真的是他，真的是他。
0: 春霞，别再想了，你爹已经用他的命给自己赎罪了。那些和他合谋害我们郑家的人，最终也没有放过他，你别再多想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春霞，春霞，别多想了，这所有的一切跟你没有关系。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好好活下去。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0: 你们要成亲？
1: 啊
0: 啊！恭喜恭喜啊！
1: 谢谢。
2: 薛律师，春霞的终身大事托付给你，我真是十足的放心。
0: 对，十足的放心。哎，以后对春霞好点啊。
1: 啊，会的，会的。
2: 啊，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春霞，你就把这儿当成娘家吧。徐律师，咱们准备准备，找个人，挑个好日子，就让春霞从娘家风风光光的出嫁。小谷，
0: 哎，
2: 明天你陪春霞到集市上买几块像样的布料，咱们做几身像样的衣服。
0: 哦，行，明天买点布料。
3: 这太麻烦你了。
0: 啊，不麻烦不麻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看着春霞出嫁，什么时候能轮上你呀？真是愁人的事儿。小谷，

0: 你也得有个姑娘样啊。
1: 娘，有什么好嫁人的？这辈子我就不嫁了，一辈子跟您在一块儿。哎，徐律师
2: 啊，
1: 结婚是件喜事儿啊，话怎么那么少啊？
0: 小谷，也不知道他喜欢我穿什么颜色的。哦，他说。让我看着点。
3: 好，我说来了。
1: 春霞，咱们挑布料吧，到了。
0: 啊，好啊。
4: 哎呀呀嘞，
5: 好东西，好东西喽。
0: 这是什么颜色的？
1: 哦，这绿色的，
0: 绿色的。
1: 你手里摸这块是红色的，
0: 红色的。你看我穿这个颜色好看吗？
1: 好看，
0: 他会喜欢吗？
3: 刚好的绸缎啊，
1: 他会的，一定会喜欢。
0: 那就定这个好了。
1: 好，老板，要这块布。
6: 让一下，让一下，
7: 小姐，你要多少？

0: 丫头，
1: 嗯，
0: 我怎么觉得这两天你有点不对劲呢？是不是看见人家结婚，心里有点着急了？
1: 说哪儿去了？没有，
0: 真的没有，
1: 真没有。我都说了，我这辈子不嫁人，就跟你一块过。
0: 啊，又扎手了吧？你看看你这孩子，从小就不适合做针线活，快放下吧，一会儿娘做啊。我看你这几天也够累的，你别为了给春霞准备嫁妆，再把自己累坏了。
1: 没事儿，反正这两天警局也清闲得很。
0: 清闲？我看你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的，那你在忙什么呀？
1: 秘密。
0: 还秘密？就是秘密，也跟娘说说。
1: 娘，你还记得18年前咱们这儿有个郑家，他们家满门遇害的事儿吗？
0: 郑家被害？哎，不是吧，我记得当年说是郑家当家的是革命党，后来官府说他们一家子都是逆党，是被满门抄斩的。
1: 才不是呢，据说他们家是被7个戴面具的人给杀了的，并且瓜分了他们家的财产，只是后来官府认定郑高奇是逆党，所以这事儿才不了了之了。
0: 这陈年往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还知道这7个人杀了郑高奇之后，把他的尸体放到了官府门口，并且附上了告密信，所以官府才认定郑高奇一家是逆党。怎么了娘？啊，
0: 没事没事没事，
1: 给我看看。
0: 哎呦，
1: 你看看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0: 没事，行了，好，行了，
1: 小心点。
0: 天不早了，你还得忙公家的事儿，早点去睡吧，这床被子娘一会儿就缝好了啊。
1: 那哪行啊，您这么大年纪了，要是把您累坏了，我可怎么办啊？
0: 你瞧瞧，那眼睛都睁不开了。去吧，去吧，快睡去吧啊！
1: 嗯，舍不得我娘嘛。
0: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快睡吧。
1: 那我去睡了啊。
0: 嗯嗯嗯，
1: 你也早点啊。
0: 嗯，快去吧，去吧。
1: 嗯。

0: 春霞，
1: 救命！救命！小果，救命！小果，小果，
0: 春霞，春霞，
1: 有人进了咱们家，有人想杀我，那个人想杀我，
0: 谁想杀你？谁想杀你啊？
1: 我不知道，好像还是那个从坟地里把我捡走的人。
0: 黑夜旁观，我娘呢？
1: 我不知道。
0: 春霞，你在这待着。

娘，娘，娘，娘，娘，娘，娘，你醒醒，娘，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

0: 伯母下葬了吗？
1: 啊，
0: 我都没能去送她，不知道伯母会不会怪我。
1: 不会的，你别多想，她怎么会怪你呢？你现在怀着身孕，需要好好休息。你饿不？我带你去吃点东西吧。
0: 我哪儿也不想去，就想在这儿待着。表哥。

0: 我好害怕。
1: 别怕，有我呢。春夏，那你跟我说说，

我想喊，却喊不出声音来。这是，突然有一个人凑在我耳边，很可怕的对我说：“别乱动，你吸了麻醉气体，现在还不能说话。你放心，我不想杀你了。之前我以为你死了，可是有关那份名单的事，在报纸上传扬了一阵就没有了下文。我只想问清楚一件事：你爹临死前，到底有没有跟你说过郑家的事？”

0: 那你确定那天晚上那个人把你带到厨房以后，外面才传来了林夫人的叫声？
1: 是的，虽然那个人几次三番地想杀我，但是他应该不是杀害伯母的凶手。

0: 赶紧抓紧时间下注了啊！还有没有下注的？还有没有买的？好，买定离手，四五六，开大！
1: 我说了，我要跟着他呀，肯定没错啊！
0: 来来来，继续继续啊，继续下注！
2: 小上眼。
3: 我听说最近赌场来了个赌神，赌技超群，众说纷纭呢、
4: 啊。那恐怕要让小上爷失望了。没想到口口相传的所谓的赌神，只是区区在下吧。
3: 鬼王兄，你这一晚上

0: 神乎其技，迎面全赌场啊！
1: 够厉害的，
0: 弄得我也手痒。我来做主，领教领教。
2: 能令小上爷出手，在下真是荣幸之至啊！哎，不过我听说小上爷今天好像刚刚参加过白事，
0: 那又怎么样？
2: 小上爷久经牌桌沙场，应该知道赌这件事儿很邪门的。如果说赌之前沾过女人，或者说刚刚经过白事，这运势会走低呀。小上爷这么性急，至少也应该等过了五期之后再来吧。
0: 我不信那些什么鬼鬼神神的。来吧。鬼王兄，这一连几日了，你在这儿也赢了不少钱了吧？不过有句老话我要告诉你，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2: 请小上爷放心，今天是最后一晚。
0: 那是最好。
3: 你好，
2: 兄弟，麻烦把剩下的筹码都给我换成现金。
3: 好。
0: 鬼王兄，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这儿看到你。
2: 再会。
0: 来，大家接着玩。

0: 徐查理，怎么是你？你干嘛拦着我？让开！林小果，你为什么杀鬼王？
1: 他杀了我娘，我替我娘报仇，我有错吗？
0: 你，
1: 徐查理，你要是再拦着我，我就一枪打死你！你可别忘了，你是个警察。作为一个警察，我谁都保护不了，我连我自己的娘都保护不了，我有什么资格做警察？看着自己的娘被人杀死，我无能为力，这种心情你能理解吗？
0: 我能。
1: 你不能。

0: 你为什么那么肯定鬼王是杀你娘的凶手？
1: 因为他想从春霞的口中问出一些当年的秘密。你还记得吗？冯广玉临死前曾经声称，如果春霞遭遇了什么不测，他就会公开一些秘密。我猜想，冯广玉是想以此要挟当年的同伙，不要对自己的女儿赶尽杀绝。可对一心只想报仇的黑夜判官来说，只要春霞死了，那份名单就会公开，一定是这样。我娘是为了保护春霞而死的。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

0: 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应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

0: 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鸭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杯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2: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

0: 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

0: 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鸭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杯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2: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领回家。
3: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岁末的京城，暖阳初上，一场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在天津河北区的一座小楼里欣然启动。
1: 中柬文化其实我们认为是值得推广。
0: 让人荡气回肠的京剧唱腔，凸显东南亚风情的柬埔寨民歌，中外嘉宾在绕梁的余音中欢聚一堂。如果时光可以倒流100多年前，在这栋建筑里出入的却是当年叱咤欧洲的奥匈帝国的子民。1867年，奥匈帝国在经过了欧洲版图如戏剧舞台布景般变换后盛大建国，国土面积在欧洲排名第3，资源总储备和兵力规模欧洲第4，是当时世界的8大列强之一。1900年，与德国亦步亦趋的奥匈帝国参加了由8国列强组成的联军，发动了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派出了不到400名士兵和4艘战舰的兵力参战。1902年，奥匈帝国军队趁机占领了与天津老城乡隔河相望的海河东岸地区，在没有签订任何条约的前提下设立奥租界。
2: 他占的这块地方呢，就是在意大利租界以西，他的东界在平安街，他的西界就是海河边，往北发展呢，就一直到万海楼教堂前。
0: 强占

0: 但租界之后，奥匈帝国仅靠海河建立了领事馆，同时又建了一座供士兵和侨民休闲的俱乐部。第一次世界大战，奥匈帝国战败。1918年，奥租界被中国政府收回，原来的奥匈俱乐部也几经易手，先后被改造成旅馆、仓库，最后变为居民楼。如同奥匈帝国的命运，淹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2003年，在天津海河改造工程的拆迁过程中，已经面目全非的奥匈俱乐部再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对它的修缮和保护成为了一个亟待完成的难题。
1: 结构方面还好，没有特别大的一个破坏。但是可能在这个它使用的这个过程中，就是可能有这个住户在里面会做了一些非常混乱的一些装饰啊，那么可能对它产生了一些影响。
0: 对重点历史风貌建筑的整理和修缮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工作，既要保证建筑原有风格不变，又要把受损的结构进行加固，还要保留住它的历史文脉。
1: 本身这个欧洲的这个历史，其实我们就比较了解，因为我属于我们专业范畴内，它是在一战之前是一个非常发达的，或者是说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啊，包括对于它建筑的一些特性，实际上是和这个罗马帝国啊，包括拜占庭啊，包括后期的这种新装饰艺术主义啊，都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是有不同的地方。颜色上使用是和罗马帝国这些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0: 修缮小组对小楼实施了数字化扫描建模之后，导出了详细的测量数据，在修旧如旧、保证视觉感官不脱离原有文化表达的原则下，他们使用最新型的材料，替换掉原来老旧的装饰，同时保留原有的木结构屋顶和梁柱，用钢制构件进行加固，保证了小楼整体的抗震指数，既恢复了它的使用功能，又保留了它原有的历史感。
2: 大家看到这个整个建筑的外立面，实际是个特别大的一个屋顶啊。这个大屋顶是如何把它支撑起来呢？我们来到里面，或者看到这个原来是很多这样木头的这种结构把它支撑起来的。这个立面实际支撑在哪儿呢？实际是屋顶和屋顶这个斜面中间的位置，就是交叉的一个位置。实际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它为了把这个屋顶建得更加的合理和更加的牢固，它把这个屋顶的斜的立面形成一个斜梁。
0: 当年，作为奥匈帝国在今侨民办公和休闲娱乐的场所，这个俱乐部只对本国公民开放，是奥匈帝国留在海外的仅有的两座建筑之一。虽然经过了100多年的时光过往，支撑阁楼的木质斜梁依旧如初，这得益于在屋顶结构上巧妙地做了老虎窗的设计。欧式建筑中设置老虎窗的作用是通风和透光，避免热气在闷热的屋顶中滞留，防止坡屋面所采用的木质结构构件腐烂变质，从而降低结构的承载能力。现在的老虎窗常常与露台配用，具有改善造型和延伸空间的作用。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老虎窗呢，实际是正面的老虎窗，它实际采用了很多圆形的，那圆形的造型和方形的造型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例关系。它这种形态呢，实际和柱式和建筑的某些这个形态的元素实际是形成很多的呼应关系。也就是说，它不但有功能性，还有很多装饰性。这样的设计呢，实际是非常非常的聪明和智慧的。
0: 小楼正面的柱式是典型的欧洲三大柱式之一的艾奥尼克式。这种柱式因其优雅、圆润、柔美的造型被称为女性柱。今天的原奥匈帝国俱乐部周围被高楼环绕，独成一体的小院采用了中式三进式庭院的设计，翠竹掩映，流水潺潺。100多年前的欧式俱乐部，如今已变成了柬埔寨驻天津的文化交流中心。

涉级而上，房间里与回廊上的东南亚风情在时光的流转里扑面而来。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敏尔、张工在117项目周边区域调研时强调，提供品质服务，打造优质环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刘桂平参加。
0: 岳云林在走访联系人大代表时强调，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2: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京举行，天津展区亮相。
0: 随着夏收全面启动，今天专家对盐碱地示范区启动测产验收。
2: 今天中心公园周边城市更新片区启动改造。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前往117项目周边区域调研，并召开市盘活利用117项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陈敏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统筹做好工程建设、招商入驻、产业导入、区域配套等工作，提供品质服务，打造优质环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117项目盘活利用及周边区域发展取得新成效。市委副书记刘桂平、有关市领导参加。
0: 陈敏尔、张工来到位于117项目附近的天津天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走进具身智能综合体项目，查看机器人加工中心、产品组装线、训练中心，了解企业经营发展、研发制造、场景应用等情况。陈敏尔、张工说，要发挥企业具身智能全产业链优势，加强上下游协同联动，优化生产组织方式，紧密对接市场需求，创新技术和商业模式，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推动智能机器人更好赋能生产生活。市有关部门和滨海高新区要深入研究行业发展趋势，积极搭建平台，丰富场景，做好服务，支持企业成长壮大。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致力于打造智能化能源管理体系的高新技术企业。陈敏尔、张工查看企业能源数字化运营管理平台、调控中心、研发中心，了解核心业务、产值营收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员工亲切交流。陈敏尔、张工勉励企业充分运用算力、大数据、大模型等手段，深耕用能管理，强化算电协同，提升行业定制化智能用电服务水平，高效服务企业节能改造、降本减碳，在做大做强自身的同时，更好

0: 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在天津深深扎根，开花结果。调研结束后，陈敏尔、张工来到117项目建设指挥部，召开市盘活利用117项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听取近期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陈敏尔、张工指出，近段时间在各方共同努力下，117项目盘活利用取得了新进展，要加强统筹谋划，用好各方资源，加快项目盘活利用，与周边区域发展相互促进、相互赋能，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加快工程建设，加强暑期、汛期安全风险防范，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做好全天候、全过程、全要素、全场景监管，在保障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确保工程进度，抓好招商入驻，在筑巢引凤、腾笼换鸟上下功夫，有针对性地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精准招商，注重清单化、事项化推进，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签约企业早入驻，切实提升招商入驻质效，加强产业导入，发挥规划引领作用，认真梳理现有企业情况，深入挖掘区域发展潜力，导入机器人、超算智算、生物医药等新产业新业态，引入更多有科技含量、就业容量、环境质量、税源增量的项目，完善区域配套，健全硬件设施，优化软件服务，提升商务配套、生活配套功能，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等服务，创造近月远来的良好环境。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日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到津南区开展走访联系人大代表活动。
0: 郁云林来到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详细询问技术攻关、人才培养等情况，随后参观了王成书院士纪念馆，聆听研究院砥砺奋进的发展历程介绍。在凯尔测控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全面了解企业核心产品研发、市场拓展及生产经营状况。座谈会上，郁云林与所联系的代表深入交流，他勉励大家要充分发挥代表主体作用，为推动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郁云林在讲话时指出，人大代表要主动服务发展大局，聚焦改革发展堵点、民生保障痛点，提出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推动我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的各项目标任务和重点举措落地见效。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用好各类履职平台和制度机制，倾听和反映群众呼声愿望。要积极参与人大工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献计出力。要自觉维护良好形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尊崇法治，弘扬法治精神。各级人大要全面贯彻新修改的代表法，推动代表议案建议高质量办理，以优质高效服务更好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发挥作用。连日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福宽、马顺清、赵飞、张庆恩、殷向杰和秘书长李青也分别采取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等多种形式开展联系代表活动。
1: 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出台电力现货市场基本规则，在部分省市自治区组建电力现货市场，电价会实时更新。如何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用户，用好现货市场机制，降低成本，节能降耗？今天来看，这家扎根天津23年的高新技术企业有哪些新实践？
0: 这家企业就是坐落在滨海高新区华苑片区的安捷物联，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搭建起能源数字化运营管理平台，通过安装传感器，实时采集每台设备的电流、电压等运行状态，为楼宇和产业园区提供能源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客户节能改造、降本减碳。在全国建设统一电力市场体系过程中，2023年，国家在28个省市自治区组建电力现货市场，每15分钟电价会进行一次实时更新。安捷物联抓住这个新商机，组建了一支近50人的跨学科研发团队，涵盖模型、算法等多个领域，研

0: 发出新一款电力管理平台，帮助耗能较大的企业用好电价的波动，安排生产节奏。
1: 您看，这个黄颜色的曲线代表剧烈波动的电价，这个蓝颜色的大的色块表示一家高载能企业它的负荷。所以你可以看到，当电价走低的时候，这家企业的负荷是尽可能就全开；当这个电价哗往上抬的时候，它这里就停止了。
0: 目前安捷物联已经在碳化硅、铁合金、电池三个较高耗能的领域开发出应用模型，通过模型算出的排产计划，帮助企业将每度电的成本降低2到4分钱。凭借着这些核心技术，安捷物联已经服务了全国近3000家企业，年管理电量突破1000亿度。明年按照国家能源局要求，京津冀地区也要建设电力现货市场，抓住这个新机遇，安捷物联也在服务工业企业的基础上新增算力中心领域，结合算力中心耗电量大的特点，安捷物联开发专属平台，把中心能等的计算任务搬到电价便宜时段去干，把不能等的服务随时保障好，用现货市场的价格信号指导超算中心错峰用电，进一步节约能源消耗。目前安捷物联已经研发出了原型机，眼下企业也初步和超算天津中心建立起联系，依托超算的应用场景，推动原型机尽快转化为产品，服务算电协同，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
2: 对数据中心怎么去做这种这个精准的节能降耗和核碎架动，其实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很深的研究，后面呢我们也会加快在这方面的研发，尽快的提出工程的落地的实施方案。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用3年的时间，管理的电量能够到10000亿。
3: 这两天，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
0: 论坛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共同主办，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邀请400多位嘉宾到场，来自100多个国家以及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围绕全球人权治理热点展开交流。论坛为期2天，作为重要成果，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除开幕式和全体会议外，还首次增设了地方专区展览。
4: 作为拥有国家级人权教育培训基地的省市，天津展区的亮相不仅展现了天津以发展促民生的举措，更成为中方与各方分享发展经验，让世界读懂中国地方人权实践的重要窗口。
0: 天津展区通过海河夜景灯光秀、国际少儿艺术节等实景图片，展现天津的文化活力和市民的文化生活。
5: I'm surprised to see that important cities of China they displayed there, and Tianjin booth is also here. So it reflects and represents how China is booming and across the globe in technological.
0: 今天下午，市政府第10次专题学习暨全市政府系统领导干部大讲堂在天津礼堂举行。当前，我市正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聚力推进大气污染治理2年攻坚行动。会上，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李天威围绕加快推进美丽蓝天建设，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做专题授课，介绍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实践经验，就大气污染主要成因和现实挑战、推进美丽蓝天建设的路径和任务等进行深入讲解，并结合天津工作实际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今天，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主任郭永红出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市委督导组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要抓紧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等重点任务，把督导效果体现在解决问题、群众满意、服务大局上，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检验学习教育的成效。
3: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河西区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加快打造生产性服务业聚集地。
0: 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期间，河西区将着力做强金融服务、科技服务、数字经济三个主导产业，与南开大学共建全球产业与科技赋

0: 能研究院，支持天津大学建设低维电子材料海核实验室，加快打造一批检验检测小试中试平台和孵化器，依托天开河西源发展数据产业、软件服务等业态，发挥北方设计联盟作用，引导设计产业数字化发展，助力帕西尼、石云科技、火眼位置等企业聚链成群，打造天塔科创服务区、低空数字产业聚集区等园区，促进生态培育。
1: 稳外贸，海关总署牵头，联合多部门在京上新服务，便利京津冀车企出海。
0: 目前，不同国家对于汽车及零部件进口有相应的法规和标准。为了帮助企业更好掌握各国要求，去年底，海关总署国际标准与技术法规研究中心与天津海关等单位联合成立新基地，重点梳理出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的最新通关要求，提供政策解读和风险预警。
2: 京津冀的整车企业从天津口岸出口的整车占口岸的比重呢，达到了60%以上，汽车零配件的出口呢，占80%以上。所以，天津的这个汽车评级基地重点针对京津冀企业。
0: 北汽福田北京工厂是首家获益企业，眼前的这批新能源改装重卡即将出口意大利，针对欧盟出台的新电池法案，海关帮企业提前梳理出包括电池回收报废、提供电池护照等相关证明文件，确保符合当地通关标准。
1: 今天，京津冀应急通信防汛救灾联合演练在河北省保定市举办。
0: 演习由3D 通信管理部门牵头，现场模拟了河北保定山区出现极端降雨，发生洪涝，多处道路、电力和通信设施出现损毁中断。3D 防汛抗旱指挥部共同启动跨区域应急响应，北京、天津通信部门调集100多人、20多台应急通信保障车辆前往支援。今天还进行了便携式通信基站架设、冲锋舟运送设备、光缆恢复等23个科目演练。今年汛期前，几家通信运营商也投入了机器狗、无人机基站、智能头盔等多款新设备。
1: 随着夏收全面启动，今天农业专家对盐碱地示范区进行测产。
0: 专家们测产的这片麦田位于静海区蔡公庄，属于临海地区比较典型的轻盐碱耕地，共1055亩，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示范区之一，主要开展盐碱地改良、产量提升等实验。以往大多数农户使用的固体改良剂只能调整表层土壤盐碱度，2023年，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单位联合研发的液体改良剂通过滴灌实现精准灌溉，水肥剂一起施用，有效改善了深层土壤盐碱度。目前这种液体改良剂已经在示范区进行了3年测试，今天经过现场勘查测算，小麦的产量提升了20%，土壤盐分降低18%，各项指标都达到立项预期。
3: 接下来呢，我们会整合我们整个课题内部的这些优势的单位，把这些技术来进行推广示范，河北的黄化、邯郸、黑龙江的区域都可以应用这些技术。
4: 今天中心公园周边城市更新片区启动改造，
0: 这次的改造区域涉及中心公园及周边支路以及赤峰道从南京路到大沽北路这一部分。中心公园的改造率先启动，将把丹东路调整为步行街。公园的改造最大程度保留原有法式风貌和园林布局，对设施进行翻新提升，增加一部分绿篱、月季等植物景观。这次改造还重点提升了夜景效果，在沿线增设多处墙体景观灯，在部分路口增加绿化和灯带景观，丰富街区照明的层次感。同时，针对赤峰道上指示标牌等公共设施样式杂、灯杆、信号杆造型老旧等问题，改造中将进行统一更换。
5: 一共有10个路口，131颗杆，目前我们在推行多杆合一，让街道的功能呢更加集中。
4: 今天下午，天津大学冯骥才博物馆举行学术研讨会。
6: 就因为它有千万不同的彼此差别的这个地域性，才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
0: 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人物美生活，非遗博物馆特性。开幕式现场发布了冯研院田野教学基地的最新成果《瑞安木活字印刷术文化档案》。这部书分为上下2卷，源于冯。

研院长期开展的非遗学田野调查，介绍了瑞安木活字印刷术相关的历史、核心工艺流程及技艺特色，其中还有十位国家级、省级、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的口述史。现场还展示了坐落于天津大学冯骥才博物馆内的瑞安木活字印刷术非遗博物馆和南通蓝印花布非遗博物馆，两项非遗技艺国家级传承人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0: 所以我们现在蓝印花布是立体式的传承、收藏、建立档案、研究、出版，那么传承、创新出更多更美的东西来融进老百姓的生活。
1: 服务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今天人社部门在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专场招聘会。
2: 本月天津启动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活动，提早动手，结合学校和专业特点，由人社部门定期开展房企拓岗，举行离校未就业学生专场招聘会。针对海教原院校毕业生需求，今天津南区人社局在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专场招聘会，除了提供近3000个岗位外，人社部门也提前联系11家就业见习基地所属企业，带来了近400个就业见习岗位，引导未就业毕业生先进入企业实习，适应岗位要求，促进就业。人社部门还将持续对接全市各所高校，跟踪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情况，开展就业帮扶。
3: 主要是依靠我们的11个镇街就业驿站，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津南区280余个这个社区也铺设了我们的这个联络员，摸排他们的就业需求，在见习基地当中开发一些岗位，来对接这些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1: 推进高品质生活行动，天津推动美育实践课堂建设。今天记者带您走进和平区岳阳道小学，一起看看孩子们的课堂上多了哪些新体验。
2: 这门京韵大鼓课就是今年岳阳道小学新开设的美育课，结合语文课本里的七律长征，邀请曲艺专业演员来给授课。像这样的美育课，今年岳阳道小学共开设了82门，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主选课。推动美育实践课堂建设也被列入了今年的高品质生活行动任务中，全市计划建设160所美育特色校，岳阳道就是其中之一。学校充分发挥与文化宫专业机构及非遗传承人的共建优势，邀请专业校外老师共同授课。在课程设置上，低年级主要是感知欣赏，中年级侧重基础技艺，高年级关注创新应用。
4: 学期初和我们的化工劳技中心对接，只要一有新增的这个非遗项目，我们就会来联系，请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来到我们的学校来为同学们授课。
1: 为满足老年人就近就餐的需求，南开区给社区食堂搬了家，这两天正式开业。
5: 看现在这菜品可多了，原来老食堂没有那么多花样。
2: 于文华口中的老食堂开在长江道附近，位于南开区广开街道最南部地区。60岁以上老人订餐用餐，每顿饭能享受2到3块钱补贴。开业后，很快就攒下了一批忠实客户。但街道辖区南北跨度3公里多，一半的老年顾客都集中在北边，来吃顿饭得公交加步行。
5: 坐车得20多分钟，愿意到这儿吃新鲜的热乎的，还和其他人聊聊天儿。原来就跟他们这老板说过，我说你离我们近多好啊。
2: 对于运营方而言，老食堂只有20多个座位，中午高峰期要接待200多位顾客，今年刚好租约到期了。为此，区里成立了驻餐专班，和运营方一起选址，4月找到了位于黄河道的这处底商，上下2层，能设置60多个座位。这里原先就是一家餐饮店，燃气、排烟等设施都是现成的，和广开街各社区距离都在1公里左右。综合考虑，运营方一口气签了12年的租约，价格也更实惠。这两天新食堂正式开业，在原有18种菜品基础上又增加了8种，街道组织网格员志愿者为高龄和行动不便的老人免费送餐。
6: 来看一组简讯。
2: 京津冀3地农业部门联合举办北方蔬菜大会在石家庄开幕，吸引全国500多位专家、农业企业代表、种植大户参加，现场还发布了黄瓜、西瓜等近1000个新品种。作为国家艺术基金精品剧目，音乐剧《天地运和情之千里丹青》在天津大礼堂上演，由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等单位联合打造，用歌舞戏融合的形式呈现大运河沿线的民间传统文化。迎接即将到来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天南开区启动主题宣传月活动，推动非遗进商圈。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菜市贡胆等50项非遗代表性

0: 项目将陆续向市民游客进行展示，期间还将举办文化展演等活动。
1: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2: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
4: 的太阳。

0: 重新更新，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4: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京城的天空状况以多云为主，随后云量继续增多，预计今天夜间会出现全市范围的降雨过程，主要表现为雷阵雨的形式。市区最低气温为24度，风力维持在3级上下，提示您外出注意携带雨具。明天白天降雨依旧逗留我市，预计到了后半夜转为阴天，受阴雨天气的影响，气温略有下降，市区最高气温是在28度，最低气温为20度，雨天道路湿滑，市民朋友们如需出行，请做好相应防护。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波动不大，14号到15号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0到31度附近，最低气温是在22到23度。16号云量再次增多，可能会出现一次阴天过程，全天的气温维持在30到22度之间。夏季天气多变，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24到28摄氏度，滨海新区雷阵雨22到26摄氏度，渤海海面雷阵雨，南风转东风5到6级。

0: 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1: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2: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1: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3: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1: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0: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4: 利用武权对李约瑟的信任，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3: 你这么

0: 就是叛党叛国，
1: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4: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5: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2: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都在鸭子之间。
3: 听见的是守护者们，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缅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2: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

0: 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十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巴掌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两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十年增长10余倍。
1: 村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0: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四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十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2: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0: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厅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3: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

0: 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2: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3: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2: 十五五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2: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9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5: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4: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

0: 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1: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接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3: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4: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多担斤粮食，这样农机手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1: 说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5: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1: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6: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需要1个月的时间。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7: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8: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9: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8: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10: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11: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

0: 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1: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一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2: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一个实际的需求。
1: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4: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3: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5: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6: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7: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6: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 今年一月至五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

0: 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十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3艘油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

0: 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一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累了困了，喝

0: 老李，嘱咐大家，作战时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切行动听从指挥。
1: 是，大队长。
0: 包子，这次你们的任务非常重要，能否打掉机场，关系到阻止日军空袭函谷关，极大的减少友军正面战场的压力，所以面对的风险也很大，一定要小心。
2: 你不用担心，朱副官已经去联络八路军主力了，到时候我们从两面夹击，一定能大获全胜。到时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蛤蟆洞的日军也不少。 万一你们的计划没有及时进行，会被赶来增援的日军切断后路，你们会有全部牺牲的可能。
0: 放心吧，我和袁尚飞、老许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这一仗我们势在必得。

0: 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先出发吧。
2: 段小姐，你的枪准备好了吗？
0: 当然准备好了，把我当三岁小孩。我现在是副队长，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2: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
0: 那你什么意思？哎，
3: 老袁在跟你说笑呢。
0: 我知道，逗他呢。
4: 咱们就此别过吧。
3: 大家都多保重。
4: 走。
5: 现在已经到了奋力一搏的关键时刻，我亲爱的同志们，希望决战之后，我们还有机会再相见。
6: 快，跟上，
7: 跟上，
6: 快点，
7: 快，
6: 快！

0: 话。难道是朱副官在路上遇到麻烦了，没把信送到？
1: 不行，等不了了，离月令的时间过去太久了，咱们不能一路来上前，估计蛤蟆洞那边都打起来了。
0: 你决定了？
1: 你犹豫什么？
0: 出发之前，文佩特地嘱咐我，让我盯着你，怕你冒不必要的风险。
1: 你拦得住我吗？
0: 我既然答应了文佩，就要信守承诺。不过这机场不仅仅是玉树那么简单，如果不摧毁它，将来这里会停满小鬼子的轰炸机。所以我一想，既要保证你的安全，又要摧毁机场，为我们一起下战场了。
1: 这句话中听。
2: 兄弟们，这机场是从咱们独立旅手里边丢的，这是对我们的奇耻大辱。所以今天无论如何，无论如何都要给他炸了，不能留给小鬼子祸害咱们的同胞，明白吗？
3: 明白。
2: 弟兄们，一会儿咱们双方协作，共同进攻，一举拿下机场。
4: 是。

0: 六爷，你们来晚了一步，田园正雄已经带着第一批黄金跑了，我们没办法通知你们。他现在唯一能去的地儿就是机场，我们一起追上去，支援蔡宝子和苏文奎。六爷，你带着弟兄们把老百姓安全撤出来，进去200米，湖底位置多放炸药，把湖底炸穿。
1: 好。六爷，保重，
2: 兄弟。
1: 咱们活着进来，
3: 加油！
4: 走
3: 来，走，
4: 走！
5: 兄弟们，上车。

0: 我盯着宋天呢，说他这两天一直在机场没挪过窝，
1: 不可能凭空消失了。
0: 不好，这是个陷阱，赶紧撤！

0: 开始我们要再拉，我们下车。大家下车。
1: 听着爆炸声，是豹子和你哥得逞了。
2: 未必，这爆炸声中还夹杂着激烈的枪战声。如果他们得逞，小鬼子不应该再对他们造成干扰。
0: 照你这么说，是小鬼子中武器发出声音，
2: 极有可能。
0: 那我们赶紧支援，走。

0: 兄弟就交给你了，
1: 秦桧，这事我不管，要

0: 你倒是对我们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啊！是啊，忠心耿耿，忠到我把我的老婆和女儿都给忠进去了。我今天来，就是向你讨个公道。跟我讨公道？哈哈，笑话！你不过是我们日本人养的一条狗。眼下，整个中国将都是我们日本人的。
1: 你只有跟着我们，才能有口饭吃。除此之外，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0: 你杀害了我的老婆，我的女儿。你杀害了对我恩重如山的大当家。这笔血债怎么计算？
1: 中国几十年沉疴疾病，就像一个行将朽木的老人，而我们大日本帝国，犹如初生朝阳，普照四方。
0: 取而代之，那是大势所趋，这才是千里公道。那些个人顽固不化，不愿乖乖做顺民，也是他们自取死亡。把丑恶的罪行说得再好听，也掩盖不了禽兽的本质。今天还想掠夺我们的黄金，你简直是痴心妄想！我不会让你得逞。
1: 是吗？就凭你？
0: 就凭我这条狗？我之前甘心情愿给你做狗，是因为担心我老婆和女儿的安全。如今，他们都被你杀害了，我就再也没有什么顾虑了。

我们大日本皇军一定会好好善待你的。你跟我去抚养，有好多美女在等着，到那个时候，你不照样可以有老婆孩子吗？我老婆和女儿活着的时候，都希望我做一个好人，可是我一直没有做到。 我整天在愧疚中惶惶不可终日，可是今天我做到了，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去面对他们了。

民団ピンク振ってる。宝はもうすぐ来る。君たち全員死ね。

0: 三道院，
1: 英雄儿女报家园，
2: 为了抗日民心急，
0: 不怕牺牲不怕难。鬼子洗急的蒙破身，再咋晕

0: 将星陨落，英雄消失，实在是让人惋惜啊！我大哥常说，军人就要战死沙场。如今也算死得其所了。
1: 崔云奎在去世前，把他的独立旅托付给了我，让我带着他们继续参加抗日行动。
2: 那你不要辜负他的期望。 与刀客们编入一处，统一划归到独立大队吧。独立旅也是一支作战经验丰富的劲旅，对你们以后的抗日斗争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0: 是。
2: 另外，军分区的首长也委托我，对你们这次的行动表示嘉奖，认为你们的成功啊，首先是统战工作上的胜利，不仅让许多的爱国武装力量加入了我们，也让一部分 替日本人工作的汉奸也改邪归正了，从战略上孤立了日本人，彻底的打碎了日本人运送黄金的美梦。尤其是上官英同志、袁尚飞同志，表现非常突出。由于你们的爱国情怀，让日本人陷入了我们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十万刀客就像十万把钢刀，狠狠地将祸害中国人民的
3: 松井和田园两个老鬼送上了断头台和黄泉路，
0: 多谢首长们的鼓励。
4: 职责所在，义不容辞。
3: 基于抗日局面的顺利开展，我们的部队很快将会挺进洛阳以南，将在那里啊设立新的战略区，对日本人的主力进行袭扰战阻击，从根本上迟滞日军西进函谷关。
2: 那可是跑在了黑川眼皮底下大闹天宫啊，想想就觉得过瘾。可是，我也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你们这一对好搭档将要被拆散了。军分区首长很看重崔文佩同志的敌后工作经验，决定调崔文佩同志到洛阳的敌占区担任组织和统战工作，配合部队扩大那里的抗日根据地。
3: 坚决服从上级安排。
2: 我没意见，一切以抗日大局为重。稍后，崔文佩同志将和我一同回到军分区司令部报道。你们之间还有什么话，就抓紧时间说吧，我就不耽误你们了。

0: 我们都是八路军战士，身选国家，对这种临时的分配和调动，早就习以为常了。只是没想到，分配来得这么快。我刚来陕州的时候，也没想过会遇见你，更没想到我们会一起打鬼子。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1: 也许身处乱世，相聚。 本来就是一件奢侈的事，只有等到赶走侵略者，我们才有真正意义上的重逢。等到天下太平了，我们一起回北平，了了我大哥的心愿。一言为定。 我就不占用你的时间了，还有人等着跟你道别呢，文佩。多保重。

0: 我要走了。你没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吗？
1: 俺不知道。

0: 不知道该说什么。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走？
1: 俺当然愿意。俺答应过你大哥，要守护你一辈子。只要你不嫌弃，你去哪儿，俺袁尚飞就跟你去哪儿，生死不弃。
2: 说出来了，文佩同志，袁文佩吧，嘴笨，但是心里暖着呢。以后多担待啊，对人家好点。以后我的工作就交给你负责了。放心，一定努力打理得井井有条，向你学习。
1: 告辞。大小姐，保重。 包子，对于大小姐好点儿，
0: 你也多保重。

0: 豆子，咱以后还能再遇见他们？
1: 一定会。等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就是我们重逢之时。
2: 大当家的，我走了，我把刀客和婴儿都带走了，婴儿在我身边，我会好好照顾他的，您就放心吧。
3: 爹，咱刀客现在加入八路军了，
0: 我们会对得起您还有死去的兄弟们，我和包子一定会完成您的遗愿。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

0: 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5: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小心靠近。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身钢筋。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纪。
9: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烈日劳作，谨防热射病。
1: 主要针对的其实也是我们年轻人，户外打篮球的，两点钟去健身，然后大汗淋漓的，还有我们户外工作者出现一些像我们说的恶心啊、呕吐啊，甚至说意识障碍。
0: 体虚素疾，盛夏忌猛冻。
2: 中医的角度来说嘛，就体虚的人、有慢病的人，或者说有严重心脏病的人，我们是建议不要去剧烈运动的。耗伤我们的津液的时候，往往就会有脱水的风险。这个心功能的问题的话，它在大量饮水，其实会加重这个负担的。
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5: 像个

0: 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心钢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940年中，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公开战场上炮火连天，隐秘战线上也暗流涌动。在这里，摩尔斯码的点和横变成了刀和枪，而为这些电码加密的密码体系就成了盾和墙，二者借助无线电波在高空中攻城略地。敌人的墙越筑越高，我们的破译者们

0: 到此，我们就可以通过种子密钥和这个 F 函数不断生成密钥流。这里我们介绍的算法可以看作是 symmetric algorithm 的一种，其原理就是利用种子密钥和密钥生成函数生成密钥流，用 one-time pad 的规则进行加密。
1: 不好意思，那个单词能不能麻烦你，再重复一遍？我多点研究中文，因为并不太清楚。
0: Blackbird。

0: One time pad.
1: 对不起，你能不能用中文再说一遍？或者日文？那就我都可以。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
2: 一词一密的方法，我能听懂。
0: 哦，是吗？
3: 是的，李月嫂先生。
4: 一人进到苍狼，和您一样，也曾经有过英国的求学经历，只是并没有这样的荣幸，能去往您所在的牛津学府。可是为什么密钥生成函数的系数就是固定的这几个数？

这么简单的问题，自己再好好想一想。确实是想不到，请您明示。给你们讲课，简直就是在浪费你的时间。 很遗憾，今天的课只能到这里了。希望大家下一次都多做些功课。

0: 右侧老师，这是今天的报酬。
1: 那约瑟老师，咱们下节课见啊。
0: 等等，这一次我给你的备课材料特意省略了一些东西，如果你今天照本宣科，一定会有人提出问题，而你答不上来，想必日本人一定会认为你对报酬不满，所以肯定给了你更多的钱。
2: 合着你是故意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差点露了馅？还好我反应快，要不然咱俩这买卖可就黄了。
0: 他们多给了你多少？一倍。
2: 一天天的。

0: 要不是为了挣点钱孝敬老娘，我才不跟你趟这趟浑水。都给你了。
1: 日本人既然愿意多付你一倍的报酬，这就更能证明敌方现在对我的密码体系束手无策了。可这不合理，他的反应怎么会这么慢？
0: 谁？
1: 一个游戏而已，与你无关。

0: 李先生，我刚才想了半天，我觉得这个工资分配的不是很合理。你看，我给你捋一捋啊，之前呢，都是一单抽一张，但今天人家给了两单，我是不是就应该抽两张啊？
1: 我给你。哎。

0: 我说怎么敲门没人开呢？睡着了。哎，真是工作太辛苦了。
1: 那我也先不打扰你。
2: 李先生，李先生，

0: 有必要这么对待一个看不见的人吗？
1: 我是不希望我们多年后的相聚被外人打扰。
0: 我等你好久了，苟阳山。
2: 老朋友。

0: 煤机关的新密码是你设计的吧？为什么会觉得是我呢？新密码采用流密码，掌握这种运算方式的人全世界不超过10个。而且，你上大学的时候研究的方向就是异活运算。我的情报告诉我，煤机关的新密码是由一位从牛津回来的华裔天才数学家设计的。
1: 那个时候我就猜到是你了。
2: 不错，你果然没让我失望。怎么样，破不出来吧？破到哪一步了？说出来，让我听听。
1: 你知道在苏北前线，每天有多少人死在你的密码之下吗？你只要告诉我，现在你破到哪一步了？
2: 所以你是觉得数学比人的命还要重要，对吗？数学的问题，你应该到数学那里找答案，而不是来到这里拿一些不相干人的生命来绑架我。战斗是你欠我的，这是你我之间的战场，我就是要看他无解，看着你身败名裂，我要把所有人的命通通都算在你顾阳山的头上。
1: 哦。
2: 那咱们就故事过吧。回到军统，有100种方法把你告诉我。顾阳山，你变了，别忘了，你是个数学家。现在居然要用军统的那套办法来对付我。
1: 来吧，老同学，咱们都体面点，大大方方的走出去。
3: 好，李先生，
1: 何必这样？
3: 之前的都是一沓抽一沓，但今天人家给了两沓，我是不是就应该抽2沓啊？
1: 我给你。大哥，我只是个路人。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来，站起来，站起来说。
3: 不，跪着舒服。
1: 哎呀，有点意思啊！你是谁呀？我不是绿色，我当然知道你不是绿色。我问的是你，你是谁呀？
4: 我叫丁一，是个演员。
1: 哦，大哥，您不会就是楚剑队的吧？啊，对，楚剑队的。
4: 来，起来，
1: 谢谢大哥。这啥？
4: 别乱动啊，动得越快死得越快。这是神经毒素，6个小时之内没有拿到解药，你就死了。啊，中枢神经麻痹，窒息而亡。
1: 大哥，
4: 不能再跪了。
1: 不是我腿软了，大哥，您不是楚剑队的吗？楚剑队不是不杀好人吗？
4: 是啊，是不杀好人，但我现在不知道你是不是好人，你是有帮了我，才算好人啊。

0: 这一天都拍电影似的，太刺激了！我现在脑瓜子都嗡嗡的。
1: 继续扮演李月色，拜托他们，别说花样，要不然我们两个谁也活不了。
0: 李先生，
1: 哦，
0: 是吴天三。
1: 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吴天三，你怎么来了？
1: 刚才我都说了，要带进堂。
0: 向你父亲请罪，你忘了？对不起，刚才课堂上的事我冒犯了，实在是抱歉。哼，年轻人嘛，可以理解，不过以后要记住，把不懂的问题放在自己心里，这样别人就不会知道你有多蠢了。
1: 哎，你要出门？怎么，
0: 吴天三，现在连我的行踪也要向您汇报了吗？
1: 李先生，我只是担心你行动不方便，你要去哪儿，我派人送你。
0: 不必了，我没有车。
1: 哎，这他妈，哎，我把你那行李啊，卖了哪里做过你知道的呀？你们做好工作，得是来。
2: 嘿。

0: 怎么能让别人帮我们拿行李呢？嗯，你不知道自己的位置，你没有手吗？哎，抱歉，吴天三，让你见笑了。我在这位助理刚刚从英国回来，可能时差还没有倒过来，所以脑袋可能有些嗡嗡的。
1: Sorry, sir. 哦，こんにちは。私はCharlie 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2: おいおい、日本語が喋れるぞ。你真棒。
0: 愣着干什么？我们不是赶时间。
2: 李先生，李先生。
3: 哥，你慢点。林色啥都看不见，你忘了吗？
1: 不好意思。
0: 右手边蓝色的车，大哥，我能帮你到这儿已经很不错了，你赶快把解药给我，一会儿找个没人的地儿给我放下，别管我，自己赶紧跑，我能行？
1: 不行，上车。
3: 我是你老板。
4: ここ数日間の生還の出入者記録を当たるんだ。あの女子が本当にいるか確認しろ。
0: 大哥，你心理素质真好呀！你真该来我们剧团当演员。要不这样吧，你先把解药给我，我回去还得演戏呢。我时间安排的每天挺满的。

0: な様子がおかしい。
1: 大哥，你到底要干啥？你雷雷我不行吗？

0: 着不小林吗？
1: 他一直都跟着我们，

0: 哎呀，这咋转船来了？
1: 老王，哎呀，八百多的买，月色给你多少钱？我跟你说没。哎呀，
0: 大哥，现在不是钱的问题，它是命的问题。这事儿很简单呀，你把解药给我，把它一扔，大家一拍两散，多安全嘛！
1: 5个半小时，报还是不报自己决定。
0: 过来！哎！快！哎！这什么地方啊？这是长生集团后台的道具库。
2: 前面正演出呢，你放心，没人来啊，放心。大家都快点，第一幕马上结束了，你们过去搬一下道具。
0: 快！哎呀，这！啊！

大哥，你看我说什么？我说啥来着？他们就是进来拿个道具，他们不会发现咱们的。

0: 月色，长话短说，这次我不是来找你麻烦，是想向你发出邀请，希望你能够弃暗投明，加入到我们。我不知道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但是现在国难当前，不是他们私人恩怨的时候，你呢，跟我走，有什么条件，都可以和我们提。
1: 啊，这啊，对呀，你看大哥，大哥多敞亮啊，都说了，想开什么条件都开。

0: 意思就是你要啥有啥，我什么都不要，我以上的所有就是要亲手打败你。你天之骄子。 来到牛津的第二年，就亲手破解了我费尽心血建立的加密模型。国际数学家协会也因此撤回了对我的邀请，从此你风光无限，而我却身败名裂，从云端跌进了烂泥里。
1: 为了打败你，住进了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没日没夜。只为设计出这套能够打败你的方法。可是很不幸，我得了脑瘤，它压迫了我的视神经。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一天。当我趴在桌子上写下最后一个符号的时候，我就彻彻底底的变成了别人眼中的丑瞎子。 虽然我现在什么都看不到，但是我的眼前每天都会浮现出当时你拿到他们邀请函时候的样子。

0: 我真的不知道，但如果是因为这个，我跟你道歉。你看，你看，你看，这是你不屑一顾的地方，却是我拼了命想要去的地方。所以此生我只想做你的敌人，我根本就不会在意服务的是谁，大不了我就去死嘛。但是就算死，我也要成为你毕生的梦魇，我要让你永远破不住我这张密码，这一辈子。
1: 睁眼闭眼，都是因为这套密码，死去的冤魂。想知道谜底吗？那我们就在地狱见。

0: 拿开你的脏手，你个臭跑龙套的。
1: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他的演员。
2: 果然又是你，
3: 你是谁？
1: 大哥，放开！
3: 大哥，你别开枪！
1: 这就是我们大当家的，他也是个演员，
3: 大明星，
1: 谢斌，你肯定知道啊！
3: 我别开枪！想要点，我接了个私活，我俩还是排练呢，排练呢，这个。假的道具不是真假货啊，
2: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4: 别走！
3: 老四，你不能

0: 死啊！
1: 说什么？
2: 我在你们江辉城爱你，死什么的。

0: 長、
1: こちらです。
2: ジェオジャ、ジェオジャ。

0: 兵一样。你搞什么？金小姐，他们……哦，谢小姐，外面来了一群人，好像是日本人，已经进入剧场了。
1: 前台情况怎么样？
0: 哦，第一幕已经快结束了。那他们……这……
1: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绝不会因为你们几个不速之客塌了我朝生剧团的台。

0: 紧时间换场，快快快，抓紧抓紧，忙而不乱啊，小心点。各位，这是后台，你们不能进。哎，你们干什么的？都说了这不能进。哎，
1: 玄彬小姐，理性不听，我是为大日本帝国工作的人，刚来上海就听闻过沈小姐你的大名了。
2: 武田先生，您走错了，看戏请去前台，您屈尊在这儿影响我们工作。
1: 你为什么觉得我是来看戏的？我是来找人的。
2: 找人？我刚刚跟工部局的威廉董事通过电话，这里是公共租界，他认识的人多，要不我帮你问问他。
1: 没关系，想必当不到威廉董事莅临，我要找到了也找到了。
3: 慢点，慢点，慢点，慢慢慢。啊，来来来，让一下，
2: 小心啊，武田先生，小心。

0: 武田先生，戏要开场了，我们走吧。
1: 陈小姐，你今天不想带演出吗？
0: 我得陪着您呢。

田先生，这边请，请坐。都是我在工部局的几位老朋友，

0: 往何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

0: 腱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0: 将播出幸福来敲门，一探究竟。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烈日劳作，近方热射病。
1: 主要针对的其实也是我们年轻人，户外打篮球的，两点钟去健身，然后大汗淋漓的，还有我们户外工作者出现一些像我们说的恶心啊、呕吐啊，甚至说意识障碍。
0: 体虚素疾，盛夏忌猛动。
2: 中医的角度来说嘛，就体虚的人、有慢病的人，或者说有严重心脏病的人，我们是建议不要去剧烈运动的，耗伤我们的津液的时候，往往就会有脱水的风险。这个心功能的问题的话，它在大量饮水其实会加重这个负担的。
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

0: 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贝，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探长胡家博。
3: 大家好，我是探长曹鹤阳。
0: 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听起来特别有道理的话，但是呢一细琢磨的话总觉得摸不着头脑，所以说我们请来了非常专业的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现场一一解答，欢迎各位，欢迎。家伯呀，他那个行当是噔噔噔噔刀马旦，都说这个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我就问一下，你夏天练中暑过吗？
2: 我夏天倒是没有中暑过，但是确实是特别的热，
0: 尤其是夏天身上还要把那些旗啊什么的挂上。
2: 对，他那个叫背靠的话呢，它里面要穿个小棉袄，然后在外罩那个我们的那个戏服，然后呢再插上四个靠旗，然后还要戴上脑袋。说实话，我只要一穿上，我已经不想练了。
0: 就所有的小棉袄也不是每件都贴心，
2: 真的是太热了，真的好热的。
0: 那四哥应该夏天也去健身房啊，也得跑跑步锻炼，不是咱们都说好的练练。
3: 团长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问到我觉得很怪异，人家是练功，人家专业，到我这儿其实我不动都容易中暑。但是人家也告诉我了，夏天更容易出汗，如果去健身房的话大量的出汗瘦得更快。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夏季运动指南，科学出汗不伤身。我们老话说的这个叫做夏练三伏，我不知道从各位医生的角度有道理吗？我们就非得就是三伏天挑战身体的极限吗？
4: 夏练三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有道理的啊，因为呢它可以提高我们对热的适应能力。比如说从我心内科医生角度来说，如果你适当的在夏季进行一个运动的话，可能可以减少我们静息的心率，然后当你到一个很热的环境下的时候，你核心的这个体温上升的会比别人少一点，然后在运动状态下心率上升的速度也会慢一点，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挺好的应激的适应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一定要适度。
0: 那从中医的角度如何来理解这个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呢？
5: 我们在分析这个夏练三伏的这个字面意啊，它不是说让大家在这个三伏天啊，大中午这太阳挂高高挂起的时候啊，这会儿去练。其实我们在三伏天呢锻炼呢也是得找对这个时间，而且呢我们做到的这种运动呢偏向于古人的一些导引吐纳八段锦呢这种的方式，我们通过锻炼以后呢让我们的身体呢有微微出汗就可以了，不是说要满头大汗
3: 大汗淋漓那种，是吧？
0: 我觉得很多人是不是就是在夏天的时候由于过分太热，然后呢出去练，练完之后呢反倒是身体这个电解质失衡了。
6: 那就找我了。对，那就找我了。
5: 那就太着急了。这会儿中医可能就是光靠扎针和穴位有点不好办了已经。
0: 你知道有一个专业名词啊，就是好像叫什么运动性中暑。对，您把运动性去掉就直接中暑，
3: 是吧？
2: 我就听过热中暑的，运动性
3: 我听过专业的演员练功中暑的。
0: 因为它还有另外一个名词说可以导致叫做横纹肌溶解，说这个就已经危及生命了，就是过分运动。
6: 运动型中暑啊，其实属于我们叫劳力性热射病啊，它属于中暑的一个比较危重的一个类型，主要针对的其实也是我们年轻人，户外打篮球的，两点钟去健身，然后大汗淋漓的，还有我们户外工作者，也会，尤其在夏天，由于天气也比较。

0: 潮湿，也比较热，汗也出不来。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引起我们的核心的体温迅速的一个升高，有些甚至达到40度以上。接着就会出现一些像我们说的恶心啊、呕吐啊，甚至说意识障碍，这种就是我们说的劳力型热射病。这种疾病的死亡率也非常高，也非常的危重。所以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还是要马上停下来，马上降温，然后马上要送到医院做一个急救的一个处理的。
1: 刚才还提到另外一个专业名词，我还不是特别理解叫横纹肌溶解，我跑步能把肌肉跑没吗？
2: 还真有可能。锻炼，尤其像做力量训练的话呢，你的肌肉会被撕裂的，撕裂之后呢，那肌肉就裂开，它就会有叫横纹肌溶解。然后看裂的程度，我们轻微的裂，然后又酸堆积，然后腿没有很酸，就叫练到位了，这是没事儿。但有些人练完之后呢，那个几个小时肌肉开始剧痛，然后大量的肌肉坏死，然后坏死的肌肉蛋白入血之后呢，进到肝脏，然后堵塞了肾小球和肾小管，那这样的话就是肾功能衰竭了，没有排泄功能了，你这个人就很重了。然后大部分人的症状可能就是他小便的时候，小便颜色是酱油色的，
3: 是他们健身房经常说那种练到尿血了，是那个感觉吗？
2: 对，就是那意思。
4: 其实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其实就是平时不怎么锻炼，然后突然进行了一个高强度的一个锻炼，就比如说平时我不去健身啊，就是在
3: 装死
4: 的
3: 吧。你刚才眼睛瞟我来着，说我吧。
4: 我在想比喻的时候，我看你眼真的都不合适，我就说我吧，
3: 说我吧，说我吧。
4: 朋友说，哎，咱们下周去参加个马拉松吧，一块儿去活动活动。这个时候大家得估计估计自己适不适合了，如果是娱乐性的跑跑步什么的活动其实还可以，如果跟着大家伙儿一努啊这么一跑，很容易就出现刚才蔡蔡说的这种横纹肌溶解的情况。
2: 就我有一朋友，他看我健身说，哎，我们一起去健身，他平时很瘦，就是基本上就是皮包骨头的人，然后跟我去健身，我的那个量他也要说，哎，我也要上这个重量，我也试试。那我说你试试就试试。晚上开始说我尿血了，因为我们都学医嘛，他说我横纹肌溶解了。
5: 我姐都用专业，
2: 这个颜色就是像酱油一样的颜色，然后还看程度，还有点清澈酱油色，倒还没有那么严重。如果你要穿这种深褐色，你
1: 我老抽啊，
2: 对，老抽就很严重了，而且持续三天的话，那你肯定要去医院了。
3: 听了刚才说的这几件事之后，我觉得不练是不是对身体最有安全？
4: 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嘛，就体虚的人，或者说这种有慢病的人，或者说有严重心脏病人，我们是建议不要去剧烈运动的。其实这种时候待着其实最好的一个健康方式，
3: 安全呀。
4: 因为夏天呢，它这个毛孔腠理打开以后，它是一个把这个温度慢慢开始去代谢嘛。如果这时候再大量的出汗，耗伤我们的津液的时候，就往往就会有脱水的风险。那如果我们它有这个心功能的问题的话，它再大量饮水，其实会加重这个负担的。
1: 哦，
4: 夏天还是以养为主。
2: 为什么说夏天推荐运动？是因为夏天的温度高，代谢能力提高了，这样的话你同样的锻炼强度，在夏天锻炼和在冬天锻炼的话，能增加更多的消耗，这样你瘦得更快，所以大家更愿意在体温高的时候去运动。只是说你在这么高的温度下面去运动的话，运动强度过高的时候，身体是吃不消的，所以你要注意你的运动强度。
5: 夏天其实可以游游泳吧，这个是不是很好？
2: 比如说你在冬天你可以游10公里，那你在夏天就游5公里就好了，要适度，不要把自己身体拖垮。
3: 那冬天跟夏天如果在游泳馆里游的话，温度是恒温的，
2: 恒温的，对
3: 啊，对，恒温的。那夏天跟冬天，而且一直在水里，
2: 但是外界温度不一样啊，你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温度是不一样的。
1: 哦，那比如说时间呢？
2: 20分钟半个小时，我觉得足够了。
4: 夏天的运动的时间还是偏向于就是，清晨5点到7点那个时候，不是很热的时候，或者说傍晚的时间，比如说6点到8点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吃完饭啊，去快走啊，去溜达溜达，散散步。
3: 那晚上9点到11点呢？
4: 睡觉。
6: 如果说睡前剧烈运动的话，其实反而会影响睡眠，所以运动肯定太晚了是不好的。心血管疾病的人不建议清晨，还是建议傍晚。
1: 我们接下来说一些有的运动在三伏天坚决不能做，有的可以推荐在这个刚才的要求里面去做一做的。
4: 其实我们中医的话，就是还是偏向于练一些八段锦。大家别以为八段锦它是一个就是看似很慢，但其实它会
1: 其实也很慢，
4: 微微出汗。
5: 哎，它真的会微微出汗。有一年夏天吧，我就特别想学太极。你别看它就这样，它真的会微微出汗的。因为我其实也不是很快，但是它全是内劲儿，你知道吧？
1: 很多人晚上约那个骑行群嘛，一骑50公里、100公里那么骑，这推荐吗？
4: 这个运动的宗旨就是微汗即止。
1: 那比如说您坚决不推荐的，我们在三伏天的运动，
2: 坚决不推荐三

0: 伏天的大白天在户外做运动，就是10点到2点钟之前不要做高强度的，比如说打篮球啊、踢足球呀、这种运动。
1: 但是我在想着，就是有的人他确实很爱运动，停不下来。那如果说我们身体出现什么样的信号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马上要停了，甚至于马上去就医了。
2: 其实有很多，你比如说你像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一下子感觉自己有点头晕、缺氧的这种表现，天旋地转的，那这些其实可能提示你，不是说低血糖我吃颗糖就 OK 了，那可能是因为你大脑在缺氧，我们也要提醒他啊，要休息下来，甚至要给他创造一个休息的这个环境，包括降温啊等等，这是一个。然后另外我们比如说我们出现这种恶心、呕吐、过度的运动的话，我们的血液系统它会有一个血液再分布的原理，可能很多的血液然后去供应我们肌肉去收缩啊什么的，然后我们胃肠道血液的供应就会减少，然后会出现这种恶心呕吐的反应，
1: 就是肠胃的表现。
2: 对，肠胃的一些表现。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胸闷气急的啊，呼吸喘不过来，那尤其是一些基础毛病的啊，有气管炎啊、心脏病啊这些，那么可能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它由于诱发了一些基础疾病的加重，那么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啊，也是要停下来要去休息的。其实有些人可能老是觉得心脏病、心肌梗死可能就是不是只有心前区，我们叫左胸部的疼痛，其实是不是的。因为我们有个专业的术语，好像我们叫牵涉性疼痛，就是心梗它也会有其他地方的疼痛，包括上肢啊、下颌啊、后背啊等等。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出现这些疼痛，我觉得也要停下来，甚至要紧急的去就医。
1: 总之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当你身体出现了平日运动的时候没有的那种不舒服，这时候马上就要停了。
3: 我有一个问题啊，咱拿马拉松来说，就是它这个有补给站嘛，喝水的，然后夏天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些症状，身体不舒适了可以稍微停一停，对不对？但是好多人运动的时候，哎呦你就累着了，喝点水就好了。
1: 我原来呢就觉得就喝白水，但是有一次我还真的就是运动中暑，那天我也不停在补水，我就发现我真的出现跟别人说话会有点反应变慢的那个情况。后来我就专门咨询了一下医生，医生说你夏天补水的方式不对，你不能只是喝白水。他说你的汗是啥味道啊？是咸的对吧？那你喝的水啥味道啊？
4: 没味道。
1: 没味儿呀。对呀，我一下就听明白了呀，是吧？
0: 你的体液里面有钠、钾、氯，盐分的成分就是钠和氯，所以你要记得去补充盐分还有糖分，因为你高强度的运动你的血糖会降低，所以要及时补充糖分，我们叫糖盐水。那糖盐水的话呢，就是像我们平时的运动饮料里面有很多的葡萄糖、很多的钠、很多的钾离子，都会帮你补充这些电解质。那有些时候你还可以喝椰子水，水果里面的电解质也是可以的。
5: 因为我们人体每天的这个水它是有一个平衡的，那么当我们运动的时候，我们会流失很多的这种汗液，汗液里边呢会有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那么我们在运动，尤其是比如说跑马拉松那么长的一个时间，那么我的这个水就不能是一次性的给它喝进去，这样子补充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运动的一些表现。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在你运动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先预防性的去补一些水，这样子可以让你的身体呢水化足一点。那么我们在运动中的时候，定期的比如说半个小时，或者是当你的身体感觉到有一点需要水的时候，你就要不停的少量的缓慢的进行一个补水了。我们运动后一般也会需要一个恢复性的一个液体补充，那么这个恢复性的液体补充的时候，水还有液体，然后电解质还有糖分这些营养素需要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再补充一些蛋白质含量一些成分，这样子可以有助于我们的液体恢复、液体代谢，也有助于恢复我们的身体运动后的一个整个身体的恢复。所以我们建议是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
1: 你知道有一次哈，我就是运动完了就想喝点凉的嘛，我就哐当从冰柜里面，人家就那球管就拿着准备要喝，然后那球管就给我摁住说
4: 炸肺。
1: 对，他说你不要你的心脏了，他说你可能直接就废了，当场是有这样的风险吗？
6: 突然一下很冰的水进到这个食道以后啊，其实心脏和这个食道是紧贴着的，尤其是左心房和我们的食道是贴着的，那么一下子降温的话，有可能会诱发一些心律失常啊，还有一些血管的痉挛。那如果血管一旦发生痉挛的话，有可能会导致心肌缺血啊，甚至心律失常。所以冰水从我们心血管医生的角度是肯定是不建议。
7: 我
1: 们中医上来说呢，春夏养阳嘛，这个阳呢指的是脾胃的这个阳气。您要说炸肺，其实不贴切，应该是炸胃，因为你的脾胃啊，夏天的时候它是一个喜欢很热的一个状态。你的运动完了以后，你再喝冰的，首先就胃部的不适是肯定的了。夏季很多腹泻的人群就会比较多，就是因为贪凉了。所以说我们一般是不会建议在运动完以后就喝冰水，其实喝一个贴近于体温的这种温度的水其实最合适的。 我运动完了那么热，满头大汗，
5: 对，我喝热水这个然后你知道我们有的他们还拿保温杯，咱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1: 温热水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本来夏天它就是一个通过我们这个夏季的气机体温慢慢的上来了嘛，喝这个热水呢会让我们这个气机更通畅，让我们之前在体内的一些寒邪呀、一些湿邪给它代谢出来。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让大家喝这种竹叶的或莲子的这种泡的这种冲泡的茶，清这个心火，会对我们夏天有些人这个容易急啊，容易躁动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就是夏季这种躁动症，一到夏天天热了，就无名火就来了。
2: 你有吗？
1: 我太明显了。
2: 我们刚说了说喝冰的，其实对于我们的心脏，包括就是我们的胃肠道，都是有一些压力的。江医生，您在急诊没有遇到过，就夏天太热或者运动完之后喝了凉的，或者冲了一个凉水澡冲头，然后出现一些身体的不适来就诊的？
4: 有遇到的。那么我们急诊比较多的呢，有其实以胃肠道症状表现比较多的，我们运动以后其实各个血管都是扩张的，包括汗毛也是可能张开的，然后一个冰水下去，本来扩张的血管一下子收缩以后，胃肠道血供肯定就会少，然后就会出现一些恶心呕吐的一些，这个比较多。还有一些我们也遇到过，一些老年人他的运动的这个量没有把握好，去跑完步然后冲凉水澡，脑血管意外的也有的。
2: 所以这些一定要注意。夏天呢，提倡大家做一些运动，适量运动，在合适的时间段控制运动时长和强度的去运动。运动完之后补水是三段补水法，就是我们前中后，包括运动完之后也不要太贪凉，因为这样的话确实对身体造成的压力太大了。那么接下来有请袁山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关爱身体，健康生活。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健康小助理为好友，我们小助理会把每期节目的健康知识要点发送给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100-0721，把您关注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将在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
1: 夏季运动的安全手册：第一，夏练三伏的核心是适度，微汗即止。第二，运动性中暑啊，盯上的恰恰是年轻力壮的人，小便变色那是救命的警报。第三，选对时间和项目，游泳、快走、八段锦，中午暴晒啊，可千万别死磕。第四，头晕、胸闷、恶心、不出汗、皮肤干燥，碰一条啊，立马喊停，可别拿意志力啊跟生命对赌。第五，补水是科学，不是渴了再喝，冰水猛灌呢，那是爽一秒伤一时。夏天运动，科学出汗才是真健康。
2: 咱们呀，接下来就认真聊一聊，你们有没有夏天特别躁动的时候？这夏天这脾气怎么就还长了？你有没有这种一点就着的时候？夏天，
5: 我平时不点都着。
2: 行走的煤气罐。
3: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夏天热，半夜睡不好觉。脾气肯定就不好了，家里边那个亲属们之间聊天，有的时候也容易产生一些口角，比冬天的概率要高。
2: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议题就是夏季情绪病与养生指南。
0: 夏季的温度比较高，更容易兴奋，然后呢，我们的大脑里面有一个主管情绪的地方，就是下丘脑，它也是负责我们体温调节的地方。那夏天它本来就比较忙碌，我们这样可以这样想一下，它在忙于调节你的体温的时候，它也在忙于调节你的情绪。那它可能分身乏术的时候，它对于情绪的调节能力就稍微会有点下降，不像冬天这么能分出这么多心思来帮助你调节情绪，所以你的情绪更容易爆炸。然后本身夏天的温度高，就会刺激下丘脑，它对于交感神经兴奋，然后有一些内分泌的紊乱，都会导致你的情绪易怒易躁。
2: 这样吧，咱们现场举手这个表决一下，觉得自己夏天更容易急的请举个手。

0: 哎呦呦呦，那是举个双手，哎，是吧？情绪唯一稳定的就是黄院长，您跟我们说说，您怎么在夏天您就情绪这么稳定呢？
1: 觉得我一直是一年四季都是很稳定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会适度的运动，然后有时候会写写字，在家里会做一些有氧，会调节的比较好。
0: 我听过有一个人讲了，就是说他说你这永远就要记住，夏天的时候你就要往自己的肚子里面装一壶水，然后谁惹你的时候你说哦，浇灭的浇灭的，是吧？我们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情绪暗示，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中暑啊是身体的，有时候是情绪中暑，对不对啊？我们如何来暗示自己不要情绪中暑呢？
2: 其实就是环境的温度，然后对身体的影响，然后你情绪可能更容易注意力分散，然后更容易点燃你的情绪的加满嘛。平时你可能你的怒气值只有50%，到夏天之后你的怒气值到90%甚至100%。这个时候呢，首先肯定是深呼吸，然后让自己的体温慢慢的降下来，呼吸吐气，呼吸吐气。汽车不是有那个风洞嘛，然后帮助它的发动机降温，你呼吸也是帮助自己身体降温，这样可以帮助你情绪去降温。
0: 这么看呢，我觉得蔡医生啊，这个前途无量啊，他情绪特稳，是吧？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无法分别，就是我就是心情不好，跟我情绪中暑，这之间有什么区别？
2: 如果你平时的情绪不好和情绪中暑，那你发现一个是不好，一个是中暑，明显的中暑比不好更严重。首先就是那个心率，可能比你平时怒的时候心率更高，你会觉得自己心跳更快，然后你忽然怒的时候觉得哎，好像我跟平时的那个火声音我音量又更大了，我更难去平复了，这可能就是情绪中暑了。然后平时我做同样的事情，我本来这个工作很繁杂，我的情绪不太好，但是我如果做同样的这个工作，我发现我比我平时的那个工作的烦躁情绪更持久，我更难去进入这个工作，就注意力更不能集中，甚至说是躯体化的症状，比如说你开始出手汗，然后开始胸闷了，喘不上气了，这可能有些躯体化的症状，这可能就是情绪中暑了。
0: 其实夏季呢，它就是在五行当中属火，这个火呢对应的呢我们的五脏呢就是心，心脏呢它的有一个作用，在中医上它是主神明的，点火的时候这个火是往上烧的，所以说烧烧烧烧让我们觉得头脑不清了，
3: 容易往上拱，
0: 对，我们叫火约炎上，慢慢的就觉得脾气就上来了。其实啊，并不是说你这人脾气有多差，就是因为当时心火旺了，回头一吵架一生气，不好意思，我心火太旺了，你可别怪我。对，然后怪我的心，
1: 学会了，学会了，
0: 不怪我啊，
1: 学会了。
0: 往往有这种情况的人，可能大家就是可能会觉得，哎，我这个脾气差和心火旺到底这个存在的差距就在哪儿？大家就可以就找一个镜子，把舌头伸出来看一看镜子里的舌头，这个舌尖是不是发红的？
4: 要不这样吧，你过来，你帮我们看看，来，过来，来，你帮我们看看。对，我们今天望个诊，你就看这三个人谁脾气最大。
0: 好好好，哎，说实话，韩老师的舌尖其实很，
5: 感觉好好看呐、啊，你这个
0: 就是正常的一种红色。其实我们看舌苔的时候，还会看两边啊，看中间啊，看舌根啊，这是不同的脏器对应的不同的位置。光从心火上来说，韩老师，
5: 心火上你没有问题，
0: 没毛病。
4: 看看嘉博，看看嘉博。
0: 嘉博其实也还好，但是跟韩老师这俩五五开
5: 完了。
3: 一般从概率性来说，下一个我就不行了。
5: 快来，
4: 总有一个脾气差的吧？
0: 这三个人其实都不明显。
4: 那我看看你，我看看你。
6: 他舌头好红了啊！
3: 哇，原来是我！哎呀，
6: 就是我。
4: 咱们别惹这个脾气大的医生了。
3: 你太激动了。
7: 了解健康话题，普及正确健康知识，欢迎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健康小助理为好友，我会把每期节目的健康知识要点整理好发送给您。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也可以发送给小助理，我们将统一整理大家的问题，在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
0: 刚才我们看说这个舌尖红嘛，是心火旺的其中一个特点。那如果还伴随着嗓子也疼、口舌生疮，然后呢小便还特别黄，这种人群那就得需要注意了，他的心火旺的程度啊就会更重一些，所以还是要稍微克制一点。
4: 我觉得就是其实夏天有的时候我们火大，或者说我们身体容易出现那种燥热感，也跟我们的饮食有关系。你比如

0: 比如说夏天你在吃火锅吃烧烤，你就比其他季节更容易上火，是吧？而吃完了之后你就晚上也睡不好觉，是不是从营养学的角度呢，我们夏天这个饮食也会对情绪有影响？
1: 是的，我们夏天的饮食呢一般都是建议大家清淡饮食，然后像油脂比较大的，然后辛辣刺激的这一些食物是不建议大量的去进食的。
2: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是这样的，刚才韩哥说这个火锅这事儿，你看我老点头，就我就是特别馋的那种，你知道吧？刚才医生说要清淡，我就不知道要清淡成什么样。
1: 从科学的讲，每天的这个植物油的摄入啊，推荐是25克到30克。
0: 就他那一碗麻酱，或者一碗蒜泥香油，
1: 那是很严重超标的。然后这个清淡呢，低盐饮食呢，在我们所有人的这个饮食健康里边，跟我们疾病密切相关的，排在第一位的膳食因素就是我们的高钠摄食，就是高钠的食品吃的太多。我们科学的推荐是每天的盐的推荐量是在6克左右。
0: 所以你看，高油盐也会让我们身体变重，然后呢，我们的情绪也会不好。那还有一个直接的，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些比较辛辣的、麻辣口的，
3: 我就爱吃辣的，我特别爱吃辣的。
0: 那这些是不是也更容易点火呀？
1: 肯定的，因为你吃完这个之后，然后整个身体的话，它是在适应去调整你的身体，然后对于这一些营养素的一个代谢。那么像我们吃辣的那些食品，它实际上在体内的话，它代谢完了以后，会让我们的性格脾气可能会情绪更不稳定。
2: 那我们夏天它可能吃火锅它就很燥，它就是要发火，那么我们冬天吃会不会这样就会好一点，然后又保暖？
3: 你想多了，你想多了。我是天天让我吃清淡的，我心情非常不好，我的火很大，然后我知道我应该吃的清淡一点，我可以坚持几天，但是基本上一周不让我吃一回高油高盐或者是就是辛辣的东西，我就容易就是情绪特别暴躁。
0: 其实这个跟皮质醇有关系，这个虽然不归中医管，但是呢，满足了你当时这个需求的时候，你肯定会很开心。
4: 尽量去控制自己少吃，但不是说自己觉得不能吃，吃偶尔是可以吃的，满足一下自己的心情。
0: 我觉得还分地域，你比如说咱们夏天在北方干热的这种地方呢，你一吃这种麻辣的，你蹭一下就这个火就上去了。但是呢，有一年呢，刚好就在这个比较湿热的夏天啊，我去贵州啊，你在那个空气当中，你觉得所有的那个湿气裹在身上的湿毛巾，它就挂在你身上了。哎，我就吃点麻辣的那个味型的东西，我发大汗。哎，我觉得一下就舒服了。
5: 其实贵州不是也很多是酸辣口的吗？酸性它往往是收敛的作用的，但是它辣呢，辛呢，它又是发散的，这东西就会矛盾了。我一个往外发，一个往里收，作用到发散没有发的那么厉害，但是也会让你的这个汗慢慢给收敛住了。
0: 那么夏天呢，咱们补益嘛，我们到底是以补阳为主呢，还是以祛湿为主？
5: 它是有前因后果的一个关系的。首先我们要为了养阳嘛，把我们的脾胃的阳气养足。我们的脾胃的运化的原理呢，就是通过我们的阳气的推动，让我们脾胃功能会得到更好的上下的同调啊，把我们的这种吃到的这种水谷精微分散到我们的四肢百骸。祛湿，它就因为有湿气，它阳气才动不了，所以在祛湿的时候呢，同时去温补我们的阳气，这样整个我们的身体它就通调了。
0: 咱们老话，冬吃萝卜
2: 夏吃姜。
0: 对啊，不用医生开药方，这有道理吗？
5: 姜呢，它的属性它就是偏辛温的嘛，它把我们的这个阳气蒸发起来了，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清晨的时候，对吧，就是偶尔可以泡泡水，弄个姜枣茶。
2: 我就夏天就是有的时候会心烦到不行，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迅速的调整一下自己？
4: 除了就是我们去调整自己的呼吸，吸气吐气，吸2秒吐2秒，吸3秒吐3秒，吸4秒吐4秒，这样慢慢的你的心率啊就慢慢下来，体温慢慢也就下来了。
5: 其实我们通过我们的穴位的方式给自己一个按压，内关穴在我们腕横纹中间2寸的位置，用我们的拇指是1寸，1寸，2寸，2寸的位置中间按起来那种酸胀的感觉，
0: 怎么摁呢？摁多久呢？
5: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穴位上啊，轻轻的按揉，按起来有酸胀感，按2到3分钟，按一按，揉一揉，左边按完了，按右边，这边差不多两边，一共5分钟，叫宁心安神。
3: 咱

0: 核心诉求就是，如果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按一下。
1: 就是我马上。
2: 哎，我看还有的人就是经常，比如说拍一下，说这儿有一个什么心经什么的可以拍。
3: 这个内关穴呢，其实就是我们手厥阴心包经上的穴位。按这个穴位，同时还可以做，睡觉之前也是宁心安神的。从我们的腋窝下开始这么搓，相互的这么搓，两边这么搓，其实也是能起到宁心安神的作用。
2: 是不是不能往回，要往外去细？
3: 往外是细。
2: 哦，
1: 那我刚才好像是整错了。
3: 往里是补，我们做啊，不要光为了补和泻，我们叫平补平泻。这么着搓完回来，再搓这边，其实是相互的。
2: 哦。但无论如何，其实你看我们学习到了，就还是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来应对我们夏天的饮食，然后身体跟自然界的一个。

0: 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
1: 情绪和养生呢，其实是一套系统。在情绪上，高温能够扰乱大脑的冷静开关；那养生上呢，夏天吃姜呢，没错，是对的啊，是护我们的脾胃阳气，补阳和祛湿可不是二选一。温了脾阳，湿气呀、自己就化了。在饮食上呢，要苦清心，心发散，赤脚豆薏米呢用来祛湿。习惯上呢，晒晒后背，泡泡脚，不贪凉。这三个不花钱的习惯，坚持一个夏天，到了秋天啊，就知道身体啊攒下了什么。夏天不是用来扛的，是用来养的。
2: 还能回想起来自己当年高考的时候，
3: 别提了，压力太大了，真的是。
2: 吃了啥还记得吗？
3: 巧克力吗？
4: 不是讲究吃核桃仁吗？
3: 因为我当时就是心情不好，题我也不会做，是压力
4: 吃着核桃仁拍、
3: 当时还没有录这个节目，确实是
2: 最近一段时间考试季嘛，对吧？你看高考、中考再加上期末考试都来了，
4: 这个我有发言权。是这样，虽然我的孩子现在上小学，但是我觉得作为这个父母来说已经进入状态了，期末考试、期中考试就面临每个学期的节点的时候，你下意识的觉得，哎呦，这是一个学期的总结，然后你就会说，怎么样啊？你觉得你能考成什么样啊？放松心态，你还得安慰他。然后这会儿呢，你得让他吃好，你得让他喝好，你得让他睡好，然后心情得愉悦。像我媳妇儿的话，可能各种补剂就上来了，什么维生素啊，什么 DHA 啊什么。
2: 但是你知道吗？很多家长啊，就是在考试季的时候给孩子补大发了，反而适得其反，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议题就是考试季家长如何做好后勤补长。蔡蔡跟我们说一说，你是不是到了考试季的时候，很多孩子就是因为家长补过了，然后呢不舒服等等等等，反而就是影响了身体状态来找。
5: 是的，我比如说有孩子考试的时候肚痛闹肚子腹泻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子爱吃刺身，爱吃生腌，然后爸妈觉得平时不能吃，夏天也不愿意给孩子吃，但是考试之前吧，想让孩子心情好一点，然后考试之前给孩子整了一顿刺身，整了一顿生腌，凉拌菜都给孩子吃了，吃完闹肚子了，这考试怎么考？因为夏天本来温度就高，这种生冷的食品我就尽量少给孩子吃。还有就是说我自己的体验，就是快考试了，爸妈觉得早上一定要吃饱，你吃饱才有力气去考试，但这样是不对的。你吃饱饱的去考试的话，可能大部分的血液都在你的胃里在循环，它就对于脑部的供血可能就没那么足，所以就是考试的时候反而没有那么聪明。所以我们就像正常的平时吃饭就可以了，不用比平时更多的吃东西就好。
6: 做父母的话，他也是想让孩子考得更好，但是你不要把这种紧张情绪然后表现出来，给孩子一个平常的轻松的一个氛围。实际上在我们高考这一段时间或者考试季这一段时间，孩子的饮食应该也是平常化的，就是我们日常吃什么，然后到考试季这一天也要吃什么就可以，但是就注意食品安全，防止出现腹痛腹泻的情况，还要注意不要过多的填鸭式的去喂养了。有些时候也可以吃点巧克力，因为甜食嘛，它可以让你的心情能够舒缓一下，给孩子嘛，一个是补充能量，二一个的话让他情绪缓解之后，这种紧张程度就会降低，那么考试发挥可能就会更好了。
5: 但其实巧克力呢，应该放在你考试之前入考场的时候去吃，这个时候最管用，因为它会短期内平复你的心情，帮你缓解你的考试焦虑，还有它一个好处。还有就是说你刚考试之前去吃，它会短暂的帮助你的血糖升高，有助于你脑部的供血供糖，让你考试的时候大脑更有动力。
4: 哎，蔡医生，来，比方说今天我要考四科，我是考每科之前都吃一块吗？
3: 哎呦天
4: 呀，还是只有早上那个最灵？
5: 这个我们医学生最有发言权了，每天都考试，对吧？我们一天可能考四门八门，从早上8点考晚上8点，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是差不多，我在我觉得上午两门考完之后，我脑袋有点转不动的时候，我再补一粒。
3: 明白了，脑袋转不动，
4: 转不动的时候，觉得需要补的时候啊，
7: 吃巧克力啊。其实这个是因为我们考试要很多都要紧张嘛，紧张的话其实容易出现低血糖，包括一些过度通气啊、碱中毒啊这一块。其实我觉得如果营养啊什么你也不紧张的也还好，心态也平稳，倒也不一定说是一定要去要它的。
3: 是不是在这个期间，如果按照营养学来说的话，咱们应该吃一点就是增加记忆力的这个

0: 是不是药物会更好一点？
1: 什么鱼油啊？
0: 对，就鱼油。
1: 欧米伽三啊、六啊，什么什么几啊什么的。
2: 像鱼油、DHA 啊、什么 EPA 啊，这一些确实对大脑它是有一个好的效果。但是你临阵磨枪，可能它不会特别的亮了就。因为我们正常的平衡膳食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的食物里边有能够提供我们很多的这种 EPA DHA 的这种合成前体，然后这种的话只要你身体摄取足够了，体内会自动的把它分解代谢，然后去合成我们大脑需要的这些营养素。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特别的这种缺乏的情况，可以不用去额外的去添加。
1: 医学生啊，基本上都是学霸，因为至少五年起，如果要念到博士等等，时间更长。那你们每天应对考试，那么多的专业的东西，你们如何来缓解就是在考试前的那个焦虑呢？那肯定还是有一些个比较独到的应对压力的方法。其实医生每天都在考试，急诊科包括呢像您的这个心脏科的，那肯定你每天面对的手术就是一场考试嘛。你们如何来平复自己紧张的素来的那种压力？
3: 因为考试太多了，
0: 太多了，
3: 我们在后面就麻木了。进入临床以后啊，我跟我们学生的时代还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进入临床以后，随着我们经验的积累啊，我们应对考试这些东西，我觉得有一些知识点或者什么的，原来你去不懂的时候去看书，我觉得要花很大力气。有了经验再去看书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点就通的。
4: 其实就是考前一定要准备充分，如果你知识都没学会，你就考试肯定紧张。
0: 真材实料，
4: 如果你全部的知识你都会了，你随便考我都会，就这样。
5: 考试之前哪怕学得特别透，什么都掌握知识，但是他没睡好，这是个问题吧。
6: 这个我们平时用一些穴位的按摩，其实神门呢在我们的手腕，也是我们的这个腕横纹，然后呢偏小拇指这侧，然后呢有个凹陷处，大家按起来有酸胀的感觉，这个位置就是神门穴。其次还有一个叫安眠穴，在我们的耳后，在我们的宜丰穴和风池穴中间的位置。风池穴嘛很好找，两侧风池穴在我们枕后两个大筋的一个凹陷，两侧凹陷处，对吧？然后呢宜丰穴呢在我们的耳尖儿往后，哎，这个位置也有个凹陷处。然后呢我们的安眠穴呢就在这两个穴位的中间的位置，按上就酸酸胀胀的感觉。
1: 我摁完之后我觉得很胀，越胀代表什么呢？
6: 就是酸胀的感觉，就是什么对了。
0: 哎呦，那你这么说，我刚才看这个穴位，
5: 行，我们还在录节目，行，
1: 倒不是说给我摁困，就我一摁它的时候呢，就我不自主的就想闭眼，就是它这个有一种，我觉得那个神经抽抽，就是你想闭眼，就是享受那种感觉。
4: 这个时候我要提醒一个事情啊，就是中医是帮助你睡眠，有些家长会吃药帮助孩子睡眠，那但是我极不推荐家长给孩子吃药，因为他睡得好了，他也起得更难了。
1: 其实呢，就是很多家长这时候呢不光是补充一些个什么 DHA 什么的，他会吃一些确实比如安神补脑液呀、蜂王浆啊，这些推荐吗？
6: 这些是它的原理是补充的是这种阳虚体质的人、气虚体质的人、青少年，对吧？正值身体火旺的时候，这个阶段的孩子们啊往往是偏阴虚，如果你用补阳虚的去补阴虚，反而会让孩子就是长青春痘更厉害，脾气更急。
4: 平常心，考试只是考试而已，考试这一天跟你平时过的每一天都是一样的，仅此而已。只是我们要注意安全，不要乱吃东西。
6: 而且我还真得就是跟各位家长呼吁一下，就是不要把这种情绪的东西带给孩子们，这情绪啊，它会影响太多了，影响睡眠，还会影响考试的这种状态。
7: 我们家孩子高考完了，我尽量让每一天都是平常的，因为学校的那个进度推进会非常快，老师会一天模考，一天首考，一天怎么样，这孩子他本身压力就已经快要崩溃边缘了，其实。所以我觉得家长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平常心，虽然我有的时候也会有点绷不住，但是我在他面前我会装得像平时一样，然后包括饮食啊这种反而会可能会更清淡一点，更容易消化吸收一点。然后像生冷的食物，比如说平时很喜欢吃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但到这个阶段我就尽量多拿出来，常温放的时间更久一点，就会更注意这些小的细节。
1: 蔡蔡呢，如果说你再回到当年要去高考的时候，你希望你的家长应该怎么跟你沟通？
4: 那会儿我记得很清楚，高

0: 考前面一个月还是两个月有一次月考，考砸了，没考好，给我自己委屈坏了，就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考好，自己很努力很努力在学习了，到家跟我妈说成绩的时候，我妈说怎么没考好。哇，我那个时候心态就崩掉了，跟我妈大吵了一架，我说我又不是没学习，我每天都在努力学习，你为什么说我没考好。然后生了三天气没理我妈。我是觉得要妈妈或者爸爸不要过度的去给孩子营造压力，于我来说，我本身就已经把学习当成是我自己很重要的事情了，你再把这个事情怪到我身上来的话，我的心情是扛不住的。
1: 我们家孩子也会经历很多次模考，但是其实他如果这一次模考不好的话，我会跟他说，我说这是好事儿，因为模考的时候会发现你的不足，如果你这一次模考特别好的话，我说那你下一次更加要小心了，因为可能没有检验出来你真实的情况。
2: 哇，这个太棒了，
3: 这个好，这个非常好。
2: 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沟通方式，我们家长在旁边，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陪伴，而不是给他更多的压力，甚至有的时候是以爱的名义给他施压，这个时候其实会适得其反。所以也希望各位学子们都能够考出自己应该有的那个成绩。往往呢，第一名只有一个，但是谁知道在未来的人生当中，什么时候你会成为第一名？那接下来有请蔡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了解健康话题，普及正确健康知识，欢迎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健康小助理为好友，我会把每期节目的健康知识要点整理好发送给您。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也可以发送给小助理，我们将统一整理大家的问题，在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
0: 盛夏考试季，后勤部长的工作不是给孩子加马力，而是清路障。从菜单到准考证，从防腹泻到防中暑，每个夏季特有的细节做到位，就是给孩子最大加分项。后勤部长当得好，孩子没有后顾之忧，考场才能轻装上阵。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纵，你怎么也会唱？哇，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夏天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夏天是热情的，是阳光的，但是夏天有时候也是急躁的。我觉得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应该稍安勿躁，平稳的跟这个热情的夏天温和的相处。也非常感谢各位一探团的成员今天带来的专业分享，谢谢你们，谢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4: 喜剧演员孙淑月做客群英会。
5: 中戏导演博士是吗？
6: 是，我希望在舞台上更加去磨练自己的演技，同时也很迷恋这个舞台。
4: 临场发挥，妙趣纷呈。
7: 出去玩啊，都是两个人，然后你一个人多孤单啊。
8: 不孤单呢，他才孤单呢。
5: 有我什么事？
4: 跨界表演，温婉身姿。
9: 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
10: 对呀、啊，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
5: 哎哎哎哎哎哎，这还不像吗？这个。
4: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联系哥哥，香港是个什么地方？
1: 香港在咱们的左下方，你知道广东吗？跟广东挨着。如果说广东有西瓜那么大的话，香港就是鸡蛋这么大。
0: 好玩吗？
1: 好玩。我们去工作的。
2: 你买的表怎么真
1: 好？好吃的挺多的。这个老婆饼是你爸爸专门给你买的。
3: 这块挺好的，那块我舍不得带，我正好找个盒收着。
0: 老婆饼里也有老婆吗？
1: 老婆饼里啊，你看看啊，有没有老婆？
0: 我知道了，家里才有老婆。
1: 家里有时候也没老婆。
0: 家里为啥没老婆？
1: 老婆加班啊，她忙。
4: 队长，来吃饭。
5: 哎，要迟到了，我不吃了。
6: 哎，刘成，你怎么能

0: 这份家书拜托你帮我记一下。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组织上也回复了意见，尊重你的决定。
0: 谢谢信任。
1: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这次你去台湾是为我党在台湾的最高情报来源担任临时交通员，你走后我会尽快地解决政界问题，安排新的交通员去接替你，时间不能确定，但应该不会太久，届时只要你一接到了车票

0: 就立刻回来。
1: 明白。
0: 另外，隐蔽战线的工作和你之前在经济战线的斗争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是步步凶险，处处杀机。所以，在正式执行任务之前，我们要对你进行地下情报工作的紧急培训。
1: 哎，你们为什么抓我呀？啊，放开！
2: 走，
1: 有道理啊。
2: 上去。
3: 准备下场。
2: 上去就下。
4: 那是教国文课的李老师，他们为什么抓他呀？他人很好的，对学生好，教课教的也好。
1: 我要去问一下。
3: 听我说，下车以后直接进校门，回教室，什么都不许说，不许问，听见没有？以前，你下车跟着学生，把他送到教室再离开。
5: 是啊。小姐，你别生司长气了，他也是为了你好啊。小姐，你别生气了。
6: 老师，时间来不及了，我送你去中山堂。
3: 好。
7: 清河子大桥，梅阳国父孙中山是伟大元老，总裁蒋公子，洪恩厚泽，事宜有成。有请总裁训示。

0: 此次金门大捷，这是对于我军心民心的极大鼓舞啊，也是戡乱救国以来我们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我们转败为胜反攻复国的转折点。这两天因本人抱恙不适，原本想请慈兄代为我给予支援。
1: 金门岛上三昼夜的血战，9000解放军牺牲近半，吴石深陷自责和懊悔之中。他反复思考，若那份情报能早一小时送出，这场战役的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但他更明白，唯有获取更多核心情报，才能加快西南、海南、舟山和台湾等地的解放进程。尽管前路遍布荆棘，但台湾地下斗争是解放战争不可分割的一环，也是最终实现全国解放的关键战线。他必须承受一切煎熬，这是一个隐秘战士最孤独也最坚定的使命。

0: 次长，吴师临危受命，督导物资驰援，金门有功，
1: 特予寿勋通令嘉奖。

1: 于勋将军，你此番赴岗督办军需物资，成效显著啊！
2: 不愧为我军中状元将军，以后还要为我党国多多的分忧啊！
3: 总裁谬赞了，卑职。

0: 起得了吗？你这。
1: 为什么不汇报了？
0: 组长，我这不还没来得及跟你汇报呢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聂西就一直拉着我聊天，所以后来我就没有机会再多拍几张照片了。一直跟聂西在一起，只有我们两个人，除了中途上一次厕所之外，就没有任何可疑的点。
1: 你为什么要上厕所呢？
0: 组长，我真的是，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1: 你为什么要上厕所？

0: 没错，一定是他。
1: 大的漂亮，
2: 指挥得当。
3: 我玉啊，
1: 有此大捷啊！
3: 金门古宁头大捷，你当属第一功臣，扭转乾坤，了不起。
4: 没错没错，大副长官过誉了。
5: 托庇总裁德威，在下稍疏绵薄，何敢贪功啊！我到了金门，只不过是五五五事情。要说真的有功啊，当初李将军啊，
3: 那是
6: 不敢当。要不是胡将军的驰援，这仗胜负难料。我敬您一杯，
5: 应该的，应该的。
3: 来来，
5: 是。刘司长，
7: 胡连将军，恭喜恭喜啊！
5: 感谢。哎呦，唐司令，我敬你，我敬你。
8: 没错。
5: 吴状元，您怎么躲到这儿来了？我敬您一杯。
9: 该我向胡将军敬贺才对。
5: 没想到吴状元喝酒如此豪爽啊！我也干了，
9: 替胡将军高兴。武宁头大获全胜，将军功不可没。
5: 说是大获全胜，其实我方的伤亡也不小啊。
9: 怎么会？不是以七敌一吗？
5: 是以七敌一，但是我们千算万算，真的没算到登陆的三个团共军像疯了一样向纵深的制高点猛插，一支孤军整整坚持了四天。为了围剿他们，兵团的伤亡也不小啊，始料未及，
9: 始料未及，始料未及。
10: 啊，对不起，久等了。二位请坐。
11: 来来来，坐
10: 坐。

0: 老总，请你们留下，是总裁有要事想托，希望能够鼎力支持。
1: 蒋诸位，请讲。
0: 这大西南是党国的后方基地，抗战期间如果不是大西南做依托，党国危矣啊。现在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总裁决定把大西南所有的军事力量集中在一起与共军决战，此一若胜，这西南和台湾就可遥相呼应，为我们战略反攻打下良好的基础。
2: 总裁这是大手笔啊。
3: 是啊，
0: 非常之时就得启用非常之人。总裁从日本聘请了两位高级的军事参谋，为我们出谋划策。这件事情还必须严格保密。
3: 那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0: 这两个日本人拜读过吴司长的著作，他们认为吴司长的战略眼光和军事能力都令他们非常的钦佩，他们提出要请吴司长为他们做翻译。这件事情总裁已经同意了。周司令，这吴司长是您的部下，这件事情就麻烦您来对他讲吧。
3: 这件事情恐怕有点难啊。学长的脾气你们都是知道的，更何况他的一个儿子就死于日本人的轰炸，可以说他对日本人是恨之入骨，请他来做这个翻译，在下实在是很难开这个口啊。
0: 可是总裁已经同意了，要不您去跟总裁解释。子贡，这次麻烦您配合周司令做做吴司长的工作，毕竟你们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嘛。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4: 所以说荆门古宁头这场胜仗啊，要数头功呢，自然是我们十八军的。
5: 那是自然，
4: 还有那个战略顾问林保元，你别看人家曾经是打过败仗的日本将领，但是是用兵之道，真有一套。
5: 这用日本人当战略顾问，这事儿要传出去，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呀！
4: 你脑子糊涂啊！我们现在的敌人是共产党，我们保卫台湾，那有什么不可？再说了，任人唯贤，那是我国军之风范。
6: 对对对，丁将军说的。
7: 李师长，你知不知道林保元是什么人啊？林保元就是根本波，是杀过中国人的战犯。
3: 陈将军，
7: 日寇害我山河破碎，3500万军民的伤亡才换来的抗战胜利，现如今国军却让侵华日军做战略顾问来残害同胞，简直就是与虎谋皮，是所有抗日军人的奇耻大辱，你还在这大放厥词，你不知道羞耻吗？
4: 只要能反共戡乱，那用日本人有何不可？陈将军，我知道您曾经在青岛参加过日本人的受降仪式，但是今非昔比了，今天是庆功大捷之日，你又何必泼冷水呢？
7: 此战在古宁头，也不过是你属下的坦克正好抛锚在共军登陆的沙滩上而已。 你胸前的勋章几斤几两，你心里不清楚吗？
8: 什么叫几斤几两？那是我十八军增援及时。
4: 陈将军，
8: 你这么说，是心有不甘吧？
4: 你们当年军需部办的那点错事儿，几万斤的粮食辗转到共军手里，这事儿你解释清楚了吗？我看你莫不是与共军惺惺相惜，还是这眼神不好，签错了字儿啊？

0: 林师长，请向陈将军道歉。
1: 恕卑职不知，为何要道歉？
0: 陈将军自贡一案，于去年年底彻查清楚了，联勤总部都已经出公示，来证明了陈将军的清白。这是其一。其二，陈将军盲了一只眼睛，那是当年在抗日前线为抗击日寇保家卫国受的伤。我们今日能偏安一隅喝酒聊天开怀畅饮，那也都是像陈将军这样无数的抗日将士用命用血换来的。你却奚落嘲笑，所以请道歉。
2: 算了，这种人的道歉我不稀罕。
0: 不行，今日他若不道歉，我不答应。
3: 吴状元，不必动怒，陈将军也没必要为了个小辈如此计较，这些小事交给我来处理吧。尹师长喝多了，带他回去。
0: 等等，博玉，这么多年抗战，我们付出了多少，你比我更清楚。今日尹师长若不为这不当之词弯这个腰，我不答应。难道要让中国人寒中国人的心吗？道歉，向陈将军道歉，向所有抗日中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们道歉，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1: 还愣着干什么？陈将军，方才卑职口出狂言，愿受军法。
3: 带回师部，禁闭
1: 来行。
4: 是。
3: 吴状元，是我立下不严，今后一定严管群众，一起喝一杯。
0: 不喝了，我已经喝多了。子珍兄啊，你我四战区一别已有四年了，今日你还能保有如此血性，敢于仗。

0: 他们一直严，实在令我佩服。哪里哪里，吴司长过于严重了。今晚我又鲁莽了，今非昔比了。我刚刚摆脱通公司公的嫌疑，就又干了如此荒唐的事儿，还要吴司长前来解围，真是惭愧。子仁兄。 你此话见外了，你我是共经历过生死的。我最欣赏子承兄的，就是这种豪爽、慨然。改日，我邀您就绪，
1: 改日我们一醉方休。

0: 燕赵都慷慨豪杰之士，以陈将军的个性，在如今的台湾，日子恐怕会很不好过。嗯，未免太闹了。来，我们在里面聊会儿。哎，学长，我知道你血压高，来，少喝点酒。坐。今天呢，我以茶代酒，来敬学长。今日需要一醉方休。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喝过酒以后，血压一点都不高。哎呀！ 学长是宝刀未老啊！自由，我在保定军校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学长是才学过人啊，果不其然。你看，我们在前线有薄玉兄这样的虎狼之将，后方又有余兄兄这样的谋略之才，反攻大陆，不出三年，必能成功。
1: 主席过誉了。
2: 军援物资送到的时候，进门已经打劫了，
1: 锦上添花而已，断不能跟前线作战的将军们相提并论。领勋章，已经是受之有愧了。
2: 哎，学长老是这么谦虚，风头都让别人给抢走喽。<笑>
1: 主席、总长，你们找我有事情。
0: 总裁今在西南，率领百万大军保卫大西南已有四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总裁请了现在化名白洪亮的福田直亮，还有化名灵光的荒武国光，来给国军出谋划策。
1: 福田直亮，荒武国光，
0: 嗯。 这两个是战犯呀，是战犯吧？是吧？是，怎么跟他们搞到一起了？哎呀，现在党国不是危在旦夕吗？总裁这么做，也是为了主义和党国，为了这个国家。另外啊，白洪亮和林光。
2: 熟读学长您的军事著作，对您呢十分的钦佩，所以总裁想让我们转告给学长。
3: 学长，
2: 其实我们都知道您对日本人那是恨之入骨，毕竟您的一个儿子就是在抗战中死去的。是啊，但是我们国军当中既有军事思想。
0: 又能说日语的，非学长莫属。而且，总裁还希望您在后续拿出作战概要来。所以想让我去做日本人的翻译，跟他们沟通。是啊，但是小蒋来找我的时候，我可是一口回绝了的。我知道，学长，您什么事都好商量。
2: 但是，跟日本人有关的事情，你肯定是看不上的。不过说实话呢，要想给总裁和日本人做好沟通翻译工作，不仅要在战略、战术三个层面都要有极高的造诣，对西南敌我各部的情况，都必须要烂熟于心才行。 学长，您在咱们军中是公认的十二能人，部里面军事理论水平和日语水平可以跟您比肩的人那是完全没有，所以说总裁才会亲自点您的将啊。不过我跟蒋诸位已经说过了，学长您是无欲则刚，这件事情是断然不会答应的。

0: 老师，您还好吗？
1: 还好。
0: 周总长叫您来是？
1: 老蒋让我帮他做白团的翻译。
0: 老师，您别喝了，别喝了。

0: 行，先停在这儿。
1: 怎么了，老师？
0: 我有点不太敢进去。
1: 明白。靖城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现在老蒋却又让您去给日本人做翻译，您心里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师母吧？
0: 西南战役开打，老蒋的参谋班底主要是在重庆的顾祝同他们，我们在台湾根本无法得到核心情报。还有什么比直接从老蒋那儿得到情报更方便的事儿吗？
1: 是啊，只是这样太难为你了。老师，我送您进去吧。
0: 不用，早点回去吧。

0: 回来了，先生。
1: 妈妈，妈妈，我的手机戳坏了。
2: 妈妈，看看哪里坏。坏了呀，挺好的呀，你看这小汽车。
1: 我也不知道，它就自己不走了。
2: 不走了吗？那明天让爸爸给你买辆新的。
1: 我不要新的，我就喜欢这个。
2: 哎呀，妈妈明天给你买个新的啊。
3: 爸爸回来了，给爸爸，爸爸会给你修好。
1: 你别给我换新的。
3: 不换新的，爸爸给你修好。放心啊，爸爸一定会给你修好。
2: 来，走吧，妈妈抱。
1: 爸爸，拜拜，修好。

0: 将军，这个尹师长可是胡琏眼中的红人呐。您这刚刚通过审查不久，我担心如果有人拿今天这件事大做文章的话，可能担心您会再受非议，对咱们以后的工作不利呀。
1: 你就踏踏实实把心放在肚子里，我有分寸的。今天这事就算闹到他老蒋那儿，我也不理亏。在场的那些将士，14年抗战，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今天在场直言不讳，他们不但不会介意，反而会觉得痛快。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呀？
1: 其一，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和日本人不共戴天之仇。其二，金门之战，说白了，死了那么多人，谁不心痛，谁不惋惜？胡琏却在台湾这头大搞宴会。但凡有一点良知的人，心里都和我们一样难过。所以，我今天这么一闹，日后一定会有近身说话的人。你也看到了，我的老战友吴一勋，现在身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不也毅然决然地站出来替我说话了？吴一勋当年他在南京当市政局长的时候就喊过“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样的话，他是有切肤之痛啊。他孩子吴庆成就是因为于香闺大溃败而丧命的。我见过庆成的孩子，他每一次见到我都拉着我的衣角跟我说：“宝藏叔叔，我长大以后要跟你学骑马打仗。”庆成这孩子天生聪慧啊，于旭兄呢更是疼爱有加。失去这孩子，他痛苦了好几年。
0: 难怪吴次长一员儒将今天会动这么大的火。
1: 我跟吴一勋既是保定军校的校友，又在第四战区担任政府参谋长。昆仑关战役，我们是共进退、共生死的兄弟。哪天找个方便时间约他出来，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0: 你见着先生了吗？
1: 没有啊。
0: 小钱，小钱，小钱，在。你见着司长了吗？
1: 没有啊。

0: 小江，你赶紧开我的车回去告诉师母，让她别担心了。
1: 老师在办公室啊，那我回去了。好，慢点。
0: 老师，
1: 到上班时间了吗？没有，这才凌晨四点。
0: 那你干嘛来了？
1: 我找您啊。
0: 师母看您不在家，着急，给我打电话。哦，你师母醒了。我给她打个电话。不用，我跟小钱一块来的。我看楼上灯亮，我让她赶紧回去，怕师母着急告诉师母一声。哦，您怎么了？
1: 我做梦了。
0: 做梦了？啊！你梦见什么了？没什么，你不用陪我，你回去休息吧。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 咱就不去了。
1: 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积蓄，却不该来台湾。

0: 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

0: 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4: 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4: 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

0: 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 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 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

0: 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

0: 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4: 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4: 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

0: 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京城的天空状况以多云为主，随后云量继续增多，预计今天夜间会出现全市范围的降雨过程，主要表现为雷阵雨的形式。市区最低气温为24度，风力维持在3级上下，提示您外出注意携带雨具。明天白天降雨依旧逗留我市，预计到了后半夜转为阴天，受阴雨天气的影响，气温略有下降，市区最高气温是在28度，最低气温为20度，雨天道路湿滑，市民朋友们如需出行请做好相应防护。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波动不大，14号到15号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0到31度附近，最低气温是在22到23度。16号云量再次增多，可能会出现一次阴天过程，全天的气温维持在30到22度之间。

夏季天气多变，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24到28摄氏度。滨海新区雷阵雨，22到26摄氏度。渤海海面雷阵雨，南风转东风，5到6级。

0: 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1: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2: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1: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3: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1: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0: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4: 利用武田对李约瑟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3: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3: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0: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1: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5: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6: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偷在鸭子之间。
0: 听见的是守护者们。

0: 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咱就不去了。
1: 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起，就不该来台湾。
2: 我必须提前对西南各部分的情况烂熟于心，才能弄清楚老蒋和日本人对西南的战略部署和构想。
1: 哎呀，我那个云南地图呢？
0: 在这儿。
2: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就要帮刘伯承和邓小平拿下西南。我要让白团起不了任何作用，让顾祝同溃不成军。我要让老蒋知道，他用日本战犯做顾问是多么的无耻可笑。

0: 突然，怎么坐这儿了？是一晚上没睡吗？
1: 睡了，坐在地上睡了会儿。
0: 对不起，夫人。
1: 是有什么要紧的军务吗？
0: 也没有。
1: 那怎么半夜三更的还跑到部里去工作？
0: 突然想起来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尽快完成。
1: 那你不能跟我说一声？
0: 你当时不跟孩子正在睡觉吗？
1: 可以给我留个字啊，你那字写的那么好看。
0: 对不起，夫人，是我想的不够周全。
1: 刚刚答应我的约法三章，你遵守哪一条了？说是要按时回家。
0: 是，我是答应每天晚上按时回家，可是没说不能早点上班吗？
1: 好，那我就再约法多一条，每天早上不到六点不许去上班。
0: 夫人，六章了。
1: 答应吗，吴玉勋？
0: 好，我答应你。好了，别坐在这儿了，地上凉。
1: 别管我。
0: 行，那我陪你坐会儿。

0: 总长，什么事？
1: 卑职听昨天职业的同事说，吴次长因为西南的事情在办公室忙了一夜都没合眼。
2: 总裁生日在即，学长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代表国防部拿出西南作战计划概要，这是我们整个国防部的荣耀。是，只是。
1: 吴次长一向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仅一夜时间就改变了主意，实在是令人难以捉摸。当然，次长向来以大局为重，也可能是卑职狭隘了。但吴次长现在接触的可是党内最核心的战略信息，稍有差池，卑职是担心您会受到牵连的。

0: 叶副官早。
1: 早。
2: 下班了。
3: 嗯。你干嘛去了？是去接我下夜班吗？
2: 没有。国防部有点工作，刚忙完。
3: 哦。
2: 我刚才又看见那个美国军官了。
3: 是啊。他送我上的夜班，又来接我下的班，一夜没睡。
2: 阿美，
3: 嗯，
2: 对不起啊。
3: 对不起什么？
2: 我是觉得你太辛苦了，要不然这份工作就不做了吗？
3: 好了，你别说了，我想听到的不是这些。别说了，我累了。

0: 我想换个地方住。
1: 换哪儿啊？
0: 换一个离工作近一点的地方。
1: 阿美，我在国防部任职，这是国防部宿舍，想要换的话不太容易。
0: 我说的是我换，我换。
2: 培训到今天为止就全部结束了。
3: 小万，经过这两天的培训，我反而觉得没底了，你觉得我还行吗？
2: 时间紧，任务急，就这么短短几天你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3: 是吗？
2: 嗯。如果要觉得困难太大的话，你现在还是可以选择回上海。交通员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3: 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去台湾应该是更合适的。
2: 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物，一定要保护好的。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3: 放心吧，台湾有东海同志，香港有你，我会安全的。
2: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经。
3: 这是文汉同志送给我老同学陈修良的诗。
2: 如今的祝姐您同样当得起这句话。
3: 小婉，你过奖了。
4: 新的交通员还未入台，吴氏明白，就算利用做白团翻译的职务之便获取西南作战的相关情报，也无法及时送出。所以他决定利用蒋介石不甘失败，既想保成都又想保重庆的心理，提前做出既有守又有攻的作战方案，让蒋介石欣然接受他亲手制定的战略计划，便于解放军逐一击破国民党军防线。

0: 这画厅怎么回事啊？连个周报都做不好？对不起，这材料怎么写的？要不上级怎么看？知道，对不起，拿去重做。
1: 是。
0: 怎么了？二厅的周报做的驴唇不对马嘴的，说了两句。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我就是看见二厅的七不达一处来，在香港给咱们惹了多少麻烦？
1: 我们从香港回来几天了？
0: 三四天了。
1: 那时间差不多了，你去买一份杏桃日报。
0: 哎，好。
2: 学长在香港为前线分忧，居然被保密局这些宵小之辈监视跟踪。哎呀，我身为总长和学弟，居然完全不知道。学长，我着实惭愧啊。
1: 总长，我干不了了。
2: 学长什么干不了了？
1: 帮总裁做翻译。 以及完成西南战役战略构想报告，我干不了了。
2: 不能啊，学长可不能不干呀！
1: 西南防御计划事关重大，牵扯太多，总裁又很重视，我又需要调阅各种资料，我怕其中哪一步再出现什么差池，又被保密局盯上，借题发挥，把我跟公谍。 牵扯到一块儿，凡事就怕一而再，再而三。到那个时候，我就算浑身是罪，恐怕也说不清楚。哎呀，
2: 学长，我知道您呢生性谦和，受了什么委屈啊，受了气啊什么的，也都憋在心里不说。但是您千万。

0: 办呢？必须得帮帮我呀！您知道总裁为什么让您做这个翻译吗？他其实更想要的是您事后给他拿出西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概要。这件事情在咱们国防部除了您之外是没有任何人能做得了的呀。总裁生日在即，这可是国防部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啊。学长，你不能不干呐。学长您放心，你以后不管需要什么资料直接来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这样一来的话，就
1: 是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做什么。
0: 不，学长不是那个意思啊。学长您放心，我来替您出这口恶气，我让毛七五一定狠狠地惩治那个姓谷的，给学长您一个交代，这总可以吧？
1: 好，既然总长如此体恤，我会尽快做出西南战役计划概要。
0: 有劳学长，
1: 告辞。

0: 给我先把秘籍猫人放。老师，这事你在香港就安排好了吧？怎么不告诉我啊？太解气了！国政文这回可要倒霉了，咱们也算是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了。
1: 还不能这么乐观，顾正文这次吃了哑巴亏，说不定后续会疯狂报复。顾正文虽然是个小小的上校，但他后面有小蒋在撑腰，小蒋和老蒋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顾正文，你到香港折腾什么了呀？
2: 香港报纸怎么攻击我们保密局的？
1: 周总长刚才打电话给我发了一通脾气，不是你还嫌我现在的麻烦不够多吗？如果吴次长用这样迂回的办法，反倒说明属下的猜测应该是对的。
3: 你失心疯啊！你这次去香港，除了给我找麻烦，还找回什么来了？有收获？有证据吗？ 属下在回台湾的船上碰到了一个女人，她企图用伪造的通行证进入台湾，被发现之后直接就跳海自杀了。属下认为她应该就是来台湾接替张浩的交通员。你能够找到，她的上线就是无实的证据。这次。 是周总长发话了，你是躲不过去了，请局长处置。先停职反省吧，把张浩的卷宗都封存起来。至于接下来你是去重庆、贵阳，还是台中山区，你自己选吧。
2: 台中山区是共党台工委的武装基地啊！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台中山区可是最苦的，你自己选的。
3: 是，局长，属下一定尽量搜集证据，争取早日回来查案。

0: 局，感觉你好像瘦了，是不是？是不是昌昌没有照顾好啊？
1: 我
0: 昌昌你好，幸会幸会啊！
1: 你好吗？
0: 哎呦，你好像比照片上看着要胖一点哦，
2: 是吧？他天天就是要在外面吃吃喝喝，都不管我的。
0: 那宝宝呢？
1: 本来是想带着孩子一块来接您的，但是孩子小，怕在外面待久了受凉，所以就先麻烦邻居帮忙照顾了。
0: 妈妈来了就可以帮你们一起照顾的呀，是吧？
2: 早就想写信给您了，怕您在香港工作抽不开身。这次来没耽误在香港工作吧？
0: 公司调我回上海工作了，刚好有假期，所以我想看看你们。
2: 太好了！
3: 前面
1: 那让开，
3: 让开！走，放开我！走，凭什么抓我呀？走，这。
1: 妈，你也听说了吧？现在台湾的局势就是这么紧张，您之后没事尽量少出门，就算出门也要带好证件
0: 啊。好，好，台湾监狱现在都不够用了，妈赶紧上车吧。
2: 好。
0: 君，
1: 对，
0: 你看我这事儿怎么样？
1: 好看。
0: 你别敷衍啊，到底好不好看啊？
1: 你穿什么都好看，你这样去多公馆会艳压群芳的。
0: 可是我不太想去。
1: 你不太想去，为什么打扮这么漂亮？
0: 那还不全因为你。自从你升了次长，那些军官太太们啊，一个个的就像过江之鲫一样涌过来。哎呀，有来拉关系的，有来套消息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对这种反腐的人际关系真的很头疼，完全处理不过来。周志柔太太又喜欢打麻将，那几个厅长夫人啊，天天围着她身边转，我不去又不太合适。她毕竟是你上司的太太。怕周志柔对你有意见。
4: 哎，老板，来看一下小茶。
2: 啊，到家了。哦，就这儿啊。
0: 哎呀，总算到家了。
2: 嗯。
0: 哦呦，
2: 慢慢点。
5: 阿菊啊，你总算是回来了。这小孩大概是饿了，饿了一下午了。
2: 谢谢小梅姐哦，辛苦。
5: 哎，客气，都是邻居啊。
2: 好了，好，
5: 这位是，
2: 这是我妈妈。
5: 哦，阿姨你好，你好，你好。听说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6: 对呀。
5: 我是呀。
6: 我是哪海人呀？
5: 哎，哦，
6: 我这边有个小礼物送给你。啊，这是香港最新款的胭脂，希望你喜欢啊。
5: 哦，不要不要不要，更难好意思啦。
6: 客气了，客气，那我来。
5: 那。我就收下来了，
6: 收下收下，
5: 谢谢谢谢
2: 谢谢啊，
6: 小宝来，
5: 小宝
6: 让外婆抱抱，
2: 外婆抱抱。
6: 哎呀，哎
2: 呦，
6: 怎么了？不开心了？哦，不开心了，不开心了。哦哦，好的好的，怎么了怎么了？我们回家了是不是？去哪儿了？啊？
2: 小梅姐的先生是昌城电信所的同事，我们前后脚来的台湾，房子又正好分到了一起，他们夫妻俩人不错，帮了我们不少。
6: 哎呀，这小宝真乖啊！怎么有这么乖的小朋友？哎呀，我们坐会儿。太乖了。
2: 是啊，
6: 你看，
2: 我发现了，宝宝在妈妈身上从楼下到现在都没闹过，肯定是和你有缘。
6: 你的孩子当然跟我有缘分了，是不是？
1: 哎呦，坏了，我这。奶粉忘了买了，
2: 昨天不是特意交代你下班路上买的吗？孩子的口粮你也能忘？
1: 是是，我光想着你让我买鸡蛋了，结果鸡蛋买了，奶粉就忘了。我现在去买。
6: 哎，不不不，昌昌昌昌，等一下等一下，来来来，阿菊。哎呀，说来巧了，我在香港刚好给你们带了两罐奶粉，不好了，来，我去拿啊。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
1: 这。
6: 来，昌城。
1: 哎，
6: 那
1: 妈，您真是救我们一水火。那我去烧水。
2: 我当初肯定是脑袋进水了，居然会觉得他有才华有能力喜欢上他。以前在大陆还好，自从来了台湾，他们所里有两个人的亲戚社供受了牵连，他人就越来越呆了，整天魂不守舍的。交代他的事情嘛，永远都只能记住一件，像个傻狍子似的。
0: 阿菊啊，两个人过日子要相亲相爱，有什么事情好好说，不要着急啊。
2: 我跟他好好说了，可是他一句都记不住。
0: 那下次再记不住，把那些事儿写在纸上，给他贴脑门上，看看他记得住记不住。阿菊，来，过来，妈妈有礼物给你。阿菊，看，
2: 好漂亮的项链。
0: 你们结婚的时候正好在打仗，当时没有办法参加你们的婚礼，现在妈妈给你补上。来，我给你戴上。这个项链我是选了半天的，我觉得这个款式很适合你。哎呀，我女儿戴上就是不一样，好看贵气。
5: 都当妈的人了还好看啥？
0: 当妈妈是辛苦的，那就更要爱自己了。那这个是我送给小宝的长命锁，怎么样，这款式好看吗？
2: 好看。
0: 来，你给小宝戴上，是不是正正好好啊？小宝喜不喜欢呀？好不好看？
5: 好看。嗯，好看。
0: 阿菊啊，怎么了？
5: 有妈真好。妈，
0: 我给昌城也带礼物了。
2: 昌城啊。
1: 哎，妈，
2: 我给你选了一条领带，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好搭衣服，你看看你喜不喜欢？
1: 喜欢。妈，您这真是太破费了。
2: 哪里，

0: 吴太太，你可算来了，他们几个都等得急死了。
1: 不好意思啊，窦太太，安排完孩子才能过来。
0: 你看看呀，三缺一，就等你了。阿亲呀，备茶。
2: 好嘞。
1: 七条。
3: 吴太太，你可要请客啊？吴饼。
1: 哎呦。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请客？我今天可是舒家呀。
0: 我
3: 瞧瞧，这还在这装不知道呢。放心，不会让你花很多钱的，就是咱们大伙一块乐呵乐呵，顺便庆祝一下。
1: 不是，有什么可庆祝的呀？庆祝什么呀？
3: 你们家吴四长没有跟你说吗？
1: 一般工作上的事儿他也很少跟我说呀。
3: 昨天国防部的军事会议上，总裁当众表扬吴次长了，说他给党国分忧，给白团做翻译做得很好。这不，昨天晚上顾总长亲自设宴，表面上是践行，其实是表扬吴次长。
1: 难怪昨天晚上他喝了那么多回家呢。不是，这白团是什么意思？
4: 就是日本军事顾问团。领头的那个日本人啊，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白洪亮，所以大家就叫他白

0: 要不是周芷柔太太今天告诉我，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这件事？
1: 李逵，对不起。
0: 我有必须要完成的工作，我去睡一会儿，也许在梦里还能见到锦城。

0: 你到达台北以后，上级会通过电台，连续三天晚上的11点到0点，以玉山茶行的广告给台工委发出戒斗指令。之后，如果你在《全民日报》上看到一则陈丽的寻地启事，就可以去台工委的联络点和他们接头了。
1: 老街头炒货，乡土味传，匠心新传。

0: 하겠다.
1: 哎，妈不在房间吗？她没在房间啊。不在房间。你赶紧找找去，她别走丢了。哎，
2: 我去找。
3: 妈，
1: 哎，妈，我去买报纸去了，顺便买个早点。
3: 哦，
1: 包子和油条。哦。
3: 您这也太辛苦了，这一大早就出门买早点，总让您破费。
1: 哪里哪里，油条才几个钱呢？你们赶紧吃吧。
3: 没事，等您妈。
1: 哎，来了。

0: 长城，
1: 哎，
0: 这个领带不错啊。
1: 对，特别合适，
0: 戴着很好看。
1: 对，谢谢妈的礼物。对了妈，昨天晚上您听收音机啊？
0: 哦，我昨天白天可能是太兴奋了，所以晚上有点睡不着，我就想听听有什么好听的东西，没吵到你们吧？
2: 没有没有。
0: 好，那就好。长城，阿菊，我可没有你那么爱吃咸鸭蛋。我记得你以前咸鸭蛋就粥能喝两碗，是不是？
1: 是吗？
0: 阿菊吃啊。
2: 妈，我生了孩子以后口味清淡了，您吃。
1: 来，阿菊吃这个，妈的放这儿。
0: 啊，阿菊，长城啊，我跟你们商量件事情啊，我觉得从今天开始，这个伙食费啊，就让我来负责吧，好不好？反正我本来就是来帮衬你们的吧，是不是？你们要养孩子，而且开销又大，
2: 千万别，我们没什么好招待您的，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怎么还能花您的钱？
1: 对呀，您大老远跑过来帮忙，还总操心我们的生计，这的确不合适。
0: 嗯，哎呀，我在香港这个贸易公司，我可是财务主管哦，我的收入可是不少的。再说了，这个钱不给你们用，给谁用啊？是留在箱子里发霉吗？我在你们家也不能白吃白住啊，是不是？
2: 妈，我和昌城，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啊。
0: 阿菊，你是一家人说两家话，是不是？如果再这么客气的话，那我可是要不开心了啊。
2: 嗯，好，那我就不跟妈见外了，谢谢妈。
0: 乖，这就对了。快吃饭吧。
2: 嗯。妈还没动呢。
1: 我就是给妈的。来，妈。
0: 我这有，这好，谢谢。

0: 哎妈，您这回来是得多注意点时间了。我是怕妈着急走，我这不提前给妈宽宽心吗？
1: 你们让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吧。本来我就是来帮你们的呀。
0: 我当然希望妈能多待一阵子了。
2: 啊，
0: 是，我也希望。刚才说呢，自从妈来了之后，这阿菊的状态好多了。
1: 如果你们欢迎我，我就多待一阵子。
2: 嗯。

0: 首长，
1: 啊，进。啊，
0: 车都备好了。
1: 嗯，好。哦，对了，先找人把这个箱子拿下去。
0: 首长，您真的要去台中山区啊？
1: 啊，怎么了？
0: 虽说重庆、贵阳离共军近了点儿，可毕竟是城里嘛。台中山区那。

0: 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啊，可能只有鸟拉屎，有什么好去的？
1: 哦，那不是刘康福，就是太公卫的人吗？我认为吴次长接下来的工作肯定少不了太公卫，先跟他们的基层打打交道没坏处，是吧？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案子？
2: 你不懂。
3: 部长。
4: 哎呦，顾组长，怎么还没走啊？
5: 你说这事儿闹了，局长让我来临时代管一下侦防组，我是特意算着时间呀，就怕你尴尬。还是来早了。
6: 叶组长，
0: 侦防组没这么开车的。
5: 那应该怎么开啊？啊，
1: 怎么说话呢？啊。没事吧？
2: 没事。
5: 来早了正好，我送送去。
1: 哎呀，有心了，多谢。那个叶所长，就是想拜托那件事儿。你看，这些弟兄都是从行动处出来的，你也都认识。以后呢，跟着你，你多照顾。
5: 说这话见外了，你我是兄弟，原来都是一个处的。我叶某是个讲究人，绝对不会厚此薄彼的。
1: 是是是，
5: 烟豆子配大米饭管够，至于奖金嘛，那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啊。
1: 是是是，都听见没有？以后跟着叶叔好好干啊，绝对不会亏待大家的啊。
2: 好了，赶紧上车。
1: 上车呀。

0: 处长，张浩安的卷宗找不到了，档案室和档案柜里都没有。
1: 找不到就对了，像这种烫手的山芋，他能带走最好。

0: 念希，我搬走了。
1: 孩子事情上你对我的欺骗，我心里无法原谅。
0: 或许换个地方我能睡得着。孩子的照片我也给你留了一张，希望你看见他的脸会像我一样想他。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报告检方同志，卑职已对所有涉岗人员做停职反省处置，此次是卑职监管不力，我已令军情四处昼夜轮值，尽快破译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望能将功赎罪。但卑职依然怀疑吴司长有通共的嫌疑。卑职听闻金门大捷酒会上，陈宝仓将军依部门总裁聘请林宝元做战略顾问，与尹师长发生冲突，而吴司长公然站在陈宝仓立场。之前陈宝仓就因资过被审查，虽然因为证据不足而暂时搁置，但卑职肯定他一定与共谍有关。眼下陈将军即将赴台中核查军备，并直接向吴司长汇报，而吴司长也要参与西南作战，抗战时他们就在第四区共事，若二人联手恐对党国不利。
1: 你呢，尽快找人落实此事吧。
0: 是。
2: 上次在酒会上，于群兄为我仗义执言，我一直都想好好感谢感谢。本来呢想去年到府上设宴款待，可是呢那弟妹又没在，我又不会做，所以呢就出来找了一家福州小馆儿，啊，这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啊，关键是这会儿那个厨师，据说是你们闽侯人。
3: 子珍兄太客气了，那你喜欢吃福州菜吗？
2: 哎呀，我不喜欢吃。我喜欢吃那些东西都简单，你像什么驴肉火烧啊。
3: 我知道
2: 啊。再说了，我请于军兄，我怎么能去请你吃驴肉火烧啊？
3: 为什么不能请我吃驴肉火烧啊？
4: 走走走，把这些带走，我们去找驴肉火烧。
2: 别于军兄，你听我说，我都打听了，台湾地区养驴的就少，就更别说去找驴肉火烧了。来来来，这个坐下。困在这岛上，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想吃点家乡的味道，太难了。但是这个小馆离我这儿有老白干。
5: 哦，
2: 哎，玉兄接你。
6: 来一个，刚买的粉粉。
7: 冰碎啊，有什么好吃的？
6: 聊会儿天嘛，在这干候着，多无聊啊！
8: 我听周总长说，给你安排了一个核查岛内各部军备的差事。
2: 是的，我之所以答应得这么痛快，是因为他让我向于军兄直接汇报。
8: 是个好差事。
2: 您觉得这是个好差事？
8: 好坏参半吧，办好了皆大欢喜，办不好容易得罪人。哎呀，
2: 您可能是忘了我这几年是干什么的。山东兵站总监，国军后勤那点猫腻啊，我再清楚不过了。徐中剿总一个副司令就要吃800个空额，官大的呢多拿，官少的少拿，吃到士兵嘴里每天每人不到1斤粮食。徐蚌会战之后，五大主力都要饿肚子。您觉得这军备经得起查吗？
8: 抗战时期不也如此吗？现在想想，抗战胜利以后我再没带过兵，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想要独善其身很难。
9: 又怎么了？
6: 我刚看你那把枪没有击锤啊。
9: 上次眼睛还挺尖的呀。
6: 那个嘛，我看看呗，平时就好研究这个。 啊。史密斯威森啊。
10: 哟，识货呀。
6: 啊，您这是把这个击锤给错掉了。
9: 嗯，
6: 听见没有？
9: 以前在部队啊，有枪套、枪背带，现在穿便衣的时候多了，往裤兜里不方便，拔枪的时候容易挂到裤口。
6: 您经常要拔枪啊？
9: 你带着枪睡觉啊？
2: 于学兄，反观共军这边，150多万老百姓推着独轮车千里迢迢的给他们送粮食，当真是云泥之别呀。你再看看我们围击大炮啥没有，可是谁能想到前线的士兵竟然会饿肚子吃不饱饭，怎么就国军抢都抢不来的粮食老百姓甘愿送给共军？
11: 这人兄，在福州随署的时候，朱绍良主任送给我一句话：国强有耳，谨言慎行。你这番话在我这儿说说可以，到外面不敢说。
2: 哎呀，于学兄，这店里就咱这一桌，有啥不能说的？谢谢谢，你放心吧，今天你我说的话不会有人传出去半个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些话我再跟您不能说，那我就得憋死。我听说嫂夫人和孩子们也过来了。
11: 啊，两个小的过来了。
2: 那少成和兰成他们兄妹呢？就和你们这么分开了？
11: 不分开怎么办呀？走一步算一步吧。
2: 反正我是没想到10月1号那天，连孙夫人、宋庆龄还有张表老、李济深这些名宿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啊。就连张治中将军代表国府去谈判，谈着谈着也留下来了。现如今国军可是节节败退，台湾呢又孤悬海外，能坚持多久又未可知。于锦兄，我奉劝你该早做打算。
11: 该如何打算？
2: 怎么打算我可替您做不了主，但是你得替孩子想想吧。我是替您主持，你看看张治中将军不想回来，周恩来先生呢立马设法把他的家属都接到了北京。你再看看我们这边，保密局3天2头的找您麻烦。
11: 儿孙自有儿孙福，比起烧成蓝城，我倒更担心自珍兄你的口快心直，弄不好这在台湾会引火烧身的。你还是分毫未变，眼睛里揉得半点沙子。
2: 哼，是，除非重新脱生一回。但你于学兄可是有点变了，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可是您当年说的话，如今您还敢说吗？

0: 起快意恩仇的吴一勋不见了，反而是多了一个谨言慎行的吴次长。也许是我们太乐观了。
1: 自珍兄还是跟当年一样真性情，只可惜我现在没办法跟他开怀畅谈，今天难免扫了他的兴。
2: 我倒是觉得吴次长的人品是极其可靠的，几十年如一日，嫖赌抽一样不沾，但是这一点啊就极为难得可贵。毕竟你们很多年没见了，他谨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
3: 陈将军是性情中人，即便没有办法告诉他实情，但是我想他也能体谅老师您的难处吧。
1: 等台湾解放以后吧，我要跟他一醉方休。
4: 什么事啊？你去吧。
5: 是。
4: 父亲，
5: 西南发来急电，共军刘伯承部自湘鄂西向川黔东发起了全面进攻。
4: 他们有多少部队？
5: 前线报告说共军有30余万人。
4: 在西南我军有100万部队，占绝对优势，但在战术上我们要有灵活的方案，以增加我们的胜算。告诉顾祝同，让他立即拿出一个反击共军的方案。

0: 老师，今天去开会。老蒋这是着急了，把刘伯承打了个措手不及。怎么打的？往重庆方向。从湘西直插重庆。老蒋着急，是因为重庆和成都他都舍不得丢。
1: 那两个日本人出的什么主意啊？
0: 他们是想让贵州的卢广文兵团从外线出击。天方夜谭，现在没有任何一支国军的部队。 可以做到，老蒋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这帮日本人也太想当然了。但是国防部还是有明白人，我是担心有人建议在重庆聚集一支大部队，重庆易守难攻，那还真麻烦。所以我想一会儿会上看有没有机会提议，利用老蒋舍不得丢地盘的心理。
2: 建议他既保成都，又保重庆，只要他采纳，必然会兵分成渝两路，这样解放军就各路击破的机会。各位，最近我一直跟随总裁在前线指挥战事，此次来到台湾，是奉总裁之令。 统一协调西南战事。如果这次我们拿不出一个必胜的方案来，我是不好飞回重庆据点。诸位请看，目前战场上的态势大家都看到了，共军刘伯承部虽然兵力不多，但是来势凶猛。此前国防部判断，共军进攻西南的主攻方向在川北。 但现在看来是我们被动了。如果宋希濂主任再退下去的话，川湘鄂边区绥署恐怕就要变成重庆绥署了。诸位，我们究竟如何破局反攻啊？我还希望大家群策群力。
3: 黄连长，你怎么看啊？
4: 重庆多山易守难攻。 连日军也望而兴叹。如果胡主任能够率其麾下13个军40万人之大部，从川北的汉中转往重庆，依托乌江、武陵山，还有长江天险，构筑3道防线，必可解重庆之围。

0: 可是共军前锋已逼近全疆，而胡主任大军还远在秦岭汉中一带，只有一部在广元、巴中。此计在一个月前甚是可行，现在恐怕元帅难解金客呀。
1: 那刘次长，你意下如何呀？
0: 我认为应该让宋希濂和黔北的罗广文兵团直接放弃川黔东，收缩兵力。
2: 合兵一处，死守重庆，等胡主任大军赶到，再重新开花里应外合，必能将刘伯承置于死地。
3: 主动放弃这么多阵地，总裁那里恐怕不好交代吧？
2: 况且还有李延年，弃守平潭岛的前车之鉴，宋希濂、罗广文也未必肯执行这个命令。
4: 如果没有取舍，那多好的计划也是没有意义。不要说这种丧气话，吴次长，你有何高见啊？没有高见，只有担心。若胡主任大部和宋希濂兵团全都驰援重庆的话，那黔北必然空虚。
5: 刘伯承若借道黔北，川南，绕过重庆，直取成都，岂不糟糕啊？
4: 刘伯承用兵诡计多端，吴次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啊。
6: 吴次长站位高，眼界开阔，总是能切中要害，
4: 可有破敌之策？胡主任。 兵力雄厚，又深得总裁信任，应该可以兼顾川渝。只要顶在一线的宋希濂主任能够守住乌江、彭水一线，我军即有胜算。

0: 老师，总长怎么跟您说的呀？
1: 他向我传达了老蒋的意见，有进无退，川渝兼顾，找令国防部尽快拿出方案。
0: 看样子是要分兵啊，果然重庆、成都都不想丢。
1: 老蒋用兵一向如此，总是高估了国军的战斗力。开打之初想面面俱到，中间又想多占大城市，到最后什么都保不住。辽西会战如此，徐蚌会战亦如此。
0: 那您提出的川渝兼顾的设想正中他下怀啊。
1: 我之前的方案就是这么准备的，不过需要细化一下。只要胡宗南部分兵，解放军打西南就有胜算，所以今天晚上必须把方案做出来。
0: 太好了，今晚上不睡了。
2: 下班了，今天还挺准时。我来吧，你也赶紧回吧。
0: 师母，还有点工作没做完。
2: 还有什么工作非得今天做呀？
1: 总长急需要一个部署方案，等着我做完给他电话。
2: 每天晚上最晚9点下班，回家休息。看看几点了，
1: 哎呦，还真是的，9:05了。
2: 你自己决定吧，雨欣。
0: 好的，师母，不工作了，早点休息。我先不回去了，住老师家，明天早上早点。
2: 抓紧回去，陪阿美。
1: 早点回去陪阿美，明天早点过来。早点过来。
0: 行。那师母，我走了啊，早点休息。
1: 早点休息。

0: 大道，一会儿熬过白米粥，再多炒几个菜。
1: 太太，昨晚那副官和先生一夜没睡，现在就要做这么多吗？

0: 醒了？
1: 快醒了。
0: 休息得怎么样？
1: 很好。
0: 没做梦？
1: 没有，可能这几天压力有点大，睡得特别香。
0: 微醺。你什么时候学会跟我演戏了？阿豆已经跟我说了。
1: 谁？
0: 阿豆。他昨天看见你跟聂西在书房待了一晚上。我们俩的约法三章呢？全忘了。
1: 确实有一个很要紧的任务，需要尽快完成。
0: 什么要紧的任务？你的命不要紧啊？

0: 早啊，小钱。
1: 叶副官早。
2: 老师，我来了。
3: 你躺着。气死我了！你继续睡觉。你躺下。

0: 哎，师母，来了。哎，昨天休息的怎么样？挺好啊，好久没休息的这么好了，还买了早餐，热的。坐吧。哎，
1: 你这样做，阿美没怪过你吗？
0: 阿美，怪我什么呀？
1: 你每天早上7点准时到这儿，下班之后呢，不是在单位加班，就是在书房加班。10点之前就没回过家，阿美就从来没怪过你。前几天我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宿舍里都没人。
0: 是啊，他在单位加班，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
1: 那昨天晚上呢？
0: 昨晚怎么了？哦，昨晚他没加班。昨晚我不是回去的早吗？反正就是休息休息挺好。
1: 你骗你师母可以，不要总是骗阿美。她跟着你不容易，你得好好对她。
2: 家和才能万事兴，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真诚。
1: 这样，你明天请阿美到家里来吃顿饭，就当我替你的老师当面给阿美道个歉。
0: 不用，师母，阿美虽然有一点小情绪，真的没有那么严重，一些家里的小事没有那么重。
3: 听你师母的，明天叫阿梅过来，需要给她道歉。昨天晚上我们在书房工作了一晚上，一夜没睡，暴露了。
0: 又暴露了，对不起啊，师母。
1: 你这一晚上都没睡，
4: 量个血压。
3: 哎，你还小，你师母最讨厌别人骗的。我们选择这份工作，不管是你对阿梅，还是我对你师母，心里面都应该有愧疚。
0: 是啊，怪了老师，等泰安解放了，我们再好好弥补他们吧。
5: 于轩，
6: 哎，
1: 来了，
6: 来了。

0: 电报的形式发送出去。
1: 宁副官，
2: 走
1: 走。

0: 阿菊，阿菊，我出去买点洗漱用品啊。
1: 你自己去能行吗？
0: 行啊，没问题啊。那天昌城带我转了一圈，没多大点地方，没问题的。
1: 不行不行不行！
0: 哎，你干嘛呀？啊，你怎么你要干嘛呀？
1: 哦，怎么了怎么了？妈妈怎么了？啊啊！小
2: 来，昌城呀，你赶紧回家一趟，赶紧的。
0: 我不让阿菊叫你回来啊，她偏不听，这多麻烦你！快回去上班吧，妈丢不了。
3: 没事没事，妈，我陪着你。
1: 我昨天在市场上看见一个女的在卖烟，然后被警察追得到处打，这是为什么？
3: 妈，那个不是普通警察，是专卖局的税警。现在在台湾，像烟酒糖茶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属于政府专营，不许公私卖的。
1: 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
3: 从日本一投降就开始了，是当时的省主席定的。
1: 这个烟酒糖茶的利润呢，是最后的。这左手牵着日本，右手拉着美国的援助不放，这个政府啊，真是绝顶聪明。
3: 嗨，
1: 昌城啊。
3: 哎，
1: 孩子以后越来越大了，花销也大了，有没有想过赚点别的外快什么的？
3: 我也想了嘛，但我要是真有那个本事，我不就早不在这干了。
1: 长城，
3: 哎，
1: 我就问你，你们这个部门大陆来的人多不多？
3: 何止是多呀，几乎全都是，本地人没几个。
1: 哦，你看吧，这五湖四海的人都到台湾来，都想吃一口家乡风味的饭，是不是？那很多人都要辣椒油，我就在想，这倒腾一些本地没有的辣椒面啊、花椒面什么的，这销路应该会好吧？而且就算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那它是干货也好储存呢，是不是？
3: 妈，我早就听说您做生意厉害，您再具体说说。
1: 你看啊，这么热闹的市场，有辣椒，但是没有辣椒面，只要简单的加工一下，这生意经不就来了吗？要不趁今天咱们俩考察一下，你去寻寻辣椒的价，我呢去找一个加工的地方，咱俩说干就干，分头行动怎么样？
3: 今天啊，
1: 啊，
3: 我这衣服也不方便啊。
4: 想赚钱就要想办法，
1: 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
3: 行，妈。

0: 太太，哦，本店今天盘点，不卖东西，您去别家看一看吧。
1: 我是老家来的，哦，我找一下老郑。哦，
0: 里面请。我们老板啊，正在后面忙货呢。哎，你先进来等一等。
1: 好，
0: 这边。请坐。

0: 香港。
1: 来台北做什么？
0: 老家派我来上货。
1: 家里药行生意怎样？
0: 药材生意不好做，现在改卖茶叶了。
1: 是王经理派您来的吗？
0: 不是，是万老板，万景光先生让我来的。
1: 怎么可以证明？
0: 我有万老板的亲笔信。
1: 麻烦你把信从门缝里递出来。
0: 万老板有交代，必须让我亲自交给老郑。

0: 心不能随身带，台湾形势严峻，要谨慎一点。
1: 哦，好，理解理解。
0: 不紧张了，好了。啊，朱峰同志哈、啊，
1: 叫我陈太太。你好，老郑同志。哦，
0: 陈太太，自从从电台收到万老板的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我几乎天天守在店里，可把你盼来了。这段时间呢，特务活动非常猖獗了，大家警惕性就非常高，有吓到你啊？啊，
1: 不要紧，不要紧。
0: 专门派交通员过来，东海情报小组级别不低了，和他们接上头没？
1: 上级有要求，先要建立交通线，然后才可以找他们。哦，
0: 是是是，按程序就是这样了。嗯，电台带来了没？
1: 入台检查太严了，连根天线都带不进来，所以建立交通线这边就要麻烦台工委了。
0: 刚刚开会就是这么决定的。哦，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局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1: 麻烦同志们了。
0: 陈太太第一次来台湾啊？啊，
1: 第一次。
0: 台湾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啊，你人生地不熟，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们。
1: 好，
0: 不过进门前一定要看好门口黑板写上口感纯正呢就是可以接头了。哦，口字改成回字那就危险了，不能接头，记得啊。
1: 好，我记住了。
2: 刚才什么情况？
0: 虚惊一场了。接替张浩同志的交通员，他来接头了。
2: 他带来什么情报？
0: 没有了。张浩同志啊，他所属的东海情报小组，对组织上来讲非常重要。张浩同志牺牲了，电台没有了。那么多情报要送出去，所以你要重建交通线，把这个情报从台北送到香港去。你需要多长时间吗？
2: 一周，你给我一周时间，我保证完成任务。

0: 阿菊啊，长城没有回来吗？你俩怎么回事啊？不是一起去的吗？哦，回来了！
1: 妈呀！妈，您这是跑哪儿去了？我找了您半天，可把我气坏了。
0: 哎呀，昌晨啊，我刚才我感觉啊，我应该是走错了一个岔口，我感觉怎么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啊。后来我干脆找了一辆黄包车就回来了。
1: 啊，哎，那您找到磨辣椒面的地方了吗？
0: 找到了，找到了。我找了一个中药铺，那个老板人很不错，我跟他说啊，让他替我们加工，完了以后呢，卖掉一包就可以抽一包的成，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对，刚才我写了一个地址，我觉得呀，离我们这儿应该不算很远，看看是不是。
1: 这一家，但在这中药铺门口卖辣椒面，这能行吗？
0: 只要老板同意，有什么不行的？而且我觉得那家店啊，它前面是车水马龙的，人非常多，我觉得有生意可做。
1: 那我试试。
0: 试试啊！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山离着是五三四米，
1: 对着大山三四米，
2: 对，对着
0: 对着大山走，而且是。
3: 我们再来关注云南北宁向前的飞行动态，向前从17号晚离开地基地门前进入。
0: 别拍了，快跑！
3: 这几天向前一直在运行

这群大象北移的原因众说纷纭，他们的行为很反常，从热带一路奔袭到了亚热带、中亚热带地区，这无法用一般的原因解释。有人说他们是不是因为栖息地的食物不足跑出来的，或者说是不是原栖息地被人破坏逼他们出走呢？要想找到答案得离得更近点儿，所以我们决定去云南。

0: 好在玉溪市峨山县玉林村一村民家中的摄像头就拍摄到了象群进入院子翻找食物。
1: 在我们抵达云南的时候，象群已经分成了两波，有一只离群独象在昆明市的边缘地带活动，其余14头则暂停了北移，在大象女王的带领下开始向西南方向移动，进入玉溪市。按计划，我们第一站来到了本次北移象群事件的跟踪指挥部。为了尽可能接近频繁移动的象群，指挥部驻地会不断变更。特警队和森林消防组成的无人机监测小组、专家团、各路媒体跟随指挥部同步移动。
2: 快点！差不多，你们这高度话260嘛？
1: 在这里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象群所处的位置。
3: 我们是从早上10点上到晚上的8点，然后交晚上夜班的话就交给消防这边的，然后还有一些群众啊、民兵啊、苏联员啊这些，他们对整个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哪里有条小路啊，然后哪里种的玉米啊，谁家的地啊，他比较清楚。
1: 擅长沟通的李科长还承担了诸多协调任务，他成为了我们打开现场的钥匙。屁股还没坐热，就碰上了负责投喂大象的队伍出发。跟着投食队，我们开启了第一次寻象之旅。
4: 就是这些地方也是，也是饿的了嘛，
5: 也是会杂起气数呀。
4: 有水有吃的，
6: 是吧？是吧？是那啥功夫。
1: 因为象群目前所处的位置啊，适宜大象的食物呢相对匮乏，担心大象吃不饱，相关部门就组织了这支专门负责给大象投喂食物的队伍，在大象可能经过的路线上放上玉米、胡萝卜这些大象最爱的美味。
4: 哎，连打那个？
7: 连打。哦。
1: 但是大象走不走这条路也不一定。这次我们的运气还不错，在旁边等待了大约1小时后，第一次见到了小短鼻家族。
8: 挂着鼻炉，那边要解
6: 决。下边的老乡回来了，大象来到下边了。
9: 有些环境你们可以拍没问题，但是有些环境是不行的，因为你干了以后路多菜多人多，最后他想给连吃的东西都不得安，你他事实上不是要往上上去，结果那个菜来菜往已经

0: 走了又送那个山炮去省下，那上面没人干扰，没车辆，所以他就往上走了。
1: 为保护象群正常的活动，指挥部严令，非必要，任何人不得靠近象群。
2: 现在走哪条路？
3: 走得快得很啊！
2: 这条路吗？
3: 这里下来了，马上到了。好好好，我
1: 保持距离成为了接下来一段时间被经常提起的话术。无人机监测小组的图传画面，成为了观察象群的唯一方式。
2: 这里上去了是吧？
4: 这点这点有分钟来这点快，走这点有够公路啊，就是近
1: 了。没有了围观群众，大象们开始放飞自我。根据监测组员们介绍，象群里的两头小象，简直就是去拜年的熊孩子，逮啥玩啥。组员们还给他俩起了个 CP 名，大胖小胖，这起了跟没起一样。大象嘛，可不是除了大胖就是小胖嘛。这不，他俩又开始淘气了。回，漂亮的回旋踢，踢踢我踢，踢完了吗？谢谢啊，正好屁股痒痒。小胖一顿操作猛如虎，大胖无动于衷。这两位啊，以后还且有的闹腾呢。我们之后再拍给大家看。能拍摄到这样珍贵的可爱画面呢，得益于先进的无人机监测设备。航拍是玉溪市特警队的拿手活。
5: 看来那个树被他们翻倒了好多。那个应该是那种，树皮是光滑的那种松树，是什么松？
6: 啊，松树手。
5: 对对对，那个树也不太粗，我看弄。然后他就把那个皮给碳了，碳了吃皮，
6: 是
5: 吧？嗯，树皮。以前我问过他们专家了，他会吃树皮的，树皮树根都会吃。
7: 反正脊力很紧啊，他700多米。
1: 我们有规律的作息，可是大象没有，或者说依靠自己生存的野象是没有的。无人机监测小组被分成两班，24小时接力监测。
8: 家在哪里？
9: 我现在在这里了，在乐山，乐山干什么？
10: 那怎么把这个分界线干的？
1: 因为特警兄弟人数少，接触象群比较晚，对象群的习性不是太了解，所以森林消防的兄弟们就主动承担起了夜晚监测象群的工作。
9: 这不给他那都不给，然后带上呀，给他
2: 那包谷树都不带吃的，把包谷搬来吃走了。
11: 我看一看也可爱。
1: 因为来了无人机，当地村民多了新的生活乐趣。平时静悄悄的山村夜晚，也因为象群的到来而活络起来。
2: 就大象冷了，或者是不合适了，走得老快了。
12: 没家的，没家的。
1: 夜深人静，有安全感，所以象群在夜间的活动就更频繁了。
2: 转场吧，
4: 直接把飞机拉走走啊！
2: 嗯，他们打转转啊，我感觉他们着急了。
1: 消防队员紧跟着大象的步伐，在黑夜中频繁转场。大象跟人可不一样，大象睡2个小时就充满了电了，就能继续移动了。这是来自动物世界强悍的生存力，但是人可受不了。
2: 你看视频，有视频在呢。有一张车直接就怼到大象鼻子口了，几米都不到，还在往前开。
1: 到了后半夜，兄弟们体力到了极限，几次睡了过去。偏偏这个时候下雨了。
13: 1个小时多点之前吧，就有个车，就是在路上的大象就遇着了，然后大象把车来蹭了，然后那些人全跑了。
14: 大象所在的云南玉溪玉门县出降大雨，一度影响到了正常的搜寻和监测任务。
1: 夜晚雨哗哗的下，无人机无法起飞。我们在车内小心翼翼地等待，安静的只能听见彼此的心跳声。
13: 刚才这是我们回过头来一下，非常危险。在找象群的同时，象群距离我们不到5米。
14: 那么这个大象的战斗力有多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车的前保险杠现在已经是凹进去了。

0: 这绝壁是昨天那个大象拱的那辆车。哇，这惊人的破坏力！那个下面，对，这样，你看那个坡度，对，大象的越野能力是远超我。
1: 如果说追大象是一场电子游戏，那此时此刻就是最难的一个关卡。雾越来越浓，雨越下越大，都市文明下的智能工具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唯一能依赖的只有熟悉本地情况的村民。
2: 最后一次我们无人机看到象群是今天早上差不多凌晨在个5:46左右的时间，它整个就离开了路面，然后就上山了，整个速度比较快。就是大家就在猜测嘛，是不是因为天气比较冷，然后它可能需要一个快速的移动，可以取暖啊，这种保持一个身体的一个温度。然后问了一下村子里面的人，他们说这个雨估计短时间内可能不会停，即使雨停了，可能雾都不一定能散得了。
3: 但是想拜的他呢，回家安躺时候回家休息，在大致上左右呢，回家散落散休息。
4: 新寨后面的快递是吧？然后我们就直接到新寨了。
5: 往前开一点，然后再到。
1: 雨渐渐的小了，李科长和他的特警小组第一时间联系上了前方的工作人员，立刻出发。
2: 我觉得我们既保护的人的同时，也是保护大象，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的那个回到适合他生存的地方。然后马上就接近秋天了啊，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抓紧时间就回到一个适合他在的地方，就是避免因为这种天气变化嘛，季节变化给象大象带来这种伤害啊，或者生病啊，或者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全力的保护他，然后安全的顺利的这样通过我们辖区，就是这种情况。
1: 同时指挥部调动重型卡车在各个路口设卡，尽可能防止人群接近象群。此时的工作人员像极了找不着孩子的父母。
6: 对方再说到把你对呀，往那边开始走啊。
5: 好，那大概是他走这一半很
6: 紧张，是吧？
7: 往那边走嘛就好了。
5: 这那走后面
8: 下去看一圈吧，我只给你看看那些，然后我。
9: 他只要下来就
10: 只要再从这边走，我们就放。
9: 就是朝那个方向。千万就是这边
10: 啊，这边有点风湿，
9: 东面、二面
10: 风湿，
9: 特别是内面了嘛，
10: 北面都不一定风湿啊。现在就是说，
9: 他已经下来了，
10: 下去，只要他下到那个沟里，我们就放心。
9: 沟里面有他吃的了啊。
1: 一天一晃又过去了，没有无人机预警的深夜显得格外紧张。
6: 好，那么放炮弹。那么放炮弹，在我们先学个，先学个，走。
1: 前方突然传来消息，大象正在朝我们的方向行进。
6: 我这里看不见，到时候我替你上去叫了。向前往错误方向再走了，保安全慎选。上山了，你给堆起来了。
1: 天色渐暗，雾气又起，上一次人象相遇的恐惧还没有散去，现在再一次狭路相逢。
6: 快走，
5: 天龙的镜头，
6: 这又是个啥？不会不晒得好，象群可能要严重的受到了。
11: 我们在山上走过的路。
6: 给你劝不上去，紧张的紧张，给他不要走，我说了。你这里不要砸了，这里不要砸了，开始就给了。
1: 人员撤离，设备关闭，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险象环生。
5: 本来是怎么着？
12: 快跑！
13: 小花龙在那边。
1: 避无可避，停车熄灯，头像距离头车50厘米。我们和象群相遇了。
14: 你在园区做保护的时候遇到过最危险的一次经历是什么？
15: 我的一个同学也是朋友，他已经被象踩死。
11: 因为我们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的父亲就救助过一头小象，那时候我们经常和他玩，就像我们一个玩伴一样嘛。现在逐步逐步的人也长大了，对他这些也会有一些改观嘛。你又害怕他，又喜欢他，感触最深的就是他孩子还一直在家里等他，去教他玩那个用那个无人机嘛。哎呀，那时候真的心太酸了那个。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和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它始终不是人，它始终很可能会伤害你。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你到底是什么工作，有这样的经历？
1: 大家其实有一个选项是猜对了的，其实就是导游。
2: 我会觉得他的服务意识并不像他之前表达那么好。
3: 我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比较老派的接待。
0: 那你们喜欢什么样的接待？
3: 我
4: 爸，你来啦，亲爱的，抱一个
3: 啊！对对对对对，
5: 我最爱躺在他热乎乎的马肚子上晒太阳。
6: 啊，我喜欢，我很喜欢这种神神叨叨的这种东西，因为我也是这种。
7: 整体是有抖感的。
8: 你都干嘛了？你
9: 我不是出去玩了吗？
8: 出去玩玩一学期啊！
9: 你先尝一下这个麻花吧。
8: 爸，吃不下。
10: 你就从那种就是那种腰部的项目开始，对你来说实战经验有用的。
11: 我今天要花到1000亿。这舞台挺不错呀。这舞台多少钱？
12: 1001亿。
11: 1001亿，有点超了。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陈玉老师、职场观察员朱佳英、文吉儿，欢迎三位。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免费环游七大洲45国，不用猜，空姐儿。
1: 大交通类服务人员，对，
2: 导游嘛，导游不可能吗？
0: 那到底是什么呢？都去过哪儿呢？来，我们掌声欢迎。王莹，34岁，香港理工大学酒店与旅游业专业，硕士学历。
3: 大家好，我叫王莹，我是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国际酒店和旅游业管理专业，我的求职意向是英文商务接待，谢谢大家。
0: 那你先给我们解谜一下，你到底是什么工作，有这样的经历？
3: 大家其实有一个选项是猜对了的，其实就是导游，就是我们业内的称呼是叫国际领队。
0: 国际领队。
3: 哎，主要就是带中国人去全球各地旅行。
0: 七大洲，你都去过哪七大洲？
3: 就是亚洲，然后亚洲的旁边欧洲，然后在非洲，然后到大洋洲，北美洲、南美洲，然后到南极洲。
0: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个南极洲什么样啊？当你真正看到一望无际的冰川，你看到南极的时候，内心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3: 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更重要了，就会觉，因为南极的那种浩瀚和它那种没有，完全没有森林，全是冰，你会觉得人非常的渺小，然后也会觉得生活中的那些烦心事一点都不重要。
0: 哎，我问一下各位企业家，有到过南极的吗？去过南极？
4: 对啊。
0: 感受跟他的感受一样吗？
4: 其实算是我最推荐大家去的地方，就一生必须去一次吧。那个世界可能在别的地方都看不到，不管是冰川也好，还是它的动物也好，南极现在是保护的，我觉得全球保护的最好的地方。就你到南极，其实你是不允许穿鞋，或者也不允许坐在地上，你都要穿鞋套啊这些上去的。我们甚至蹲下拍照都会有这个工作人员来禁止的，就是怕你的衣服沾到血都是不可以。
0: 为什么衣服不能沾到血？
4: 就它就是防止有任何细菌或者任何这种外来生物接触到那个大土地上，对，就管理的非常严。所以现在是我认为全球保护的最好的地方，也是自然景观最好的。
0: 有导游吗？
4: 我去的那个是没有导游的，是自己去的。但是他工作人员非常多，一般一艘船大概1:1或者1:1.几的这个标准，因为他需要有很多安全措施，也需要有人帮你开冲锋舟。但是很重要的一份工作就是他要对导游对于游客进行一些的宣导和一些包括你的路线应该怎么走。
0: 那你当时带团或者带着游客到南极去，你都承担什么样的工作啊？
3: 首先从国内出发的时候，在国内的机场我会把大家集合好，然后让大家都认识我，然后呢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坐飞机，因为从国内飞过去还挺久的，先飞到圣保罗住一晚，然后第二天再带大家飞到乌斯怀亚，然后乌斯怀亚再住一晚，然后我们再从乌斯怀亚登船。就这个过程中是我，就是我全程带着大家，大家在这个不管是航班还是说酒店的这种问题我都要去协助，然后直到登船之后就会有船方的工作人员他们来负责客房，包括每天的这个广播什么时候去下船，到了哪里我们要去登陆，要去看企鹅。这个时候我的工作就会变成一个翻译。
0: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快速的全面的了解你这些年在全球各地带团工作当中你所拍下或留下的那些美景和你工作的一些片段呢？
3: 有，就是做了一个拼图，有7张照片。
0: 太好了太好了。
3: 一个周一张照片。
0: 一个周一张。来，欧洲那个我知道，那个是罗马的什么
3: 斗兽场
0: 是吧？
3: 是。
0: 非洲这是哪儿啊？
3: 非洲这个是桌山，就是那个泰包 mountain。
0: 澳洲这是在哪儿啊？
3: 在那个 Perth。
0: 哦，珀斯。
3: 珀斯，对。然后我后面是袋鼠它是野生的，我们一靠近它，
0: 它们在弯腰是吃草是吧？
3: 对，我们一靠近它它就会跑。就
0: 南美洲那个我知道，智利的复活岛是吧？
3: 波杰岛，对。然后再过来北美洲这张是

0: 在美国的黄石公园
1: 啊。我看了一下你的简历，都是围绕着跟旅游有关的。其中2020年10月到2022年3月，你写的是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做中英文接待员，这个我比较好奇。
0: 这个当时就是因为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失业了。然后失业之后呢，就正好我的一个同事，他去了这个华为的一个接待岗
1: 啊，
0: 然后他就说我们岗位还在招人，你有没有兴趣？然后我就去面试了。那我当时是在东莞的研发基地负责接待的任务，就是客户来了之后带他们在园区的参观，同时呢安排企业客户参观展厅，还有吃饭、用车、住酒店等等，
1: 有点像旅游行业当中所谓的地接。
0: 哎，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华为它的接待体系吗？我挺感兴趣的。
0: 华为的接待体系其实是我可能见过的、接触过的，做接待做的最好的一家企业。为什么呢？整个接待部全称是叫客户工厂部，我们平时简称叫客工部。因为华为认为把客户接待要像工程一样做得很精细、很精细、很精确。那么这个部门的话大概有几百个人，然后分了不同的科室，有面向海外客户的部门，那么可能这个部门负责欧洲，这个部门负责非洲，然后呢有面向国内的，比如说这个部门就负责 AIE 大交通系列，然后这个部门可能负责其他的一些智能的一些产品的企业客户。它的划分确实是特别精细的。
1: 今天呢王莹来找的岗位叫英语商务接待，那我建议我们此刻就来先考核一下王莹的这个专业技能。我们得给你设定一个场景，考虑了一下哈，我们推选出了我们企业家当中英语不是那么灵光的啊，不代表我们最高水平的，最高水平就不给你上了啊，我们选一个中等偏上的吧。徐磊，徐总，假设徐总是一个企业的高管或者老总、创始人，就这个级别的哈。然后呢，你没有见过他，他现在搭乘的飞机刚刚落地保定，你来接待他一下行不行？
0: 可以。
1: 如果说北京天津的话，我觉得就太简单了，咱们就给他设定一个大家都不他俩都不太熟的。
2: 我是英文中等偏下的那个啊不行我就用拼音。 OK, yeah, are you Mr. Wang?
0: Yes, good morning, are you Dr. Xu?
2: Yes,
0: nice to meet you.
2: Nice to meet you too.
0: I am Crystal, I'm responsible for your reception today.
2: Yeah, thank you, it's so nice to pick me up.
0: Thank you. How about the flight?
2: It's a long trip, so I'm a little tired, but it's okay.
0: It's okay?
2: Yeah.
0: Okay.
2: Where is your car?
0: The car is in the parking lot.
2: How long we need to... Oh, sorry.
0: Yes. We have the agenda for today.
2: Okay.
0: We'd like to share to you. So now we are going to the venue first and to the hotel for the meeting, and it's around 1 hour and 30 minutes.
2: How about the traffic,
0: traffic?
2: On this hour? I can see that the
0: 30 minutes?
2: Schedule is very tight, so we will need 30 minutes to the hotel, and we will start the meeting at 9:30. So can we catch up at the meeting?
0: Yeah, sure, no problem.
2: Okay.
0: Yeah. Mm-hmm. And after the meeting, we will have a round table. It's around 1 hour from 11 to 12 o'clock.
2: Okay.
0: After the round table...
2: Maybe you can show me the way to the parking lot and we can discuss the schedule on our car.
0: No problem. Okay. You can keep that.
2: Okay,
0: thank you. Please follow me. Go to the, go to the car. Okay, let me help you.
2: Thank you.
0: Let's go.
2: 总体来说他是有经验的，
1: 有经验哈。
2: 但是 anyway 从他的那个接待的整个流程跟过程上我觉得没问题，就是你这个 agenda 给我的有点早，
1: 给你的是个什么呀？我看
2: 就是他后面的安排，所以我为什么打断他，就是我们俩对着这个说吧，你们一定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1: 我看一下啊，9点到9点半出发去会场，9点半抵达会议室开始会议，11点到12点圆桌交流，
2: 就是不给我活下去的机会那种感觉，我下了飞机马上要开始工作，
1: 就得走马。
0: 对，
1: 12点到2点尝本地粤菜，保定还有粤菜啊，还得吃俩小时，
0: 旅
1: 还挺细致的哈。
2: 对，就是他应该过去可能就是帮公司在做这些对接，所以一下就略微一开始太细节了。其实比方说你应该可以考虑帮我带杯水或者带个咖啡这一类的，我下了飞机可能会用得到的东西，然后上了车以后你再跟我沟通

0: 其实是来得及的，否则当然这也是因为在台上了，我觉得对着这个交流就他们接受不到。
1: 哎，磊哥，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他接到你之后应该先礼貌性的先了解一些信息。
0: 对对对，
1: 您在飞机上用
0: 他有在问我飞行过程怎么样啊之类的，但我觉得这算正常的，没问题，这些都
2: 有。但是我会觉得他的那个就是流程非常好，就是因为他刚才说了一个，他们公司已经把这个接待拆解成了非常细的流程化管理，这个是，但是这个是不是他的优势，是公司的优势。
0: 对对
2: 对。对，但是花他本身来说，我会觉得他的服务意识并不像他之前表达那么好。就是其实服务意识有一个前提，就是我要接收到对方的需求，我基于你的需求给予及时反馈，这个是服务好的一个大前提。但是他刚才上来先问磊哥一个问题，说你来待怎么样啊，这个飞机旅行怎么样，磊哥上来就说，哎呀，这个时间有点长，有点累。然后正常，
3: 他没理我。
2: 对对，正常情况下因为你累，那你看你需不需要休息啊，咱们先上车呀，然后到坐下之后我再给你。他对于就是他的客户，他要服务的这个人说累这一件事儿，然后选择了无视，这一点上我觉得作为服务岗位是失分的。
0: 对，其实我是在给他递话。
2: 对，然后磊哥后来又问说，那咱车呢？然后他说车在停车场，然后接着咱们看流程。就这两个点上来说，我们会觉得就是你作为服务行业，你要接住客户，他要干嘛呀？
1: 可能啊，人家以往接待的都是比你那样勤劳的企业家，人家下飞机
0: 就赶紧干活。
2: 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依然他应该第一选择的是回到车上，因为用旅行的时间在车上前后对行程，他反而是更高效的。
0: 是的，
2: 他们选择了站在接机口这个位置站着说行程，那首先这个客人会更累，其次是他这个时间他用不上。所以我觉得是什么呢，很有可能，当然很有可能是你在这个舞台上你紧张了，你按照自己流程来，现实生活中不会这样，但是在这个舞台不就是考你的当下反应吗？
1: 好的，谢谢小叶，也掌声感谢徐磊，谢谢磊哥。
4: 为什么要在就是接机口就要开始简单的过一下？因为是担心他有别的安排，就是大概告诉他什么时间，你是大概是在什么地方干什么。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说客户在今天他有别的安排，他说啊我今天要去见朋友之类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调整。对，
1: 他也是为下一步的安排做预判。
4: 如果说跟客户之前已经沟通过，了解他的习惯，那么他一下飞机就已经会收到我们准备好的东西。
1: 这帮老炮的企业家呀，你也不用太往心里去。我们来问问00后的企业家，来，吉儿。
5: 我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比较老派的接待。
1: 那你们喜欢什么样的接待？
5: 我
6: 爸，你来啦，亲爱的，抱一个
5: 啊！对对对对对。
1: 看见了吗？我们00后最懂00后。
3: 对，我们更喜欢情绪价值。
5: 说，宝宝今天好漂亮啊，你又瘦了。然后有的时候带花或怎么样的，我就会觉得啊，我就觉得啊，那我接下来就再辛苦一点，为你们努力一点，我也愿意。你
0: 导演和制片人们在后台听着啊，下次做客们来接我们。
5: 你用我想要的方式，先给了我一个我觉得很舒适的拥抱这个环境的理由，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好，
2: 因为它是一个有准备的表演。其实我们更期待看到亮点，就是刚才我们看下来肯定是有经验，然后够专业，没毛病，但是他们可能需要的是看到一些不一样的点。这些不一样的点是你作为你这个人本身脱离出你这个企业你的亮点。
7: 是，如果你实在什么都没带，你带情绪价值也可以。
1: 我觉得他刚刚展现出的有一定的基础，至少我们看到了他跟徐磊的这个英语交流是比较自如的。至于中间的一些细节，我们确实存在着千人千面的样子，但是他基础的服务规格在，我觉得他至少有了一个60到70分的基础分。
2: 对对对，他不止这个，还会更高一点。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王莹的职场情商，这个对于商务接待也很重要。来，同事在工作当中频繁出错，总是要你来帮忙收拾烂摊子，你怎么办？
4: 我想一下，先约他啊，大家一起喝杯茶或者喝杯咖啡，先了解他，最近是不是有出了什么问题？是身体不舒服，还是遇到了什么事，心里不舒服，所以才会导致频繁出错？然后跟他沟通过后，然后我再会根据沟通的结果来决定是否要将这个事情报告我的经理或者我的主管，来以此帮助他。比如说，如果是工作任务太繁重，那是不是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如果他最近身体不适，那是不是可以适当的休假啊，休息一下？
8: 我觉得首先是思考的维度来讲还是蛮周到的，第一点我很认可啊。第二点是我觉得就是你想了这种场景，你在场景的设置当中还带着

0: 温度，我觉得这点也挺不容易的，所以这两点我觉得加分了。
1: 今天我觉得王莹的到来能够让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在看似鱼龙混杂、门槛几乎为零的这个导游行业里头，其实还是有高端人群和高端水准标准的存在。所以我们也要去探讨这样一个话题，像他这种在门槛比较低的赛道里头，他做到了比较高端的人群、头部的客户，他怎么能够再进一步的提升自己？
2: 如果从我的视角去看，反而是导游领队这样的，尤其小团游这种或者是定制游，它的发展空间也好，包括对你的收入也好，包括能够带来你的人生的一些阅历也好，其实可能远比去接待一些所谓的公司高管甚至政府官员会有意思的多。因为后一者就所谓的商务接待，你是个纯工具人，
1: 他可以创业吗？把他的经验和标准模式化，
2: 那些都是企业的客户，对吧？我是因为两个企业之间有合作才需要你的商业接待。
3: 我觉得是有其他机会的，就是一个方
2: 向在旅游可以，在商务接待
3: 也不是。我刚才想到两个方向，就是第一呢，我是觉得他原来是您说是工具人，确实是这样，但是你有没有可能转化为设计工具的人？就我原来那个公司 对于接待你是有流程化的、模块化设计的，其实这个在整个的这个服务行业里是非常先进的理念。过去是大佬说的千人千面，你来什么我就接什么，但是如果能够把这个流程化然后可复制，其实你设计这个流程本身是高价值的，并且这个能力可以复制到很多的公司。如果你能够为企业设计接待流程，那么你的职业瓶颈就突破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在我们的整个的公关活动行业里面有一个细分领域叫会务，就会展公司。会展公司里面是有专门的会议接待组的，那么这种公司第一它是对于商业或者政府的，另外一种现在我们国家有大量的这种就是请进来参观的，也是由我们这些民营的会务公司去服务的，所以它是有机会。
1: 各位企业家给你的建议呢，我觉得很有用。
4: 好，
1: 但是最后我们回到求职这件事上，今天来找的是英语商务接待是吧？
4: 对。
1: 哦，你要有什么分享的吗？
4: 是，
1: 来，王莹。
4: 谢谢大卫老师，也感谢刚才各位老板的建议。我能够最终想着说我要专业的来做这个英文的商务接待，是因为市场有这样的需要，而且尤其是在大湾区城市这样的需求比较强烈。另外一个，这份工作它的收入其实比我出国的收入是更高的。
5: 给你活的这些公司现在规模有多大？
4: 我就是在网络上自媒体，比如说视频号、小红书，然后抖音这些。
5: 现在收入有多少钱一个月？
4: 一个月差不多10000多。
3: 就是你现在这个收入模式和你的工作模式，他如果进入到一个企业里面来，是很难拿到他现在这个收入的。这件事情你想好了吗？
4: 通常我在接触到的市场上的很多客户，他其实并不是一直需要我，因为他也不是每天都在做客户接待。像有一些外贸公司或者一些科技公司，他就是比如说大概有隔一两个月他会有外宾来访，那么外宾来访之前他才会来找我。
3: 对呀，所以就是那你要的这个持之以恒能够提供接待工作的这个公司在哪儿呢？
1: 我给你总结一下，也帮助观众更好了解，就是现在大家在引导你，你要去做我们曾经提到过的一个词儿，我不知道现在过没过时。超级个体。
4: 超级个体。
1: 就是你做你这个细分赛道的超级个体，你做到最牛，然后你自己成立一个工作室也好，哪怕是一个公司也好，你需要去认识更多的很牛的业务很多的甲方，就 OK 了。你不要去入职某一家公司，因为入职某一家公司你就只能在这个平台上活，你现在要活到土壤里而不是活在花盆里。
2: 我觉得大卫老师给你提的建议第一是非常好，就你不太应该入职某一家企业，这家企业再多接待工作也不会比你现在更饱和。在深圳这么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你继续做你的自由职业者的这种形态我觉得还是 OK 的。如果有必要，你其实可以跟一些代理公司合作，因为他们有固定的一些接待需求，你的饱和量可能会更高一些。对，
1: 好，
4: 好，谢谢。
1: 再跟您确认一下，你今天来找的是英语商务接待，起码薪酬是15000，地点是大湾区。
6: 你目前的这个工作区域是一直要在大湾区吗？
4: 就是要看这个工作周期的长短。
6: 其实我觉得你挺适合在我们游轮上工作的，因为我们游轮上有导游，然后有移民官，然后也有这些 VIP 接待，但是需要出去。以你目前的情况，你的工资不会低于1500美金，甚至到2400都有可能。
1: 考虑吗？

0: 长期在外可能不考虑。对，
1: 好的。接下来有请各位留灯企业家根据王莹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王莹，你的面试结束了，但是我觉得大家还真的是给出了很多重要的建议啊。
0: 谢谢，
1: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希望你未来工作顺利。再见。
0: 谢谢，谢谢大卫老师，谢谢各位老板，谢谢三。

0: 我有接触过不同家的游轮，我对游轮上的工作还是比较了解的。那这个工作它其实是需要长期在外的，可能你一出去就是可能一出去就是半年甚至一年更长的时间。那对于我就是有家庭的人来说，可能不是特别方便。对，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天生目前流量体质，哇，
2: 羡慕啊！
3: 不是以为明星来了，
4: 大 IP 啊，这
5: 对长得多好看，让我看一下能不能牵走。
1: 真的，我都不敢这么说呀，虽然我自己认为我是这样的哈。哎呀，天生目前流量体质，话不多说，赶紧请他上场，掌声欢迎。文和玲，20岁，四川音乐学院戏剧表演专业，本科学历。
6: 主持人老师好，各位企业家大家好，我叫文和玲，就读于四川音乐学院戏剧表演专业，我的求职方向是演员及自媒体相关职业，我的求职薪资是5000以上，我的工作地点是全国可飞，以舞台为底气，以真诚为态度，踏实向前，不负每一份机会。
1: 好，欢迎你姑娘。哎，我觉得长得像个人，像个演员，
7: 就是杨子哦，家有儿女时代的杨子，
1: 哎，还真的有点这感觉哈。
8: 对，有一点。
1: 吉尔，你觉得这个能拍戏吗？
5: 悬。
1: 为什么
4: 这么像？为什么悬？
5: 个儿够高，但是呢，就是我觉得他长得没有很有辨识度。像你们上来说他像谁像谁像谁，对吧？其实就直接给他贴了一个标签，他是某一类的。哦。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女演员她分青衣和小花，就我觉得如果她一定要分，她只能并到小花的那个行列，主要就是甜嘛。就是我不太建议她上大屏，但是我觉得他上小屏有机会。
1: 我们文老师可是投资人哦，他要说你小屏有戏，那我觉得还真的就在这个赛道继续去发光发热哈。你这个关键词挺猛的呀，天生目前。咱先说这四个字，怎么天生目前？
6: 就是我从小到大都是在舞台上表演的。就比如说小的时候学习舞蹈，然后爵士舞模特也上电视台去参加节目。然后到初中也是参加了艺术节相当活动，然后我在成华区的那个什么70周年的时候也上台去表演。再到高中的时候也是艺术节，然后后面就艺考成绩也得到的还不错，就是四川省表演专业前50名。然后再到大学，我就去微电影，还有我在学校参加的戏剧联盟大赛，就是小品类似的活动，然后还有参加自媒体的拍摄，去帮助别人拍摄，或者是参加一些文旅的拍摄，
1: 有丰富的演出拍摄经验。
6: 对，这些是我的剧照，有的是戏剧联盟大赛参加的一些剧照，这些是在校外兼职，可以去参加舞蹈，然后或者是景区的 NPC， 然后还有在成都夜游锦江去饰演青蛇当演员。这个是我去也算是天生目前吧，就是参加别人的账号，就是去露脸。
1: 好，第二个关键词，流量体质。我看你这儿写也做兼职的自媒体，你在哪些平台做呀？
6: 我在抖音和小红书。
1: 有作品展示吗？
6: 有作品展示。
1: 好，我们来看一下。
9: 给张梅姐打个招呼。来，这个是你小组组，喊小组组。好。
10: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10: 新年
9: 快乐！这个，你喊小外公，小外公。
4: 你在干什么？
6: 这个是我在

0: 抖音上接的那种广告，然后我以抽象的剧情然后把它拍出来，写脚本，然后发给那边审核，然后再创作，然后还要剪辑，然后最后就发出来了。
1: 什么叫小组组啊？
2: 都是小组组噻。
0: 备份。
1: 备份
2: 我们是按字排备份啊。然后呢，就因为他的那一个字是在我的备份靠前的，哪怕他可能只有3岁，我也得叫他小祖祖。
1: 哦，是这么一个
3: 人小年龄小备份大。我觉得内容是个好内容，但是呢我没觉得你在里边有什么表现，你个人上的表现或者你的才艺或者是你的人物在里边发挥了什么作用。
1: 这个我觉得东哥咱们可以问问显志，就这个短视频你看完以后会是什么评价？
2: 因为你更多的其实也是露了一个背影而已，换成其他的一些比如我们公司的一些专业演员，他可能会表现得更好，你的成长能力的话呢还可以有提升的一个空间。
1: 你今天来非你莫属，想找演员和自媒体的相关岗位。
0: 对，
1: 意向企业是墨行文化，跟我们来说说你了解墨行文化吗？
0: 首先文化二字就显得他们公司特别厉害。
1: 你等会儿，你那个意思是说除了
3: 我们没文化，
1: 除了冠生文化墨行文化剩下六个企业家，那你为什么没选冠生文化呢？
0: 因为我看墨行文化是微短剧的拍摄加文旅的宣传。
1: 懂了，还是想做台前是吧？
0: 是的。啊，
1: 那如果在演员和自媒体相关这两个当中让你选一个。
0: 演员。
1: 既然说演员，那我们面试肯定要考你的这个专业技能哈。你今天有准备吗？
0: 有。
1: 好，接下来把舞台交给我们的文和玲，期待她的精彩表演。
0: Pony 来。我到爷爷家那天正巧有一匹可爱的棕色小马也刚落地，它叫 Pony。后来我和他成为了最好的朋友，我最爱躺在他热乎乎的马肚子上晒太阳。Pony 来。那天我和 Pony 奔驰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快点追上他，驾驾。突然一声枪响，我的身后有4架坦克。 Pony 梦醒了， Pony 也不见了。
1: 给我们大概讲讲你刚才这段即兴表演的故事梗概。
0: 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小马 Pony， 但其实是在梦里面的。结果睡醒了发现我的朋友不见了。
1: 哦，我是没看懂。
4: 他这个特别儿童剧，因为我们经常带孩子看儿童剧，台上的演员大概就是这个风格。
5: 我也就俩孩子，也是带着经常看这种剧，看着梦中的一个朋友。
1: 你看大家反馈还可以，就至少证明看懂了，知道是什么东西哈。接下来我们请蓝苑和显志点评一下演技。
6: 啊，我很喜欢这种神神叨叨的这种东西，因为我也是这种，可能因为咱们都有文化的缘故哈。
2: 我反正觉得一是有提升的空间，二的话我觉得整体是有抖感的。
3: 为什么他有抖感？
2: 人家在这儿表演的时候，人家在考虑比如说手机的一个机位要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运
7: 作。不，这波我站东叔啊。为什么说他适合小屏不适合大屏的第一点就是咱们各位都有执行团队，你看他的表演在那儿，我至少拉双轨，我单轨是拍不了他的。而且如果我要拍他到刚刚这段，我至少要4个机位，就是我拍他成本太高了，而且他整个的表演是没有打法的，一下子他给你呼过来，他出话了，来，不知道镜头在哪，他找不着饭吃，这第一点。第二点，是他整个的表演一上来，他没有告诉我们所有人，我开始了，你在干啥？不知道。
1: 所以我会上来先讲他讲故事的这个梗概。
7: 你作为一个演员来说，首先你是要会领戏的，所以我不觉得他是一个现在你们说那么专业的一个状态。就当然您说的那个抖感我能理解，就是大家觉得有意思的人会觉得有意思，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出品方来说的话，我觉得成本太高了，完全没有必要。
6: 所以我特别认同杰儿说的，就是小文你现在还
1: 你怎么随风倒？
6: 我就是这种墙头的文化，你就是随意行走，就是哪边力气大咱们就去哪里。我觉得杰儿这个特别好，这种神经体质它是吸粉的，但宝贝你实在是做不了大明星那种，目前文杰儿他们那种大投资咱干不了。
8: 我感觉是不是你某一个试戏的就是舞台剧的一个片段，或者甚至是不是你艺考的时候一段台词的展示。
0: 我是那种艺考的台词片段。

0: 但是这个台词片段可以更好地展示出我的形体方面。
1: 如果你接下来说你要真的到市场上去面试，无论是面试舞台剧还是面试一个影视的短剧或者是中长剧，这个片段都不能拿来展示你的专业，我觉得它不足以去表现你台词的基本功、表演的调度性还有你的灵活度，所以你可能要重新的思考，艺考的那一篇已经翻过去了，你到市场上面试要完全考虑像文杰这样的制片人、出品方啊，包括像蓝总这样的，他们是会考虑要什么样的演员去做相应的准备。
2: 实习岗不要有压力，而且呢你还很稚嫩，大家也愿意给你成长的空间，所以我征求大家的意见，我们要不要再给这个姑娘一个技能展示的时间和机会，可以吗？
3: 我觉得可以。
2: 可以哈，你愿意接受吗？
0: 愿意。
2: 好，那你考虑一下演什么。
0: 好的。
2: 考虑好了吗？
0: 再思考一下。
4: 我可以帮你出个题吗？这里。
0: 好的。
4: 就像比如说我们在外面打工，或者我们在外面上学，对吧？过年回家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景场景。
2: 我觉得要演长辈的话，东哥比较
4: 东叔。东叔，
2: 我们掌声欢迎非你莫属企业家当中的老戏骨段东先生走上舞台，来配合我们的求职者完成这段即兴表演，掌声欢迎。
5: 我这长辈也没怎么做过，教教长辈应该怎么做。
6: 哎，主题就常回家看看吗？
0: 我说我去上大学了，但其实我没有考上，去打工了。然后你就问我一些专业成绩，比如说什么导员微信，说你没去上课这种，我就说漏嘴了这种。
7: 哎呀，谁敲门呢？
0: 爸爸，我回来了。
7: 哎呀，你好久不见了，你长高了。
0: 没有吧，我长胖了吧？
7: 没有没有，我女儿越长越好看了。
0: 你要是再给我发点生活费的话，说不定长得更漂亮。
7: 上个月给你寄了2000块钱，没收到啊？
0: 嗯，那2000块钱大学根本不够用啊。
7: 哦，对对对，前段时间我接到你们学校一个电话，说你好像没在学校。你
0: 怎么可能？可能是我出去玩了呀。
7: 现在是好好学习的时候，对吧？
0: 哎呀，爸爸，我给你带了那个我们从成都带回来的美食，我把箱子打开。哎、
7: 你看这孝敬的孩子，你看，哎呦呦呦呦呦，
0: 火锅底料，
7: 爸最爱吃这个了。
0: 我们拿去冰箱冻着吧，要不然坏了。
7: 行，我拿冰箱冻着。好家伙，你现在，爸问你个问题啊。
0: 哎，你先放进去吧，爸爸。
7: 好，这个你现在学业怎么样？
0: 哎，我还有，我去天津，我还带了那个麻花回来，快点，爸爸！哎呦，
7: 我女儿，你看现在挣钱了，现在啊？这买这么多东西、哎？
0: 我省吃俭用，想给你买点特产回来嘛。哎呀，再给我发一点，我就买的更多。来，这个麻花，
7: 哎，我少买的东西自己多吃点，对吧？爸有吃的有喝的，把学业做好了就行了。这个学习的成绩怎么样？
0: 还不错吧，都没有挂科呢。走，我们把这个
7: 你没说实话呀，教务处给我打电话了，说你这个月挂了好几科呢。哎，
0: 我不好意思说。
7: 你是咋弄的吗？
0: 我不好意思说我没挂科了，我在学校。
7: 你都干嘛了？你
0: 我不是出去玩了吗？
7: 出去玩玩一学期啊。
0: 你先尝一下这个麻花吧。
7: 爸吃不下啊。
0: 尝一个麻花。
7: 好
0: 好吃吗？
7: 好吃好吃，你在学习好了更爸就放心了，吃啥都香。
0: 哎呀爸，你放心吧，真的，我下学期不会挂科了。
7: 好好，
0: 那你再给我发点生活费吧。
7: 好、爸给你取去啊。
2: 感谢段东老师。
8: 谢谢。
2: 真的不开玩笑，在我们非你莫属节目里头啊，段东老师资历最老，但是呢奉献精神永远是第一位的。
7: 感谢。哎，
2: 好，您说说直观感受。
7: 前面的铺垫不够，你在排戏的那个脚本啊，你节奏要表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形象，前期策划的时候要说的有感觉。
2: 他给你说明白了吗？
7: 我觉得没说明白。我是一个素人，要给我说你要有什么样的
2: 表现。但是你也当过爹呀，当爹这个还用我们教？
7: 没错，我多心。哦，
2: 就是你对于孩子没有像要扮演的这个角色这样。
7: 是。
2: 好的，我们先请段总回到座位上啊。
7: 好，
2: 谢谢段总。
7: 谢谢。
0: 心里面也没有什么数，然后只是给了一个大概的概念，然后我以为对方会跟着我演，但其实他也是重要人物，如果他不说那些就是关键语句啊，根本 cue 不到我自己说的剧本上，就是。

0: 挽回不了那个点。
1: 好，我们再来听听其他人的点评。
2: 我外行，先从观众角度讲讲啊。我第一个觉得就是你把主角演成配角了，全程是段东老师在带着你，他在帮你定义你下一步戏往哪儿去。那第二个点呢，我感觉我没有进情绪。
3: 我好奇问个问题，就是你在跟段老师说戏的时候，你讲的是你根本就没有上学，没考上，
4: 对，
3: 然后去打工了，对吗？
4: 嗯。
3: 但是呢，如果你就没上这个学，教务处的老师怎么给段老师打电话，然后说成绩？这个
1: 剧情有硬伤。
3: 他前戏交代是这样的，但是我看的剧情不是这样，我就有点懵。然后他也没有往下反转，
1: 稍微有些乱。
5: 给他的时间也比较短，他本身自身沉淀的一些经验也不足。然后能够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节目出来也不错了，但是有一个重点是在你和东叔一起表演的一个整个过程中，就东叔的情绪我们是感受到了，但是感知不到你的任何情绪，无论是搞笑啊还是温情啊，方方面面都没有让我们观众去感知到，就是我们在现场都感知不到，那又通过镜头又去传递，那就会更大相径庭，
1: 它就会有影响力的代际衰退。
6: 在我现在看来，我觉得你和一个去考表演专业的艺考生的那个水平没有什么提升，就是说这一年半的学期过去，你沉淀的一些作品有没有到你的这个表演上，你哪怕还是拿你艺考的时候做一个单人无实物的即兴的表演，可能都比刚才这个要好，因为刚才没有剧本，是现场即兴的，他还要考你的编创的能力。但是你如果想做一个职业的演员，我觉得那个演技的训练，人物塑造的能力是要有的。
3: 好的，
1: 综合我们各位企业家的点评啊，小文，我有这样的观点。第一，你能写，这个在当下如果你要做自媒体的话，它是一个基础，会拍呢是个加分项，你本人能够在镜头前去演出，这又是一个特长。但是懂流量是王炸，你这个东西不得出圈吗？当然你大二，我觉得确实我们对于一个在校生，尤其他目前在表演上还处在一个前行和学习积累的阶段，我们也不好现在就给你定义说你未来行还是不行，因为毕竟有一些演员确确实实是在走出学校乃至在这个演艺圈里摸爬滚打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之后才出来。但是我想提醒你，这个天生目前流量体制是一个目标，但如果作为你今天的标签，我觉得还稍微的有一定的距离，我们需要去找齐。所以我想问你，如果到了企业里头，你最开始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角色，你愿意接受吗？
4: 我愿意。
1: 聊到这儿，我们想请吉儿给你一些在校和实习当中的经验。
4: 作为一个艺人来说，不管你是大屏演员、小屏演员、线上线下，你首先要求抓人眼球。这其实我觉得你今天这身衣服是让你非常不出彩的。首先你要学会怎么说让别人第一眼记住你，或者第一眼觉得你很亮眼、很出彩。这个我觉得你可能要从你的形象设计上，我觉得要着手。第二个就是你的自我介绍，我觉得也是对于一个艺人来说的话，其实你开头那30秒的介绍、自我介绍非常重要。我没有看到你最开始上来自我介绍的时候匹配你最开始的那个你给我们的职场初印象，因为我们平时看简历，我一天可能200-300个演员看简历，你有代表作的、有流量的很多很多，那我觉得你凭什么来试到我的项目呢？就先去做艺人卡吧，先去做资料吧，不停的去投简历。你不一定要先从什么 A 级 S 级项目开始演，你就从那种就是那种腰部的项目开始，我觉得因为它门槛没有那么高，对你来说实战经验有用的。第三点就是我觉得多看剧本，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完完全全没有读过剧本的演员，我不知道你的剧本阅读量有多少啊。大的 IP 你把那个剧本下载下来，你真的去反复的去磨剧本、磨台词，去了解什么是作为一个演员基本的脑子要有的框架和架构。因为我在看你和段东老师这段戏当中，我觉得完全段东老师又是导演，他又是编剧，又是演员，他真的好累，这绝对不是一个对我来说降本增效的事情。聪明的演员是要给到你所有的合作方，我是可以为你来增补位的，而不是所有人都要来为你去赋能。
1: 感谢吉尔。再跟你确认一下，你今天来找的是演员或自媒体的岗位，意向企业是墨行文化，这个期望薪酬5000啊，在这儿我想请我们的人力专家给你介绍一下关于在校大学生这个实习薪酬的具体情况。
3: 对于我们在校大学生，你是大二嘛，那找实习，实习工资一般是按照你所在的地域和岗位，每天100到300之间不等，影视行业这个可能会有特殊的一些标准。但是目前如果以在校大学生，我刚才讲那个薪酬参考值是你可以去参考的范围。而且还有一点，你现在大二，你还有多少课业需要你在校内完成，你要在求实习之前明确的讲给企业方，你是利用寒暑假还是假期，还是说你可以全部时间在岗位上，这也会影响大家给你的薪酬。
1: 好的，有请各位。

0: 企业家根据文和玲今天的面试表现做出选择。祝贺你，文和玲，还剩一盏灯，进入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你的工作时间，你能给我？
2: 寒暑假，
1: 寒暑假的实习按天来计算，我会给你一个岗位，自媒体。

0: 肯定能满足你的这个薪资要求，要么在济南，要么在北京。
1: 好，文和玲，你可以问蓝总一个问题。
2: 我想说那个儿童剧剧演不是是我们来演然后演给小朋友看吗？那
0: 不是带着小朋友们做一个自媒体号。我很喜欢你的脑回路，值得培养，但是呢你完全没有商业的逻辑，我需要操盘手，需要带你，你跟着好好学好好干就行。
2: 好的，
1: 考虑一下选择墨行文化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文和玲，你的选择是？
2: 是。
1: 祝贺文和玲，也祝贺蓝总。去吧，姑娘，跟蓝总握个手，表示谢意。哎，
3: 漂亮。
1: 嗯。这个蓝总还是很老道哈、啊。给你的这个岗位，我觉得我挺喜欢的。但是我说实话，今天你的这个着装啊，确实有点儿，跟你今天想找的这个职位啊，有点差距。你今天来是找演员的岗位，你要最大限度的让他们看到你的演技，包括你形体上的一些优势和特点。
2: 好的，
1: 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2: 本来很厉害的我，但是今天没有发挥出来。我想要深入一下微短剧或者是文艺的那种拍摄，然后儿童剧我自己也之前演过，但现在做一个自媒体账号，也有公司给我保底吧，那其实也挺好的，还有人带着我学习，希望大家发现我的更多潜能。
1: 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跌跌撞撞，摸索前行。那他遇到了什么样的事儿？为什么今天来到我们这儿？我们希望通过面试能够搞清楚。来，掌声欢迎张陶然，25岁，西安翻译学院视觉传达专业本科学历。
4: Hello， 各位老板好，我叫张陶然，毕业于西安翻译学院，然后我今天来呢是想找一份短剧相关的工作。
1: 好，欢迎你小伙子。好，想干短剧？
4: 对。
1: 之前拍过吗？
4: 拍过。
5: 你演过什么啊？你拍过几部短剧？你在哪儿拍的呀？你在西安拍的吗？
4: 对，西安拍的。
5: 哦，你在西安拍什么类型？
4: 跑龙套比较多，群演比较多。
5: 全是跑龙套吗？
4: 你
5: 在西安全跑龙套？西安那么多组。
4: 我现在刚刚接到特约。
5: 啊，现在演到特约了。
4: 对。
5: 竖屏的特约。
4: 对，是的。
5: 哇哦，我觉得他挺不努力的呢。
6: 挺不努力
1: 的。
5: 对，因为我觉得他应该再努力一点，应该不止演到特约，实话。
1: 那你觉得他不努力在哪儿呢？
5: 我觉得他没有建立好他的那个客群关系，或者说你没有去面更多的组，你是不是没面试啊？
4: 面了。
5: 跑的还不够啊，我觉得他就是跑的太少。
1: 嗯。
5: 啊，因为西安目前的组特别多，一天能开100多个。
1: 是吗？
5: 对。
1: 嚯、哦。
4: 就是我干的时间比较少，我现在干了。
5: 你干多久了？
4: 1个多月。
5: 一个多月上了几个，跑了几个龙套啊？
4: 跑了得有20多个。
5: 哎，那还可以。
4: 嗯，
5: 我觉得有希望。你再跑2个月，我觉得你就能演上，我觉得2号3号了。我觉得
1: 他行，就是再跑2个月还能有希望演上男三男二。
5: 对对对，但男一没戏啊，直接告诉你。
1: 哎，能通过努力或者你们这些老板们的调教，能有戏冲击一下男一吗？
5: 竖屏演员的气质要求跟横屏是不一样的。所有人看竖屏，你打开你的3秒钟之内，你必须要抓到我，不管你长什么样，但是你整个的感觉要抓到我。所以我现在觉得他现在处在一个非常怯懦的状态，这不是一个艺人应该有的状态。
1: 嗯，
4: 哦，
1: 忠言逆耳，良药苦口
4: 啊。是的，是的。
1: 你这关键词，跌跌撞撞，摸索前行，咋的了？遇见啥了？
4: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他就是学习挺差的。
1: 嗯，
4: 当时我们学校我是倒数，完了毕业了之后吧，我也不知道干啥，我就去杭州了。
1: 嗯，
4: 我去杭州干那个娱乐主播，跳舞那种。
1: 哦，
4: 完了干完之后也没干起来，然后我就回家了。
1: 嗯，
4: 然后我干的是带货主播，干了也有小半年，因为家里边有些原因，然后我就离职了。
1: 啥原因？
4: 我父母其实不是很想让我一直这么着
1: 走这一条道，是吧？
4: 对对对，
1: 啊！
4: 完了，我又实在是不知道自己要干啥，就是挺迷茫的，说实话。
1: 嗯。
4: 后来我去西安拍短剧去了。
1: 聊聊你大学，你是学视觉传达的。
4: 对。
1: 你大学期间成绩不好的原因，你总结过吗？
4: 我在大学就是喜欢打球，打。

0: 篮球，完了上课也不上课，搁宿舍睡大觉呢。他个人的履历里边还是有优势的，因为他因为曾经在学校期间挂科特别多，打破了他们学院的记录。
1: 对，
0: 你挂了几科？
1: 挂了23-24科吧，好像。
0: 你们一共多少科？
1: 忘了，我不知道。
0: 你上完大学，你
1: 我真不知道多少。
2: 你没拿到毕业证吧？
1: 拿着了。
2: 你挂那么多科还拿着毕业证？你
1: 对，我后来那个
0: 补考了呗。
1: 对，补考了，但是没有那个学位证。
0: 所以你看，哦，
2: 那我要是你父母，我也担心啊。你现在昨天做主播，今天做短剧，你到底想干嘛？
1: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挺迷茫的。现在，
3: 你看你这边，一句话评价自己写的是有上进心，吃苦耐劳，啊，同事眼中的自己是努力、上进、劳模，就是我就不太理解，就是这个是你是，
1: 这个跟你解释一下，就是我上了班之后吧，确实我在每个工作里面是很努力的，真的。
0: 对。
1: 但是我就是上学的时候不爱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你上学的时候没爱学，所以你上班必须得努力。
1: 对，没错。
0: 我希望你明白，社会可不像学校，还有补考的机会，行就是行，不行就没机会了。好，那你跟我们聊聊吧，你在西安拍短剧咋样啊？
1: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得从群演干上去嘛。我当时想的就是我好好干，我觉得我肯定可以。
4: 就是你的好好干是指？
1: 就是，努力啊。
4: 你怎么个努力法？演员不是说你努力就能努出来的。
1: 我知道，就是我是想着，就是每天接嘛，完了拼体力嘛，先从群演开始干，完了慢慢往上干嘛。
0: 那你要是这么干的话，你这个干法也长久不了啊。
4: 对啊，他心累死了，你知道短剧是不停机的。
0: 对，天天接努力干，那你吃不消啊。
1: 但是我确实一开始就是这么想的，完了
0: 蛮干。
1: 对，可以这么说。哥，
0: 这样你跟我们讲你在西安拍短剧最惨、最难忘、最苦的一段经历或者一个故事。
1: 那就是我第一开始干的时候，有一次接了一个群特，然后直接从早上7-8点直接干到凌晨的2-3点吧，然后第二天的早上又有，完了我就第二天早上我就直接没睡，第二天直接去了，就是连轴转这样。
0: 连轴转了多久？
1: 2-3天。
0: 确实对身体不好。你为什么觉得印象深刻？是因为苦是吗？
1: 因为也苦的话也是我自己选的嘛，我也不是说苦啥的，就是挺难忘的吧。
5: 就是我每天都在跑剧组嘛，然后剧组给的钱也比较少，就导致我很穷。然后平时吃饭的话也比较拮据，一般都不打车，就是平时都是坐地铁、坐公交优先。
4: 我想问你，上了这20多个戏是同一个 casting 给你派的活吗？
1: 不是。
4: 是你跟这些人怎么建立联系呢？你全部都是陌生拜访去试戏吗？
1: 不是，
4: 没有这么有空闲的 casting。
1: 我会到他们剧组，完了我就跟他那个群头嘛，群头我会跟他聊，然后他如果觉得我演得不错的话，我就会跟他一直说。
4: 你有回头客吗？
1: 有。
4: 你的回头客现在找了你几次了？
1: 找了5-6次了。
4: 5-6次？
1: 对。
4: 是为什么？因为你便宜好用？
1: 可能是吧。
4: 就你自己觉得他为什么会来找你？因为短剧行业的复购率非常重要。因为一个导演他能给你第一部戏，他就给你第二部戏，因为他们一直在连轴转。那么其实他的一个客户反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觉得你是什么打动了他让他找你？
1: 因为我的演技，就是我在片场演的话，比如说我发挥比较好，导演都会说挺不错的。
4: 那你给我演一段呗。
1: 你想让我演什么？
6: 就是导演说你最好的那一段。
1: 演一个我爸跟我妈离婚可以吗？
4: 那你在干嘛？你先交代一下你的前情提要行吗？
1: 就是我在劝他们不要离婚。
0: 好，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啊。
1: 爸，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妈？

0: 我妈又没有干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妈，你能不能理解一下我爸？其实我爸真的挺不容易的，他现在身体也不好。如果他身体不好的话，所有的重担都在我身上，那我以后怎么办？咱们这个家，我希望我们三个人都在一起，我们一定可以把这个家过得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我们可以的。虽然我们家现在情况确实不好，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我们就是一个整体，我们可以一直往上走，把我们家的困难所有东西所有困难全部打消。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离婚。还有爸，我妈做那件事情真的她不是故意的，而且她也不想那样做，因为你之前确实对她太过分了，好吧？可以吗，老师？
1: 演完了吗？
0: 其实我
2: 想问一下，就是老师，你爸爸是在地上吗？
0: 哦，没有没有，我就是习惯性的。如果他身体不好的话，所有的重担都在我身上，那我以后怎么办？
2: 假设我的轨道拉在这儿，然后我从这边拍你，我一个正位一个侧位，那我怎么拍你的爸爸都是在地上啊？
0: 不是，我的幻想是他俩坐在椅子上，就是这是沙发，
2: 这沙发，然后你只看着地上，就闷着说，这样说，这样说，这样说。
0: 我这个确实经验有点不足，
3: 他没有人物的互动感，像是自言自语，跟自言自语，念念叨叨，好像也被情形逼疯了。
1: 你这样，你还有没有戏？有没有别的？
2: 你演个不是悲情戏好吗，弟弟？就是你别演这种哭戏了。
1: 你哭了吗？刚才
4: 他就是喘了两声
2: 来着，他想哭来着，对，
1: 哭了，我作证，哭了。嗯，我看见了，有泪痕，有泪痕啊。
2: 对，你要不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你不适合女频赛道，你适合男频赛道。如果你一定要演短剧的话，要么你就演一个普通的平凡的男人，突然一夜之间成功了。
0: OK，
2: 可以吗？
0: 可以。
5: 爽剧，
2: 对，我觉得因为这是现在短剧非常热门的一个赛道。
0: 行，
1: 注意啊，这既是你的技能展示，也是现在我们企业家在试戏，真的有人在拍啊，这也有那儿也有都有啊，抓住机会啊。
0: 哎呀，终于有钱了，今天把这一套楼都给我拿下，除了中间这个小平房不要，其他都给我拿下。过来刷卡。才15亿啊，太少了。我今天要花到1000亿，去哪儿花点钱呢？这双鞋给我吧。多少钱？你随便开个价，随便。
1: 那个3亿，
0: 10亿，
1: 你扫我还是我扫你？
0: 刷卡 ，OK， 给你了。
1: 好，
0: 这舞台挺不错呀。这舞台多少钱？
3: 1001亿。
0: 1001亿，有点超了，算了。
1: 我们导演都已经把付款码已经拿出来了，你要不给我们菲尼族买了吧，行吗？我们这个更值钱。不行啊，你这不行啊，你这没演好。文杰，你觉得演的行吗？
2: 我觉得有一句台词很好。
1: 哪句？
2: 说实话，就是他整个的下来，我觉得他那一句话是他唯一能点睛之笔的东西，就是去哪儿花点钱呢？
0: 我今天要花到1000亿，去哪儿花点钱呢？
2: 这一句话我觉得是他整个表演下来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最有
1: 活的。就是确实不知道，就以前没钱的人确实不知道到哪儿能够挥金如土。
2: 对，
1: 哎，
2: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走这个赛道还有点天赋，只是因为他现在没有演技，他不够浮夸而已。但他心里是有这种膨胀的，
1: 就他确实穷，确实平凡和落魄
2: 啊，
1: 也真能够演出那种一夜暴富之后的窘迫、无知、茫然。
2: 对，我觉得这个是有，因为台词是演员自己自发主动。

0: 的输出，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能给他加分。
1: 陶然，陶然就是还想看一下您说准备的小视频。
2: 哦，小视频，来，对，看看。
3: 我可有的是人呀！哦，来来来，你出来，你可被打得最惨的了，你给我出来就行。来。把你是怎么被打的，还有基业，还有我到底是被怎么打的，你跟家主一五一十的汇报清楚。
4: 没大少爷没打我们，大少爷对我们可好了。
2: 坦白讲啊，你走到舞台上以后，我真的觉得挺帅的，挺帅的小伙子。
5: 谢老师。
2: 可是除了帅以外，他还有一些东西更重要。我们节目以前说过一句话，很多网友和观众奉为经典，颜值是生产力，但是能够变现的颜值才是王炸。
5: 对，
2: 就是你得让企业有收益，你个人有获得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懂吗？
5: 懂。
2: 那你现在能不能找到你有什么核心竞争力？
5: 我确实还没有一项比较专精的东西。
1: 陶然，我想稍微问一下，你大学玩什么游戏？
2: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1: 是因为我们公司有电竞，然后我们是专门做英雄联盟、王者荣耀、三角洲的直播。
5: 哦，王者荣耀我也玩。
1: 什么段位？
5: 就是王者五十，
1: 就是上了国标没？
5: 没有。
6: 其实唐然，我刚才看一下，曾经做过直播带货，有这种卖医疗器械的这个工作啊。
5: 对，
2: 你想让他模拟一下在直播间卖什么东西吗？林苑，是这个意思吗？
6: 如果说在这个方面有特长的话，我们还是可以考虑的。
5: 带货这个我是做了时间不太久。
2: 你想干吗？啊，你想干吗？如果企业家给你这岗，你选择吗？
5: 选择。
2: 你选择的话，人家现在想看看你来一段，来不来？哦，
5: 这个确实有点难到我了。
7: 你要不就卖呼吸机呢？你不是卖过吗？
5: 因为我卖那个呼吸机已经是很早之前的事了，他那个话术我都忘了咋说了。
8: 就是觉得方方面面的的确挺一般的哈。
2: 好吧。
8: 哎呀，就是怎么说呢？颜值占一部分哈，每一个赛道都一样，你要不就很努力，你要么就怎么说呢，很有天赋。当然你不能两头都不占。哎，可是你做主播的时候，一个月稳定10万到30万左右的礼物，还行吧？
1: 很不错。
8: 对呀，你当时是怎么做的？能展示一下吗？
5: 就是我不要直播嘛，完了我在跳舞嘛，一堆人在那跳舞。
8: 男团的团播嘛。
5: 对对对，
2: 你今天准备的才艺是什么？
5: 跳舞。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你。

0: 感觉这个舞蹈让我们看到了他身上的另外一面，而且我觉得你刚才穿那外套让我对你有误判。你健身吗？平时？
1: 对，健身。
0: 健身有腹肌吗？
1: 我现在在增肌期
0: 啊。
1: 我瘦的时候真有，哥。
0: 啊，没事没事，这不打紧。我觉得你的简历里边写了，你在直播间里能有那么高的打赏和礼物的这个数额，一定证明你有过人之处。反正我觉得啊，确实我们应该用更多的维度去看待它。
2: 我其实觉得你艺考选错专业方向了。就以你自身的条件和素质的话，如果你当年是学表演专业，经过大学一个正经的学校给你3-4年的一个专业的训练，你今天在舞台上，无论是表演、形体还是唱歌，都不会。

0: 但是现在这个水平，在你之前那时间浪费了，而你大学又没好好学你那本来的专业，也没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本。
1: 他是不是没有核心竞争力？
0: 对，
1: 就是坦白承认啊，确实帅，
0: 帅的人太多了呀。
1: 对呀，
0: 帅也有核心竞争力的帅和一般帅。
1: 是的，
0: 对吧？
1: 那只剩下两盏灯，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你今天来找的就是主播或，你看还写个主播或自由职业，这个
2: 就是短剧嘛，
1: 就短剧嘛。好，期望薪酬10000，啊，工作地点西安，西安以外考虑吗？
2: 不考虑，
1: 考虑。好，有请两位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灯都灭了。今天其实我们的观察员吉儿跟你交流的比较多，临走之前再给他一点建议吧。
3: 我觉得你目前不要把你的主要精力都聚焦在拍戏上，我认为你未来的真正属于你的路其实不是在艺人这条路上，真的，因为你是那种我认为还有一点内敛的男生。
1: 对，
3: 然后同时你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其实你内心还是很有自己的主见的一个人，你哪怕花1-2个月的时间去考研去学习，都远远的大于你现在一个一个去建组或者干嘛的。我认为你的优势在别的行业，我觉得你能成为一个很好很好的人。嗯，真的，
2: 谢了，谢了。
1: 陶然，你加油。
2: 好，
1: 你会成功的，我和吉儿都挺看好你的。
2: 好
1: 吗？
2: 好，
1: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加油，别灰心。
2: 嗯，再

新卫视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
1: 如果说经过了一些历练之后会发现更多的可能性，这个我觉得还好，但是如果说是没有目标的追寻，我觉得可能是有点茫然。
2: 他可能正在面临青春的选择。
0: 青春的选择，我们来看看这位求职者他的人生经历是不是这样。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杜明荣，25岁，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历。
3: 各位老板、评委团、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杜明荣。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呢，我是想要寻求一份位于北京总部相关的工作，我的期待薪资是在15K。我今天的求职宣言是：相信光，追逐光，成为光。我的一项企业就是杨总所在的微梦创投，他在专访里对女性提出了你要相信自己，未来有无限可能这样的建议，我真的非常认可。我觉得像杨总这样的企业家就是我今天想要追随的，那是光。
0: 好，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来，谢谢。在我的这个报名表上，你先写了泰坦数科，划掉了改写的微梦创投，其实都可以，都很好。两家企业呢都非常的优秀，不管在接下来的面试过程当中哪一位企业家向你抛出橄榄枝，我觉得你都可以去多听一听别的企业家给你的机会啊。刚刚你的关键词说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我的理解就是轨道是铺到哪儿你就要走向哪儿，旷野是我想去哪里就想去哪里。不知道我的这个解读是否符合你关键词想表达的深刻含义呢？
3: 我比较希望把人生看作一个旷野，只要你有目标，不管你是直线走还是曲线走还是螺旋线走，只要你可以走到这个目标，你可以做自己的人生探险家，不用去在意外界的视线，你可以去迎接你的未来的无限可能和各种挑战。
0: 你本科学的是海外教育的音乐学方向，然后你出国工作。

0: 研究生学的是工商管理，那么从音乐再到商科，听来有一些跨界，你怎么当时要做出这样的一种变化呢？
1: 我其实从小就很喜欢工商管理的学科，但是当我读到高三快要高考之前，我发现自己的成绩其实上不了一个非常好的工商管理的大学，那怎么办呢？能不能走一个曲线？然后我就发现自己其实还是有点才艺的，然后我就依靠那个音乐这个才艺，通过艺术生的身份进入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大学。在大二的时候，就已经跟英国那边签好了工商管理的学校，然后其实等于是进入大学，我就一直在做好未来的转变了。
0: 就是说，你的本科院校对于你来说是一个
1: 过渡，
0: 过渡，
1: 对啊。
0: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自己未来的发展开始做规划呢？
1: 初二初三的时候，我曾经读到过一本书，然后我就对工商管理和做生意特别感兴趣啊。
0: 什么书？
1: 苏世民《我的经验与教训》。
0: 这本书讲的什么呀？
1: 其实他就讲的是苏世民先生他从小到大去做一些商业实践，还有他一步步成长的一些故事，就非常有趣，非常落地。哦，
0: 那个时候对自己的规划是什么？
1: 最开始的规划会比较大，大学就创业，然后创业到大二大三，然后我就存够买房的钱，然后去买房，然后就开始做一家自己的公司，然后就到了现在。啊，
0: 懂了。但是吧，在接下来看你的这个工作经历哈，挺有意思的。23年，你有3个月的时间在国内一家非常知名的企业做这个理财规划师的助理，然后你做文创领域的商务拓展经理。然后今年的1月到9月，你创业，从你的这个发展曲线来看，越来越好像不稳定，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发展曲线？
1: 其实看起来这个经历是挺跳脱的。我当时的决定就是，我既然不了解国内的商业情况还有工作情况，那么我能不能去做一些短线的实践和试错，来用这个排除法来实验出我真正喜欢的那条路。
0: 我了解了一下，这家公司对于招聘是非常严格的。
1: 对，说起来是有一点点小骄傲的。我是向 HR 还有我所在的那个部门的总经理展示了一些能力。
0: 什么能力？
1: 我在过去做过的项目，向他展示了我的统筹管理、资源整合，以及迅速执行的这些能力。
0: 这3点里头，能不能选一点给我们也来展示一下？
1: 我在大一的时候去主持我们学校的模拟联合国的一个全国性的大学生的会议的召开，我向他展示了如何从没有资源去寻找方法论，为这场大会拉到了超额的赞助。
0: 多少赞助？
1: 大家来看应该挺少的，就是10万。
0: 那不错，大一的时候拉到10万块钱。
2: 能问一下怎么拉的吗？
1: 去定位我们这场会议它辐射的群众是什么，然后它的传播力是什么，还有它会为哪些公司来带来价值。然后我就反向去找了一下位于厦门的对这些事情会感兴趣的公司，然后去
3: 找哪些呢？
1: 找了一些留学和学生职业发展更相关的公司。
2: 你通过什么途径联系到他们的能够做市场投入的这些负责人呢？
1: 其实我的方法比较笨，我先列了一个名单，然后一家一家的打电话。喂，你好，对什么感兴趣吗？
0: 高明以前说过，头铁，拿头一家一家去磕，对不对？
4: 这已经是学生能够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
3: 当时怎么去搞定这个客户的？
1: 当时我就分析了一下，我们的人群其实跟他的客户定位是非常精准的，而且我们这场会议辐射的全国性，它的传播力又非常大。我就拿这些对他有利的点去跟这个老板去谈，我说帮他算一下投资回报比，然后他
2: 所以你帮他怎么设计的商务回报条件？
1: 当时给他第一是客源，然后第二是宣传。
2: 就首先你给了他那个就是所有你能够辐射到学生的联系方式， 对吗？背景资料你是给到他的，这个学生是 OK 的是吧？
1: 其实是我们是有一个现场的一个群，
2: 现场收集客源，这第一。然后呢，
1: 我们把他的 logo 印到了我们的各种的会议的资料上，把他做了一个宣传。对、对，然后最后是现场又搞了一个抽奖活动，让大家再加深对他的印象。
0: 所以凭借这个打动了 HR 和现场的这个面试官，你当时拿到了你工作经历当中第一个 offer。好，
1: 对。
0: 那我接下来的问题是，你只工作了3个月就辞职了，为什么？
1: 这个部门还有这家公司其实是非常难进入的，他。我当时
0: 对啊，正是因为难进入，所以要问你为什么3个月的时间你

0: 就快速的离职了。
1: 就是我们当时进入公司的时候是这样的模式，你要先实习，然后通过一个 KPI， 然后就给你转正。但是我们当时足额招聘的，我就想就是既然我就是已经考虑好不去了，那就把这个名额给放出来，去寻找下一条路去。
0: 你为什么要放弃？就是你肯定要做一个判断。
1: 啊，如果按照现在的评论去看的话，这是一条父母非常喜欢又非常稳定的路。
0: 对呀。
1: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去旷野上去再看一看自己的人生选择。
2: 有没有发生具体的事情让你决定不干这个事儿了？
1: 我当时入职的时候是一个市场环境比较不好，然后再走下坡路甚至是低谷的阶段，我就觉得我在一个低谷期进入这个行业其实不是一个有利的。
3: 那我想知道市场环境不好是在你三个月之前入职的时候就不好，还是三个月之后才不好呢？
1: 就有些东西只有你进入这个行业之后你才能知道它。
4: 我特别理解他这段经历，真的是在里头发现给外头看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他走了是 OK 的。
2: 我觉得他特别有眼光，因为我觉得很多学生他不会知道怎么样去借势和顺着趋势去选择行业。
0: 你马上去了一个非常知名的企业啊，他的文创部门，为什么很快就从一个金融领域又到了文化相关的行业？
1: 因为其实我一直都是很喜欢文化及文化传播这件事情的，我想着既然另一个行情不好，能不能去回到自己的舒适区再看一看。这个行业真的很快乐，就每天接触都是非常新颖的东西，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进去之后你能看到你的职业发展最终路径就已经在原位了。
0: 所以说四个月之后离职的原因是入职以后看到了上升空间比较有限。在你入职之前没有对这个行业做相关的了解吗？如果第一个郭优为你解释了，就是有的行业可能必须要进入才能看得到，第二个文创行业这个应该说在近年来是比较火的，
3: 对，
0: 是吧？啊，也是比较普遍的。
3: 而他去的是头部中的头部。
0: 你给我们稍微解释，就是离职有点频，干的时间有点短。
1: 其实我对国内的市场没有非常了解，我的方法论是要先去做，去实践，去发现，去研究，最后你才知道这个选择是不是一个非常对的双向选择。
5: 不不，我们的疑惑的点是为什么你的方法论会认为你用短短的三个月四个月就可以判断一个行业或者一个职业的前景。
0: 是，
1: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为什么要花这三个月四个月的时间去判断，而不是我进入工作之前就立马做出判断。
5: 你认为三四个月还算长了是吗？
6: 我是觉得他没有听懂我们的问题。那我再大白话一点，你是怎么发现你的上升空间就是非常小的？你是通过哪些事儿吗？
1: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岗位它是比较偏销售性质的，就是它的未来发展其实就是你的业绩从100到200到300到1000，我的全局观察的能力还有市场分析的能力，它是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我其实是把之前当作试错。
7: 还是没有正面回答问题、啊、
5: 具体事吗？
7: 对，你的上升空间是具体是在哪个维度，钱呢，职位呢，还是在能力增长啊？我们想知道真实你的原因是什么。
1: 我拿一件事情的决策流程来讲吧。当你签来一个业务的时候，如果它的决策流程非常长，然后长到可能这个业务会失去。
6: 你说话太磨叽了，每句话都回答，但每句话都没答。
8: 这两份工作，你有没有被动离职的？
1: 如果去分析的话，其实也是有一部分的，因为我会觉得压力会有点。
0: 冉高明说的吧，就是他回答你了，是有一些的。
9: 你能胜任你的工作吗？
2: 对，你能不能胜任你的工作？
9: 你能留下吗？
1: 其实我进去的时候我就已经做好了考量，我是觉得我是能把这些 KPI 给完成，然后 HR 也是觉得我可以胜任这个 KPI 才双向选择把我招进去。
8: 那最终完成了没有？
1: 最终因为第一个它的性质原因是你必须要在三个月之后去完成，三个月之后还有一个六个月。
8: 所以我还是没听懂，就是这三个月是完成了还是没有完成？
1: 这个 KPI 其实我在进去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一部分。
7: 为什么咱们说话这么抽象？
6: 对，
0: 不管三个月还是六个月周期，你在这个领域当中 KPI 完成了没有？

0: 如果按年化来考核，它是年度 KPI 的话，那这样来算是没有完成。
1: 过了试用期没有？
0: 我当时其实是在这个转之前离开的。
2: 所以你过没过试用期？
3: 没过，结论是没过。
1: 你的底层逻辑非常清晰，基本素养也特别好，也非常力挺你。但是我发现你要是应聘总经理助理，我特别掐把汗。
2: 你要知道一件事，坐在你面前的这帮人，可以说用老狐狸来形容了，就是你是藏不住的。你要最起码把面试你的人都想象的比你更聪明。其实有些时候你回答我们的问题，我相信你听得懂我们在问什么，但是你认为我们没有你聪明，我们听不出你不想回答我们，但其实我可能听不出，这儿的人都听得出来，你就是不想直面回答。所以我觉得那样反而会让本身还不错的一个应聘求职者变得减分。
0: 不想去否认，因为的确是绕，但是这也是之前学习到的一个求职中的一个小技巧。面对对自己有劣势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选择做一个双面展示，略微展示一些自己的优势面，然后最后再去讲出自己的劣势，这样的话就可以弱化一些。
4: 小杜，你是不是不想做销售？
0: 不想。
4: 所以你内心的世界是，既然这个公司我进来看一下，他又要让我销售，我又觉得这公司文化我不喜欢，虽然它大又如何呢？我还有选择，对吗？
0: 也有一点反抗的因素吧，就父母的期待和自己的期待是有偏颇的。
5: 你要知道，你找的是总助的岗，你可以年轻没关系，你可以选择失误都没关系，但是我们看你看的是更高维度的那种判断。你就简单的告诉大伙儿，你现在在做的这个联盟是干什么的？
0: 这个联盟是我休息和沉淀期做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它的主要宗旨和目标是想要整合一些国际资源，去为青年的未来去链接，去赋能，帮助大家在未来打破信息差，看到更多的信息，更好的完成发展。
6: 这个联盟是你还是你们？
0: 主要是我。
6: 好，
5: 你想找总助的岗位，跟我们对标一下，你认为总助都是干什么的？
0: 我认为总助的工作主要是分为两部分，就一部分是对内的，就是监督决策执行，帮助他更轻松地进行一个时间管理和决策的执行。第二个是对外，就是帮助老板去进行外部的规划的管理、人脉的管理，然后让老板在开展业务的时候更加的轻松和顺手。
1: 首先，你要是应聘总经理助理，要定位的是你是生活类的，还是行政类的，还是管理类的，这三个是基础素养完全不一样。你刚才我听下来是介于行政和管理相关的，它是一个多元角色。
5: 那在面试开始之前，经过与你的沟通并征得你的同意，我们邀请现场的一位企业家给你出了一道关于总助的题，请你作答。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屏幕，就是你公司各部门之间有信息墙，总经理发现问题之后提出啊，要创立内部的刊物，你牵头协调各部门把这事儿做了。但是这件事儿呢，需要各个部门花费一些精力做一些工作，也会影响到他们的本职工作，所以大家的态度不太配合，请你想办法让各部门积极配合。
0: 我会先把需要配合我工作的朋友们给他们带一些小礼物，甚至是把我的那个薪资的一部分或者提成的一部分，就是跟大家进行一个分红，就因为是要配合我来完成的，大家拿了钱嘛，就是其实是工作的开展可能会稍微简单一些。然后第二件事呢，就是我去分别到各部门去收集资料，然后由我来进行一个统一的规划和整理，最后把它这个信息墙给打通，然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刊物。
7: 你可能确实不缺钱，用自己的钱去解决公司的问题，这个场景在总助的工作里面非常的常见。第一，这件事情是公司层面一定要做的，这件事情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不是你在帮我，而是我作为总助在主持这件工作。第二，我这个项目当然可以有激励，但是这个项目激励应该从公司的激励的政策里边，或者我们去制定这样的激励政策，形成一个内刊的这样的一个网格化的小组。当然在整个推荐过程中，你说我请大家喝个奶茶，一起聚个餐，来拉近彼此的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在其中肯定是有加分项的，但是它不能成为你的职业的工作方法。
8: 它的逻辑就是我给你开工资，或者我给你一些利益，你帮我把事情做完，这是老板思维，这不是一个团结的团队

0: 对，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更适合创业。
1: 我觉得他不适合总助的这份工作，且他在过去的经验和履历里他不擅长。第二呢，就是我觉得目前的这个薪资有点过高，能力和他实际的这些阅历和他想要做的事情是不对等的。
2: 我们大家没有否定你，其实是教你在你现有的这个基本盘上怎么走得更高更稳。你需要让我们通过你今天的面试过程帮助你提炼你的聚焦。你自己的关键词写的什么，来咱们一起看一下。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但你今天全场面试，包括你的选择，你自己在上场前你给自己铺了一条轨道，你沿着这个轨道固执地走下去。如果真正认为人生是旷野的话，你应该让你的覆盖面更广，接触的人更多。
0: 你从上台我还挺喜欢你的啊，因为我觉得你还是属于那种目标感明确的女生，所以我会觉得说你可能更希望在职场当中踏踏实实的先在某个领域做出一些成绩来，让别人看到你的价值。
3: 我因为我也不是老板，可是我觉着我净跟老板打交道，我觉得您回答问题不干脆，老板需要的是结果，他不需要你很多解释，好与坏都没有关系。就是你今天迟到了吗？啊，我今天是出来有点晚，由于他堵车，就问你迟到没迟到。哎呦，确实迟到了，下回我改。其实就这么点事儿，他有些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不需要那么多心思和心眼儿。
2: 哎，
3: 所以你不如自己当老板去。
4: 其实这条路你最后走向一定是创业，
2: 对，
4: 但你想在这个之前找到一个好的导师给你开发或者给你打开一个更大的格局，那你有两条路，一种要不然就找一个你的榜样，要不然你就找一个上市公司大老板，哎，业务型的。
5: 但是当你要选择这个导师之后，长性还是需要的，因为任何一个行业也好，岗位也好，甚至是你老板的习惯也好，你都不可能用3到4个月就真的能够看到本质，学到精髓。
2: 其实你底色非常好，资质也非常棒，我们真的是希望你不要走偏了。所谓的偏不是走坏了，而是说浪费你的时间和资源啊。再跟你确认一下哈，你今天来找的是总助的岗位，意向企业是微梦创投，期望薪酬是15000+，工作地点北京。如果在接下来的选择当中，企业家给出你总助之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6: 不考虑。
2: 不考虑。
6: 对。
2: 你能接受的最低底薪是多少？
6: 能接受到10000。
2: 北京以外考虑吗？
6: 深圳也考虑的。
2: 好的，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杜明荣的面试做出选择。祝贺你，还剩2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有请二位企业家走上竞价台。
0: 特别欣赏一点是，我觉得你特别有目标感，特别有规划。给你提供岗位的是市场，你现在应该踏踏实实进入一个职场里面，找到一份在工作岗位上能够体现你价值的，在上海，然后薪酬是10000以上。
2: 好，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6: 这个市场的工作，它需要完成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0: 第一个是你活动举办的一个频次，然后你自己肯定有些策划能力啊，然后包括复盘怎么样去升级啊，然后另外我们还会有一些针对企业家一些课程。
7: 你的野心欲望都很明确，就知道你来就是学怎么商业无变现的，然后学12个月、24个月你就要自己创业了。所以呢，我觉得泰坦的包容心比较适合你。给你的岗位呢是总助，是我们 CMO 的助理。
2: 好，接下来考虑一下泰坦 AI、微梦创投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杜明荣，你的选择是？泰坦 AI、微梦创投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杜明荣，你的选择是
6: 泰坦 AI。
2: 祝贺韩一，感谢杨荣，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6: 很高兴见到你。
2: 好了，现在 AI 已经和千行百业产生了联系，希望它能够在你人生的旷野当中助力你飞得更高更远，飞得更好更稳。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祝贺你，明荣，再见。
6: 谢谢。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
1: 群英会，
0: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1: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0: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1: 首先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天喜看团的老师们。第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喜剧演员郭金杰，欢迎金杰哥。
0: 欢迎金杰哥，欢迎。
1: 第二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影视剧演员毛乐，欢迎。
0: 欢迎毛乐，
2: 大家好，大家好，
1: 欢迎毛乐哥。
0: 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今天我们要请到的这位嘉宾啊，是金杰哥的好朋友啊。据这个金杰哥跟我介绍，他是一位相声发烧友，虽然是影视演员，但是酷爱相声啊。那他到底有多么的喜欢相声呢？我们请着他一块来聊一聊。有请著名影视演员侯京健，掌声有请。欢迎青年哥，欢迎
3: 欢迎
0: 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青年哥，你好。
3: 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也是金杰哥的好朋友，相声的发烧友，演员侯京健。
4: 我们通道转兵来到了贵州，才有了一些胜利啊。
5: 这些都是些小胜利啊，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不利的局面。
0: 您跟那个金杰哥能是好朋友是吗？
6: 不是，你这话我有点不理解，我们怎么就不能是好朋友？
7: 哎，你看人家这一身正气，你再看你这
0: 一身匪气。
3: 因为我们俩这个为什么好朋友呢？因为我俩拍戏也能搭得上。哦，我一看就是正面人物，是吧？得缺这样的好朋友。
6: 对呀，就是我，就是他再正面也得有我们这样来反衬他。
0: 基本上在这戏里啊，金建哥一抖手，啪，这个金杰哥就躺那儿了啊。
6: 没有没有，头两枪我躲过去。
0: 三枪打
3: 第三枪，第三枪来，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
0: 看来这个京建哥特别的喜欢相声，就上来一聊天，这个气场和咱们这个喜剧的氛围就非常的融合啊。京建哥之前也说了，你是相声。

0: 相声发烧友啊，
1: 是，
0: 你这个迷相声迷到什么程度？比如一到十级，你觉得你是几级发烧友？
1: 哎呦，那肯定十级了。
0: 你这十级的发烧属于高烧不退了。
1: 高烧不退，对啊。我对相声的热爱，仨字就能证明。
0: 怎么证明？
2: 逗你玩儿。
0: 还真是有点像马三立马老啊。梁老师，你管马三立马老得叫什么来着？
2: 老祖吧。
0: 老祖是吧？
2: 老祖。
0: 那今你觉得学的像不像？
2: 太，我没见过，我一看，我以为他就是呢。
3: 就是，
2: 对，
0: 你老祖倒是没这么大眼睛。你是从小这模仿能力就这么强吗？
1: 对，因为我以前小的时候不太知道有演员这个行业，
0: 嗯，
1: 但是就会经常听磁带或者春节晚会，有这个相声啊、小品，
0: 嗯，
1: 经常会听一些老先生的这个段子，
0: 嗯，
1: 比如说当时也会看一些侯耀文先生的这个相声啊，
0: 嗯，
1: 包括牛群、冯巩的那些相声都会去听。
0: 哦，小的时候。最喜欢听的段子有哪些？
1: 比如说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的口吐莲花，牛群冯巩先生的小偷公司。
0: 嘿，
1: 啊，因为我考电影学院大学的时候，
0: 啊，
1: 我是电影学院中戏、军艺都考了。
0: 哦，
1: 当时一试的时候有台词，
0: 嗯，
1: 大家都是朗诵台词，什么那种，我是单口相声，叫省略语。
0: 哦，省略语。
1: 所以我考电影学院呢，成功的这个能够考入，
0: 嗯，
1: 归功于相声。
0: 哦，你是我第一个听说拿相声考进电影学院的。刚说你从小就喜欢听相声，爱模仿，那是不是当年上学是在同学眼中就是一个特别逗乐的一个开心果？
1: 对，其实我从上小学、初中、高中都有一个特质，就是接下茬。那我们尤其高中，我们记得当时我们数学老师还真的有点长得像马三立老先生，就因为瘦瘦的，经常给我们讲几何。
0: 嗯，
1: 说同学们注意啊，我们这几条线啊，
0: 嗯，
1: 三条，两条，
0: 嗯，
1: 我在底下腰肌。啊，
0: 老师一般拿这种孩子都没办法，是吧？要郭金杰这就好办，你就出去就
1: 出去
0: 了。
4: 反正我到小时候倒不怎么接下茬，
5: 上过小学吗？
4: 小学上过，小学上过。我是到初中我就开始不上了。那侯老师他这能耐是打小就练出来的，我觉得就是接下茬这个，用人家那个思雨他们行话，这就是叫不掉地下嘛，
0: 嗯，
4: 是吧？只要有侯老师在，我们基本上就没有话了，接不着。他不光能接下茬，他还能抢着头槽，让别人抢不过他。
0: 觉得他要学相声，可能得有一批相声人都没饭了。
1: 不敢。
0: 那你当初就没想过成为一个专业的相声演员吗？
1: 想过，但是说实话，觉得太难了。
0: 嗯，
1: 因为我觉得相声演员肯定得吃苦。以前呢，我爸妈不太愿意让我从事文艺，他就特别希望我继承他的梦想，也是他未完成的，考个清华呀、北大什么的。
0: 哦，
1: 所以就一直逼着我好好学习，就一直在那背功课。我只要一参加什么艺术节呀，就开始棍棒伺候。我爸的给我的要求就是学习成绩稳定在多少分以上，
0: 嗯，
1: 才能给我点闲余时间听听相声、看看小品。
6: 爸妈对你的规划是想，哎，咱正正常常去考学，考
0: 清华、北大都不是正正常常，
1: 都
0: 是超常。
1: 超常。
0: 对。后来，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下决心又去考了这个表演的专业呢？
1: 因为就是我其实十几岁的时候有缘，参加过几个电视剧的拍摄，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哦，还有个行业叫演员
0: 哦，
1: 就当时大家都觉得说这小孩特灵，因为心里没包袱，就是没有这负担，特别用纯真的心去演戏，就觉得演得特别过瘾。
0: 后来去考这个中戏啊、北影啊，包括你说军艺，是三个都。这个录取你了，
1: 都过了，
0: 人家考一个都甚至有考两年、三年的，对吧？
4: 你考三个，然后你就靠相声贯口，他全过了。咱说你这个，
1: 所以我这事儿有点过了。
4: 你太过了，你。
1: 其实现在让我回想起来，我觉得真的觉得特别激动。但当时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可能是自己天生的自信，
0: 嗯，
1: 就我就觉得考试肯定能过，甚至到20、30的时候，我父亲去看榜，我说您不用看，肯定有，就准备三试吧，准备下一试吧，
0: 哦，嘿，
1: 就可能骨子里那种自信。
0: 最后是去了哪家呢？
1: 电视学院，
0: 电影学院，
1: 对，
0: 哦，
1: 因为当时自己还是比较稚嫩，而且家里人也没有从事影视的，
0: 嗯，
1: 也没有从事艺术的，我当时就觉得电影学院是拍电影的，
0: 嗯。
1: 戏剧学院呢是演话剧的，
0: 演话剧的，
1: 军艺那肯定就当兵吧。
0: 哦，
1: 我觉得可能电影学院的氛围可能更适合我，当时就毅然决然的选择在电影学院。
0: 你看看，这不是电影学院挑了他，是他在这仨里选了电影学院，
1: 是命中注定我要跟金杰哥成为朋友。
4: 你看人家是考了三个都过了，而且是很自信。
0: 嗯，
4: 那个我现在我也念着这个北京电影学院的成教呢。
0: 嗯，
4: 当然我是成教，就是我们考试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我这是考成教的时候费了很大的劲，
0: 嗯，
4: 你知道吗？
1: 哎，金杰哥，您是哪届呀？
4: 我是去年的成教的。
1: 哟， 差着辈儿的。

0: 他差着辈儿，
1: 你是师哥呀，你这是师哥呀，
0: 这是师大爷，这是、啊、
1: 对，这是专业组的师哥和业余组的师弟。
2: 当时我是因为我是在北京生长的，嗯，我们当时好像有好多南方的同学，他那个一说台词不是很标准，嗯，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北京人，我这台词就天然的就可能更达标，嗯，但
3: 是错了，确实也是占优势的，
2: 但错了呀，
3: 为什么呢？
2: 当时我们在嘴里全是北京味儿，你知道吗？我们张华老师，我的台词老师，我的恩师张华老师就说，霍京剑，你记住了，你这个不叫台词，你这叫做北京片儿汤话，嗯，回去练去，知道吗？我知道了，老师。京片子，对。哦，
0: 毛乐哥也是老北京、啊。
4: 对，老北京。
0: 您这个演戏的时候怎么克服的这个老北京的这个？
4: 尽量挑北京戏呗。
0: 哦，哎，这方法好，这个啊，尽量挑北京戏啊。金杰哥多挑点东北戏啊，对吧、啊？我挑点天津戏。
1: 对对，就演东北戏。啊，
0: 哎。刚刚说到您进到这个北电之后啊，除了这个专业的学习啊，您看您这么喜欢相声，我们相声这个基本功您有自学过吗？
2: 还真没太自学过啊，就是包括一些模仿啊，包括一些都是听、啊、听完了就自己有个直觉，自己去靠。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学相声的一个入门的一个手段，就是过去老相声你就专业跟他学、嗯、老相声先去听去吧，照着三年听啊，先得会听了再会说啊。那这个既然这个京剑哥这么喜欢相声啊，从小爱听，但是没受过专业训练，今天我们这儿都是啊这个专业科班出身的相声演员，咱们来一个一对一的小灶的教学好不好？
2: 这教学费不行。
0: 这个如果你学得好，我们可以免收学费啊。
2: 哎呦好，哎，
0: 如果学得不好，那一会儿我们代扣代缴啊。
2: 那边帮我交代缴。
0: 好吧，来老梁吧，好吧。你教京剑哥一个什么？
5: 我教一个山东琴书吧。
0: 琴书，这个我们相声里说学逗唱，对吧？这也要学这个琴书。嗯、
5: 山东琴书。老妈妈，我今年70多，独自一人过生活，生了5个儿，2个闺女，谁都不把我往心里搁，人都说多儿多女多富贵，我却是儿多女多，我的眼泪多。我
0: 有点懵，有点懵。你给京剑哥写个词儿吧，你。
2: 你要是让我学了这首歌，哎、我今天就没法活。
0: 哎，
2: 你看，
0: 真有啊，真有。
5: 合着他会，他在这
0: 真是。
5: 我老是不教这个，
2: 调调调调。
0: 我觉得这腔有点这意思啊，有点这意思啊。
1: 人还你转腾词儿呢。
0: 真是，你咱就学一句啊，按你这学一句
2: 来一句。
0: 嗯，
5: 老妈妈，我今年70多。
2: 老妈妈，我今年70多。哎，
0: 啊，可以，可以，
1: 有点意思。
5: 有山东的这个基因，主要侯京剑，
2: 我祖籍山东，
0: 哦，祖籍山东，
5: 祖籍山东。
0: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容易，这是模仿能力。老梁，你觉得怎么样？
5: 我觉得满分吧，
0: 满分是吧？
5: 这不用交钱了，
0: 不用交钱了，
3: 这不用交钱。一遍啊。嗯，
0: 那咱再学点说的好吧。来，许健，你教一点什么？
6: 那就教一个咱相声的最基本的基本功。
0: 嗯啊、好，
6: 来个绕口令。
0: 绕口令，
6: 对吧？绕口令还是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嗯、比他那唠麻麻要
5: 唠麻麻，
6: 是吧？这、嗯、你确实，我估计今天金杰哥得省钱了，不用再教了啊。那咱就用两样东西，
4: 哪两样？
6: 两根玻璃棍儿，咱说一个绕口令。嗯、一个是鼓玻璃棍儿，
2: 鼓玻璃棍儿。
6: 哎，还有一个是瘪玻璃棍儿。
2: 瘪玻璃棍，
6: 一个鼓的，一个瘪的，咱用这个说一绕口令，好吧？
2: 好嘞。
6: 鼓玻璃棍儿，瘪玻璃棍儿，鼓玻璃棍儿比瘪玻璃棍儿鼓，瘪玻璃棍儿比鼓玻璃棍儿瘪。哎，
2: 鼓玻璃棍儿，哎，瘪玻璃棍儿，哎，鼓玻璃棍儿比瘪玻璃棍儿鼓，哎，瘪玻璃棍儿不鼓鼓比瘪玻璃棍儿。比鼓玻璃棍儿瘪，
0: 哎，
2: 这我得慢慢学的，这个是、啊、慢慢练。
0: 哎，这可以，这可以，但是我觉得这都够快的，
6: 这太快了。
0: 好，感谢许健啊。这个刚说这个毛乐哥也喜欢相声啊，嗯、这个而且这个京韵大鼓唱的也好啊，我们相声里的太平歌词唱的也好。毛乐哥教京剑哥来两句太平歌词好不好？
4: 行，太平歌词啊，就是这相声的本功的唱啊。哎、嗯，咱教个韩信算卦。
5: 行，
0: 好。
4: 汉高祖。

0: 有道坐江山。就这一句先来，
1: 好，您再来一遍。
0: 汉高祖有道坐江山。

0: 之余啊，也跟我们这个相声圈多亲多近啊。
1: 好嘞，好嘞。
0: 金杰哥作为多年的好朋友，你教好朋友一点什么呀？
2: 我不是要给他交学费吗？
0: 交学费。
1: 金杰哥一直在教我好好做人呢。
2: 我给你来一段吧，我给你也学两句。给大家来段河南豫剧吧。那个《我爱我爹》里的这唱两句。自从你俩呀一。

0: 这就有点难了，这个。
1: 哎、那就来个简单的吧，来个河北梆子。
0: 嗯、好嘛，您这自我展示来了。
1: 哦，嫌我会的多，那还唱这个吧？哎呀，要不唱二人转吧？
0: 您定好了就行。
1: 我唱完，他要学不会也要罚钱嘛？
2: 对，反正
1: 这没听说过这。啊、来，二人转，方快的，
0: 来，
1: 夫妻回门。嗯，那。正月里也是里儿啊，正月里初三四儿啊，
0: 正月里也是里儿啊，正月里初三四儿啊。
1: 哎，太好了，
0: 省钱了，是吧？
1: 省钱了
2: 啊！啊，这个学费是不用交了啊，咱们来个以物易物得了。作为这个科班出身的专业的影视演员，教大家表演方面基本功，好不好？
0: 就表演基本功，啊、您看这都是专业演员，啊、这我就有点造次了、啊。而且我觉得咱们相声演员里，其实表演也非常关键，嗯、这其实都是我的老师们。影视剧演员其实他最多的是信念感。嗯，这我们就出个题吧。
2: 好，
0: 就比如说，哟、嗯，这是我的女朋友，我深爱的。我有一碗热汤想喂给他喝，嗯，怎么表现？
2: 哎，来，谁来？思雨
1: 爱做饭，
2: 思雨
1: 爱做饭。
0: 哎，这你一看就是没给女朋友，都自己喝了。一碗特别热的汤，
3: 特别
0: 希望给女朋友，哎，去让她喝了，补充点营养。
3: 我得排着是吧？
2: 对。这女朋友腿不太好，哎呀，
0: 这女朋友可以不要
4: 有点半身不遂是吧？哎呦，
2: 烫！
4: 全就在身上，
0: 这已经被烫死了，
5: 对，都洒身上了。
2: 先张嘴再吹，
6: 还没你喝呢，我饿什么呀？
3: 我喝汤高兴，
6: 别烫着，
2: 有点幸福，
3: 稍微还有点烫，
6: 嗯，哦，再给你吹吹。哎呦，真恶心，喝的。
0: 吹汤越多，挺好挺好。就像我们要在舞台上吧，有的时候会，比如说像金杰哥演喜剧，那可能大家展现就是烫，哎呦呵，烫，对吧？但是咱得有个信念感，首先这汤别刚才洒了，那刚才梁元老师那一身就烧伤了，
3: 已经烧伤了。
0: 但是在影视剧也里，其实就表达一种爱，就是我把这汤蒯下来，把那油一撇，这生活中有的，蒯起来，尽量的用这个勺蒯满汤，你的胳膊使劲儿，你要是光手腕使劲儿，那肯定抖。胳膊使就到这儿，当他喝的时候，你怎么能代表你是很爱他的？就是跟他张嘴的时候，我也会张嘴，就跟他感受一样的味道。你就能感受到这两个人是真的有感情，
3: 就是细节，
0: 所以他都是心里的那些东西。
1: 咱俩试试，你张嘴，我也，我俩试试吧。哎，这个是真是，就是刚刚侯老师说这个细节，就当你喂他的时候，他一说就会有体会，他没说就没注意过这一点，
5: 很细微。
1: 就给你喂的时候，就
5: 咱们可能自己也会不自觉的，
1: 对，
0: 生活中都有。
1: 对，
2: 聊到这点啊，我们才忽然缓过神来啊。我们知道旁边是一位影视演员了，因为之前聊的一直觉得他是一位资深的相声发烧友啊，就是前面你的那些状态，我觉得很难和你的这个觉醒年代啊、光荣与梦想啊、这个伟大的转折和这些戏联系起来啊。这忽然聊到表演，才感觉哦，真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影视演员啊。那这个京建哥刚说的是你喜欢相声，那在角色上啊，你这个有没有特别想突破的、想要去塑造的一些个形象呢？
0: 以前有，因为我看过这个陈道明老师的《康熙王朝》，我就特别想演一把康熙。哦，但现在来讲，我是觉得说，不管是什么角色，把这个角色演好了，就是最大的梦想。
2: 这个既然聊到表演了，刚刚也说到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啊，也需要表演啊，包括我们现场还有两位资深的这个演员啊，咱们一块儿来做一个关于表演的小互动，好不好？好吧，我们先请上这个毛乐哥啊，还有金杰哥，有请两位啊。接下来这个表演的互动啊，是一个即兴的表演啊。题目我一会儿再说啊，先给你们2、4、6三个数字，你们仨人先挑挑。
4: 他就二吧，
0: 二。

0: 有这二，
1: 我二啊，
2: 对对对，
1: 那我就二得了，
2: 我二
3: 四六，
1: 那我六，
3: 对对，高二四六，
2: 像我们就顺着来玩，
1: 为什么让一般没六？
0: 这回有六了，
2: 这回有六，
0: 为什么让你们挑这个数字呢？这个二四六就是你们即兴表演每一段台词的数量。啊、就是金杰哥每一句台词只能是两个字，啊，毛乐哥只能是四个字，啊，这个金建哥只能是六个字，好吧？
2: 说话反正我只能说四个字，
0: 只能是四个字。
1: 但我们得连上是吗？
0: 你们得对话呀，得是一场戏啊。啊，你们这一段的题目是今晚我们聚餐。嗯，哎，三门今晚要聚餐，
1: 这题目就给了我第一句话呀。啊，今晚。我们聚餐，
0: 嘿，哎，
2: 吃点什么呀？
1: 那你多了，字儿多了，
0: 吃点什么？
2: 吃点什么？吃点什么？
1: 炒菜。
4: 哎，有点像四川那个节奏，
1: 我这字儿对吧？
0: 可以，可以。
1: 北京菜，四川菜，
2: 怎么都行。
0: 嗯，他这省事儿。
1: 可以。
0: 可以，好随和啊。
1: 蒸熊高蒸鹿影蒸羊羔蒸鹿影
2: 烧花鸭呀
0: 烧花鸭呀俩鸭烧花鸭呀
1: 不行有的吃了看行
2: 换点别的
1: 也行
5: 他的随和是吧
1: 张开嘴，西北风儿，
2: 行不行呀？
1: 都行，
0: 都行。
1: 我觉得这个他们没难度，您再从我这儿来，然后慢慢
0: 倒着
1: 来，
2: 从你这儿来，来，
1: 吃啥？
2: 看你的了。
1: 蒸羊羔，蒸羊羔，
0: 想起来了。我觉得这很精彩，谢谢毛乐哥，谢谢金杰哥啊，谢谢两位啊，感谢感谢感谢。相声演员们看明白了吧？咱们选出两位表演能力强的，咱们来玩这个环节，好不好？
5: 许健哥可能
0: 我觉得许健吧，老梁老梁，好吧，来。
6: 这刘备大哥吧，
0: 刘备啊，
6: 对吧？我这个关云长、
0: 关羽，
6: 这按岁数排啊。
1: 张翼德、
0: 张飞、
6: 张飞、张翼德。
0: 哎，二四六的字数别忘了啊！开始，
1: 桃园三结义啊。
0: 对，
1: 简单。
7: 二弟，三弟。哎。大哥
0: 好
5: 咱们今天结拜
7: 然也然也姓也
0: 嘿好
5: 姓也然也然也
4: 来吧
7: 跪吧兄弟们请
0: 好
5: 要不我也跪下
0: 你还犹豫什么呀
7: 苍天在上
5: 后土在下
0: 后土在下几个字
5: 后土在下别人说话哎气氛我说话
7: 今天兄弟三人
5: 就要开始了吧
0: 开始干嘛呀
7: 结拜仪式开始
5: 有请主持人来
0: 还有主持人呢
7: 典礼
1: 第一叩首啊
0: 没听叩首啊
5: 二叩首谁主持啊
7: 三叩
0: 好
7: 李泌起身
0: 嘿
5: 大哥
1: 实在
7: 还是那一句
1: 是
7: 二弟三弟
5: 咱们

0: 今天可以。
1: 三弟太水了，三弟呀。
2: 弯聊，
3: 弯聊，
4: 弯聊，死了在最后。嗯，
5: 快下去吧。
2: 好，谢谢，谢谢两位。金建哥这反应真快啊，他这个二弟三弟这一下就把这包袱给点燃了啊，所以后边这大哥这包袱就顺理成章了啊。金建哥今天对相声这么熟悉这么了解啊，咱们也一块来听听他们的相声好吧。这个梁远刚才就你表演的水点，你先来说好吧。开始，好吧，有请梁远思雨，有请两位。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哎呀，感谢大家的掌声，
2: 谢谢啊！
0: 我觉得呀，作为一名相声演员，真是太幸福了。
2: 怎么幸福了呢？
0: 哎，你看，这因为这个相声，这是咱们的爱好，
2: 确实
0: 能把爱好变成工作，这难道不幸福吗？
2: 当然幸福了。哎，
0: 而且你看，把爱好变成工作呀，那工作态度都不一样，
2: 是吗？
0: 那当然了。
2: 比如说呢？
0: 你比如拿你来说，
2: 说我，
0: 你想找一个工作，哎。在这个郊区啊，嗯，乱葬岗那边呢，有那个招那值夜班的，
2: 哦，就给人看坟呢。
0: 你别看看坟的挣得多，一月两万块钱，
2: 那确实是不少啊。
0: 那没办法，虽然不愿意啊，但是迫于生计，
2: 那可不，
0: 应下这活，
2: 那就挣吧。啊，
0: 白天睡足了，到了晚上十点啊，坐着最后一班车来到了乱葬岗。
2: 好吧，还挺吓人的。
0: 到那儿一看，北风呼啸，哎呦，一人没有啊，那边还有一坟头啊，坟头里还有一破败的棺材。
2: 好家伙，
0: 棺材里还有一具白骨。
2: 我的天哪，那太瘆得慌了，这也
0: 多孤独啊。
2: 是啊，
0: 这阵要有来一说话的呢。
2: 这你别盼着这事儿啊，啊，哪有惦记说话的。
0: 你说这你愿意吗？
2: 我当然不愿意了。
0: 但是你要再这么看，
2: 怎么看？
0: 这个是你的爱好。
2: 爱好，哎，
0: 那一下就不一样。
2: 是吗？
0: 好的，白天那哪睡得着啊，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就琢磨，嘿，你说这乱葬岗得长成什么样儿？你说说，
2: 那能什么样？不就坟头吗？啊，
0: 甭说十点，到了晚上八点待不住了，扫一辆共享单车就去了。
2: 我骑车去啊！啊，
0: 对，那个骑车比开车快，
2: 骑车能比开车快？
0: 这是你的爱好，
2: 是吗？
0: 那当然了，好家伙，那车链子都蹬红了，
2: 那多大劲儿啊！啊，
0: 到了那儿一看。高兴
2: 是吗？哎呦，
0: 这你是这小风吹得多舒服，
2: 这舒服了又。哎呀，哎呀，怎么了？
0: 这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坟头。嗯，
2: 那有什么可爱的？
0: 坟头里还有一个棺材啊，棺材里还有一个小白骨。呵，哎呦，你是太好了，你挪挪我，咱俩今儿晚上住一宿。
2: 你躲躲吧。
0: 干什么？
2: 有这么来的吗？
0: 你看，我就是举个例子，就是爱好变成工作，那是最幸福的事儿。
2: 那你这么说，是没毛病。那
0: 但是当然了，还有更幸福的，
2: 还有比爱好变工作更幸福的。
0: 那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呀？
0: 把爱好变成生活。
2: 哦，还有这样的？
0: 那当然了。
2: 你举个例子。
0: 这都不用举例子啊，这个有真人真事儿。
2: 是吗？啊，
0: 这人你还认识？
2: 我认识。
0: 你认识
2: 谁呀？
0: 你爸。
2: 废话，我爸我能不认识吗？
0: 那的老爷子那就是把爱好变成生活了。
2: 老爷子什么爱好啊？
0: 古董文玩。
2: 哦，玩那古玩。哎，
0: 那个尤其那古玩市场，嗯，那老爷子那是天天去。
2: 哦，爱玩。那
0: 你爸有外号。
2: 什么外号？
0: 古董王。
2: 像话吗？
0: 怎么了？
2: 我姓张，我爸古董王。
0: 你这人的理解能力有问题啊！不是姓王，王者的王。
2: 哦，就说老爷子玩得好。
0: 那当然了，老爷子，你说这个古董文玩知道讲究什么吗？
2: 这讲究什么呀？
0: 捡漏
2: 啊，确实是。哎，
0: 老爷子那为捡漏那煞费苦心啊，从那穿着上都能看出来。
2: 这怎么体现呢？
0: 就是你琢磨的，他不得捡漏吗？
2: 是啊，
0: 这老爷子每回去这古玩市场呢，就是穿的也是特别的捡漏。
2: 哦，要这个谐音。
0: 那当然了。
2: 怎么穿的呀？
0: 就是光着。对呀。
2: 光着呀，啊，那钱往哪儿塞呀？那是捡漏吗？我爸爸空手套白狼去了吗？没有光着得穿。

0: 穿的
1: 没有过，对
0: 对，
1: 后来是穿着了。
0: 什么以前也得穿着啊？
1: 以前也穿着，
0: 都得穿。
1: 就是反正这衣服裤子也都穿着，但是为了捡漏怎么办呢？衣服裤子上捡的全是洞，
0: 就得这么穿。
1: 啊，对。但是呢，您琢磨呀，那么穿它也不舒服，
0: 是
1: 吧？冬天漏风啊，夏天晒，
0: 那是多遭罪吧？
1: 尤其到了夏天，您就看啊，那太阳再足一点，
0: 是
1: 老爷子好的晒的时间再长一点。一脱光膀子，人一看以为斑点狗呢。
0: 会聊天吗？有这么说老头的吗？
1: 哎呀，为了捡漏啊！到了古玩市场，这边看看，那边瞅瞅，到一摊前站住了。
0: 怎么了？
1: 一看这摊上啊，有一银元。
0: 哟，
1: 老爷子一看这银元，哎呦，这可能是一个老物件。
0: 哦，有可能。
1: 蹲下身来，拿着银元呢，得鉴别一下。
0: 怎么鉴别呀？
1: 哎，其实就是吹气儿。
0: 哦。
1: 啊，掐起这银元。
0: 啊。
1: 一吹放在耳朵边听那嗡的声音。
0: 哦，这电视剧里演过
1: 啊。对，老爷子当时拿着这银元
0: 啊
1: 哎
0: 哎，什么呀？
1: 没声
0: 没声
1: 没声。不是老板
0: 啊，
1: 你这个银元行吗？这怎么没音儿啊？
0: 对呀，
1: 您说您这鉴定，您不得仔细的鉴定吗？
0: 啊，是是，
1: 有点耐心
0: 啊，再试
1: 再吹一下，
0: 试试吧。
1: 刚放耳朵边，就听老板那边嗡，
0: 拿嘴学呀。
1: 哎，有声了吧？
0: 好。
1: 哦，这你别说，还真是真的吧？
0: 这能是真的吗？
1: 当时掏钱买回家了，
0: 这就买走了。
1: 一回家一看，打眼了，
0: 是吧？
1: 那银元上有一美羊羊。
0: 好，我爸爸也太好骗了吧？
1: 是不是？后来你爸一琢磨，这不行
0: 啊，
1: 古玩市场这个文玩古董它不一定保真呢，
0: 要不怎么叫捡漏呢？
1: 再去得去一个保真的地儿了
0: 啊。哪有保真的地儿啊？
1: 那当然有了。
0: 是吗？上哪儿？
1: 故宫博物院
0: 啊。哎，上那儿啊？
1: 哎，上那儿。老爷子骑辆自行车就去了
0: 啊。
1: 嗯，车链都灯红了。
0: 我爸跟我一毛病。
1: 哎，到了故宫博物院捡漏。
0: 有上这地儿捡漏的吗？
1: 捡漏啊。
0: 那怎么捡呢？
1: 问人家工作人员。
0: 哦，
1: 那个大哥
0: 啊，
1: 我那个不好意思啊，我就问一下。
0: 你问吧。
1: 其实不该问啊，就是您这故宫博物院这个文玩古董它保真吗？
0: 那肯定保真的。
1: 哦，卖吗？
0: 乱问呢。
1: 人家工作人员那是真客气。
0: 是吗？
1: 啊，你爸爸拘留15天，
0: 活该。
1: 你怎么说你爸爸？干嘛你？
0: 我怎么说？有上故宫博物院捡漏的吗？
1: 反正老爷子出来之后呢，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0: 什么决定啊？
1: 再去捡漏，就不能去这个故宫博物院了。
0: 对对，上大英博物馆。
1: 要么说你还真是一个不孝子啊。
0: 会聊天吗？没有上那地儿的，换个地儿。
1: 谁说去大英博物馆了
0: 啊？
1: 去乡下捡漏。
0: 为什么上乡下？
1: 你看人家一般的古董商，人家那东西从哪儿收的？都是下乡。
0: 哦
1: 啊，看见人家乡下人家呢，挨家挨户的看谁有好东西去捡漏。
0: 哦，是这么来的。
1: 对，你爸爸也来啊。
0: 行啊。
1: 那当然了。
0: 这回行吗？
1: 一开始是不行。
0: 哦，
1: 贵在坚持。
0: 对，
1: 老爷子也是多加的练习，天天呀去乡下。
0: 嗯，
1: 真成了。
0: 成了。
1: 有一回他爸爸去乡下捡漏去，到了一人家一看，有一老物件
0: 啊，
1: 这老物件太好了。
0: 是吗？
1: 造型独特
0: 哟，
1: 制作精良
0: 啊，
1: 整体呀、啊、做缠连织纹状。
0: 哇，
1: 哎呀，全是细网。
0: 是，
1: 尤其呢宛如是星罗棋布。
0: 您听听，
1: 一看这太好了。
0: 好啊，
1: 买吧。
0: 买，
1: 也就花了500块钱，这东西买回家
0: 可算捡着
1: 了。哎呀，当时把这东西送到专家手里，经过专家的一致鉴定，这个东西那是
0: 国宝。
1: 漏勺。
0: 别说了。
2: 感谢梁元思雨，谢谢两位。哎，这段叫古董王，这个你怎么又开始研究这个古董了呢？
1: 我是打小我就感觉那个特神奇
2: 啊，
1: 尤其那古董那文玩的特漂亮。
2: 嗯
1: 啊、嗯，我就挺喜欢这种题材
2: 啊。经典哥喜欢收藏吗？
3: 哎呦，我就谈不上收藏、
2: 嗯，
3: 就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比如去博物馆啊，
2: 嗯、
3: 去参观一下、
2: 哦。
3: 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像这个金杰哥呀、啊嗯，送我点什么，我就暂时放在我这儿。
2: 嘿、哦、嘿、哦。说到这个收藏啊，这个其实这个毛乐哥呢，真的是喜欢收藏，当年把他的很多藏品给我们带

0: 像我因为可能喜欢曲艺，我就专门抽这个老唱片的京剧啊、大鼓啊这类的唱片。嗯啊，然后我觉得每个人像他们喜欢相声呢，就收拾相声的一些素材，老的是文本呀、或者磁带呀、录音啊，反正根据自己爱好吧，
1: 收你真正喜欢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别为了它所谓的升值啊，
0: 别为了升值
1: 它的价值，是吧？许健对收藏感兴趣吗？
2: 哎，我收藏的都是那个童年的回忆，变形金刚，
1: 变形金刚啊，
2: 反正家里有400多个吧。哦，但是在这个就变形金刚圈里头，我这是。就算是什么都不是
1: 啊，皇上摆的都是变形金刚，他站地下睡啊。
2: 是是，现在我就是变形金刚陪我睡。
1: 真是啊，这个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啊？
2: 四平老师创作，
3: 我叫南征梦。
1: 南征梦，哎，这又是个老名字啊，今天都碰一块，古董王南征梦啊，
3: 是一个讲关于梦想的故事。
1: 哎，好，那我们来听听这段啊，有请四平、许健，有请两位。

0: 相声演员许健。
1: 哎，是我。
0: 哎，问你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你有梦想吗？
1: 那人都得有个梦想。
0: 哦，
1: 要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0: 好，说说、你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
0: 嗯嗯，
1: 我的梦想就是想找一个待着不动，
0: 哦，
1: 就能从天上哎往下掉钱的那么个好工作。
0: 哦，明白了。
1: 哎，
0: 合着你这梦想啊是当许愿池那王八。
1: 对呀、啊、
0: 这么说就
1: 王八笑话。
0: 这不你说的吗？待那儿不动，天上还得有人给你拽钱。
1: 我不是，我就说呀，什么也不干就挣钱的工作。
0: 不对
1: 啊，
0: 你这叫不劳而获，不思进取。
1: 我
0: 一看就是小时候啊，没有个梦想支撑你走到今天，是不是小时候没什么梦想？
1: 谁说的？
0: 你呀、啊、
1: 我小时候就有梦想。
0: 你小时候什么梦想？
1: 待着不动，天上掉钱吗？
0: 赶上你小时候就想当那个啊？
1: 你别提那个。
0: 你这不对呀、
1: 啊！
0: 人在小时候应该树立一个伟大的梦想，奔着这个方向去努力，长大没准就能实现啊！
1: 哦，是啊，
0: 哪怕实现不了，也不留任何遗憾。
1: 哦，
0: 我小时候就有梦想。
1: 那你小时候有什么梦想？
0: 哎，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极限运动员，
1: 哦，
0: 驰骋国际赛场，不断的挑战自我。
1: 嚯、哦，那极限运动员对那个身体、心理素质要求都特别高。
0: 对呀、啊。
1: 就你这小身板子，想实现梦想你可够呛的。
0: 哎，只要奔这个方向努力，凤凰也能变野鸡
1: 啊、
0: 不是那个野鸡也能变凤凰。
1: 哦，那你怎么努力呢？
0: 12岁这年、为了磨练我的意志，我每天坚持开水浴。
1: 哦，开水浴，那叫冷水浴。
0: 我冷水已经满足不了我了
1: 啊，
0: 必须是开水。
1: 哦，是啊。
0: 哎，弄个大木盆。
1: 哦，
0: 这水啊不够100度也得够90度。
1: 哎呦我天哪，
0: 我愣往里头坐
1: 啊。
0: 哎，见过给那鸡褪毛吧？
1: 哎呀，太惨了呀。这
0: 一度我这个嚎叫是我们那一代亮丽的风景线。
1: 哎呦，你能活到现在太不易了。
0: 15岁这年、为了锻炼我的身体素质，
1: 哦，是
0: 我每天坚持在小区的门口上匍匐5公里。
1: 就那么练的？
0: 非常有效果
1: 啊。有什么效果？
0: 所过之处是寸草不生。
1: 对，那片土都让你盘包浆了。都
0: 一直长到18岁
1: 啊，
0: 我觉得我具备了成为一名极限运动人才的基本条件。
1: 哦，是。
0: 但是还需要进入专业院校进行系统的训练。
1: 这没错。
0: 嗯，
1: 要想干职业必须得去专业院校通过系统训练。
0: 太对了。
1: 哎，
0: 这时候有人给我介绍 国外的几所军事类院校。
1: 不是，你等会儿。运动员应该去体育类的院校。
0: 哎，你不懂了
1: 啊！
0: 那人说体育类院校培养的那都是一般运动员。
1: 哦，
0: 像我这种极限运动员啊，就应该进入军事类院校接受全封闭的军事化训练。这样不仅能让我的身体素质更上一个台阶，就是意志品质方面也能更加坚韧。
1: 哎，你这说的有道理啊。
0: 这时候有人给我推荐说什么莫斯科军事大学。
1: 哟
0: 啊，
1: 这不错呀、这学校。
0: 这行吗？
1: 好啊。
0: 不去。
1: 哎，你怎么不去啊？
0: 莫斯科。

0: 太冷了，你琢磨我得开水浴 啊
1: 还开水浴，
0: 到那个地方多开的水冻成冰坨子了、我往上一坐冰屁股这受不了。
1: 那好嘛，
0: 有人给我推荐说美国的西点军校，这行吗？
1: 那更好了。
0: 好吗？
1: 好。
0: 不去。
1: 怎么又不去、
0: 我最讨厌的就是这西点了。
1: 为什么呀？
0: 太甜了。
1: 哎，你这买蛋糕呢。
0: 宅来选去，选来宅去，最后选择了我的母校
1: 啊。哪所学校啊？
0: 布鲁弗莱大学。
1: 布鲁弗莱，
0: 当然这是音译，
1: 我都没听说。
0: 要说那个英文原文，我们叫 blue fly
1: 啊。 blue 蓝翔啊。
0: 蓝翔啊。
1: 你想着 blue 是蓝色， fly 飞翔，那不蓝翔吗？这
0: 蓝飞。
1: 蓝飞，
0: 蓝飞军事职业技术专科学院嘛。
1: 我们还是个专科学院。
0: 遥想那一年我刚满18岁、正是花季的少年呢、
1: 是，
0: 可以说是一朵鲜花含苞待放。现在18岁的小孩那都是温室的花朵呢。
1: 没错，
0: 我那一阵就要远渡重洋到国外去求学。
1: 哎呦，
0: 那时候家里条件还差，
1: 穷，
0: 买不起那个好的航班嘛。
1: 是啊，
0: 我记得给我买的是那个绿皮的飞机。
1: 哪有绿皮的飞机？这亏你怎么找着呢？这是
0: 去那天还正好赶上春运
1: 啊，
0: 没买着坐票，买的站票。
1: 飞机有站票。
0: 老远那空姐推着小车过来，啤酒、饮料、矿泉水、瓜子、花生、火腿肠，来，先生脚抬一下。
1: 对，你这就是绿皮火车。
0: 哎呀，简短结束吧。
1: 啊，
0: 我才正式进入这个布鲁弗莱大学进行专业的训练。
1: 哦，这就入学了。
0: 哎，要说我们学校主打的优势专业一共是三个。
1: 啊，哪三个专业？
0: 第一个就是这个易容专业。
1: 易容，
0: 军事讲究伪装嘛。
1: 啊，那这怎么训练呢？
0: 我们日常训练的时候
1: 啊
0: 前头摆这么一个人脑袋的模型。
1: 人，
0: 我们这手拿这么一个梳子
1: 啊，
0: 这手拿一个剪子，我们给它易容。
1: 美容美发呀、这是
0: 美容美发干
1: 嘛？这动作就是
0: 我给你讲的，这是日常训练
1: 啊。
0: 你真实战的时候，我们嘴里还得说话迷惑敌人呢。
1: 那你说什么呀？
0: 先生，办个会员卡吧。
1: 对，就是美容美发
0: 易容嘛。
1: 还易容。
0: 再有一个就是激光制导专业。
1: 嚯，这听着个高端啊。
0: 我们这手拿这么一个激光钳，激光钳上加一根激光条，这手拿一个防护面具。
1: 防护面具
0: 要求我们用这个激光啊，把面前这两样东西无缝连接到一起。滋，
1: 电焊。
0: 电焊干嘛
1: 啊？
0: 这叫电焊吗？
1: 那这叫什么呀？
0: 压糊焊。
1: 对，一样嘛。
0: 我让你气糊涂了。激光制导嘛。
1: 对对，好好好。
0: 还有一个专业就是火力控制专业。
1: 哎呦，火力控制，
0: 说白了就是控制火候。
1: 是啊，
0: 这火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1: 那火太大
0: 那糊了，
1: 火太小呢
0: 收不了。
1: 哎，就你们那个专业的学员
0: 啊，
1: 都什么打扮？
0: 我们统一配发这个白色的校服。上面是白帽子，下面胶皮鞋。
1: 你听听，
0: 这手呢总端这么一个火力控制杠杆儿。
1: 杠杆儿、
0: 就是一个木头把、前面是一个半圆球啊，凹面的这么一个导热勺。
1: 导热勺，
0: 说英语叫潮勺，潮勺。
1: 行了，你别说那个唐山英语了，那个。
0: 当然了，这三个专业我都没选。
1: 那你选的什么？
0: 我选的是坦克挖掘专业。
1: 好，这更耳熟了。这个
0: 说白了就是开坦克。
1: 是啊，
0: 我们那坦克下面是履带，上面是黄色的机身。
1: 你听听，黄坦克
0: 最上头是个瞭望台。
1: 哎呦，还有瞭望台呢。
0: 在前头连着这么一个机械的手臂。
1: 是
0: 最前头是一个像土簸箕似的这么一个装置。要说我们这个术语叫挠。
1: 还挠。
0: 不管对方多少敌人，我们一挠挠死。
1: 那听着那么厉害啊。
0: 我在这儿学了3年
1: 啊，
0: 毕业之后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进一个建筑工地开坦克。
1: 你就是去建筑工地开挖掘机去了。
0: 说实话，真跟我这个梦想还是有差距。
1: 那差距太大了。
0: 我的梦想是极限运动，
1: 是
0: 现在我在这儿干这个。
1: 你现在这叫机械运动。
0: 我这心里难免是一阵阵的惆怅失落。
1: 是啊，
0: 像我这种极限运动人才应该驰骋国际赛场啊。我现在
1: 别挖了，一会儿楼塌了啊。
0: 我每天过着2点1线的生活。睁眼上工地，闭眼回家。
1: 你听，
0: 饶是这样，我媳妇还总数落我。
1: 是啊，
0: 我媳妇您不了解吧？
1: 不太了解。
0: 她是个女的。
1: 对，废话。
0: 不是，那个虽说是女的，长得比我还壮呢。
1: 是啊，
0: 听她这名儿就能吓。

0: 你一跳
1: 啊！你媳妇叫什么名字？
0: 她姓金
1: 啊，名字叫
0: 金刚狼。
1: 我听这名字够生猛，
0: 看你那模样啊，钱钱挣不来，活活接不着，小奴家跟了你算倒了霉了。
1: 我还小奴家，
0: 早知道我还不如嫁给说相声那许健呢。
1: 我不要啊。
0: 谁要咱挣不来钱呢？
1: 那是
0: 听着吧。啊、
1: 对呀、啊，
0: 本来以为我这一辈子就这么乌里乌秃的也就过去了
1: 啊。对，
0: 没想到哎啊，我的机会还真来了。
1: 什么机会啊？
0: 哎，那一天我正在工地上，我开坦克呢。
1: 哦，是啊。
0: 我接着我们布鲁弗莱的老校长、美国人詹姆斯吴老二的电话。
1: 这什么名字这？
0: 他给我介绍一活
1: 啊？什么活？
0: 细打听我才知道啊，感情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呀、出了这么一个犯罪团伙。哦，为首之人是个老头啊，叫黑寡妇。
1: 对，
0: 这个老头
1: 叫寡妇是吗？
0: 代号。
1: 这什么代号？
0: 这伙子人呢，在东南亚一带是贩拐印抢，无恶不作。哦，他们要求我伪装成客商，跟他们进行交易，并且在交易的过程中伺机把他们一举歼灭。
1: 哎，怎么就选上你了呢？
0: 哎，他们相信我作为一名啊接受过军事化训练的极限运动人才啊，在身体素质跟心理素质上
1: 是
0: 肯定。定能胜任这个挑战。
1: 哦，好家伙，你这活可够危险的。
0: 对，这吴老二还说了，
1: 说什么？
0: 这黑寡妇交易的时候喜欢用暗语，哎呦，让我务必小心应对。
1: 注点意，
0: 走着，哎，收拾行囊包裹，启程直奔东南亚。
1: 哦，去了。
0: 到了东南亚这儿，先通过几次简单的交易，我赢得了他们信任，我取得了直接跟这个黑寡妇见面交易的机会。
1: 好啊！
0: 交易的这天，我记得是个礼拜四的下午，
1: 哦，是
0: 天上还下着蒙蒙的细雨，我被蒙上了眼睛，七扭八拐带到一个废弃的汽车修理厂。哎呦，扯去蒙眼布，我这么一看，可了不得。
1: 怎么了？
0: 对面站了一排的打手，哎呀，全都是黑西装、黑皮鞋、黑墨镜、黑领带，胸口别着白花，这还带着黑箍。
1: 说你参加追悼会去了？
0: 哎呀，这是威严肃穆，
1: 吓人的。
0: 在他们前头摆了一把太师椅，太师椅上端坐一人，看年纪在六旬开外，两道扫帚眉一对。三角眼，满脸的横丝肉，甭问啊，这人肯定是黑寡妇。
1: 不，你怎么知道啊？
0: 哎，因为他穿了一背心，上面印着呢，我是黑寡妇，啾咪。
1: 好嘛，他连名片都省了。这
0: 黑寡妇一看我来，可没说话啊，冲我伸出一个手指头啊，这就是暗语。
1: 不是啊，这什么意思？
0: 他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不是，
0: 我也没说话啊，我跟他伸出两个手指头。
1: 不，你这个是
0: 货可以先交，钱你得。等两天。
1: 哦，这叫等两天。
0: 他又伸出三个手指头。
1: 哎，这什么意思？
0: 他说你小子是不是不想活了？你打听打听去，我黑寡妇从来是说一不二，没人敢跟我讨价还价，你再啰里吧嗦，我毙了你。
1: 咱们这仨手指头内涵那么丰富呢，
0: 我连眼皮都没抬啊，我给他伸出十个手指头。
1: 不是，这什么意思呀？
0: 我投降了。
1: 啊，对对，投降了呀。哎，
0: 这黑寡妇误会了啊，他以为我伸手是要摇人呢。
1: 好嘛，
0: 一声令下，后面这排打手把手枪可掏出来了。
1: 是啊，
0: 扣动扳机奔我打将过来呀。
1: 打你啊！
0: 但只见一颗颗美丽的小子弹，紫微微，蓝娃娃，青须须，雾沉沉，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奔我面门而来。
1: 我天哪，
0: 我脑袋可是绕的。
1: 对，
0: 这要打上去，我脑袋不成漏勺了吗？
1: 可不是。
0: 哎呦，我这着急呀。哎，我正着急呢，我低头一看，地上有个钢盔。哦，我把钢盔捡起来往脑袋这么一带，这回子弹再打过来，叮当乱响，我死不了了。
1: 好啊，
0: 我这正高兴呢，我媳妇抡圆了给我一嘴巴。
1: 哎，怎么打上了？
0: 大半夜的不睡觉，你顶个痰桶美什么呀？
1: 哦，做梦呢。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感谢四平许健啊，谢谢两位啊，来请坐。南征梦啊，这个名字是很老的名字啊，但是是一个新作品啊。这个
4: 也是根据传统的框架改编的新作品。嗯，
3: 那怎么想到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4: 这个作品多少受郭德纲老师《西征梦》的影响啊，在很多年前，大约十几年前就写了这么样一个新作品，讲儿时的梦想，怎么去实现这个梦想，引出了很多离奇的故事。
3: 那今天你翻回头来想，你儿时的梦想今天实现了多少？
4: 我喜欢写作，儿时的梦想是当一个作家
3: 啊、哦。
4: 那么结果现在这个也说了相声，
3: 啊
4: 这个、
3: 但是写相声也可以是吧？
4: 没有成为相声作家。
1: 你现在不还在家里做吗、
4: 啊？是那么个作家。
3: 哎，那这个金建哥有没有什么小时候的梦想吗？
5: 哟，我的小时候梦想就迅速就实现了。
3: 嗯，
5: 我小时候梦想就是快点长大。

0: 蹭就长大了，
1: 蹭就长这么大个了啊。那这个事业上还有什么样要追求的梦想吗？
0: 就是想把每个戏拍好，因为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就想着赶紧成名，赶紧获奖，赶紧挣钱。但现在40多岁，就觉得想把每一部戏拍好。尤其我演这几年演的更多的是主旋律题材，其实这种题材更寄托了好多中国人的梦想。
1: 金杰哥呢，小时候有什么样的梦想？
2: 其实我小时候就想当一名演员，但是没有过想过演多大的角色。只要能在这个戏里边，能在这个电视机里出现，让家里人看到。让我爸妈看到，我就算是圆梦了。
3: 那他这梦想成真了，
1: 对，这个梦想绝对是实现了。
2: 很简单的一个。
0: 金杰哥，您演过最大的角色是什么角色？
2: 演过最大的角色，
3: 大汉奸。
2: 演的基本上小人物更多一些，就是反派呗。而且到最后也会有反转的，
0: 反转的
2: 啊，对，
1: 就好那么5秒钟啊。
2: 对，
1: 上海的两位年轻人啊，肖冰还有高明阳，你们有什么样的梦想？
4: 其实我小时候很简单，我小时候对很多事就感觉闹不明白，我想长大了以后我是不是能把它研究明白。
1: 哦，那这个相声研究明白了吗？
4: 相声在学习期间内
1: 有没有根据你小时候这个梦想创作一个相声？
4: 有。
1: 那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个节目了吗？
4: 当然带来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肖冰、高明阳，有请两位。
5: 好。

0: 太开心了，
1: 是啊，
0: 又一次来到群英会的舞台，哎，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就特别紧张。
1: 怎么还紧张啊？
0: 电视机前有特别多的观众朋友，
1: 那是不少。
0: 主要是什么呀？啊，现在每家都有电视，
1: 哎，对，
0: 过去不行，
1: 哎，过去没这么普及。
0: 我小时候啊，我们家就没电视。
1: 您家没买？
0: 买了。
1: 那怎么还没有啊？
0: 被我拆了。哎，
1: 你败家子儿是吗？干嘛拆了我？
0: 主要是我那时候不忍心。
1: 怎么还不忍心啊？
0: 我就琢磨啊，你说这么小的一个盒子里头啊，挤了这么多人啊，多憋得慌啊！
1: 那里哪有人啊？
0: 那时候不懂啊。
1: 那你能拆呀？倒是
0: 好奇呀、
1: 啊，好奇。
0: 我小时候，我好奇电话为什么能跟千里之外的人通话啊，我把电话拆了。哎呀。我好奇手机里边为什么有贪吃蛇啊？我把手机拆了。嚯！我好奇 MP3 为什么会唱歌啊？我把 MP3 拆了。
1: 好嘛！
0: 到后来，我爸好奇我脑子怎么想的啊，差点把我拆了。
1: 你爸忍到现在也不容易。
0: 总之，我对科技是充满了好奇呀、啊。
1: 小孩嘛，好奇心都强。哎
0: 啊！现在我也好奇。
1: 您现在好奇什么呀？
0: 现在好奇啊！啊！再过50年，嗯、啊，会是什么样？
1: 那谁知道啊？
0: 再过50年啊，群英会也连续播出60年了。哎，
1: 刚好60年，
0: 这一台的演员，嗯，也都成了艺术家了。
1: 那可不嘛。
0: 四平老师除外。哎，
1: 他怎么成不了啊？
0: 他活不到那会儿。哎、
1: 活成艺术家呀？啊？不，你这不在这说了。那会儿医学条件越来越发达，人人都长寿。
0: 医疗条件发达。
1: 都对呀、啊。
0: 哎，那科技是不是更发达？
1: 那当然了。
0: 再过50年。啊，苹果手机也出到第67代了，
1: 啊、算得倒清楚。
0: 咱们国产手机更牛，
1: 那是
0: 人手一台傻妞。
1: 对，傻妞，
0: 傻妞不知道吗？
1: 什么呀？
0: 傻妞啊，华人牌2060款手机，傻妞为您服务。没看过？
1: 你还看过魔幻手机呢？
0: 这谁没看过？
1: 你家电视不让你拆了吗？
0: 哎，嗯。你说这傻妞能不能拆呀、啊？
1: 什么都拆是吗？
0: 我好奇呀、啊。
1: 你太好奇了也。
0: 到时候手机肯定特别先进。
1: 那是。
0: 那手机那么先进，嗯，这 AI 是不是更厉害？
1: 肯定的呀。
0: 太好了。
1: 怎么好啊？
0: 到时候再过50年啊，嗯，再来录群英会啊、嗯，就不用熬夜创作了。
1: 怎么呢？
0: 直接让 AI 帮我创作。
1: 那直接让 AI 帮你演好不好啊？
0: 这 AI 哪能说相声？
1: 你还知道啊？
0: 哎，机器人能说呀。
1: 机器人，
0: 再过50年啊，机器人肯定特别先进。
1: 那是，
0: 做的都跟真人一样，
1: 是吗？
0: 我到时候啊，定做一个我，哎呦，让他帮我说相声、嗯、啊，帮我应酬，哎，帮我做家务，
1: 再帮你吃饭、睡觉、上厕所，然后把你拆了，看看你脑子里怎么想的。
0: 科技改变生活，
1: 机器人能说相声吗？
0: 发明汽车之前啊，你能想到铁疙瘩自己跑吗？
1: 不能啊。
0: 发明手机之前，你能想到无线通话吗？
1: 不能。
0: 发明照相机之前，你能想到拍照片吗？
1: 不能。
0: 发明破

0: 扑克牌之前你能想到斗地主吗？不能啊，俩王四个二炸死你，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没见过，你想得到吗？
1: 那想不到，
0: 对吧？那你怎么就知道机器人不能说相声？
1: 这机器人说相声什么样啊？
0: 俩机器人啊，也穿着大褂啊，上台一鞠躬，哎呦，今天我们哥俩给您说段相声。呵，没错，相声演员都得有文化。对，我就有文化，是吗？我这肚子里头都是书。哎呦，我不信，你可以摸一下，还能摸出来吗？你摸五经，没有，四书，没有，你摸到四书了。嗯，你好好摸摸你四书，你仔细摸摸你四书。
1: 好，我机器人还带伦理根呢。
0: 台底下的机器人哈哈大笑。
1: 你等会儿吧，机器人说相声，给机器人听。
0: 那机器人也需要文化娱乐呀。
1: 机器人不会笑啊。
0: 为什么呀？
1: 它没有人类的情感。
0: 发明汽车之前你能想到铁疙瘩自己跑吗？哎呦，发明手机之前你能想到无线通话吗？发明照相机之前你能想到拍照片吗？发明扑克牌之前你能想到斗地主吗？啊，俩王四个二炸死你，
1: 又来一遍。这是
0: 没见过，你想得到吗？
1: 那想不到。
0: 那你怎么知道机器人到时候不能有人类的情感
1: 啊？有了，有了，有了。
0: 再过50年特别先进啊，机器人什么工作都能干。
1: 那什么都机器人干了，你干什么呀？
0: 我把机器人拆了研究研究。
1: 机器人也拆了是吗？
0: 我好奇呀、啊、
1: 我看你不是好奇，嗯，你是哈士奇。
0: 我狗是吗？
1: 废话，什么都拆呀、啊、
0: 再过50年啊，你说航空航天是不是更发达了？
1: 那是，这一直在进步啊。
0: 再过50年啊，这飞机也得超光速了吧？
1: 超光速？嗯、啊、这不可能。
0: 发明汽车之前你能想到铁疙瘩自己跑吗？
1: 行了，哎，
0: 发明手机之前
1: 俩王四个二炸死我，
0: 没见过，你想得到吗？
1: 想不到。
0: 那你怎么知道不能超光速？
1: 超了，超光速了，
0: 对吧？
1: 超光速了。
0: 再过50年啊，飞机超光速，
1: 超光速了，
0: 那生活太便利了。
1: 怎么呢？
0: 咱们再从上海飞天津啊，是不是10分钟就到了？
1: 超光速10分钟？嗯、啊，那都飞到外太空去了。
0: 到外太空了啊？那会不会遇到外星人呢？
1: 哪有外星人啊？
0: 发明汽车之前
1: 有外星人。你继续说。
0: 有外星人？
1: 有。
0: 那他们科技水平怎么样啊？肯定没咱高。
1: 怎么呢？
0: 他们科技水平要比咱高啊，那不早就来找咱们了吗？呵，
1: 说的有道理，
0: 对吧？啊，那他们文明到什么程度了？
1: 什么程度？
0: 有没有火啊？吃不吃熟食？哎，吃不吃煎饼果子啊？嘎巴菜、哎、炸糕、汤皮儿、面叉，
1: 他们不吃点午饭吗？
0: 怎么了？
1: 你这不还都是天津早点吗？你这没到外太空啊？这也
0: 什么意思？
1: 还在天津呢。
0: 外太空就不吃这个了啊？
1: 外星人不吃这个。
0: 发明汽车之前
1: 你吃吃，他们早上煎饼果子嘎巴菜，中午八珍豆腐老爆散，晚上红烧蛤蟆鱼。是、哎、
0: 那他们点外卖吗？
1: 外
0: 你怎么不说话了？
1: 不知道。
0: 他们有没有网约车？
1: 不知道。
0: 有没有网购？
1: 不知道。
0: 我能不能买？
1: 不知道。
0: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1: 我怕听见发明汽车。
0: 你对未来也要抱有幻想啊。
1: 我也幻想啊。
0: 对，你也得打开想象。
1: 那有外星人，有网约车，有外卖，还有网购，你也能买，行了吧？
0: 我也能买。
1: 能买。
0: 哎，那我收货地址得怎么写呀？
1: 你就写银河系、太阳系、地球、亚洲、中国上海黄浦区人民路399号，写吧。
0: 那他们怎么给我送啊？
1: 开着超光速飞碟给你送。
0: 那飞碟是圆的，是方的？
1: 有圆的，有方的。
0: 是加油的，是烧电的？
1: 可控核聚变的。
0: 送货要多长时间？
1: 最多不超过1天。
0: 能不能送货上楼？
1: 开着飞碟送到床头。
0: 开着飞碟送到床头。
1: 对了，
0: 那我得拆了研究研究。
1: 还拆呀、啊？
2: 哎，好，感谢肖斌、高明阳，谢谢两位啊。
3: 哎，金建哥，我们这个三段相声都听过了啊，这一般的嘉宾到这时候就开始忐忑了，因为接下来要跨界了，我觉得您应该是更兴奋才对。
4: 有点兴奋，
3: 有点兴奋。

0: 对，因为这个梦想其实是我一直有的。嗯，为什么前两天跟金杰哥也在说这个？嗯，我其实跨界唱过歌，嗯，朗诵过诗，演过小品，主过持，嗯，最大的这一阶段的梦想就是上台说相声，
1: 说相声，
0: 尤其是到咱们群英会，哎哎，说相声，哎，
1: 那这个我觉得今天啊，就圆梦的这么一个机会啊，群英会是专业的相声舞台，今天要直工直令说一段相声啊，而且今天的搭档也非常的优秀啊，梁元思雨，咱们欣赏这一段群口相声，好吧，有请三位，有请。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哎呀，感谢大家的掌声，
4: 谢谢。
3: 今天呀，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侯京健老师。
4: 哎呦，能跟侯京健老师一起说相声，太激动了！哎
3: 呀，所以今天也是咱们得问一问侯京健老师啊，您第一次说相声什么感觉？
0: 挤，
4: 什么意思？
0: 这还不明白啊？啊，咱这桌子利用率就这么高吗？能不能别挤我了？这太挤了，
3: 太挤了是吧？啊，要这样呢？要是说，
0: 咱过来拍照片来了啊！您出去出去。
3: 干什么？
0: 您说我这说段相声20分钟，回头我再扁喽。
4: 您说的对。说段相声不能让人给您看扁喽，
0: 就是纸面的意思，就是别挤我了。
3: 是是是是是，啊，您不明白，您琢磨琢磨，您这回说相声您什么角色？
0: 捧哏呢？
3: 对，捧哏站哪儿啊？
0: 桌子里头啊。
3: 其实啊，嗯，我也是捧哏，
0: 俩捧哏，
4: 嗯，仨捧哏，
0: 不是那逗哏呢？
3: 哎。您说巧不巧？您说今天你看没逗哏。
0: 行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您就不要再期待了。嗯，为什么呢？他逗不了一点儿啊。咱能不能好好说段相声？我来一次不容易啊。
3: 咱这样吧，啊，撒捧哏，我觉得这么演挺好的，真的。您就是那什么就完了。来吧，
0: 这是怎么着？划龙舟来了？出来，出来，出来。好好来，好好说。
3: 是也想好好来
4: 啊。对呀，就关键您今天想学哪段儿啊？哎，
0: 我今天特别想说这学电台。
4: 学电台？嗯，那传统节目人跨界都得说新节目。
0: 我也想说新节目啊。啊，本儿呢？本儿在哪儿呢？
4: 本儿呢？
3: 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看那边两次了啊，再看就有点灵异了，
3: 有点灵异了啊。嗯，这个主要是啊，您琢磨这个文本创作，它是很需要灵感的，嗯，它更需要的是时间。您琢磨琢磨，打您确定来群英会，我们开始创作，这才多长时间呀？
0: 一年半了，
3: 啊，一年半不短了，嗯，是吧？但是一年多要等了。再等等呢？哟，
0: 再等等，再等等，这期节目可都录完了。不是，我是望夫石是怎么着？在这等？
3: 是他新本子，他是没出来，但是您也不能演这学电台呀。
4: 对呀，您不知道学电台这个节目它非常有难度啊。
0: 哟，我说二位，嗯，这学电台你们俩是不是不会呀？啊？
3: 我们不会。哎呦，嗨，哎呦，你就说，
4: 真是，嗨，
0: 来借过，借
3: 过，不是，你借过干什么？
4: 不是，你们别走，我这没说完呢。
0: 这还说什么呀？你们俩不会呀？
3: 谁不会呀？不是不会，
4: 对，
3: 主要是今天真没法说。这学电台，它真是今天有原因的。
0: 什么原因啊？
3: 我要说，我学电台过敏。能信吗？
0: 那我要说我是小黄人，您俩能信吗？哎呦，
4: 我说看着像的。
0: 哦，您躲开我这儿啊。这今天您俩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3: 好，合理的解释。这个首先您看啊，嗯，这个学电台它首先是一个那个单口，是吧？
0: 您确定您会吗？
4: 对口。哦，
3: 对口啊，
4: 对，
3: 是对口。但是这个学电台啊，它是对口，对口它，哎，它是俩人的。

0: 咱这是仨人呢。
1: 啊，对呀，您想啊，学电台俩人说一人学，还有那双学电台，咱没见过三学电台。哎，
2: 好，这个主意好。
1: 什么主意好？
2: 咱来回三学电台啊。
1: 我多这嘴干嘛呀？
2: 你看，三个人学电台，既有传承又很新颖，这多好啊。
0: 不是，主要它是很有难度的。
1: 对，您不知道，它不容易学电台这个节目啊。啊，
2: 不容易。
1: 对呀、啊，
2: 有难度，
1: 很难的。
2: 哟，确实挺难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段相声，6岁。
1: 哎呦，您光听可不行，这得学会喽。
2: 对，那学会了都得第二天了。
1: 您快拉倒吧。好嘛，第二天，我们这艺术就这么容易吗？那相声您都不会。
2: 我请您吃酱鸭、板鸭、烤鸭、卤煮鸭、江米酿鸭子、清蒸八宝鸭、烩鸭腰、烩鸭条、烩鸭丝、清拌鸭丝、酱鸡、扒鸡、烧鸡、熏鸡、灌满鸡、软炸鸡、清汤嫩鸡、浓香嫩鸡、栗子炒鸡、奶油莲香鸡。
1: 好，好，
2: 我这个还行吗？
1: 啊，当然行了。哎，你别说，这段我听过。
0: 你听什么？你别丢人了你。刚才这是还挺好，是吧？但是这个它是一个贯口，
2: 是
0: 你学电台呀、啊，学电台它是学呀、啊，对吧？那学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浮的、草里蹦的，这您就来不了了吧？
2: 这么多讲究，
0: 那当然，那天上飞的您来了吗？
2: 这天上飞的都有什么呀？
0: 青蛙。
2: 您在晃着我？你们家蛤蟆满天飞啊？
0: 我飞机托运了。青蛙来了吗？呀哈，
1: 好。
2: 哎呦，这行吗？这个
0: 这行，
1: 这行，
0: 我听着有点青蛙恐高来了。
1: 那个地上跑的您就来不了。
2: 地上跑的都有什么？
1: 架子鼓。
2: 看您这体型，这架子鼓肯定是在货车上的。
1: 哎，您要不说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地上跑您来不了了。哎，好家伙，这回行了，我跟那车司机我们俩都有点晕车。
0: 哎呀，看来是有点非学不可了。
1: 有点图穷匕现了。
2: 不是，这三学电台到底能不能来？
0: 来。
1: 不是，怎么来呀、啊、
0: 愣来。
1: 愣。
2: 滴滴滴
0: 大
2: 炸了，您这是吗？
0: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差不多好像是到晚上了。
2: 有准没准啊。
1: 天津群会相声广播与您同乐。当当啷啷当当当。
0: 您看这个相声啊，是曲艺形式之一，而有很多的相声演员也是深受观众的喜爱。比如有谁呢？思雨啊？
1: 不是那个，我想听听你的看法，老梁。
0: 你说吧，
1: 你说吧。
2: 能不能学了？他怎么还推上了？哎，
0: 马三立大师啊，是著名的人民艺术家。今天给您播放的呢，是马三立大师对于观众的祝福，咱们敬请期待。
2: 这还能学马先生？这人呢？哎嘿，俩人。大家好，我叫马三立，马三立啊，感谢这么多年观众朋友们对相声的支持。在这儿呢，我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买房便宜10块钱一米。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0: 哎呀，刚才是马三立大师的一段录音，
2: 这出来的还挺积极啊。
0: 接下来呢，就该思雨你介绍吧，还是？
1: 哦，对对对，接下来也是著名的相声大师、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先生的相声录音，敬请期待。
2: 一个毛病是吧？哟，您行，来来，您来。
3: 这啊，马瘦毛长，蹄子肥。这个儿子偷爹不算贼。瞎大爷找了个瞎大奶奶，俩人过了半辈子，谁也没见着谁啊！哎呦
1: ，好，刚才这是相声的一段定场诗，
0: 接下来的节目也是精彩纷呈，
1: 评书也是我们曲艺形式之一，
0: 有很多评书大家是深。

0: 受观众喜爱，
1: 单田芳大师的评书敬请期待。
2: 我就知道还是我。
3: 话说在天津的相声界里有两位相声演员呢，梁元那是干什么什么不行啊，张思雨是吃什么什么没够，这俩人啊可以说是酒囊饭袋，一对败类。
4: 您等会儿，您这怎么还骂人呢？
1: 对，您这有点不地道了。
2: 谁不地道了？说了三学电台啊，就我一个人学，我学半天，你俩干嘛了？
1: 您能者多劳、
2: 啊。对呀，嘛能者多劳啊！我这变单口了，三学电台，三学电台呀、
4: 啊。不是，他是三学电台呀、
2: 啊。哪儿来的三学电台啊？
1: 您这学了几回了？
2: 三回了。
5: 这不三学电台吗？
2: 去你！
6: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7: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6: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小美巴鲁可以用我们的大炮，但是他们不服气。杀了这一批，还有下一批接着给你干。只要用最简单、最原始的办法打败他们，才能彻底打垮他们反抗的意志。而现在，巴鲁应该没有弹药了。
1: 我明白了。上子弹！

此到了说话的时候了。天皇陛下的勇士们，刺穿他们最后的抵抗，劈断他们最后的脊梁。士兵们为天皇陛下效忠的时候到了。

0: 战旗查稳了。
1: 是。
2: 就让我们的武士们下河捉兵，全速攻之！嘿！
3: 要不花不了多远，鬼子就上来了。快，快上船！
4: 马军，哎，你干嘛去？
5: 我老婆要去当鬼子。
3: 松手！
4: 你胡闹！哎，快上船，划船，走！
3: 放开我！放开我！

你们在王远划划呀？

0: 那些网眼华子呀！
1: 回去，我会还。

0: 走，我以后我听你的。
1: 你说你不回我怎么回呀？人家里没有老婆的是家吗？你别让我走了，我求求你了，你别让我走。
2: 那我跟你说一千遍、一万遍，你就是我老婆。就算你跟他亲嘴了，你也是我老婆，我也喜欢你，我喜欢你一辈子。你，我怎么了？喜欢你有错啊？
3: 大人，我之前的确很烦你，甚至恨你，因为你是个孩子，我不想给一个孩子当头。

可是今天，你用你自己的命换来了我们撤退的时间。你长大了，不再是个孩子，你是个爷们儿。 今天晚上，我给你当老婆。

0: 蔡主任，请问在东安城我们还有潜伏人员吗？
1: 已被日军破坏殆尽。
0: 那你怎么还让文婷重返东安城执行这么危险的潜伏计划？
2: 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他说他熟悉那里。
0: 且不说文婷孤立无助，他万一被鬼子认出是金阁的老婆，那他不就是完了吗？
3: 我们调查过，柳文婷在东安县城待的时间并不长，所以深入浅出了解她的人并不是很多。
4: 其次，我们对柳文婷的学校和相应的知情人做了必要的技术处理。第三，当年杀害金哥一家的那个龟井一郎早就已经撤离了，现在城内的官员都是新换的，所以柳文婷的安全还是有保障。
0: 那也不行，
4: 这是军队，不是过家家。
0: 那你让我替他去行吗？
3: 这道也是一个办法。
0: 谢谢。
4: 如果你们两个人以假夫妻的名义回去，会不会更容易完成任务？
0: 不行。
4: 不好，你心里不就是有一些小障碍过不去吗？金哥死了，老太太也不在了，即便是有一些小障碍，也绝对没有你说的这么大吗？
0: 金哥还活着，我看见他了。
4: 你说什么？金哥还活着？在哪？
0: 八路军第九大队，我在朱砂马鸣的时候撞见了。
4: 那你上次回来的时候为什么不说？
0: 张不开嘴。
4: 那你现在就更没有必要张这个嘴。如果这件事情让柳文婷知道，对咱们这次潜伏行动将是极为不利。
0: 这件事情迟早会让柳文婷知道，我左思右想，我觉得应该告诉柳文婷。
4: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你我都清楚，柳文婷是这次潜伏行动的不二人选。如果金哥的出现对咱们这次行动造成影响，我们的手段你是清楚的。

0: 你是要用特殊方式让他消失吗？怎么，心软了？不好，你是一名军人，你是领袖的卫士，现在金哥已经不是我们党国的人了，所以他的消失，你用不着这么难过。
1: 那我不是成了小人了？ 不，你是宣过誓的，为了党国，为了领袖，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当然了，这件事情我不会让你亲自动手，
2: 我会安排。
1: 喂。
3: 你说什么？那个第九大队被鬼子全部剿灭了，一个都没活。看来金哥也死了。这什么武器？
4: 散弹枪。
5: 这是中国老百姓打野鸭子的大台杆。打野鸭子？打给阿龙。出去！出去！啊！前辈，啊，残余的第九大队人马找到了吗？正在搜捕，估计这次。
6: 他们不敢再在咱们的地面上待下去了，逃回西面八路根据地的可能性较大。那就堵住他们杀光，他们绝不能留下一个人。啊！前锋八路的生存能力像野草一般，绝不能再有春复春又生的一天。啊。
5: 是，斩草必除根。
7: 真的打算重返东安城吗？是的，每天只是打假鬼子，报仇无路，血恨无门。这是一步险棋啊！如果你一旦被鬼子跟汉奸认出来，你一点生还的机会都没有。
8: 蔡志闯已经做过必要的技术处理，不会有问题的。所有手段的成功率都是相对的，在我们深入潜伏这个任务里边。 哪怕成功了99%，只要有1%失误，就等于失败，意味着死亡。
7: 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多年了。
8: 问题，可是
7: 我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没什么可怕的。
8: 没有更改的吗？

0: 你来的正好，我刚给上级写了一个报告，关于拒签归井一郎一部的战役构想。嗯，
1: 怎么了你？上级的速度比你快。他们也这么想。太好了，退出战斗。
0: 为什么？咱们现在在敌后刚摸索出来了一套行之有效打击鬼子的方法。

0: 这个时候要撤出战斗，凭什么？因为我们的伤亡太重，
1: 鬼子的伤亡更大。
0: 你冲我嚷嚷什么？难道我想走吗？兄弟们的仇不报了？可这是命令。
2: 命令？行，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0: 你唱戏呢？我们总不能红口白牙的跟上街说，我们兵强马壮，我们大仇未报，我们偏要留下来吧？
2: 上天的是爱护我们，让我们回根据地，重新休整一段时间，
0: 养足兵员，再杀回来。
2: 那个时候就更没有除掉鬼境一郎的机会了。现在有吗？当然。
3: 你为什么不跟他挑明了？你们未来的身份和行动方式，我怕他接受不了。你要是怜香惜玉，这句话我来说，这可是命令，不是在保媒拉纤。
2: 哎，你能不能给他点时间适应？你们这些感情充沛的人呐！ 干咱们这一行，迟早有一天要栽在感情的手里，而且栽的是粉身碎骨。

0: 鬼子这是要往西边征兵，鬼井狼一定认为咱们被打残了，现在已经撤出了战斗区，回到了根据地。如果咱们真要往西边撤的话，不就被鬼子给堵住了吗？
1: 大阵阳线逃不出来，糖豆发卡玻璃球，到哪玩了蛤蜊油嘞？
2: 有啥新货？
1: 哎呀，全都是县城来的新货。
3: 报告，上级请批复，原上同意你们的作战想法，具体文件在详案里面。真皮，
1: 那还有假？这全都是县城来的新货啊！<笑>
4: 给我来包烟。
1: 好了，
3: 这烟绝对好抽，不抽不霉。<笑>
1: 怎么打合适打，在什么地方打，你们自己决定。组织上全力配合你们，并调派县大队，归你们统一指挥。
0: 那我马上回去拟定作战方案上报。来，
1: 好嘞。如果再讲不成熟，先不看盲目。第九大队可是我们敌后抗日的一面旗帜，绝不能轻易倒下。
0: 只要我立着，这面旗就倒不下。
1: 你们两个都得立着。
0: 好了，我走了。哎，大阵阳线逃不出来。
2: 真够麻烦的，打仗不要枪不要炮，非要这些破玩意儿。这些就是枪和炮，有了它们，咱们肯定打胜仗。
0: 胡扯！我可跟你说啊，这些东西贵着呢，你要是琢磨不出来打胜仗的办法，我一个月不让吃肉。
2: 这么抠门？
0: 过日子就得精打细算。
2: 过日子？
0: 啊，这部队上就是一个大家庭。
2: 就得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就得省钱，就柴米油盐酱。
5: 行了，你都唠叨了一路了，这一仗如果打胜了，没准上级会给你个营长当当。
0: 营长？嗯。
2: 我打仗可不是为了当营长啊。
5: 那就为了牛大人。为了你给他当了一晚上的媳妇儿，受了一夜的累。
0: 你介意？
5: 我欣赏。

0: 金爷，您要是饿了，您肯定得叫我啊。
1: 又没吃。忙了三天不吃不喝，这哪行？我去。
2: 金爷说了，除了送情报的，谁都不让进。
1: 我是谁啊？我是戴金花。

0: 三天都没睡觉，这一仗打完再把缺的觉补回来。谁让你接来的？我在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不希望有人来打扰我。大海，
1: 出去！
0: 怎么着？是想把孔老夫子他们家的书都画一遍呢？
1: 你不要命了？这是咱们第九大队第一次打阵地战，很多队员都没有经验，所以计划必须要细致周详。把地图递给我，多一点准备，就会少死很多人。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理解。但是这一仗。
2: 我不想打了。为什么？你说为什么？站起来就晕，还怎么打仗？
3: 贤妻良母。哎呀，那诸葛孔明。 也不会舞枪弄棒，嗯，也不策马奔驰，不照样火烧赤壁，六出祁山吗？
1: 可最后都是累死的。
3: 这是上级对咱们的信任，
2: 又给了咱们新的部队。这一仗必须得打。
3: 如果不打的话，对敌后战斗会有很大的影响。
2: 这也是为什么龟井一郎一直咬着咱们不放的原因。
1: 我知道，眼中钉。
3: 肉中刺。对。说实话，这几天我把平生所学的所有军事专业都掏出来了，但我现在仍然认为打这样的仗，咱们的部队不行。
2: 你说自己的队伍不行，起码没打过你得承认吧？咱们都合作这么多次了，我对你很了解。如果找个没人的地方，给鬼子一闷棍，这是你的强项，我一点都不担心。但这次是阵地战，就连八路的主力部队都很少打，就算打，也要集中三倍到五倍的兵力。我心里真是没底。
1: 那是按照你的羊套路打，当然心里没底。咱们不占优势，可不可以换个想法？不按照你的羊套路打。
2: 哎，你真想给鬼子一闷棍呐？我给你一闷棍，咱们可以按照土办法打。什么土办法？ 水淹七军，咱们没有水啊！火烧连营，这没有树林，你想找天兵天将啊？
1: 不说羊的，你就只知道三国了，是不是？

0: 你讲讲我们八路军的绝招地道战。
1: 地道战
0: 啊，
2: 老家你们是哪儿的？
3: 我是马家村的呀。
2: 马家村怎么这么后边全是伤员啊？而且还是枪伤。
3: 这不是昨天晚上让鬼子给出村了吗？
2: 这拦着谁啊？
3: 我哥。
2: 啊，这女的呢？
3: 我姐。
4: 哎，老乡，是这样的，那个男的呢是他爹，他叫哥，这个女的呢是他娘，他叫姐，那我跟他们的关系是
2: 行了，就是一家人呗。
4: 哎，对。
2: 那你们要去哪儿啊？
3: 丁家村啊。
2: 丁家村，丁家村不是早被鬼子杀光了吗？啊，
4: 你看，这不是老百姓都受伤了吗？我们去暂时养养伤，养好之后我们就走了。
2: 行，那你赶快走吧。哎，
4: 走。
3: 我先。
5: 走。通知弹药组、工兵组和爆破组，让县大队人按严峻汉进村。
6: 是，
7: 爹。
3: 那我呢？
5: 你接着哭。
8: 哭谁啊？哭他爹还是哭他娘啊？
9: 我们大部分兵力都已经派到西边去，封锁各个陆路、水路，但是。依旧没有发现第九大队的踪影。
10: 难道他们还敢留在我的枪口下等死？
9: 也许不是他们不想走，而是被打的根本就走不了。
10: 只要有一口气，就不能让他们缓回来。
9: 可是他们会躲在哪里呢？
11: 大总，侦缉队有要事报告。
12: 包太君，第九大队我找到了。
10: 在哪里？
12: 丁家村。
10: 丁家村。

1: 我们要不要西边的队伍回来以后再行东京呢？
2: 咱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调回来？
0: 最快也要一天半。
2: 一天半？时间太长了。
0: 可是我们部队太少，还一半是黄协军和侦缉队，战斗力有限。
2: 消灭这些残兵败将不够吗？再说了，要是他们跑了怎么办？
0: 我已经派尖兵盯着他们了。即使他们要跑，无非是换个地方被皇军消灭。
2: 不，只有丁家村才是他们最应该死的地方。
0: 为什么？
2: 那里我写了一拳不留。
3: 你二人以夫妻身份潜回东安城，京城团结，完成这次特殊的任务。
4: 一定要以夫妻的身份吗？

0: 一定，理由，便于掩护。一定要以这种方式吗？你让我回去怎么面对金哥？怎么面对金家呀？
1: 放肆！你有什么不好面对的？他们现在都已经死了，而且你以伯豪的家属身份在基地生活了这么多年，你还有什么过不去的？ 刘文婷，我且不说命令是不可以讨价还价的，我今天就跟你说一说情感。伯豪为了救你，得罪老板，受到家法的严惩，肋骨被打断了两根，但是依旧死咬着没有放弃你。还是为了你，他的前程大大耽误。伯豪原来是我的顶头上司，可现在呢？ 却成为了我的部下，更是为了你，他不惜被你刺了一次刀，他却依旧没有对你抱怨过一句。现在我就要问一问你，柳文婷，像这样一个痴情的男人，他值不值得你去爱？
2: 主任，别说了，这事儿不能勉强问题。

0: 那从今以后，文婷调入后勤工作。但你记住，从今天起，不许再言杀敌报仇。
1: 我接受。
0: 好，你们可以走了。钱太太。

0: 有事儿吗？
1: 还有一道手续需要履行。
2: 这个就免了吧。
1: 规矩不可免。他还不是我们党国的人。

0: 只要你承认他不是你丈夫，是国民党，我就放了你。他是我丈夫。这张椅子让很多大男人都服软了，你。 可以选择放弃，死过一回的人别无选择。电流还会加大，你可以选择放弃。
1: 这些话，难道你也要和日本人说吗？反正我不许你，在文婷身上使用这种残酷的考验手段，把他给我来！是。你要杀我？他说的是真的。
2: 我和你别这样，我愿意接受这样的考验，因为这样。 可以手刃仇人，
0: 不，这是自我不信任的做法。可我凭什么相信他的忠诚？

你们两个人的代号就是浮尘。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

0: 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他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

0: 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

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你去吧。
1: 注意办雷的坚决。
2: 是。
0: 大海，你去检查一下赵四家的地道。
3: 好。
0: 二胖，你去检查一下二奶奶家的。
3: 明白。
0: 啊，去吧。
1: 哇，这就下去了。
0: 没见
1: 识。哎，我说你的记忆力还真是不错啊，这么多地道都记得住，真是属耗子。
0: 你才耗子呢。这儿的地道我都参与挖过，
1: 我刚才也看了一遍，这一片大部分隐蔽比较好的地道都没有损坏。
0: 咱们现在唯一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地道都打通，让鬼子打不到咱们。
1: 咱们可以打到鬼子。
0: 抢我的话干什么？
1: 好好好，你看大家都在干活，你是不是给我也安排点活啊？
0: 你
1: 你
0: 不行不行，你就适合指手画脚，那再符合你金爷的一派作风。
1: 哎，别老金爷啊，听着别扭。
0: 哎呀，看来咱们革命部队就是大火炉啊，看把咱金爷的觉悟提高的蹭蹭的。
1: 行了行了，别开玩笑了。咱们得抓紧，鬼子三天以后的早上就会到的。
4: 哎，队长，二脑袋地道没有问题，跟耗子洞似的，四通八达的。
1: 太好了。
0: 我呸，有你这样的吗？把自己当成耗子啊？我们堂堂正正地球大队都当成大耗子、小耗子、母耗子、耗子精了。
1: 太棒了。
5: 咱们这一百多号人把丁家村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挖了一个遍，万一鬼子不来，咱不就白折腾了，还不如给老百姓出地呢。
6: 别的地方鬼子很有可能不会来，但是这儿龟井一郎一定会来。
5: 为什么？
6: 看见墙上那六个字了吗？
5: 什么？
6: 此村鸡犬不留。

0: 哎，每一颗地雷都得按图纸上的来啊，严格按照图纸来的。你看，这不在这儿呢吗？好，哎，二炮，
1: 哎，
0: 机枪的位置要多几个备选，一定要往反斜面掩体。
1: 啊，
0: 因为你两甲子弹没打完，估计炮弹就过来了。
1: 我知道了，我马上让图上挖，那我去了。
0: 嗯，走了。
2: 哎，我弄死你！
3: 金爷，做噩梦了是吧？
0: 看见金花没有？
1: 啊，金花就好像在那边呢。
0: 干活。
2: 对。

0: 哎，
1: 啊，
0: 干嘛呢？
1: 哎，怎么样？我做了面大旗，让鬼子看看，本姑娘我还没死，第九大队的旗子就杵在这儿呢。
0: 我估计龟井一郎要是看见这面旗子了，得吓吐了血了。
1: 那是。
0: 怎么着？今天晚上就不准备下来了？
1: 下来啊！
0: 哎，你要跳下来？
1: 啊！
0: 哎！哎！哎！

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
Oh.

0: 他们都死绝了。
1: 要是死绝了，要是谁把一面崭新的战旗插在那里，这是挑战，对大日本皇军尊严的挑战。消灭他们！
2: 进攻！

0: 加强连以上了。
1: 炮兵准备。

0: 情况怎么样？
1: 鬼子都进村了，
2: 打吧。
0: 不急，等鬼子完全到村里来再打。咱们的人和他们的人混在一块儿，他们的炮就无法发挥作用了。其实打巷战，这个比炮好使。
1: 那咱们就各起所战，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鬼子怎么别扭，我就怎么打。那也不能瞎打呀，要攻其所短，避其所长。
1: 开锣吧。
0: 大海，发布第二道命令。
3: 是。

0: 你现在就像一只大花猫。你以为你不是？看什么？你不是让我看你吗？我没让你看我脸，我让你看我们的劳动成果。没想到，你这小子画的图还真有用啊！
1: 打了胜仗，最重要的就是要总结成书，形成战斗条例。
0: 行，从今往后。

人打不过坦克，只能阻击。我去侦查一下。

0: 进攻！
1: 阁下，
0: 村里面太危险。
1: 您认为八路的樊太肉体可以挡住大日本皇军的坦克吗？我真想替他们去开坦克，把第九大队彻底碾烂。
2: 那就由我驾驶坦克进村吧。
3: 你会为你勇敢的选择赢得一枚勋章的。

0: 是他把我灭了，就是我把他给拼了。总之一句话，这仗死磕到底。
1: 你怎么非得跟他们同归于尽呢？你的命比他们值钱。
0: 你的命更值钱。只是今天连累了你，连突围的可能性都没了。
2: 你是不是非得让我说和你死在一块儿，才觉得幸福啊？
0: 我想听。
2: 我不能再让一个女人死在我。

0: 龟井没找到，
1: 没发现龟井一郎。
2: 把鬼子给我押上来！金爷，押他们干嘛呀？
3: 押上来！
4: 都听好了，把他们全押上来！
5: 押上来！
6: 上！
4: 喂！
6: 金爷，
4: 快点！

0: 把他们全给我压到右边去！走，快点！南京，伊达努瓦达里拉，害怕了。原来皇军就是像你们这样一群废物。
1: 胆小、怕死的娘们儿，猪狗不如的畜生！你们根本就不配叫做军人，你们是王八蛋，是魔鬼。
0: 拿着刺刀跑到我们中国来干什么？既然你们是鬼，那我现在就送你们去地狱。

0: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地球大队的大队长，可你是地球大队的大队长，你们就看着他犯错误吗？把他枪下了！
1: 丁家村147个老少爷们儿、妇女孩子，这帮畜生放过他们了吗？没有。

0: 没有放过。是，他们现在是投降了。难道他们现在投降了，那147条人命的血债就不用还了吗？
1: 妈妈，妈妈，
0: 当然得还。否则我对不起他们。
2: 妈妈。
3: 医生，
4: 医生，
3: 快！
4: 医生，帮忙！
5: 医生，快！
3: 医生，
5: 来人！
3: 医生，
6: 快来！快来！

0: 不许死！
1: 他的脑袋里边还有一个蚕豆大小的弹片没有取出，那个弹片的位置在脑干附近，非常危险。而我们这里的条件很有限，无法完成这个手术。
2: 哪儿能做这个手术？
3: 北平、上海、重庆和延安。
2: 真的是冤家。桃子，桃子，桃子，桃子，你醒了。
4: 是你。
2: 不是我，是谁？你醒了就管我，桃子，
4: 桃子，
2: 桃子，桃子，桃子，桃子，我错了，都怪我，是我不好，我再听你了，我不抽烟了，我这就把它扔猪圈里边去。
4: 我怎么头这么大？
2: 医生说了。你头里面有一颗芝麻粒那么大的弹片没取出来。
4: 芝麻粒
2: 不严重，也就两颗芝麻粒那么大。
4: 两颗芝麻，
2: 最多三颗。
4: 电的钉子，除了疼以外，感觉眼前好像老闪着火花。
2: 火花？
4: 啊！
2: 啊！桃子！啊！桃子！桃子！桃子，别乱动！桃子，你的头不能震！桃子！

0: 我回家，领百合，开车。
1: 交枪不杀，刚好一点就气我是不是？
2: 我觉得我好很多了，没必要像照顾产妇那样照顾。
1: 产妇
2: 就是伺候月子的。
1: 只要你脑袋里那个弹片能取出来，别说是伺候月子了，就是伺候你一年的月子，我都认了。
2: 又，我上回也是给你炖了鸡汤，你可是咬着牙喝进去的，恨不得把我也给嚼了。这回也是鸡汤，怎么就把你这大老爷们给整得眼泪汪汪的？啊？谢谢你，金花。你谢我什么？如果没有你，我活不到今天。如果没有你。
1: 我的世界里只有仇恨，没有爱。还是金而言，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战士。如果没有你，这个老母鸡就不会牺牲。要谢，就谢这只老母鸡，别一套一套的。来，把汤喝了。
2: 进步很大，好喝吧？嗯。其实那个弹片不止三颗芝麻大，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
1: 有蚕豆那么大。
2: 甭管多大，如果照这样下去，天天喝鸡汤，我估计用不了一个礼拜，我就可以跟你们并肩战斗了。
1: 那可不行，
2: 军医说了，你脑袋里那个弹片不取出来，随时都有危险。这种手术的成功率只有50%，
1: 和你、大海、猴子二炮，还有第9大队所有的兄弟们，一起在阵地上杀鬼子。别说了，我听着心里难受。甭管怎么样，病还得治。就算是瘫了，我伺候你一辈子。

0: 你这几天表现得很不错，都是属下无能，才使将军阁下在正面战场上无功而返。啊，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简单而天真地认为消灭中国只要3个月，但是中国人的抵抗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啊。 7年了，这大大的超出了我们国家的承受能力啊！兵源、粮食、煤炭、钢铁、棉花全部都捉襟见肘了。
1: 可是我一直不明白，这些跟你为什么把我从前线调回，出任东安城周机关机关长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0: 目前。 皇军的防御重点转移到城市和交通线，所以呢，保护好这些，就是保证了大量军事物资从这里运到日本，又保证了圣战继续下去的可能啊。据我这几天的调查，这座城市各种抵抗力量都很强。 这正是我调你来这儿的原因。这座城市是你首先攻破的，这里的老百姓对你的恐惧是真实的。
2: 对付一些反日分子，不是什么难事。
0: 哎，反的是这个。
3: 死海计划，对，死海计划，死一般的寂静的海。它是来自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 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颗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
4: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解馋，解腻开胃又消食，什么吃都不胖。这味道啊，特别棒。
5: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6: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不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呐。 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
3: 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 够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

0: 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1: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啊，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每天两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要多吃。
0: 油脂的克星就是吃山楂。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小心你的朋友再见到你都认不出你。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两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十大袋。大鱼大肉吃腻了，油脂都堆积在肚子上、腿上、脖子上，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呐、孕妇啊、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啊，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是一种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是人们消食开胃解油腻等非常实用的助餐小零食。甘草常被人们用于止咳润肺，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

0: 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肚子胀了来一颗，胃口差了来一颗，大鱼大肉吃腻了，你就随时随地来一颗，不怕长肉，不怕胖，老人孩子都想吃。
1: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啊、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3: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了几袋。
0: 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解馋，解腻开胃又消食，怎么吃都不胖，这味道啊特别棒。
3: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4: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1: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不如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 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

0: 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1: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0: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每天两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要多吃。
1: 油脂的克星就是吃山楂。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小心你的朋友再见到你都认不出你。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10大袋。大鱼大肉吃腻了，油脂都堆积在肚子上、腿上、脖子上，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呐、孕妇啊、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啊，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的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

0: 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

0: 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呀、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
2: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3: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着几袋。
1: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林爷，
1: 哎，
0: 二爷，金二爷，不是，你看你这恢复的特别快啊，你这气色多好啊，你这整个就风和日丽。
1: 去，谁让你们金花姐高兴，第九大队的气色就错不了。
2: 对
0: 对对对，
1: 叫金队打。
3: 别了，别给我撕了！
4: 哎，不能撕！
3: 给我，
4: 队长，不能撕！
3: 放手！
4: 队长，
0: 不能撕！哎，不能撕！不，
1: 哎。怎么回事？哎，
5: 上级来信说，你安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杨医生，要把你接过去。
1: 那就去呗，反正我也不怕瘫了。
5: 上级不让金花姐去。你看，
6: 戴金花同志应该留在敌后坚守岗位，整合白沟地区的。
3: 别念了。

0: 官了，好事儿啊！
1: 我有那么官迷吗？我担心的是，从这儿到延安，山万座，水万条的，万一遇到一个闪失，碰着一个鸡蛋磕着脑袋，就全完了。这一路上没有我能行吗？根本不行。
2: 哎，金花，你说，除了县大队的丁家村，还有哪支游击队比咱们更有战斗经验？
1: 没了，我是老大。
2: 对呀，当老大的要是不带着弟弟妹妹们玩了，万一他们蹦跶到龟井一郎那儿去，你伤心不伤心？
1: 伤心。
2: 好不容易建立的地盘要是丢了，后悔不后悔？
1: 后悔。
2: 这不就对了吗？
1: 我看那个弹片儿离你脑子还远着呢，糊弄人的鬼话，曲里拐弯的，我看你就是不想让我去。
2: 我没糊弄你，咱们好不容易打下的这片天地不能丢了。想想老铁说，三炮、刘大人还有牺牲的这帮兄弟们，他们都在看着我们，我们不能让这个阵地丢了。
1: 行。

0: 这回我听你的，但今后你可都得听我的。今后，今后的日子长着呢，我还没走呢。
1: 这是到延安去看病，又不是进城当教书先生，至于冒这么大险，至于被这么一身行头。
2: 我喜欢看你穿长衫的样子，斯斯文文的，好看。
1: 哼，你不是不喜欢男人穿成这个样子？
2: 我换口味了，行不行？
1: 哎，对了，一会儿啊，我到前面办点事儿，你就在这附近等我，很快就回来啊。
2: 我跟你去。
1: 哎呦，我也有个人的隐私，你别瞎打听了，行不行？隐什么私？什么叫隐什么私啊？就是秘密，我有自己的秘密。你跟我还有秘密啊？哎，看见没有？对面那个卖凉皮的，他们家凉皮特别好吃，你一碗没吃完，我保准回来。
3: 吃三碗。哟，先生，您是照相呀，还是冲洗胶卷？我想自己冲洗，可以吗？行行，楼上请。
4: 哎，臭要饭的，走开走开！哎，轻点轻点。给他来碗豆花，外加一烧饼。
5: 是。来吃吧。
6: 撞死白撞，躲开！再不躲开，老子崩了你！

0: 战车。
1: 现在不是时候。
2: 上来看看。
3: 还是两个中国人，臭不要脸的，出城门就被撞死。
0: 哎，
4: 你看什么呢？
0: 我看我刚才那个钱是被谁拿了，被他妈拿了。
4: 我要是孩子妈妈，我也会拿的。
5: 送夫人上楼，先休息一下。
2: 好的，夫人请。
0: 背后埋烟的那个是鬼子的眼线，我先跟咱的人去接个头。夫人，您别生气，我快去快回就是了。
4: 好，我在家煲好汤等你，小心点。
6: 哎，停停停停，我好。
0: 大哥，
7: 娶了美娇娘衣锦还乡了？
0: 谈不上，东安城还有些老客户，回来做点生意，挣点钱。
7: 回来杀鬼子的吧？
0: 大哥，我现在已经是日本人的买卖了啊，我只认钱。
7: 你当汉奸了？你以前不是？
0: 以前的事你就别再提了，再提都是掉脑袋的罪。包括你和依旧活着的金哥，
7: 你
0: 如果能忘记过去，那我们相安无事。
7: 臭风，我们走，我认错人了。

0: 就是他们，军统的人，可惜了，打死了，归营一党机关长，那不好交差呀。哎呀，算了，带走吧。
1: 鬼井一郎怎么在东安镇，还当了机关长？蔡立芬他们怎么搞的？这么重要的情报都疏漏了？
2: 那不是更好？
1: 什么更好？那更危险。不行，我们撤离。
2: 我不走。
1: 慢点。
2: 从现在开始，谁也别想阻止我。

0: 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1: 可是它并不平静，到处都藏着反日分子。朱机关特别助理村上前来报道。
0: 接着说，
1: 这座城市鱼龙混杂，共产党、国民党长期以来在此建立了情报系统和武装力量，他们就像老鼠，是不可能被绞杀干净的。
0: 不，我就会像当年打进东安城绞杀金哥一样，该杀的杀，绝不留情。同样，我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只有让这个城市平静下来，四海计划才能顺利实施。
1: 欲盖弥彰。
0: 杀老鼠的办法除了用刀还有许多。对了，

0: 我总是感觉当年的金哥没有死，老是站在我眼前。
1: 阁下您多虑了，不光他的坟，就连他的尸首也被我们炸碎了，就连他的鬼魂也站不起来了。
0: 是我的错觉吗？
2: 金爷，
3: 你要上吊啊？
2: 没有啊。那
3: 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了吗？
2: 准备了呀。
3: 那你回去休息吧。
2: 金爷，你要这么多蛋壳干嘛呀？
3: It's a secret。
2: 什么意思啊？
3: 秘密。
2: 谁的秘密？
3: 我的秘密。
2: 跟谁有关？
3: 跟你没关系。
2: 那我睡觉去了。花姐，
4: 这么晚了还打扰病号休息啊？
2: 不是，我是给他送蛋壳呢。
4: 蛋壳？
2: 啊。
4: 他要蛋壳干嘛用啊？
2: 不知道啊。他说了，这个呀是秘密。
5: 队长，队长，你要的东西给你拿回来了。
4: 放我屋。
5: 是。
2: 猴哥，这什么呀？你给我看看呗，你。

0: 队长，这箱子我看就算了吧，延安医院那边该有的也都有了，亏待不了你的金先生。
1: 不行，

0: 那个杨大夫都快50了，我想眼睛肯定已经花了，那还怎么给你看病啊？但是有了这些东西就不一样了，就能给你看得更仔细更清楚。万一给你看傻了，我不得伺候你，给你断屎断尿的。
1: 人家医院里面都有专业的显微镜和放大镜，就是大夫自个儿也有自个儿适合的花镜，用不上这些。
0: 我多余了。
1: 对他们来说是多余的，但对我来说，我也可以把它留到老了以后自己用。走吧，
0: 回去告诉那个杨大夫，治好了我杀猪宰羊给他送过去，要是治坏了我一定到延安找他去。
1: 哎，你别威胁人家呀，手术都是有风险的，别听他的。
0: 我那是提醒他们认真认真再认真，风险减到最小最小最最小。
2: 好好好，保证完成任务，走。
0: 等等，

0: 你画的
1: 啊？你不是说过吗？画个小红叉叉，敌人就不会打你了。再说了，你就是我们的脑子，我就是你的胳膊腿儿，凑到一块儿，那才叫配套，没准能活到180岁呢。

0: 行了，有了这个，小柯小鹏都不怕了。
1: Very, very nice.

0: 不是，这是我们第九大队专门为你选的曲子。
1: 听着那么像龙凤呈祥呢。
2: 是吗？
1: 就是成亲时候吹的曲吗？
2: 哎，是就是吧，反正都是吉利话。祝你一路平安，大吉大利，遇难成祥。
1: 我是那龙，
0: 人中蛟龙。
1: 谁是凤啊？人中彩凤，
0: 正好配人中蛟龙。
3: 把曲子给我吹响点儿，众星队长，一路。

0: 你知道吗？
1: 我听不见，快回去吧。

0: 未经许可就进别人的房间，这个习惯可不好。
1: 我就进来了，怎么着？
0: 哎，那我也没办法了。
1: 知道就好。
0: 这次一走，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我曾经答应过你，给你洗一张跟地主家的小姐一样大的照片，现在送给你。但是地主家的小姐，人家的相框是用楠木做的，我这个相框是用子弹壳做的，更显你的风采。

这个人，杨调调就是多。不过我喜欢。

0: Am I alive?
1: Yes, you have survived.
0: Sucks.
1: No, you should thank God, Shijiji.
0: Good.
2: 金先生苏醒过来就能说英文，足以证明手术做得非常成功啊。您是？我就是那个派戴金花一心请你过来的人，也是收到你利用鬼子电台公共频率发出情报而脱险的那个人。长官，按我们的称呼，是叫同志。
3: 你看这么长时间，你和戴金花他们朝夕相处，同生共死，看起来早就应该是同志了嘛？啊！
0: 举手之劳，受死恩惠，惭愧。
3: 哎，惭愧的应该是我们呐！你看我让金花去找你，她可倒好，连拉带拽，连打带绑的。<笑>所以今天呢，我代表八路军正式的向你赔个不是。
0: 李忠啊，同志，李忠啊，李忠啊，其实要不是金花一路照顾我，可能咱们今天在这儿就不能见面了。啊，是吗？金花可能表面上看着就一些粗放，其实她是一个外刚内柔、粗中有细的人。哎，看。
1: 头盔上这个图案，就是他亲手给我画的。太巧了！No, no, no, no, no.
0: I found it's very beautiful.
4: 哈哈哈哈哈！金生。

0: 身，
1: 是，
0: 减少公鸡面。
2: 娘，公鸡面，我们都喜欢吃老母鸡。
0: 什么公鸡母鸡的，这叫做减少被子弹打中的面积，懂不懂？就知道吃，除了吃就不是好好学习啊。
3: 也没人给我们画小人
0: 啊。男领导开涮都闷子是不是？好，你们每个人给我往返跑20趟，不达标准不许吃饭。
4: 你这是体罚呀？
0: 不是，这叫严格训练。开始，
4: 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
2: 跑，快跑，快跑！
5: 我也不知道这小子脑袋里的暂天取出来了。
6: 教科书与实战经验相结合，地道战、地雷战与战斗精神相结合，才会有这次丁家村的胜利。这也是我们在敌后战斗中首次取得的阵地防御战的胜利。
2: 金教官，你在美国就学过地道战、地雷战吗？
6: 那倒没有，其实这些都是我的搭档戴金花教我的。
7: 弄了这半天还是一女八路教的啊？
6: 就得这样，各取所长，对吧？绝对不能读死书，死读书，得活学活用啊，不然不成了鬼子了吗？从37年打仗打到现在，还是老一套的战术打法，先是炮火准备，然后是炮火延伸，最后是步兵冲锋。咱们这次的胜利就可以告诉鬼子，再也不能叫我们是土八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打法比咱们更土。好，从明天开始我的课就暂停了。在今天这节课下课之前，最后我要教大家一句英文，注意。

0: victory，这是胜利的意思。大家跟我一块儿读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
1: 金先生，
2: 哎，
1: 首长，
2: 你课教得这么好，为什么要暂停啊？
1: 我觉得战场上更适合我。可是在这里教学，也是一种杀敌啊。我怕再没机会打小鬼子了，已经七年了，小鬼子快撑不住了。
2: 看起来你还是蛮有战略眼光的嘛。不过你现在你的身体还在康复当中啊。
1: 没关系。我想以战养伤。
2: 那好，跟我来。

0: 死海计划。对，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还非常有限，还不知道这份计划的全部内容。但是，从鬼子高层重视的程度上来看，这份计划的破坏性那将是巨大的。
1: 那咱们从哪儿下手呢？
0: 东安城，
2: 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
0: 我告诉你这些，并不是想让你去执行这个任务，我只是想请。

0: 你能帮我做好参谋工作。首长，您可能还不知道，东安城是我的家乡，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那儿的每一条街道和每一座建筑。我去是最合适的人选。
1: 正是因为东安城认识你的人太多了，所以你去执行这个任务危险性太大。再说了，你和龟井一郎又有血海深仇。
0: 带着危险情绪，不利于执行这个任务。首长，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1: 但我们更希望你活着。
0: 这是我退出国民党的正式声明，以明心志。
1: 这些人，这么多年以来，你的实际行动足以证明了这一点。来，我也有两样东西给你。北伐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自信挥戈能推日，河山依旧战旗红。这是朱总司令写。
2: 对，这就是朱总司令抄录自己的奋斗人。首长，请转告朱总司令，如不嫌弃，靖哥愿意跟随共产党这面战旗，挥戈取鬼，用自己的生命捍卫这面高扬的战旗。这小子终于知道回来了，算你有良心。
3: 哎，注意点儿！这么高兴的事儿，干嘛憋着？那多难受啊！你要学会这一点，部队马上就要调往到东安城，战斗方式啊，将是全新的。哦，对了，等金哥回来啊，你告诉他，上级安排他的特殊任务，目前呀有了一定的进展，接头地点大美照相馆。
2: 早点写信，能死啊！怎么，你要是不愿意让他回来，我这就给上级说。我愿意。<笑>哎呀，
3: 青花，我还是第一次看你害羞呢啊！<笑>
2: 人家好歹也是个姑娘。
3: 哟，<笑>那你们俩真的发展到了那个了？
2: 别打听。
4: 金哥说了，这叫隐私。好，不打听，隐私。我呀，就希望老搭档在一起，一定能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啊！
2: 放心吧，保证嘎嘎新的。
5: 队长，快点，咱们早点赶回去，把房间打扫干净，让军师也高兴高兴。
2: 好。
5: 不好！哎，怎么了？
4: 他在乎的不是这些，当初他在这儿的时候，咱们就是这些人、这些枪。现在他回来了，咱们也没增加多少。他看了不但不高兴，还会小瞧我的。
5: 他不敢，你会揍他。
2: 揍你？
4: 不是，我跟你说啊，他真正在乎的不是这些，他在乎的是你。
2: 真的？
4: 真的，傻子都能看出来。 连大海都看出来了，
2: 还有傻子看不出来的呢。人家地位是靠实力打出来的。

0: 包抄他们。
1: 臭娘们，找死啊！敢抢我们太君的鸡！
2: 谁杀了我们家的鸡？
3: 我打的猎物怎么在他手上？嗯。

0: 不认识我了？
1: 饶命啊！
2: 饶命
1: 啊！
3: 饶命
2: 啊！
1: 饶命
3: 啊！
0: 闭嘴！我有那么吓人吗？嗯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什么没。
3: 那个地球
1: 大队，
0: 说，拿这把枪的那个鬼子是干什么的？
3: 打击的。
0: 打击的？打击的要你们这些废物跟着。
1: 他是大官。
0: 大官？大官就长那德行啊？蒙我！
3: 他蒙你，我没看见过他穿军装，他可不是什么大官。
1: 他确实不是什么军官，可是我看见龟井对他可好了，经常请他喝酒。
0: 龟井一郎？
1: 是。
0: 呆！看信的龟井老儿，你给我听着，石井在我手里活着。识趣的就给我准备200支枪、50000发子弹、两大车行。新棉花来换，要是敢说半个不字儿，就把它交给老百姓，生吃你肉，
4: 生吃你肉喝你血，信不？来来来来，签个字，画个押，证明你兔崽子还活着。
5: 太高了，他不会同意的。
4: 他同不同意那是他的事儿，你签不签字那是你的事儿。除非你不想活了，想给你们皇军效忠，是不是？
5: 为什么要写两张？
4: 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写就写，写两份留个案底，懂不懂啊？
6: 撤职。
7: 借华北司令部基业将军，
8: 我是基业。
7: 报告阁下，石井军今天外出狩猎被八路抓了，护卫被杀。
8: 什么？查到是哪支部队了吗？
7: 还没有。
8: 石井关系到死海计划，一定要不惜代价把他给我弄回来。
7: 嗨，
8: 如果交换营救这些手段都失效，你就要他。嘴闭上，
7: 明白。

0: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

0: 凝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

0: 冯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物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

0: 和沉著，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

0: 逢贡酒五十二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清晨，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陈敏尔、张工在117项目周边区域调研时强调，提供品质服务，打造优质环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刘桂平参加。天津6月15号8时正式上汛，全市全面进入防汛备战状态。前五个月，我国区域外贸持续向好，京津冀地区5月进出口规模均创历史新高。
0: 6月12号，市委书记陈敏尔。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前往117项目周边区域调研，并召开市盘活利用117项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陈敏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统筹做好工程建设、招商入驻、产业导入、区域配套等工作，提供品质服务，打造优质环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117项目盘活利用及周边区域发展取得新成效。市委副书记刘桂平有关市领导参加。
1: 陈敏尔、张工来到位于117项目附近的天津天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走进具身智能综合体项目，查看机器人加工中心、产品组装线、训练中心，了解企业经营发展、研发制造、场景应用等情况。陈敏尔、张工说，要发挥企业具身智能全产业链优势，加强上下游协同联动，优化生产组织方式，紧密对接市场需求，创新技术和商业模式，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推动智能机器人更好赋能生产生活。市有关部门和滨海高新区要深入研究行业发展趋势，积极搭建平台，丰富场景，做好服务，支持企业成长壮大。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致力于打造智能化能源管理体系的高新技术企业。陈敏尔、张工查看企业能源数字化运营管理平台、调控中心、研发中心，了解核心业务、产值营收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员工亲切交流。陈敏尔、张工勉励企业充分运用算力、大数据、大模型等手段，深耕用能管理，强化算电协同，提升行业定制化智能用电服务水平，高效服务企业节能改造、降本减碳，在做大做强自身的同时，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在天津深深扎根，开花结果。调研结束后，陈敏尔、张工来到117项目建设指挥部，召开市盘活利用117项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听取近期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陈敏尔、张工指出，近段时间在各方共同努力下，117项目盘活利用取得了新进展，要加强统筹谋划，用好各方资源，加快项目盘活利用，与周边区域发展相互促进、相互赋能，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加快工程建设，加强暑期汛期安全风险防范，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做好全天候、全过程、全要素、全场景监管，在保障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确保工程进度，抓好招商入驻，在筑巢引凤、腾笼换鸟上下功夫，有针对性地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精准招商，注重清单化、事项化推进，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签约企业早入驻，切实提升招商入驻质效。加强产业导入，发挥规划引领作用，认真梳理现有企业情况，深入挖掘区域发展潜力，导入机器人、超算智算、生物医药等新产业新业态，引入更多有科技含量、就业容量、环境质量、税源增量的项目，完善区域配套，健全硬件设施，优化软件服务，提升商务配套、生活配套功能，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等服务，创造近月远来的良好环境。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天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最新通知，明确本市将于6月15号8时正式上汛，各相关单位同步启动汛期值班值守工作。结合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天津及海河流域整体降水较常年偏多，多条河道或将出现较大洪水、超警洪水，全市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2: 针对汛期防御重点，我市部署五大专项工作，在监测预警方面，气象、水务、规划资源等部门将强化强降雨、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风暴潮等监测预报，加强与国家部委及北京、河北两地协同联动、信息共享、加密联合会商，同时畅通预警发布渠道，落实直通联络与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直达基

0: 层和群众。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将贯穿整个汛期，按照汛期不过、检查不止、整改不停原则，全市聚焦河道堤防、易积水片区、地下空间、在建工程、旅游景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和场所，开展不间断巡查排查，做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城管、水务、交通、电力等部门强化基础设施管护，备足抢修力量。为全力应对汛情，我市细化落实多项硬性防控举措，对内涝高风险点位严格执行10厘米预警、20厘米断交关停限闭措施，加密济运河、潮白新河、永定河、大清河、独流浅河等重点河道巡查值守，联动水利部门科学调度水利工程，保障行洪安全。同时提前谋划蓄滞洪区启用、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严守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紧盯养老院、医院、学校、幼儿园等特殊场所，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滨海新区、济州区结合区域特点，分别强化沿海堤防防护、上下游水情联动与群众提前转移工作。此外，全市严格执行24小时防汛值班及领导代班制度，全面检修防汛专用通信设备，保障通信全程畅通。各单位将严格规范雨情、水情、汛情等信息报送流程，坚决杜绝迟报、漏报、瞒报。应急、气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线上联合值守机制，汛情关键阶段，相关部门进驻市应急指挥部集中办公，合力保障城市安全平稳度汛。
1: 昨夜雷阵雨突袭本市，眼下正是夏收的关键时节，本市农业部门连夜调动收割机抢收小麦，筑牢夏收防护网。昨晚，天津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眼下正是本市小麦收获期的关键时刻，需要抓紧抢收，防范降雨影响。昨晚8点，静海区陈官屯镇组织8台收割机，利用雨前晴好时段，对600亩成熟小麦开展集中抢收。当地农业部门同步对接收购商户，打通产销渠道。小麦收获后直接装车销售，有效解决小麦晾晒存放难题。当晚10点左右，雷雨天气来袭，田间仍有近百亩小麦待收。当地农机合作社紧急调派3台收割机驰援，最终在降雨来临前完成全部收割作业，确保颗粒归仓。
2: 产量60万斤呢，卖50多万块钱吧。不下雨以前割完了，收下来的粮食就卖了，一过磅就给我钱了。哎呀，现在省心了。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京津冀地区外贸进出口值增长14.4%，特别是5月当月，进口、出口都创出月度历史新高。
3: 据北京海关统计，前5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0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今年以来，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连续5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份，出口1358.9亿元，增长11.7%；进口3484.6亿元，增长28.1%。出口、进口均创月度历史新高。前5个月，京津冀区域国有企业占比过半。进出口增长15.5%，民营企业增长22.9%，增速领跑全国民营企业整体。从进出口重点商品看，京津冀区域出口机电产品占60%，汽车、锂电池出口分别增长26.2%、137.9%。
1: 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五月份，宜昌至兴山高铁、巢湖至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至铁力、铁力至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至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至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高铁、雄安至新州高铁、重庆至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至九江高铁全线。

0: 铺轨完成。重庆至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也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1: 作为京津冀铁路枢纽，这个月天津西站新增了去往北京大兴机场的车次，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
2: 本月依托城市航站楼，天津西站在金星城际原有10趟车次的基础上，在早高峰又新增了1趟车通往大兴机场，同时在原有南航、东航等4家航空公司基础上又新增了联合航空，旅客在这里提前办理值机和行李托运，就可以坐高铁直接去机场登机。服务京津冀1小时通勤圈，今年初铁路进行新一轮调度后，在早晚高峰和周末时段，围绕京津城际、京沪高铁、金星城际等线路增加超15趟车次，早晚高峰运送旅客同比增长17.2%。
3: 天津西站啊，是京津冀铁路的一个枢纽的车站，连接了东北、华中、华东，应该说联系了这么多的方向。根据客流的这个情况，我们在申请增加停点，更好带动城市的发展和产业的发展。
1: 为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切实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2026年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和暴力低俗信息等14类问题。继续往下看。前不久，天津天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位于滨海高新区华苑科技园的巨深智能机器人生产线正式量产。双臂机器人是该公司首款量产的机器人产品，目前月产能能达到50台，预计下个月可以提高到200台。该产品已经用于载重分拣等工业场景，并在专业课程教学等领域发挥作用。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海河云观，云观天下。首先是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愈演愈烈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3家协会昨天向会员单位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演员应将主要精力投入艺术创作，不以署名排序干扰正常创作秩序，演员及其经纪机构应积极主动引导粉丝理性追星，坚决抵制因署名排序问题引发的网络攻击与非理性行为。在演员署名规则方面，通知明确，演员署名实行分类管理，规范使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3类头衔。通知强调，在分类的基础上，演员署名按照法定姓名的姓氏笔画由少至多排列。通知要求演员署名原则上应使用法定姓名。在演员署名形式方面，通知明确，片头署名中演员头衔应统一使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2类称谓，片头署名区域需明确标注，按姓氏笔画排序。片尾署名方面，应在演员表中完整呈现全部演员，同样需明确标注，按姓氏笔画排序。通知将于2026年7月10日起正式施行。下面是来自国家医保局的消息，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申报已于6月10日结束，共收到818份药品申报材料，包括今年12月31日协议即将到期的目录内药品248份，目录外药品570份，总体数量较2025年进一步增加。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对收到的申报材料逐一进行刑事审查，并就初审结果向社会公示。
4: 国家医保局连续第9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

0: 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此次药品申报材料中，单独申报基本目录509份，单独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17份，同时申报基本目录和商保目录44份。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市区方面，今天白天降雨系统依旧逗留我市，预计到了后半夜天空状况转为阴天，市区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最低气温为20摄氏度。提醒您，雨天道路湿滑，市民朋友们如需出行请做好相应防护。说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方面，来看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01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5个车次。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6月18号、21号增开汉口至合肥南动4836次，合肥南至汉口动4835次，汉口至合肥南动4834次，合肥南至汉口动4833次。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34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福州长乐出发的 MF8141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29架次，其中去往长沙黄花的 MF8134次航班提前取消，提醒各位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目前 G0111 秦滨高速驶往滨州方向161千米至162千米处因施工占用第一行车道、第二行车道。 G0111 秦滨高速驶往秦皇岛方向219千米加950米至218千米加500米处因施工占用第三行车道、第四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注意安全。再来看一下海上航道的情况。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2026年6月12号20时发布气象预报，渤海中部轻雾，西北风3到4级转东南风6级，浪高0.1米转2.5米，能见度2海里转11海里，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好的，我们继续往下来看新闻。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6月13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东道主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最终双方各入一球，1-1战平，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北京时间13号上午9点，东道主美国将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巴拉圭，这是本届世界杯 D 组小组赛首轮比赛。继续往下看，今晚第5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20 组第二阶段比赛将在天津泰达足球场正式拉开帷幕。昨天下午主场作战的天津金门虎 U20 队和客队深圳新鹏城 U20 队在泰达足球场进行了适应场地训练。昨天，津南区在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招聘活动，120多家企业到场，给即将毕业的学生提供就业岗位。
3: 针对还没有达成就业意向的学生，津南区邀请了博迈科、肯拓装备、新图科技等120多家企业到场招聘，提供将近3000个就业岗位，主要面向学校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机械制造等专业，设置机械工程师、智能技术员等岗位。
4: 我是学这个无人机专业的嘛，就是想找一个关于这个咱们跟智能相关的，确实有好几家非常不错的企业，有特别广阔的市场。
5: 我们这个专业是储能材料技术，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有关新能源储能一些岗位的这个要求，这边就业机会会更多，很多企业与专业非常的对口。
3: 此外，一些大二学生也要参与实

0: 及提前对接岗位。区人社局也专门组织了津南区11家就业见习基地的企业，提供将近400个就业见习岗位，为同学们提供本地就业的机会。
1: 我们主要针对于见习基地申请的岗位是机械工程师和工艺工程师两个方向，让他们尽快适应到职场人的身份的切换转正，基本上是在90%以上的。
2: 见习岗位的话，对信息技术 IT 这方面比较多，理论知识包括上机操作练习等等，都会有这个专门的这个老师进行这个讲解，大部分80%都能稳定就业。
0: 六月底，学生们就陆续毕业了。区人社部门将继续对接海教员各个院校，跟踪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的相关情况，开展一人一档的就业帮服务。
3: 主要是依靠我们的11个镇街就业驿站，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津南区280余个这个社区也铺设了我们的这个联络员，摸排他们的就业需求，来对接这些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4: 为满足老年人就近就餐的需求，南开区给社区食堂搬了家，这两天正式开业。
5: 看现在这菜品可多了，原来老食堂没有那么多花样。
6: 余文华口中的老食堂开在长江道附近，位于南开区广开街道最南部地区。60岁以上老人订餐用餐，每顿饭能享受2到3块钱补贴。开业后，很快就攒下了一批忠实客户。但街道辖区南北跨度3公里多，一半的老年顾客都集中在北边，来吃顿饭得公交加步行。
5: 坐车得20多分钟，愿意到这儿吃新鲜的热乎的，还和其他人聊聊天儿。原来就跟他们这老板说过，我说你离我们近多好啊。
6: 对于运营方而言，老食堂只有20多个座位，中午高峰期要接待200多位顾客，今年刚好租约到期了。为此，区里成立了驻餐专班，和运营方一起选址，4月找到了位于黄河道的这处底商，上下两层能设置60多个座位。这里原先就是一家餐饮店，燃气、排烟等设施都是现成的，和广开街各社区距离都在1公里左右。综合考虑，运营方一口气签了12年的租约，价格也更实惠。这两天新食堂正式开业，在原有18种菜品基础上又增加了8种。街道组织网格员志愿者为高龄和行动不便的老人免费送餐。
4: 滨海新区2026龙舟争霸赛今天上午将在余家铺滨河公园海河开启桥附近水域举行。本次龙舟争霸赛的比赛项目设置为200米直道竞速，29支队伍分成5个组，采取多轮淘汰赛制。继续往下看，昨天中心公园周边城市更新片区启动改造。
6: 这次的改造区域涉及中心公园及周边支路，以及赤峰道从南京路到大沽北路这一部分。中心公园的改造率先启动，将把丹东路调整为步行街。公园的改造最大程度保留原有法式风貌和园林布局，对设施进行翻新提升，增加一部分绿篱、月季等植物景观。这次改造还重点提升了夜景效果，在沿线增设多处墙体景观灯，在部分路口增加绿化和灯带景观，丰富街区照明的层次感。同时，针对赤峰道上指示标牌等公共设施样式杂、灯杆、信号杆造型老旧等问题，改造中将进行统一更换。
7: 一共有10个路口，131颗杆，目前我们在推行多杆合一，让街道的功能呢更加集中。
4: 游客从天津站出来打卡的第一站肯定是紧邻海河的金湾广场。从今天开始，金湾广场也进行了提升改造，昨天又有新店签约落地了。
0: 金湾广场由6栋法式风格的建筑组成，像是咱们比较熟悉的金湾大剧院就位于4号楼，5号楼是国图金湾文创空间，而6号楼过去是一家电影院。为了高效整合空间，从今年开始，城投集团对6号楼进行提升改造，着力发展夜经济，打造新潮消费场景。
8: 我们根据品牌的一些需求进行了定制化的改造，方便这个商户后续入住以后的经营。这一次呢，6号楼的提升改造呢，丰富了餐饮、文创、电竞，还有业余业态，与原有的业态呢形成了一个高度互补。
0: 项目整体计划在今年10月开业，来自成都的一家酒吧品牌和金湾广场签约，落户天津首店。
9: 对，我们会结合海河的一些景观，包括百年法式建筑的一些风格，做定制的景观式的。

0: 室内音乐现场，吸引更多的外地和年轻的游客来感受天津独特的夜京剧文化的体验。
1: 京港高速二标段目前工程总体施工进度已过半，预计2027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作为专门服务港口货运的快速通道，京港高速的落地建设将有效优化天津港北部港区的集疏运格局。
2: 截至目前，全线正在进行道路路基、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及预制梁架设、桥面系施工工作，总体进度推进过半，各标段进展顺利。其中一标段天津港内桥下辅道已开放交通，二标段上跨金山铁路转体完成，三四标段重点桥梁施工有序推进，后续将持续推进各路段主体及附属工程建设。该项目建成后，将与京津高速、海滨高速构成北部核心港区二纵一横集疏运体系，实现天津港集疏运快进快出，提升集疏运体系可靠性与物资转换效率，增强天津港对外辐射能力和整体竞争力，为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2: 扬子鳄误闯民宅，蟒蛇闯入鸡舍中，接连吞食多只小鸡，民警消防前往处置。这个小孩哥怎么把自己卡到椅子里了？
3: 后背啊，是被这个座椅靠背死死的顶住了。
2: 消防来帮忙。
1: 下面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你好，露露。
4: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降雨系统依旧逗留京城，预计到了后半夜天空状况转为阴天，受阴雨天气的影响，气温略有下降，市区最高气温是在28度，最低气温为20度，雨天道路湿滑，市民朋友们如需出行请做好相应防护。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波动不大，14号到15号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到31度附近，最低气温是在22到23度。16号云量再次增多，可能会出现一次阴天过程，全天的气温维持在30到22度之间。夏季天气多变，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喜剧演员孙书月做客群英会。
1: 中戏导演博士是吗？
2: 啊，是。我希望在舞台上更加去磨练自己的演技，嗯，同时也很迷恋这个舞台。
0: 临场发挥，妙趣纷呈。
3: 出去玩啊，都是两个人，然后你一个人多孤单啊。
4: 不孤单呢，他才孤单呢。
1: 有我什么事？
0: 跨界表演，温婉身姿。
5: 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
2: 对呀，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哎，
1: 这还不像吗？这个
0: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0: 你从当时春夏嘴里得到的只言片语，确实很容易让你推断到这一点。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你的推断是有问题的。
1: 为什么有问题？难道不是吗？
0: 我在春夏冷静之后，让她重述了一遍整个案件发生的过程。她的双眼虽然是瞎了，但是听力是正常的。她说，那个人把她带到厨房问话的时候，才听到你母亲在正房遇害的声音，这就是问题所在。
1: 不可能。如果事情真的如你所说的那样，那么你怎么能确定杀害我母亲的人就不是鬼王呢？
0: 现在我不能确定，你也不能确定，所以才需要我们冷静下来把整件事情给查清楚。小谷，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帮你把杀人凶手查出来，但是你也要答应我，千万别冲动，一定要保持冷静。
1: 我一直在努力地保持冷静，我也一直在努力地保持一个警察应有的意志。可是我娘死了，我有一部分跟着我娘一起死。

0: 小果，你要记住，仇恨是个奇妙的东西，它能让你更强大。那些曾经差点杀死你的东西，都会给你力量，让你能够更好地活下去。
1: 对，你说的对，现在只有仇恨能让我活下去。

0: 希望。
1: 姐，我猜你就会回来。
2: 你怎么跑这儿来？
1: 你还说呢，我担心你才把你接到家里去住，结果睡到半夜你人就不在了，担心死我了。你上哪儿去了？
2: 你怎么一个人跑这儿来了？多危险啊。
1: 可是我担心你。
0: 哎，好了，你们俩都一样，没事就好。
2: 送喜宝回家吧，你娘发现你不在屋里肯定会着急的。
1: 我不走，除非姐姐跟我一起回家。
2: 这里才是姐姐的家。
1: 姐姐，大娘已经走了，只剩下一栋房子，有家人。

0: 的地方才叫家呀，跟我回家吧。
1: 小谷，喜宝说的对，现在尚先生心里也很难过，这个时候一家人应该守在一起。我送你们回去吧。
2: 春霞，我回来了。
1: 你把他怎么了？
3: 没怎么，放心，他没事儿。我只是给他闻了一点迷药，睡了。

0: 刚才你说的救命之恩，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装糊涂吧！您别忘了，我是一个耍把戏的，第一要务就是眼睛要尖。虽然您的汽车只是在我面前停留了一小会儿，但是我不会看错。整个江州都没有几个人能开这么好的汽车。
1: 那你为什么来我家？用这种方式道谢？
0: 看来您其实认识我，知道我的身份和来历，更应该知道昨天晚上林探长为什么想要我的命吧？
1: 大名鼎鼎的魔术师，谁都知道。但是你的来历，我真是不清楚。至于你在当地跟谁结怨，惹下杀身之祸，这我更不了解。至于昨天晚上的事。
0: 刚好碰上了，举手之劳。哦，原来是这样。林探长刚刚经历了丧亲之痛，失去了理智，看来他对我有太多的误会和恨意。
1: 这真的只是误会吗？
0: 徐大律师，我觉得您是一个聪明人，能够在紧要关头不顾自己的安危，挺身而出。 只是为了救我，您也算是有胆有识，有情有义。我这么跟你说吧，林大探长恨错对象了，他娘亲的死跟我毫无关系。那春霞屡次被人袭击劫走，也和你没关系吗？
1: 能不能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回答我：您和这姑娘到底什么关系？萍水相逢，同是天涯沦落人。
0: 看来您对这个春霞姑娘是动了恻隐之心，想把她留在身边吧？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哎，我呢，只是一个。
1: 跑江湖卖艺的，你问我的，我从来没有做过，更无从回答。你能轻而易举地进入我的住所，应该不会是简单的卖艺人吧？
0: 对不住，实在是我侥幸生还，按捺不住要答谢您的迫切心情。
1: 既然你欠我个人情，那么我告诉你，我就要和春霞姑娘成亲了，所以我不希望有任何人对她意图不轨。哦，原来春霞姑娘就要嫁给您了，哼，真是命好啊！我欠您一条命，我记住了。我想，春霞姑娘应该是转运了，今后她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闪失了，恭喜。 多谢。

0: 哦，对了，我建议您换个牌子的门锁，这把锁不结实，世道太乱，家门还是要看严一些。
1: 一定，
0: 告辞。

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

0: 平时咋咋呼呼的，像个假小子，其实内心呢，跟你娘一样温柔体贴，处处为人着想。点滴之处打动人心呐。
1: 是啊，爹，姐姐特别细心，您睡着了，她怕您冻着。
2: 嗯。
0: 您要是累了，就回屋歇着吧。
2: 不，不是累，是有点犯困呐。
3: 年纪大了，精力啊，不如年轻人了。
4: 义父，
3: 啊，回来了。啊，小谷那边东西收拾完了吗？
4: 好。
3: 哎，但同意搬过来住那边的东西啊，一定要收拾妥当。我也要留几件东西，做纪念。好，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小谷妹妹和大娘的东西我都收拾回来了，不过发现一些用具，好像是办喜事用的，我正好来问问小谷妹妹。
5: 是的，老爷，这衣服被褥好几套，都是大红的，像是成亲用的，这不来问问大小姐，这些东西到底该怎么处理？
3: 这些东西，你们找几个人，给徐律师送过去吧。
5: 那些东西，是徐律师成亲用的。
3: 哦，
5: 可是徐律师，怎么要你们给他筹备啊？
3: 有个事儿不是故意瞒着你们的，但是也不能太过声张。春夏没死。
5: 什么？你说春夏还没死？
3: 对，春夏还活着。前不久，我跟我娘收留了她，在这个时间里。
6: 徐查理一直在照顾春夏，所以现在他们两个人要成亲。
3: 什么？徐律师要和春夏姐成亲？
6: 对，徐律师要和春夏成亲。
3: 所以那些东西你们还是找人给他们送过去吧，毕竟这是我娘生前未了的心愿。
7: 好啊，没想到徐律师跟春霞姑娘成为一段佳话。哎，他们几时成亲？通知我，我去喝杯喜酒，凑凑热闹啊！啊，
3: 哎，
7: 你说什么？春霞那个小妮子还活着？
3: 哎呀，这前些日子啊，贵府把冯春霞风光大殡，这是所有人都记忆犹新的。但是这楠木棺材里装的可不是冯春霞的本尊，这事儿要是传出去，那可是天大的笑话。
7: 这个徐查理居然还收留了春霞，
3: 他何止收留？

0: 他还要八抬大轿明媒正娶的把他迎过门。
1: 哎呀，这个徐查理还真不在乎自己当王八呀，啊。
0: 这我就要说你了，八爷，这几天我算是打听明白了。不过我就是奇怪啊，这徐查理这么着急要娶冯春霞，其中一定有什么猫腻儿啊。这徐查理乃是一介的年轻才俊，你说他娶谁不好，偏偏要娶一个快30岁的瞎眼老女人，而且这个女人还是从鲶鱼窝里爬出来的。这个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仗义之人，把自己的一生绑在一个毫无关系的女人身上？哼，除非啊，
1: 除非这个女人代表着一笔财产。
0: 徐查理啊，是律师出身，他就是靠打官司起家的。你说这个人能有什么仗义啊？冯春霞在他的眼里，那可就是万贯家财呀。只要徐查理跟冯春霞一成亲，徐查理就会公布冯春霞活着的消息。到那个时候，叶家和冯春霞这门亲事可就一笔勾销了。嘿嘿嘿，八爷，这冯家的那点家底，您老是怎么吃进去的，就怎么吐出来。哼。
1: 让我吐出来。他徐查理还嫩了点儿。

0: 鬼王，哎呦，二力真好。方便的话，请您明天早上8点来一趟福慧戏院，我有话要跟您说。
1: 喂，
2: 表哥，
1: 初夏，
2: 表哥，
1: 做梦了。
2: 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就踏实多了。
1: 别怕，我在呢。哦，
2: 对了，明天我跟喜宝约好了，他要带我去美心里发店烫头发。
1: 哦，
2: 他还说要把我打扮成一个漂漂亮亮的新娘子。
1: 好啊，那赶紧睡吧。
2: 嗯，
1: 啊，我在旁边。

0: 吃点儿。
1: 啊，不用了，你慢用。
0: 哎，这么一大早，就有劳徐律师亲自跑一趟，真是不好意思。
1: 客气。有什么要紧事吗？啊，
0: 嗯，昨天您跟我说要和春霞定亲了，不知道这个婚礼怎么办？
1: 因为春霞跟叶家的恩怨，所以我们不想张扬。哦，啊，
0: 何止是叶家呀，我还听说那个春霞姑娘从小就和别人定了亲，那户人家姓郑，徐大律师，你没有听说过吗？

0: 略有耳闻吧。这个郑家曾经是当地的大户，听说他们家的财产可以抵得上半个江州城。不料18年前一夜之间全家被害，那个和春霞姑娘定亲的小男孩应该也死了。哎呀，听说死的时候大概也就10来岁吧。哦，
1: 那又如何呢？
0: 不知道徐律师和当年的郑家有什么瓜葛？
1: 从来没有。

0: 这么好的糕点别浪费了。
1: 我果然没有看错徐律师的身手，别见怪。您是一个高人，总喜欢深藏不露，不试一试您不能肯定我的判断。
0: 你现在说完了，什么判断？
1: 我的判断就是我们曾经不止一次交过手，彼此惺惺相惜。
0: 如果你叫我来的目的是这个的话，告辞。
1: 徐律师，恕我冒昧。哎呀，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怎么知道我们是敌是友呢？你如果在乎陈霞姑娘，就赶紧带她离开此地，有人要害她。
0: 是谁要害春霞？你哪来的消息？
1: 你仔细想一想，冯家的财产都在谁的手里？春霞姑娘如果不死，有些人能睡得安稳吗？
0: 是谁把春霞还活着的消息透露给叶家的？是你吗？
1: 我问心无愧，只是出于朋友的道义提醒你，赶紧带着春霞走。

0: 楚乔，楚乔，明天我跟喜宝约好了，他要带我去美心理发店烫头发。
1: 快完了吗？快了，就快做完了。
0: 喜宝，你帮我看一下这个造型好看吗？喜宝，真睡着了。

你这是，你要干什么？哼，我要干什么？我的儿媳妇，你的命真大，在鲶鱼窝当婊子，还有人能把你救出来？好啊，那个姓徐的小律师，那就是你的大贵人，给我站好了。怎么着？我听说他还要娶你。

0: 你可别忘了，你活是叶家的人，死也要当叶家的鬼。等一下，
1: 金宝，金宝，
0: 别打了。那个姓徐的要娶你，他无非是想让你当个筹码和我叶家争财产。姓徐的想的还挺美。
1: 你放开我一

0: 小姐。
1: 叶之山，你都对我女儿做了什么？
2: 上爷跟着我好几年了，不过你放心，我不过是给他吃了点安眠药而已，他没事儿。
1: 你动我女儿，还要杀他的朋友，你这么做太过分了。
2: 哼！
1: 当我听说春霞姑娘还活着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人为了冯家的财产不会罢休的。果然不出我所料，
2: 尚红发，为了区区一个瞎眼女子，你居然要跟我翻脸？
1: 就因为她眼睛瞎了，她现在是无依无靠，你就不能放她一马，非得将她赶尽杀绝吗？
2: 哼，恐怕到时候一个瞎眼女子也会成为祸患。别动！
1: 我劝你还是收手吧。

0: 你让我放了他也行，不过你得替他答应我一件事。从此以后，不再追究冯家财产之事，不可找叶家人寻仇，不可再留在此地。
1: 我相信春霞姑娘只想过平安的日子，她不会向你们叶家报仇。你今天放了他，我可以带他。 答应你，以后不再追究这个事情。好，
0: 尚红发一言九鼎，我信你。
1: 不送，春霞，
2: 小姐，
1: 别害怕，没事了啊。
3: 谢谢，
1: 小姐。老爷，喜宝，喜宝，爹，你怎么样了？发生什么事了？我怎么睡着了？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了啊。
3: 春霞，春霞，没事吧？你来了，我没事。
1: 刚才叶振山想杀我，幸好商业及时赶来救了我。徐律师，哎，徐律师，春霞必须离开这里，而且不能再追究他与叶家的恩怨。你们回去赶紧收拾收拾，明天就离开。
2: 好，明白了，谢谢尚先生。
1: 好好的一桩喜事，怎么搞成这样？
2: 没关系，婚礼本来就是一个仪式，怎么办都行。

0: 徐查理，你愿意娶这个女人吗？从今天开始，相互扶持，相互拥有，无论健康、疾病，还是贫穷、富贵，都彼此相爱，彼此珍惜，直到死亡才彼此分开。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冯春霞，你愿意嫁给这个男人吗？从今天开始，相互扶持，相互拥有，无论健康、疾病，还是贫穷、富贵，都彼此相爱，